0: 你知道咱上学的时候，我为什么交你这朋友吗？因为我周围这么多人啊，没有一个人像你，像你啊，身上有这么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儿，对吧？你说创业多难，大学毕业之后，你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就这一件事啊。我就永远都佩服，我佩服你一辈子。我做不了这事儿。你说在咱们班，你成绩永远是最好的，那文章写的是最漂亮，老师最喜欢的人是你，女同学最崇拜的人也是你。只要你想干，你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对吧？在哪儿那都是风生水起啊。天不怕地不怕，人你就更不怕了，对不对？你说你现在你怎么就这么一个硕兵，你就过不去这坎儿了呢？你就不能投出冷眼，看生看死，起势向前啊！
1: 行了，别拽了你。老子没死呢，干嘛开追悼会啊？我知道这是叶芝的墓志铭，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吗？你天没塌下来呢？你没死呢，咱重新来过不就完了吗？
2: 我告诉你，唐晨，我能劝人的话我都劝完了，你他妈要这人怎么着？啊，我跳江，你信不信？我跳给你看，信不信？我。

谢了，老师。真的。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除了管我吃，管我住，还得张老师帮我找同学帮忙。谢了，哥。但是没事，不用。我长着手，长着脚的，我能自己干。干嘛非寄人篱下？放心吧，这些天我也基本上想明白了。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因果报应。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怒发冲冠，凭栏处，笑笑雨歇。台王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哎，我眼镜儿啊，哎呦我去，哎呦，哎，咱们再喝酒，谁就是孙子。

0: 给踩了啊。谁啊？谁呀、啊？谁呀、啊？那是？哎，哎，我说老唐，
1: 我是做梦呢还是怎么着？
0: 这梦，这梦还是 VR 的呀？
2: 起来了，
1: 不是你看我眼镜了吗？
2: 这儿呢。
0: 哦，这儿。不是，我说，哎，你今儿这受什么刺激了？
2: 这不是每天都。

0: 好，来，赶紧吃
1: 啊！吃完咱俩聊正事儿。
2: 什么正事儿啊？还有正事儿啊？
1: 这是昨天晚上咱俩签的合同，你再确认一下。

0: 没问题的话，咱就今天下午去趟银行。
1: 合同？什么合同？
0: 投资人合作协议，甲方乙方。

0: 我跟你说，我上班去了。我
1: 老沙，这是你签了字的，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不是，我跟你说，喝多了呢，你这干嘛呀？这是，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0: 不是，我上班去了，我上班晚上有什么事咱晚上回来说。
1: 这还有一份呢。
2: 老沙，我跟你说，
1: 昨天晚上你签了16份，16份，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你有多大的决心啊！你别撕了，你好好看看，你把这张再撕了，我还有13份呢。好好看看，没什么问题，咱们下午赶紧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2: 不是老大，你这有点过了，这我喝了那么多，我都没印象了，对不对？你这不是逼良为娼吗？这不是
1: 真想不起来了。行，那我给你捋一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来来，今天我就醉笑陪君30000场。
1: 对对对，明日愁来明日愁。
3: 哎，来。咱今儿晚上谁不喝多了，谁是孙子。
2: 我想想啊，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就活这德行了。你说你哈，起码你拥有过，对吧？我这想庸俗都庸俗不了，这就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对吧？
1: 老沙，咱不说那个了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那铁饭碗都端了20年了，你不憋屈？
2: 不憋屈，我都快憋屈死了。
1: 那你想不想翻身？
2: 我当然想翻身了，我。
1: 那就把这合同签了，跟我一起创业。
4: 哎。你开窍来，老唐，创业啊！今天这酒咱没白喝啊。但是为什么让我签这合同啊？
1: 我没钱。
4: 我有啊，不是你说你要多少钱？
1: 20万。
4: 这个小机灵鬼，你怎么知道我有20万呢？
5: 我呀，还真的是有20万。哎，但是这事别跟别人说啊。
1: 那你干不干？
4: 干。
1: 就这么说定了。
4: 定。
1: 签字。
4: 哎，等。
1: 那你那铁饭碗
4: 砸了，
1: 不再考虑考虑了？
4: 不考虑，兄弟啊，哥哥我信你，对不对？兄弟，不管你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哥哥我陪着你。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哥哥，哥哥我就是你兄弟啊！签字，笔。哎，再按个手印吧，
1: 必须的。想起来了吗？你看，你看看你这红印儿还在呢，
2: 有点印象。
6: 不是老唐啊，
1: 对，你说吧，今天几点去？
6: 老唐，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对不起你，行不行？你知道我这20万。那是给你干儿子准备这个幼升小的备用金，这个钱他不能动，是吧？
1: 所以，咱自个儿留着吧呀！啊，我先上班去。

0: 互联网金融只能让大家看到企业的报表，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很有可能风险就隐藏在其中，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因此呢，金融互联网化未必能做到全面的了解用户。
1: 喂，
2: 喂，陈阳，我唐晨，
1: 有事儿，我这开会呢。
3: 我我我。

0: 我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那个内衣的事儿，那跟老沙没关系，真的，你误会他了，那是我的，不是，那是我之前买给硕冰的。
1: 我就知道你们哥俩会这么编排。
2: 没有，
0: 真的，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真事儿，是真话。
1: 我跟老沙离婚这么多年，你觉得我还能在乎那内衣是谁的吗？真有意思。
2: 可是他在乎。
1: 行了，没事，我撂了。你是不上班，有人还得养家糊口呢，大白天的为这点破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别这样，那个，我还真有正事儿找你，就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1: 绕半天弯子。赵管，
0: 见面说。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1: 再来
0: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着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

0: 沙老师早。
1: 哎，早。
2: 行，那你去吧。
3: 沙老师，
1: 哎，早。晚了吗？晚了没？
4: 来来来，
5: 小沙，哎，不晚。我这考新民六比，你就不晚。
1: 是，我跟你说，我这表啊特别准，我按新闻联播对的，还差半分钟。
5: 知道你小子还问我？
1: 不是，我不是得按您那表来吗？
6: 沙老，您让茶我喝了点啊。哎，
1: 没喝。

0: 你们哥俩可真行，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我还行吧。你还好意思说行呢？一没工作，二没存款，三还有房贷，什么可抵押的都没有，信誉还不怎么样，我们怎么可能给你贷款啊？我就是想试试。行，你还算可以吧，倒是挺敢闯。沙洲要有你一半的劲头，就不会混成今天这样了。人家老沙还行啊，人格有志，不能强求。他有什么志啊？脖子以下那堆不算啊。打从我嫁给他，好话说了一箩筐，大饼画了一张张，结果呢？ 豪言壮志都就米饭吃了，分量一天比一天大，志气一点没长。哎，就我俩刚谈恋爱那会儿，他还算有点心气儿。现在每天写着重复的稿子，拿着几百块钱稿费，特别满足。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等着他？谁等他了？我那都是为了孩子。行行行，反正你们俩一个比一个嘴硬。我知道。 你不就是不愿意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吗？
1: 得了吧，太……
0: 陈阳，说实话，我挺羡慕你们俩，吵不散，分不开，这才是两口子。哎，要不这样。 如果说啊，我拉着沙洲，我们俩一起创业，你信任我吗？准确的说，你信任他吗？他啊，他能行吗？钱不钱的，咱先放一边，我就怕事儿没成，人先垮了。沙洲可没你这心理承受能力。陈阳，我跟你说心里话。 我现在这情况，我知道我这条件都不符合，可我就是还是想来试试，因为我知道我跟老沙我们这岁数这年龄，如果再不拼一把搏一把，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其实他这个人。 也不是没有能力，他就是懒。你要不逼他一下，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1: 没错，人有的时候就得逼自己吧。你说我怎么做？你教我。
2: 雅，又屁胡了吧？你能不能有点志气？你别把大的。
3: 不是我没打麻将。你没打麻将？你每天在办公室除了打麻将、喝茶、胡萝卜子，你还能干什么呀？
2: 不是，我现在我真的我是没有打麻将，我现在我……
3: 行了，我跟你说点正经的。
2: 哎。
3: 我今天加班实在走不开了，晚上你去街上小心。
2: 不是，那……那什么呀？怎么着不乐意啊？
3: 不，我没不愿意，我愿意。
2: 我这不是都是周末才能见着小星吗？你这给我来一来惊喜，我没心理准备，我准备准备。
3: 少瞎贫，5点准时到，第一个给我冲进去。
2: 好嘞，你放心。

0: 爸，给你买个枪啊！哎，欣儿，爸给你买把枪。今天孩子妈妈怎么样？
1: 妈今儿有事儿，我接啊。小新在学校挺乖的。哎，谢谢您啊。那跟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3: 儿子再见，谢谢啊。
0: 再见，老师。
2: 再见。
3: 爸爸，我的头盔呢？你的电瓶车呢？
2: 咱们今儿啊。
0: 不骑车啊！哎呀，打车回家啊！爸爸，别打车了，我知道你赚钱不容易，我不想乱花你的钱。再说了，咱家离学校很近，老师也说过，要绿色出行从身边做起。而且我还喜欢爸爸骑着小电动车，嗖的一下就到家了。
2: 行啊，那咱俩就嗖的一下奔家去。啊。

1: 我妈说这就回来呢，怎么还没到？啊，小星，哎，玩会儿差不多得了，眼睛坏了一会儿。
2: 嗯，再玩一会儿。
1: 眼睛。
3: 小新，
4: 不是，哎，这车里男的谁啊？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我得对我儿子负责吧。
3: 小新，你怎么跟妈妈回家？
4: 你等等等等等等。母亲，耳机戴上啊，接着玩。你给我说明白了啊？哎，听不见了吧？
3: 说什么呀？
4: 这车里谁啊？
3: 我在跟你说一遍，你管不着。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要跟着我。
4: 说你什么意思啊？
3: 妈回家。
4: 哎，我把孩子给你接回来了，你就卸磨杀驴，卸磨杀驴是不是？
3: 你放心，在你没把孩子学费凑齐以前，我怎么也得再留你几年。
4: 又行啊，找着下家了，戒指都已经买了哈。
3: 树挪死，人挪活，我能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吗？
4: 不管怎么说啊，这是我亲儿子，他得跟我姓，谁也甭想从我这儿抢走。
3: 亲爹没本事还不亲后爹帮点忙啊？
4: 我怎么就没本事了？我是不是给孩子攒了20万？
3: 你也不看看，这现在20万够干嘛的呀？啊，怎么着？你希望你儿子跟你一样被别人在脚底下踩一辈子？我被你耽误也就算了，怎么着把小新也搭进去啊？
4: 不是我耽误你什么了？我耽误你吃了，耽误你喝了，我还是让你流浪街头了。
3: 我是没流浪街头，我吃什么穿什么，你心里没数吗？我不求跟你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这日子过得有点盼头。你瞅瞅现在这你啊，每天仨宝俩倒，你跟猪有什么区别呀？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呢？你。

0: 你能做什么呀？来，小青，把这还给爸爸。拿着，这给小青买的。
1: 啊。
0: 走，儿子，回家。
1: 不是，我怎么就连猪都不如了呢？不是，猪他一个月才能挣9000块钱吗？

0: 小新啊，来，你先上楼啊，拿着这游戏，上楼打开玩去啊，走的时候慢点，慢一会儿上去啊。老唐，我刚才话可能说有点重了。我说他是头猪，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他连猪都不如。你说他不能恨我吧？
1: 你说的还是不够重。没事，放心吧，他只能埋怨自己。后面事儿我来处理。
0: 哦，行，那挂了啊。千万别伤着他。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怎么了？遇上什么事儿了？情绪不高啊？家里也没菜了，我就随便弄了点吧。来，吃个火腿肠吧。
1: 我就是火腿肠。
0: 火腿肠招你惹你了？好吃？哎呀，好吃啊！
1: 好吃，你吃你自己的，念叨什么念叨啊？

0: 哎，沙老，这是我给您的新杯子。这俗话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我也不能白喝您的茶叶。
1: 不是，他这杯子他能……
0: 哎，这是什么呀？
2: 哎呀，
0: 这么大颗，我得尝尝。
2: 小沙，
3: 哎，
2: 进来。
3: 今晚有个饭局，你还得跟我去。
2: 啊？
3: 怎么了？你还不乐意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3: 跟你说，今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2: 哎，
3: 轻声点。
2: 哎，
3: 哎呦。

0: 树挪死，人挪活，我能在你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吗？亲爹没本事还不请后爹帮点忙啊？
1: 我被你耽误也就算了，怎么着把小心也搭进去啊？
0: 我不求跟你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这日子过得有点盼头。每天仨宝俩倒，你跟猪有什么区别呀？猪死了还能做火腿肠呢，你能做什么呀？
2: 不是猪，他一个月他能挣9000块钱吗？
3: 老沙，那你想不想翻身？
2: 我当然想翻身了。
3: 那就跟我一起创业。
2: 够了，
4: 有完没完？
5: 什么有完没完？冲什么火？这冲谁啊？
6: 谁招他？没招他，没惹他生什么气呀？
7: 不是因为吃了枸杞了吧？

0: 你就说啊，我这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辞了之后没啥感觉，还挺开心。哎哎哎，但是过去呢是这个旱涝保收，现在吧有点这前途未卜的感觉。
1: 那您倒是为什么辞职呢？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每次去接我们家小星啊，那学校门口家长都是开着车来的，路边上根本放不下，我就一辆破电动车，小星夏天受热，冬天挨冻。我要有条件呀，我肯定都给他最好的。但是话说。

0: 这种环境，你能培养出像样的好孩子来吗？
1: 老爸，是这样，一个男人的实力，绝不仅仅是体现在那些事儿，体现在哪儿？意志。你像你，现在连这么旱涝保收的工作都辞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干不成？
2: 你说的有道理，
1: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不破不立。
0: 从今以后，咱哥俩就彻底的
1: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0: 那你说，咱俩合作创业，这成功的几率有几成？
1: 一成。
0: 一成？
1: 说不定都没有。
0: 一成都没有，那
1: 你干不干？
0: 我干。你这画了什么玩意儿啊？我这挺好的本画糟践了都。
1: 坐下听着。根据 PDP 性格测试，一般公司需要五种角色，分别是老虎、考拉、猫头鹰、孔雀、变色龙。
0: 这是考拉呀，还猪上树呢，啥？没事，你接着说。
1: 你想象一下，这五种动物在一艘诺亚方舟上，老虎是掌舵者，考拉是执行者，猫头鹰是监督者，孔雀是交际花，变色龙是万金油。那么你猜我是哪种动物？
0: 你肯定是那大脑虎呗。
3: 啊，每天耷拉个脸跟要吃人似的，你能是什么萌宠啊？
1: 我这种性格确实也只能适合做个决策者。
0: 那你觉得你是哪种动物？反正我是不当这猪上树考拉。
1: 你别说，你还就是这个被你说成猪的考拉。
0: 不是，凭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我就是那种看着特别弱的？我不干。
1: 这是我画的确实不太好。
4: 老师啊，
1: 考拉是一种思考型人格，
4: 善于思考，善于分析，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执行者。
1: 关键是，他在整个团队中，他是不可或缺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的确很像我。
1: 所以说呢，现在啊，你看，我拍板决策，你执笔写稿，咱俩有了，现在还缺三位成员。
4: 关键是呢，现阶段找客户不容易，咱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位孔雀。
1: 没错，
0: 交际花是不是？但是能帮着处理很多的事儿。
1: 对，你有人选吗？
5: 没有。但是我能接着找，我接着找，我琢磨琢磨。
0: 行，咱们都先想着。总之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出资20万，咱俩各占50%股权。那么未来其他三位进来，咱们再逐渐稀释。
4: 不是，你先等会儿。哎，对呀，为什么这20万都是我掏的，然后咱们俩一人一半这股权？
0: 我是智力入股，智力出资。
4: 简单说吧，这事儿要是没有我，你就干不成，懂吗？
0: 孙楠，你这有点……
6: 但是我再说一遍啊，这20万，那可是你干儿子的教育基金。
4: 要是这钱没了，我可赖着你，赖你一辈子啊！
0: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
4: 一年为限，成就成了，成不了就散伙。
0: 散伙完钱可就没了。
4: 我说了我会负责的。都这时候了，你就说你下没下定决心干？干还是不干？干不干？
7: 啊，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4: 对，
0: 赌一赌，摩托变吉普。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5: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福建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 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1年，向学贵宾历领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啊，好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哎，呦喂，有日子没这么幸福了，话都9点半了。谁呀？这是？我这儿有料，要不要？兄弟，最近，兄弟，兄弟，我呀，辞职了啊，不用了，谢谢。
1: 哎，这不是孔雀吗？

哎，兄弟，我这儿啊有个买卖啊，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具体的啊，要不然咱们面谈好不好？OK，OK。

0: 你好，请坐，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1: 转账。
2: 请问你们两个是同行的吗？
1: 是啊。
3: 是。
0: 好的，请稍等。请看摄像头。
3: 不是，这就转了，
1: 不然呢？
0: 先生，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问题。
0: 请您正视摄像头。
3: 人家让你正视摄像头。
0: 请您五官端正，正视摄像头。先生，您的手。
1: 哦。
0: 先生啊，请您认真阅读，并在右下角签个字。
4: 这是什么呀？
5: 我们俩真的不是
6: 骗子。
1: 你看。

禅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这件事儿，我告诉大家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皇帝，他们都非常重视《三国演义》。这里面我们看，如果前面说笔记，有的朋友说不可信，我们来看《清实录》。《清实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大家看，顺治17年2月甲寅，顺治皇帝，大家看，跟当时的官员颁发什么呢？三国演义，大家注意啊，它是叫三国志。大家知道三国志，它不是讲陈寿的三国志，因为大家知道，包括在日本，他们说三国志，大家要注意要留意，他说的往往是三国演义，就满清也是如此。如果是三国志，他会明确告诉您是陈寿的，他这里是指三国志。大家看，颁发什么呢？诸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也就是清朝的中级高级官员，每人发一部满文版的三国演义。而且我这里面呢，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这个呢是发给两类人，一个是满族的官员，一个将领，学什么呢？学打仗，学外交，学外交。所以这个呢，大家看这件事呢是真实的。大家看，我们来追溯一下，你们看这个是什么呢？黄道周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文人，大家看他的记载，这里面呢还是站在明朝人的眼光来骂什么呢？努尔哈赤说奴丘啊，大家看奴丘指的努尔哈赤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大家有没有看到？也就是说，清朝它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开始，就什么呢？他的兵略、他的谋略从哪学？从《三国演义》、从《水浒传》来学，是吧？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他从《三国演义》里面学得了智慧。那么，有的朋友说有没有具体的例证？就是学完《三国演义》之后，带兵打仗，马上就很灵呢？大家看，我们找到《清史稿》，真的有这个记载。大家看，这是官方所修的正史，他讲到两个人，一个叫乐登堡，一个叫海兰察。大家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咱们汉族人，这是满族人。有两个将领，一个是乐登堡，他是海兰察的部下。海兰察很赏识的，怎么说呢？说指将才，你是个将才，带兵打仗，你不能光着膀子拿个大刀砍，你呢要学着古兵法，那传授的兵法，大家看。传授他的既不是皇宫兵略，也不是孙子兵法，传的是什么？传的是清文《三国演义》，清文就是满文版，所以徒儿来借兵法，结果一接，接过一部什么满文版的《三国演义》。关键是大家看，这个乐登堡读完满文版的《三国演义》之后，打仗有没有用？你们看，关键是后面六个字，由是，就是从此怎么样，小场战事。所以这里面大家看，我给你们找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仅统治者注重《三国演义》，从里面学谋略、学兵法，而且带兵打仗，它真的有用。你们看这个里面明确写，这个乐登堡学完之后小场战事。所以这个大家没有想到吧？也就是在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三国演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刚才说有点标题党的话，也就是说他参与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大家看，这不是虚言吧？什么样子的呢？给大家看，满文版的《三国演义》就这样的，故宫博物院藏的有。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题特别开心，因为昨天我在南京图书馆，因为参加一个活动，他们图书馆把他们的珍本秘籍拿给我，正好有一套宫廷里面的满文版的《三国演义》，是满汉对照。这皇家抄的非常之大，非常漂亮，所以我过去还真不知道有，就是所以昨天我说我明天到扬州，我正好扬州讲台要讲这个话题，我说真的有缘，所以说因为这个我过去也都是看的照片，因为看不到，因为这也非常珍贵，宫廷里面，所以我没想到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就是满文版的，它叫《满汉对照三国志》。三国志这个不是满汉对照，这个是这个是纯满文版的，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好，大家看，我们这里可以回顾，刚才总结一下《三国演义》，那么就从明到清改朝换代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只是认为只是在这么一个阶段起作用的话，你太小看《三国演义》了。这里面咱们回顾一下，大家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从什么时候成书的？《三国演义》什么时候开始写成的？
一般我们认为是元末明初，对吧？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施耐庵。但是呢，我们因为我是研究小说的，那我们知道了，在明代建国之后100多年呢，因为它受这个战乱影响特别大，小说并不流行。小说流行呢，是到明代中期之后，就是社会上开始流行。那我告诉大家，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开始在社会流行之后，你带兵打仗、改朝换代，你就再也离不开这些书了。咋这也离不开了？所以咱们往前看啊，除了这个明道出满族人打仗靠《三国演义》，咱们再看往前看，大家看这有一个记载，从张献忠、李自成到后面的张格尔、洪秀全，大家看这有个记载什么呢？初期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就是一开始大家知道农民造反都是因为没有饭吃才造反，一开始就是一帮流寇，慢慢的大家看。攻城略地、伏险设防，建有机制，慢慢的就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那怎么办的呢？大家看，为什么呢？大家看，听说他们都是以《三国演义》作为什么？《三国演义》里面的战案就是战内为帐内唯一之命门，也就告诉我们，从明代张献忠、李自成的造反，到后面张格尔、洪秀全造反，都离不开《三国演义》。那有的朋友说你引的例子不权威，小说小话，那咱们就取正儿八经的资料来证明。大家看，张献忠怎么造反的？大家看，这是一个清朝人的记载，就是说张献忠之狡猾，狡猾带兵打仗，他怎么学三国呢？因为大家知道张献忠、李自成都是大老粗，他们其实水平并不高，他怎么读《三国演义》的呢？大家看，日使人什么呀？说三国、水浒诸书。也就是说，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找一个穷秀才，天天每天给他读一回《三国》，读一回《水浒》，是吧？或者找个说书艺人，比如咱们扬州有这个说《三国》张国良，或者是这个什么呢，说《水浒》的。大家看，关键是你们看他想干嘛？凡埋伏攻西，贤孝之贤都是都，所以也就是说埋不。

个在100年前，这是绝密，绝对是绝密的。大家看，这个叫《贼情会传》。那么大家知道贼，古代是称什么人叫贼呢？一般的都是官方称这个造反的。这里的贼呢是长毛贼，大家说长毛贼什么人？是太平天国，是太平军。这个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曾国藩他手下的谋士。到南京，因为当时南京大家知道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嘛，侦察之后写了一份绝密军事情报。因为大家知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建都之后，把整个江南都占领。大家知道当时清军就玩不转了，因为大家知道过去清军都是八旗军，经过100多年，大家知道养成之后都成废物了，是吧？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清朝一开始将领是不重视汉族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军权都在满族人手里，所以太平天国打到江南之后，清政府玩不转，开始启用咱们汉族的这个什么呢？大臣启用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呢也觉得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洪秀全这一帮人呢，基本他的核心的成员就是种水稻的，广西那边的农民是吧？烧炭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打仗？从广西打到湖南，打到湖北，打到咱们江南？如果洪秀全他们不腐败，在南京腐败的话，他真的把中国都打下来了。所以呢，他派这个手下曾国藩干嘛呢？就是侦察敌情，最后他手下的谋士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现在还在，叫《贼情会传》，我给大家看。那有的朋友说跟咱们这一次有什么关系？它跟四大名著还真有关系。大家看，这是里面有一段记载，这个书现在还在，是吧？在，这是抄本，我给大家把它打出来，大家看，他就这么说的。大家看，这可咱们现在讲的可不是文学，咱们讲的是历史。因为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当然现在早就解密了，这是真实的。大家看它里面怎么说：“贼之诡计，国何所依据？”也就是太平军打仗，他是靠什么打仗？都是一帮泥腿子，他怎么打的清军都抵抗不了。他说：“盖有2-3瞎贼。”大家说瞎是什么意思？狡猾的，就是太平军里面有一些文化的，有一些狡猾的。他怎么打造呢？他说采拜官野史种军情。哎，大家知道拜官野史就指的什么呢？主要就是小说，有的指的是这个笔记之类的。哎，那就是说从这个拜官野史里面学打仗，他可不是看兵法，因为他看不懂。他看的不是，大家看《孙子兵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虽然是咱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兵法，但是大家看，在中国实际应用过程中，影响反而不如《三国演义》大。大家发现了没有？防而行之，往往有效。哎，从《三国演义》里面学打仗，哎，往往有效，虽保为不传之秘诀。哎，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大家看到没有？哎，从里面，所以呢，最后这一句话是最关键，就是说这种太平军打仗。从拜官野史里面取材，那取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其取材自《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优多。大家看，这可了不得了！大家看啊，《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之后，明朝打仗离不开了，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离不开了，到清朝洪秀全打仗也离不开了。那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三国演义》有兵法，《水浒传》里面有兵法吗？大家看，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努尔哈赤，他也看三国，也看水浒。你们看洪秀全他们也看三国，也看水浒。三国演义里面，大家知道有诸葛亮，有司马懿，这个很好看。所以我说三国演义为什么好看呢？是一个狡猾的老头和一个更狡猾的老头两人的战争，大家说是不是？大家告诉我，水浒传里面有兵法没有？有的人学什么呢？学三拳打死镇关西，这好像学的是武术。学什么呢？学倒爬垂杨柳，这好像也是武术。大家说《三国演义》里《水浒传》里面有没有兵法？有的。为什么呢？《水浒传》这个小说有的特殊，它一开始大家看都是英雄一个一个出来，它是单打独斗。等大家聚集齐了，成为一个政治力量，就开始什么呢？打集团军的战争了。大家看有什么呢？有三打什么呀？祝家庄、平辽、平方腊。大家看这里面就有兵法了。所以这里面大家看，除了《三国演义》是兵法，《水浒传》也是兵法。好，那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那对我们现代的人，咱们生活在毕竟21世纪，生活在一个 deep seek 是吧？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年代，那么四大名著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是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随着高科技的发达，我个人文科仍然不能取消。
那有的朋友说

那 DeepSeek 可以取代人类，我们说取代人类，那是将来的事情，至少现在还没有被取代。那也就是说，我给大家前面也谈到，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我们的情感，目前还无法取代，啊，无法取代。所以，我们生活的现在仍然可以从四大名著里面，我们什么呢，得到启发。大家有没有发现，四大名著是个非常巧妙的组合？大家知道"四大名著"这个词儿出现得很晚，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只有4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四大名著从何而来》。那么大家发现这四本书放在一起，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讲四大名著呢？大家发现这四本书放在一起，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们如果讲中国人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话，你要如果了解中国人的历史观，大家说可以看哪本书？可以看《三国演义》，大家说是不是？你要了解中国人想象的世界，你看哪一本书？你看《西游记》。如果你要了解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你看什么？你要看《红楼梦》和《水浒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世界是分两个，一个是你看得见的《红楼梦》。一个你看不见的地下黑社会，《水浒传》，大家说是不是？对，《水浒传》跟这个《红楼梦》是指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两面，一面你是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写日常生活那种《红楼梦》，另一面你看不见的黑社会，对吧？地下社会那是《水浒传》。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很完整的是个很巧妙的组合，它全面形象的展示了中国人的什么呢？世界观。那下面呢，咱们就讨论一个话题。那四大名著，有的朋友说我现在也很忙，是不是？包括我家的孩子现在有的在上小学，上初中。那么怎么让孩子来读呢？除了我们说啊，提高写作能力是吧？提高审美能力，那么有什么看法吗？我个人认为呢，读四大名著，包括我们学习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叫国学，叫传统文化。大家说，假如一个唐朝的人穿越过来，看我们在这一脸严肃的在讲国学传统文化，他会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国学，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看前面十几年前、十来年前提倡国学的，基本上都是一帮骗子，是吧？办国学班，让你穿上古装，跟妈妈洗脚，你都知道，收你学费收得很高，是吧？那基本上都是一帮骗子在讲国学。我们说国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国学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再过500年、过1000年，他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学习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大家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再过500年、再过1000年，大家说是不是也变成传统文化了？对吧？其实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其实就学什么？对我们普通的人，如果你不是做学问的话，那就是学习传统的。古代人他们怎么样带孩子？他们怎么样面对生活？他们怎么样面对人生？大家说是不是？其实所谓的国学，所谓的传统化，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呢？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是吧？结合起来。那么这里面呢，我说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吧？就是前年有个记者朋友，他就说啊，说你们大学老师最难对付，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大学老师，咱们各位，因为咱们听扬州讲坛也听过好多次了，来好多都大学老师，那么咱们也中学上过。大家说中学老师跟大学老师有什么不同？从讲授方法上，或者从这个有什么不同？其实大家知道各有所长。中学老师大家都知道，小学老师他有一个绝技，是我们大学老师从来不会的，就是什么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管你问题再复杂，你东西材料再长，到我手里就变成一个字，叫题；2个字叫试题。大家说是不是？如果你不能变成题，对我中学，对我老师来讲没有什么用。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个本事。我管你这个材料再复杂，管你《红楼梦》《三国演义》，到我手里就变成对学生的试题。所以呢，就是什么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大家说大学老师什么特点？对，把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我一个简单的话题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原因。所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学的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啰嗦。一个《三国演义》能讲一个学期，像我《红楼梦》讲1年都讲不完，是吧？我有的时候跟学生说，你要跟着我毕业，你差不多四大名著讲4年。你看，大一讲三国，大二讲水浒，大三讲西游记，大四讲红楼梦，还不一定能讲完，是吧？
大学老师

很复杂，就是把什么呢？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老师就告诉你，这里面有秘密，这里面隐含着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是吧？你比如今天你要让我给你讲四大名著，我经常开玩笑，我可以给你讲个通宵，从现在讲到明天下午四点，没有关系，对吧？所以呢，这个记者朋友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那样的，我来，你来挑战一下自己，你四大名著，大学老师能不能不啰嗦？你四大名著就用一个字给我概括，行不行？对吧？你都对我们老百姓来讲，你就告诉我四大名著里面它每个它最精华的是什么？哎，我说好，我很乐意接受这种挑战，咱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题啊，咱们看四大名著能不能用哪个字能概括它的精髓？那咱们一起来看，大家说《三国演义》可以用哪个字来概括？大家知道，咱们首先说《三国演义》，它和《红楼梦》这些小说一个不同，《三国演义》不写普通生活，大家知道，《三国演义》重点是写什么？因为咱们要讲出道理来，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凭什么印象？大家说《三国演义》重点写什么？你比如日常生活怎么写？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诸葛亮虽然聪明多智，但是如果放在现在，光诸葛亮的家庭生活都可以写20万字都不止。大家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他很多计策是出自他的夫人。大家知道他的夫人叫什么？叫黄月英。大家知道黄月英有两大特点：第一，黄月英足智多谋，比诸葛亮还聪明。大家说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奇丑无比。丑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这个还真不是八卦。你们看《三国志》有记载，就是诸葛亮定亲之后，他老岳父赶紧就把女儿直接送到诸葛亮家成亲。为什么呢？怕诸葛亮反悔，因为长得太丑了。如果大家看诸葛亮这个夫人放在现在写《三国演义》，你光诸葛亮的家庭生活都可以写20-30万字。大家看一个如此聪明如此丑的妻子啊，是不是？你可以写，但《三国演义》都不写。《三国演义》大家看写什么？从来不写爱情，他只写即使刘备招亲到甘露寺招亲，大家看这是个政治行为，是不是？是个外交。所以《三国演义》写什么？写政治，写战争，写外交。这是《三国演义》的重点，它不写日常生活。大家看，战争、军事、外交，是吧？这个战争、外交和这个什么呢？和政治，大家说需要什么？对，是谋。所以《三国演义》，我们说谋呢，当然这个字呢，它有的带一个褒义，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中性词，这个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谋。我就说它里面提倡的是智。所以这里面呢，咱们稍微说一下，大家看《三国演义》，它里面我们看重点在政治，在外交，它的核心刚才各位都说对了，就是谋。那么这里的谋，大家看它提倡的有两个层次，第一是智谋，里面大家说有没有不是智谋的，出馊主意的也有不少吧，对吧？比如袁绍，大家看在《三国演义》里面最有资格得天下的。因为他祖上世代为公，是吧？在朝廷里面有人，而且兵多将广，他结果到最后，大家看他比谁死的都快，是吧？《三国演义》里面他的谋，第一是智谋，智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远谋。什么叫远谋呢？就是刚下棋，大家知道下棋，各位下围棋、下象棋就知道，棋手最高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提前看好多步棋。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两位高手，刚下棋他就能看穿整个棋局。大家说《三国演义》里面谁具有这种功能，直接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周瑜看不穿，周瑜被诸葛亮都给气死了，是吧？他看不穿。大家说有谁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第一，诸葛亮可以看穿棋局，为什么？大家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大家说刘备当时有地盘没有？没有地盘。我给大家说，当时天下已经二分了。大家看诸葛亮跟刘备讲了什么东西？建国方略，先取荆州为本，再取西川建国，然后一城鼎足之势。大家看，等于公司还没有创办，整个公司还没开张，诸葛亮已经告诉天下可以三分。大家说是不是看穿棋局了？对吧？大家说《三国演义》里面还有谁像诸葛亮这样能够看穿棋局的？有的说司马懿，司马懿还看穿不了。我告诉你，还有一位，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写的最好的一个人，写的最有深度的，曹操。曹操也看穿棋局了，为什么呢？大家看啊，咱们就讲那一段
青梅煮酒论英雄，大家看，基本上天气跟今天差不多，风没今天大啊，也是有一天正在下个小雨。大家知道刘备当时跟谁在打工？跟曹操在打工，是吧？在跟曹操搬砖，你们知道在工地搬砖，是吧？曹操呢那一天呢下了小雨，就说刘备啊，你要不要搬砖过来了？我请你喝着小酒，是吧？喝小酒的话，大家知道那一段故事就叫什么呢？大家说下酒菜什么？我先不说出来。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喝酒，拍个花生，吃个花生米，拍个黄瓜，当时不是是青梅，是不是？哎，煮酒论英雄，两个人喝酒。大家说喝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喝的酩酊大醉，喝断片儿。你要喝断片儿了，你就论不了英雄了。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防灾还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两位高手，刚下棋他就能看穿整个棋局。大家在《三国演义》里面谁具有这种功能，直接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周瑜，周瑜看不穿，周瑜被诸葛亮都给气死了，是吧？他看不穿。大家说有谁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第一，诸葛亮可以看穿棋局，为什么？大家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大家说刘备当时有地盘没有？没有地盘。我给大家说，当时天下已经二分了。大家看诸葛亮跟刘备讲了什么东西？建国方略，先取荆州为本，再取西川建国，然后一层鼎足之势。大家看，等于公司还没有创办，整个公司还没开张，诸葛亮已经告诉天下可以三分。大家说是不是看穿棋局了？对吧？大家说《三国演义》里面还有谁像诸葛亮这样能够看穿棋局的？有的说司马懿，司马懿还看穿不了。我告诉你，还有一位，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写的最好的一个人，写的最有深度的，曹操。曹操也看穿棋局了，为什么呢？大家看啊，咱们就讲那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大家看，基本上天气跟今天差不多，风没今天大啊，也是有一天正在下个小雨。大家知道刘备当时跟谁在打工？跟曹操在打工，是吧？在跟曹操搬砖，你们知道在工地搬砖，是吧？曹操呢，那一天呢下了小雨，就说刘备啊，你要不要搬砖过来了？我请你喝着小酒，是吧？喝小酒的话，大家知道那一段故事就叫什么呢？大家说下酒菜是什么？我先不说出来。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喝酒，拍个花生，吃个花生米，拍个黄瓜，当时不是是青梅，是不是？哎，煮酒论英雄，两个人喝酒。大家说喝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喝的酩酊大醉，喝断片，你要喝断片了，你就论不了英雄了。大家知道为什么男的特别爱喝酒？人喝到八成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大家说是不是？你看到很多男的，你看到经常大街上经常看出来，喝到八成的时候，经常拍着，哎，老弟，没有什么事儿办不成的，有什么事你找我，是不是？如果是老板，就开始说了，1000万以下的小项目不要找我，是不是？基本上就开始吹了，哪怕喝醒了，但不管。所以你们看，曹操也喝多了，马上呢也开始有点膨胀了，就跟刘备干嘛？说现在呀。咱们要煮酒，咱们论论天下的英雄，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当时天下还没定，是吧？要论论英雄，是吧？不能光让这个大学有排行榜，我们要做个英雄排行榜。大家说刘备当时提出英雄是谁？他第一个说的是谁？毫无疑问是袁绍，因为如果按照条件的话，袁绍是有最有资格得天下的。我给大家说过，大家看曹操认可不认可？曹操不认可，曹操说这就是个猪狗之辈，我早晚弄死他，是不是？但这是我说的啊，曹操原话不是这样啊，这样说的。后来刘备就提出，那袁术，还有人家什么呢？还有人家刘表，还有刘璋，大家看，曹操都说这些都是猪狗之辈。后来实在说的没有人了，后来大家看，刘备就问曹操，我列名单你全给我否了，天下的英雄是谁？大家说谁？曹操说了，那就是咱俩，咱哥俩。大家想，假如当时刘备有个什么呢？有手机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说今天我们俩喝醉了，天哪，英雄排行就俩，一个是我，一个是曹操。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搞笑？但是我们说曹操说的对不对？还真对，因为曹操他看穿了什么呢？天下的棋局，他看穿了天下的规则。什么规则呢？就在太平年代，你们这些官二代，像袁绍、袁术这些富二代，好家伙！好事都被你们占到了，是不是？你们动不动小目标两个亿、一个亿的，对不对？我们老百姓没有机会。但是对不起，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天下的规则要改写。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现在轮到我们了。所以大家记得我的名言就是什么呢？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江湖是天下人的江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不是这样？对吧？曹操就说了，像我们这些人要淘汰你们。大家看。《三国演义》是不是就讲这个东西？所以曹操他看穿了天下运行的规则，那就是天下变了，轮到我们这些穷二代起来了，对吧？我们要推翻你们，所以大家看，这才有这种气概。你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喝醉酒在吹牛，所以我就说，在《三国演义》里有两个人真的有远谋，干嘛呢？他们刚开始下棋，他们就知道棋局的结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读《三国演义》还是蛮励志的，是吧？蛮励志的，是吧？所以我就说，当然里面大家知道刘备更是高手，为什么？诸葛亮你再高明，你不过是个总经理，背后的董事长是谁？是刘备，那才叫厉害。为什么呢？我刘备让你诸葛亮不光为我打工，你还要为我儿子打工。大家看，服了两代人，是不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刘备光哭，人家的哭跟我们哭不一样。我们哭，大男人觉得很恶心。人家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大家注意，人家可是山东兰乡技校挖掘机专业，人家学的培训班，人家学的，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几个高人，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曹操，但是你不要看起刘备，看不起刘备，为什么？诸葛亮，你打工，你再干好，你是个打工仔，你不仅给我打工，我白帝城托完孤之后，你要给我儿子还要打工，服务了两代人，是吧？这都叫高手，这是《三国演义》。所以我就在《三国演义》里面写，天下是属于那些有远谋、有智谋的人，那些鼠目寸光的，是吧？鼠目寸光的短视者，比如袁绍，比如袁术，比如刘表。包括这个什么的吕布，大家看都被淘汰，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实际上就写到一个字，那就是谋。咱们各位，咱们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就说，这对我们的启发在哪儿呢？我们一生中

大家看，我们都离不开毛。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上学为成绩而忙，对吧？我们长大了为成立家庭而忙，为工作而忙。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为孩子而忙。大家说是不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都操不完的心，我们需要的都是什么呢？是毛，是吧？所以在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所以我们就说《三国演义》里面他提倡的毛是智毛，是远毛，因为人生没有后悔的机会，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所以这个就是《三国演义》。那大家说《水浒传》，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们用哪个字？《三国演义》，我们用的是毛，《水浒传》对大家说的是义。其实我告诉大家，《水浒传》在明清，它书的名字，它不是光叫《水浒传》，一般叫什么？《忠义水浒传》。所以《水浒传》的全称应该是《忠义水浒传》。打忠义水浒传，所以它里面一个关键词是义，因为大家知道一百单八将，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他的地位完全不一样。那么宋江为什么能够把这些兄弟聚在一起？本来是把这一些人生不存在交集的，把他们聚在一起，那么就靠的是一个义。那么义在水浒传里面有两层含义，大家注意，有哪两层呢？第一层含义，首先是正义和道义。因为大家知道《水浒传》里面有好多人成不了水浒的好汉，大家知道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土匪多的是。首先是正义，这种正义就《水浒传》里面所讲的什么侠义，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尤其是鲁智深体会的最体现的最明显，对吧？比如这个镇关西，大家看啊，鲁智深打镇关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金氏妇女当时被镇关西霸占，大家说光鲁智深知道吗？其实还有两位梁山好汉同时见证过这件事，但那两位早跑得没影了。大家知道哪两位吗？大家知道当时这个金氏妇女，你们知道麦昌在哭的时候，当时鲁智深跟另两位好汉正在喝酒，鲁智深很生气，就要打镇关西。后面大家知道那两位早跑掉了，大家知道那两位是谁？一个是九纹龙史进，还一个是谁？打虎将李忠。所以我说《水浒传》的好汉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是都能行侠仗义。大家看当时金氏妇女说完被镇关西霸占之后，你看鲁智深很生气，鲁智深当时就要跟那个金氏妇女给他们钱，鲁智深摸身上没钱，当时就找李忠要。你们看李忠小说写得特别好，所以在身上摸了半天摸出了两银子，所以后来鲁智深还给他不要，说你这个人太小气了，是吧？所以到了第二天，你们看鲁智深把金氏妇女放走之后，你们看就到那个什么呢？到菜市场去。大家看打镇关西，大家说那两位好汉到哪去了？全跑了。所以这里面大家看，真正我觉得《水浒传》里面能体现这种侠义的，这个《水浒传》的义，我就说第一个义叫正义，叫侠义，是鲁智深。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浒传》里面讲的是逼上梁山，尤其是林冲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上梁山。大家说鲁智深上梁山谁逼他了？鲁智深是一路打上梁山去，大家说是不是？对不对？没有一个人逼他。所以大家看林冲也是如此。大家看林冲就因为高衙内，大家知道这个高俅的儿子看上林冲的娘子，非要去抢，为了这他的老爸高俅不惜陷害林冲，一直火烧草料场。好，大家看林冲的地位可不低，80万禁军教头。大家看好，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林冲遇难的时候，他在京城里面，他的这些朋友、这些同僚、这些同事有没有去救他的？大家看，你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世态炎凉，没一个人搭理他。而且害他最厉害的是谁？是他从小的一个发小，大家知道叫什么？卢玉侯。大家看，所以《水浒传》大家在读这个什么呢？英雄好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世态炎凉？林冲这个大家看明显的是迫害人家，为什么？看上人家媳妇儿，人家是已经有老婆的人，高衙内要调戏，没有调戏成。大家看高俅为了这不惜设个白虎堂的一个奸计要害他，害他的时候大家看满朝的文武，林冲有没有好朋友？绝对有的。大家看在京城有那么多好朋友，大家看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朋友没有一个人，连送行你们看这个后来被发配一个人都没有给他送行。而且害他最厉害出手主意恰恰是他最好的朋友卢玉侯。大家看这个时候没人管他，大家看一直到什么呢？野猪林。大家看谁救他的？

志深跟他是朋友吗？根本就不是朋友。鲁智深跟他没有什么交情，大家看鲁智深就生气不过。本来鲁智深人家好好的在那个菜园子，人家有好好的一份工作，看就尾随跟到什么呢？跟到野猪林。大家看，这就是鲁智深。鲁智深，大家看，虽然吃酒，他这个怎么吃肉，是个花和尚。但是你们看很有意思，他大闹五台山的时候，大家看那些和尚都要把鲁智深赶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到这件事儿。我说五台山的这些和尚，按照这个，咱们这里不讲真实的五台山啊，咱们要说的是《水浒传》，这些人都要修，都要什么呢？修行。大家看，最后谁成为佛爷？鲁智深。最后，鲁智深最后大家知道他在杭州怎么样作画，他成为佛爷。所以他讲到什么呢？真正要救世，也就是说，这里面在《水浒传》里面，他当然跟禅宗有关系。他讲的不在乎这种什么酒肉啊这种之类，他在乎的什么？鲁智深真正的有救世精神，大家看是不是？你比如镇关西打镇关西也是，你大家看另外两个好汉都跑了，林冲遇到事情，朋友全没了，但是鲁智深他是一路打上梁山去。所以我觉得在《水浒传》里面，真正能够体现正义和侠义精神的是鲁智深。所以你们看，在那个什么呢，在这个五台山那个智能禅师，就智能长老，他是一位高僧，他就说你们都没有佛缘，最后能成佛的是鲁智深。在《水浒传》里面，你们可以看到，这非常有意思，这非常有意思。尽管他是个花和尚，他真正他能够他是有佛性的，是吧？好，那第二个，大家说这个意思什么？就是。义气的义，就是江湖的义气。所以，我们说《水浒传》的义是两个层次。第一是侠义的义，就是拔刀相助、路见不平，这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什么呢？优良精神。第二个就讲义气，那么对朋友的忠诚，是吧？忠诚，这个对中国人影响非常之大。所以鲁迅曾经说过嘛，说中国人都有股水浒气。他指的什么呢？大家看，我们在座有很多男同志，我们评价人。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要一起吃饭，你肯定问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说这个人很讲义气，你就觉得哎，愿意跟这个人吃饭。如果别人说这个人不讲义气，怎么样？你肯定不愿意来往。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个对中国人影响，那就是信守承诺，对朋友的忠诚不可以欺诈。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水浒传》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我们就用一个字，那就是义。好，大家说《西游记》可以用哪个字来概括？《西游记》呢，在第一次咱们扬州讲坛的时候，所以我要讲，在第一次我讲的时候，话题呢，我给它叫《西天路上的人生课》，就是我在22年在咱们扬州讲坛，那就专门讲《西游记》的。我那里面讲《西游记》，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这里按提示一下大家：当唐僧收徒弟之后，要跟每个徒弟起一个法号。大家注意，咱们都起了什么名字？孙悟空说：“你不要给我起，我已经有名字了。”须菩提祖师给我起过了。孙悟空，八戒呢？起的什么名字？猪悟能，沙僧呢？这里面都有哪个字？对，我说西天路上实际上是一堂人生课，因为《西游记》是被误读最多的一本书。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青少年，读作一个幼儿文学了。但是《西游记》实际上是一部成人小说，它实际上是一部有寓意的小说。是吧？有寓意的小说，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聊天，还在说，我说那个《心经》跟《西游记》的关系，所以大家可以读《西游记》小说，你就会发现，但是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都没有。所以每当唐僧心乱的时候，是吧？所以孙悟空就劝他读《心经》，所以它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哲理，叫什么呢？鲁迅就讲"魔由心生"，大家知道。所以你要否则的话，你读不懂六耳猕猴这一回。有人说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就是孙悟空的幻象，所以这里面讲"魔由心生"，是吧？所以《西游记》这部小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悟，那就是悟，是吧？所以西天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所以每个取经人在取经路上都悟到了很多。所以我就说，孙悟空呢就是一个从猴子成为一个人的过程。所以他悟到了很多，我这里可以再给大家讲，他悟到了一个人光有本事还不行，他必须有团队合作精神，他必须得到领导，得到唐僧的信任，他必须跟同事、跟猪队友、猪八戒这样的猪队友合作，是吧？才能做大事。好，那么咱们再总结第四个，大家说《红楼梦》，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好，大家意见很一致，是情。但是我这里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红楼梦》里面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贾宝玉跟林黛玉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红楼梦》它更伟大的，它写进了人间的情，它写到了四种情：爱情、亲情、友情和人情。也就是说，人世间所有复杂和美好的情感，它都写到了。爱情咱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第二，大家看，它写到了亲情。因为这里我要讲到，因为过去我们读《红楼梦》啊，我们往往呢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读。什么《红楼梦》是这个什么呢？是这个封建社会的什么呢？宣言书是吧？是这个埋葬封建社会是吧？贾宝玉之类的。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是错的。为什么呢？大家看《红楼梦》里面写的是个什么？这个贾宝玉跟林黛玉啊，包括这个什么呢？跟贾珍啊，跟贾母，大家说是什么关系？实际上，《红楼梦》是写一个家族的故事，大家说是不是？一个家族有矛盾，好吗？那就分成两个阶级。那贾宝玉成为一个掘墓人，就把他埋葬了。我们说，如果贾宝玉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他会埋谁呢？是埋他爸呢？还是埋他妈呢？还是埋他奶奶呢？你就知道这种阶级斗争、这种意识形态多么可笑。所以《红楼梦》它写什么？就是一个家族，家族里面都是你的亲人，要么是你的哥哥、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他写的是什么？是亲情，大家说是不是？一个亲情，他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家里面有矛盾，那么很正常嘛。所以《红楼梦》里面更多写的是亲情。那除了亲情之外，还写到什么？写友情。但是这个友情写得很了不起。大家知道，友情在中国古代写的最多的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就是《三国演义》这种写法，《水浒传》，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红楼梦》里面，大家说他写到了什么友情，是过去小说都没写到的，或者写不好的，写到了女性之间的友情和男女之间的友情，大家看到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它里面写到了人间的最美好的友情。友情除了男人之间这个结拜兄弟之外，还有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的感情，还有男的和女的之间的友情。当然，第四个感情就是人情，就是贾宝玉这种泛爱的思想。那么就是除了你的什么呢？除了你的爱人，除了你的家人，除了你的朋友之外，那普天下我们要关爱所有的生灵。我倒觉得这个跟佛家的精神是接近的，众生平等。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所以我倒觉得《红楼梦》里面像贾宝玉，大家看林黛玉要葬花，包括贾宝玉对着花要哭，大家反映了什么样的精神？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大家说是不是？也就是我觉得它体现了孟子的这种精神，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里面它展示了一个博大的情怀，它把友情、爱情、人情和亲情都进行了解释，是吧？从《红楼梦》是一面镜子，通过《红楼梦》可以看到自己。好，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如果四大名著各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我们就说《三国演义》可以用毛来概括，《水浒传》可以用义来概括，《西游记》可以用物来概括，《红楼梦》可以用情来概括。那么如果结合我们的生活，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正好反映了我们人生的四种境界，也代表了我们每个人要完成的修行，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人生的四大关。为什么呢？各位，咱们一生下来，大家看，要为自己谋，为自己的家庭谋，为父母、为孩子谋，为单位、为事业谋，为同事谋。但是这种谋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义。你没有你的小伙伴，没有你的朋友的帮忙，没有这种同事，你没有这种朋友，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但是你跟朋友之间、跟家人之间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情。我们中间不管是亲情、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人情，你离不开。那么人生活到最后，那么你要活明白，大家说是不是？所以经常有人说难谈糊涂，大家知道郑板桥说的，有人挂在家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为什么呢？大家说什么叫难得糊涂？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绝大多数人要难得清醒。大家说糊涂并不容易，什么叫难得糊涂？大家说我们本来很多人就很糊涂，大家说是不是？糊涂有什么难得的？大家知道郑板桥讲的什么叫难得糊涂呢？人糊涂一点都不难，但是难就难在人活了很清醒。人活清醒的人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
大家知道明白真相是很残酷的，所以你明白很多成像这个什么的真相之后，你要麻醉自己，说服自己，要心平气和，你这个时候要糊涂很难，所以难得。

糊涂有一个前提，叫清醒了之后，就是开悟了之后，你才难得。所以很多人在那贴到屋里面，我看了之后就说，你应该叫难得清醒，是不是？糊涂一点都不难得。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就代表了人生的四种境界。所以我们怎么来读四大名著，来学习传统文化，我倒觉得很好的有个抓手，那就是四大名著。那么有四大名著，我们明白物、意、情，是吧？我们才人生才算圆满，是吧？也许呢，我们的人生快乐不快乐，或者是平凡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超越，也许界限，就在于此。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聪明的人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0: Nina桑 ，Ohio， 空巴哇，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要用料理带大家到大阪一趟了，非常期待，也非常的想念大阪的这个美食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大家好，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节目跟大家结缘。
0: 如泉法师你好，吉祥，
1: 吉祥，
0: 吉祥，哇，好，想要先请问一下哦，大阪的这个道场啊，是位于哪里啊？
1: 一开始我们是位于兵库县的宝冢寺，它大概在离大阪市大概45分钟的位置。那有介于大师希望说，我们能够寺院能够离所有的信徒比较近，所以我们在去年呢，我们搬到了大阪的市中心，位于新斋桥，只要5分钟的位置，非常方便。
0: 有听到不？新斋桥旁边。就是我们旅行最会到的景点的旁边5分钟，
1: 跑人，然后购物天堂，
0: 走了啦，
1: 欢迎大家，晚上满机票了。
0: 好，那我还想要再问的是啊，之前有碰到大觉寺的一些师父，然后他们在这个道场在服务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服务，比如说自己的这学员也好啦，法师也好啦，大概每一餐都是大概。就是100多人上线，嗯，那请问一下在这个大阪的道场在服务的内容
1: 是在日本比较不一样，他们比较不太可能到寺院道场里面去用餐，那除非说你有经过非常卫生署的所有这些申请才能够到道场去，而且所有的什么政府官员啊还是说学生啊几乎我们是碰不到的，对，所以就比较少，所以道场目前为止因为刚搬过去，所以大部分还是在只限于我们自己的义工啊法师们用餐。
0: 了解了解，那对于可能做菜的这个习惯
1: 是
0: 也有所不同。
1: 对，我们就会比较像日本的状况比较慢一点。
0: 好，如泉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我今天带来的食物是豆浆拉面。我相信大家非常喜欢日本的拉面，但主素的部分比较少，所以今天特别带来从大阪带来一些食材，那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0: 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在录影前呢，我在后面看到如泉法师在备料，桌上的东西我都没看过，因为台湾买不到。
1: 是很多食物，因为可能天气，所以会有一些变化，味道调起来不一样。那我想今天来能够来到元介的这个节目啊，必须带上正统的
0: 哦。谢谢。
1: 所以味噌啊、味淋啊，还有豆浆，全部来自日本。
0: 好，我们一一来介绍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1: 是
0: 茄子、青江菜、蒟蒻，我们的拉面，
1: 对，
0: 拉面。听说这个也是特别要挑选过，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0: 不能用台湾的油面。
1: 对，那它味道会不一样，
0: 会不一样。
1: 对，
0: 道地日式拉面它就是会有一个，拉面的那个筋度，而且如果你是纯小麦做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吃起来的 Q 度跟香度都不一样。
1: 对，
0: 好，这个呢，
1: 这个是素肉块。那最近呢，因为奥运的关系，所以日本才有这些素食的素肉块，他们才开始研发。因为有一些欧美的人士，他可能他需要吃素，所以这些也都是日本近期的。台湾其实这个非常普及，
0: 了解了解，所以还是可以买到的，
1: 还可以买到。
0: 那这个是还没泡过水的？
1: 泡过，对，这个叫泡过水，因为它会有一个豆子的味道，所以处理的话你一定要泡过水，甚至更要更精细，就是要煮过。
0: 了解，这个
1: 豆浆，对，
0: 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日本的豆子比较大，然后它的豆子的味道跟台湾的会比较不一样。
0: 了解，
1: 对，所以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 最贴近掉那个日本的味道带过来让我们品尝，
1: 是
0: 哇，真的很有福气。好，调味料呢？
1: 调味料这里有昆布粉
0: ，OK，
1: 然后这是味噌
0: ，OK，
1: 然后这是香油，
0: 嗯，
1: 然后麻酱
0: ，OK，
1: 麻酱，然后豆瓣酱
0: ，OK，
1: 然后味噌我存，带了两种，这个是比较熟成的，
0: 哇，熟成味噌，
1: 对。
0: 很好的东西，
1: 很棒的东西。
0: 对啊，
1: 那它也在日本使用的时候，它也在不同的，虽然都是味噌汤，但是它煮的东西就是它会有分的。这个红色的是要比较熬，可以熬熬煮汤，然后或者是炒料。
0: 了解，了解。而且味噌对身体非常好，
1: 是，
0: 对不对？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然后可以这个有丰富的矿物质，也有蛋白质，
1: 是
0: 抗氧化，
1: 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日本人早上起来就会先喝一点味噌汤，吃一点白饭？
1: 一定要有，生活中一定要有的的东西。
0: 没错，然后呢，如果味噌，因为味噌是发酵的东西，
1: 是，
0: 如果你买了一个熟成味噌，或者是你买了味噌，觉得说啊，如果我要不会那么快吃完，它会不会变质？教大家一个方法，丢到冷冻库。它就会停止发酵，然后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挖出来，然后再来做使用，所以它就会品质就会一直保持很稳定。你当初买到的那个味噌的口感
1: 是
0: 好，好，那就我们开始吧，
1: 开动。
0: 好，来，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先请袁姐你帮我切茄子，
0: 没问题，
1: 切小碎丁，跟它的大小大概一样，
0: 没问题。
1: 还有这个蒟蒻，
0: 蒟蒻，好，
1: 那我来炒这个素肉块，
0: 卢娟法师在日本吃素的环境是，
1: 其实很不友善哎，因为他们认为洋葱也是素食，然后鱼也是素食
0: 啊，真的假的？
1: 因为鱼吃水，所以它是吃素的，所以它是素的啊，所以我们其实法师们从台湾过去其实非常辛苦，因为有时候。到街坊上说你可以帮我煮吗？那我不要，我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他就觉得你好可怜哦，所以他就希望说，他就有一次遇到是，他觉得你不吃肉，然后他就给你丢了花枝
0: 啊，
1: 然后你不吃叉烧，他就把它切成碎肉，所以根本连挑都挑不起来，所以这很难呢。其实我去大阪也是，我去日本这几年，其实用素食来跟大家跟所有的信众结缘，其实是一个很重点的，因为在日本的所有的信众里面，或者是游客来吃饭的，他们不吃辛香料，什么是辛香料？就是发酵，卤包，他们很害怕这个东西。
0: 哦，了解。
1: 原件你可以帮我把它
0: 放进去。好，那你用什么方式的料理跟他们结缘？
1: 我第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吃卤包，那我就给他豆瓣酱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调味料，可是他还是不要。他甚至我们记得在311之后，在佛光山有所谓的好苗子奖学金来补助这个灾民啊，然后就有一个小孩。他为了要适应台湾的生活，他到了寺院里面来先实习，然后他请他的妈妈寄了米来，寄了酱油来，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每天煮那么好吃给你吃，你都不吃？那结果他说你这一间充满了辛香料的味道。
0: 哦，
1: 对，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只要是酱油跟味淋。然后昆布粉这一些调给他，
0: 他就
1: 对，所以他在一个礼拜本来瘦5公斤，然后后来胖了5公斤，把他追回来了。可是从他的身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日本人怕这个，所以当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只要有日本人，我们就不使用。
0: 了解，
1: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佛光山的素食，大家很接受，是
0: 嗯，了解了解。
1: 来，云姐，你帮我
0: 这个蒟蒻下去，
1: 对，
0: 好。
1: 那因为蒟蒻它会有一个味道，所以假如说大家在炒的话，一定要有让它有一个声音，会蒟蒻的那种声音。
0: 蒟蒻，
1: 对。不然有的时候人家问我说，哎，为什么你炒出来的吃起来不一样？是你一定要听到那个蒟蒻的声音，
0: 阿伯酒的时阵，
1: 未使起来
0: 哦。
1: 对。那我会先放红味噌，
0: 好，这个熟成味噌，
1: 对，熟成味噌。
0: 好，啊，酒肉这时阵酒啊呗，
1: 酒啊
0: 好。
1: 有酒哦。
0: 跟大家说，做菜哦，真的有时候声音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你看到食物熟了没，或者是你这个炸物丢下去，那个油温有没有上来，那个炸物都会告诉你。
1: 是
0: 刀工厉不厉害？阿泰师傅有说，不用看你的刀工如何，光听声音就知道你会不会切菜了。
1: 是，那元介，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0: 没问题。
1: 你用这一个，然后用这个就好了。然后把这一个，然后这一个
0: 味噌跟豆瓣酱，
1: 对，还有这一个。
0: 好，
1: 都放到里面调和一下。
0: 芝麻酱 ，OK， 没问题。
1: 这三个
0: 来，

0: 这个让它在锅子里面，
1: 哇，好香哦，
0: 是不是？
1: 这个我在这边刚刚在搅拌啊，光闻到这个豆浆那个豆子的味道就很不一样了，很浓郁耶，这一匙就好了，对不对？
0: 对，这一匙就好，不要太，
1: 这样够不够？
0: 可以，你先这样就好了。那这个好了之后试一下味道，那假如不够的话，我可能要需要一点点酱油，
1: 给您试好了。
0: 后架，
1: 后架，后架，太好了，太好了。好，那这个就先摆旁边。
0: 好，我们来烫面，因为这是现成的哈，所以我们其实不用烫太久。
1: 了解。
0: 那我们要它 QQ 的那个味道，所以 QQ 的那个口感，所以我们不要弄太久。
1: 不用煮太久。
0: 对， okay. 只要把它化开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
0: 帮我丢到冰水里面滤一下就好了。
1: 直接倒进去。
0: 对。好。然后和一下，让它冰一下。通常日本人他会洗，他会洗，
1: 他会把那个上面的蛋白质洗掉。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
0: 那它就会油油亮亮的。
1: 哦，了解。
0: 对，好，那我们开始盛盘了哈。
1: 我们今天是用冷面的方式呈现，
0: 是，
1: 好棒哦。
0: 因为其实今年夏天在日本高达40度，
1: 对，听说
0: 我们真的不敢
1: 太热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我很喜欢在日本旅行，或者是在日本。享受美食是因为日本有很多所谓的限定，
0: 是
1: 每一次在日本无论哪个地方，只要是夏季太热的话，拉面店都会推出限量的冷面套餐，
0: 對，连味噌汤都有冷的，
1: 没错、嗯。然后你会觉得在日本逛街，有时候哇好热，吃到一个冷面，你会觉得哇小哇塞呢，
0: 是，
1: 对啊。
0: 这个从旁边淋下去。它要有一点点让它浸泡。
1: 嗯，了解。这个，
0: 那通常我们都这个都是日本的常备菜，所以它其实有会酱料都会放在冰箱。你把它和起来之后，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哦，好，
0: 对，完成。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我在旁边闻到好香哦，
0: 可以吗？
1: 光看这样子的搭配，我觉得就绝对是好吃的了。嗯，简单不需要炫技，
0: 是
1: 反而是最好吃的。我来品尝看看，哦，很丰富，非常丰富。蒟蒻表面有一点恰恰的，
0: 是
1: 咬下去是那种软糯软糯、嗯。那因为跟那个豆乳汤汁
0: 是
1: 融合在一起，
0: 是，
1: 所以它有一种爆浆的感觉。
0: 是是是。
1: 然后你又咬到那个素的碎肉，也很好吃，多了一个口感。
0: 它有三个口感。
1: 没错，还有茄子的口感。
0: 对。
1: 然后我要讲到这个豆乳酱，我觉得这个好棒，
0: 好吃
1: 好吃。好吃。豆味非常的浓郁，还有香。我觉得这真的是可能要从。特地要从日本带回来，跟台湾的豆浆有点不太一样，
0: 而且最好把它冰在冰箱里面，会更好吃。
1: 加几颗冰块，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当初在学这一道菜的时候，老师是有加冰块的。
1: 了解，了解。
0: 所以元介很厉害。
1: 豆浆配刚刚的芝麻酱，真的是很像失散已久的家人。那个味道是把整个豆乳的那个味道往上攀升很多个档次哎、嗯，然后两种味噌的搭配，我觉得有一种画龙点睛在后面帮衬整个香气再往前推的。
0: 对，
1: 对，那个味噌不抢戏哦，它很舒服的融合在这个汤里面。
0: 其实红味噌它是隐藏在白味噌后面，对，所以在日本它煮味噌汤。它通常是两种味噌以上。
1: 嗯，对，了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家里面操作的话，
0: 记得把那个素肉块一定要炒干，然后面的话尽量不要煮太久，因为它会烂。日本的面比较不耐煮。
1: 了解。
0: 对，所以最好不要煮太久。
1: 了解。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拉面、嗯、要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0: 是。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一道料理从哪里来？是从看电视来。把这个味噌炒一下。
1: 哎、欸，我第一次看到炒
0: 味噌。对，在电视上所操作过的美食的东西啊，它其实是有研究过，有人还甚至专门。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吴燕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这更简单的一个日式拉面，
2: 日式拉面，
3: 味噌拉面。
2: 我们在介绍这个食材跟料理之前，想要请教一下你，请问一下你，怎么样子跟这个料理结缘？你是原本就会做吗？
3: 没有以前在家里可能只是帮妈妈切切菜，因为我妈妈在认识佛光山之后，其实师父希望她能够煮素的跟大家结缘，所以妈妈开了一家面店。那我们因为要上学，所以大概只能够帮妈妈切切菜。那到了佛学院之后，其实老师就问我，你会整理冰箱吗？你会挑菜吗？我说会。结果就从这样子的状况下，我就进了厨房。
2: 了解，
3: 对，
2: 裤头，
3: 对，就当了裤头。
2: 了解，
3: 对。
2: 然后听说有很好玩的事情发生，是不是？
3: 是，就是一开始饭烧焦了，不然就是汤干锅了，或者是到最后，其实最好笑的是，我把我自己的制服啊，以前的制服是百褶裙，然后把裙子烧焦了。那老师就说，不行，你只能换一件衣服，就是我现在的衣服。
2: 也是从不会到会。
3: 对，那最后是到了大阪，到了日本，到了日本，我一开始到本溪市。那本溪市因为是一个观光地区，然后法水寺也是观光地区，所以我从到日本之后开始15年都在厨房里面。哇，对，每天都是要煮饭，没有轮的，就是每天都煮饭，
2: 没有轮，
3: 没有轮子。哇，对，在海外呢，大部分都是一个人，我可能面对到100个、200个，我最多的义工可能只有2个或到3个，那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稳定下来，然后才能够在如期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就定位。
2: 了解。
3: 所以可能在厨房里面当作是我的道场，
2: 休息的一部
3: 分。对，所以我很喜欢在厨房里面，这是星云大师给我的。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好，
2: 我们今天是味噌拉面，
3: 是
2: 基本款，感觉简简单单的。
3: 是，特别的是因为素食没有所谓的鱼啊、肉啊这一些大骨去熬。一般日本拉面的话，基本上就是鱼或者是所谓的猪骨，
2: 了解，
3: 这一些。那就是素食用什么来当高汤？我想大家身边都有昆布跟香菇，
2: 没错，
3: 那就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那这个直接丢进去之后，它只要火一开，像现在我们已经有先煮水了，所以它部分它只要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火。对，千万不要熬。
2: 了解。
3: 对，因为昆布它会有粘稠，所以当你大滚的话，它就会有它的汤汁就稠掉了。
2: 了解。
3: 那你可以准备这个，我们就把它倒到这里面来。
2: 用泡的。
3: 对，用泡的。哦。所以都只要一下下就好了。哦。那其实像在日本，我们会这样的高汤呢，我们会放在瓦斯旁边啊，就是慢慢的，它就是你的高汤水，就一直
2: 了解了解，可以变常备的一个
3: 汤水。对，那你也可以把它弄这样之后，大概泡15分钟就好了。
2: 了解，
3: 不要太久。
2: 了解，
3: 然后就把它冰到冰箱里面。
2: 了解，就可以每次做菜需要有一点汤类的，它就会提鲜这样子。
3: 对，
2: 也不需要再多加其他的香菇粉啊什么的。
3: 是，
2: 汤味就
3: 对，它是原汁。
2: 了解 ，OK。
3: 然后一样是豆瓣酱，然后这个是味淋，在日本的生活调味料里面，这个是很基本的。
2: 了解。
3: 那我今天因为要用一个很特别的煮的方法，这个 这一道料理从哪里来？是从看电视来。他是一个东京大饭店的主厨，他把他的故事拍成了电视剧。那我刚到日本去，因为其实我从电视剧里面学日文，所以在看的当下我就学到了很多日式的。那这一个料理呢，他是说他当他在没有东西吃的状况下，然后他煮了这一道，跟他的，我记得应该是跟他的妻子，然后一起品尝，然后在那个很寒冷的天气里面，吃了这一道，那我就真的去试看看，哎，真的很好吃。
2: 哦，太棒了。
3: 对，
2: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麻油。
2: 麻油。
3: 对，所以说冬天嘛，麻油。
2: 关键就在这里哦。
3: 嗯，好，我们请袁姐帮我煮烫一下这个跟玉米根跟豆芽菜。
2: 没有问题。
3: 那我们都是只要烫一下，因为这都是熟的东西。
2: OK。
3: 哦，所以就可以直接捞起来。那我们这个把它先放旁边。
2: 好。
3: 这个就要烫一下下。
2: 好。这个在家里面制作，感觉也是简简单单的。
3: 是。
2: 重点是我觉得这个调料啦，刚才那个冷面啊，豆乳冷面啊，哇，很好吃啊。而且总有一种哦开胃感觉，有时候你在吃拉面哦，你会觉得有点咸，但吃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有点腻。
3: 是，
2: 没有，那豆乳拉面是越吃越清爽，越吃越开胃，
3: 它不会太负担。
2: 对啊，
3: 對，这个也是烫一下就好，因为等一下面呢我们会把它丢到那个味噌汤汁里面稍微去煮一下。
2: 了解，这个需不需要冰水？
3: 这个不要，这个不用冰水。
2: 这个也很快，
3: 这个也很快，
2: 在家里面自己操作。
3: 就是下班之后
2: 十分钟、十五分钟，
3: 是
2: 马上上桌。重头戏来了。
3: 等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使用电子锅，它的温度比较好控制。那假如是瓦斯的话，请大家关小火。
2: 了解。
3: 嗯，对。那我们会先把锅烧干，有一点点温度就可以了。
2: 好，
3: 这个。
2: 哇，真香。
3: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温度太高的时候，你把它拿起来，你可以先把它拿起来，
2: 降低，
3: 对，降低，然后把这个味噌
2: 放进去。

0: 蒸炒一下。
1: 欸，我第一次看到炒味
0: 噌。味
1: 噌，
0: 对，我也是，其实都蛮怀疑的，但是但是你会发现日本其实很神奇，它只要在电视上所操作过的美食的东西啊，它其实是有研究过，有人还甚至专门出了食谱。
1: 真的哦？
0: 对，
1: 你说电视剧拍完之后出食谱？
0: 对，要求那个作者出食谱。
1: 赞哦！
0: 然后我们最后我们把这个呛进去。
1: 好，哎，你看那个高汤跟昆布跟香菇都已经泡开了。
0: 对。
1: 其实很快的速度，
0: 很快，真的很快。
1: 对啊，幸福食堂是不是也可以来出一个食谱？
0: 快速五分钟，
1: 对，五分钟 上桌。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要上班的，日本真的有在研究这一件事。
1: 对，
0: 也有节目是专门在煮，就说二十分钟上几道菜，
1: 是真的哦，
0: 真的真的的，哎，很多人看，
1: 哇，
0: 是。那大家大概把它弄散就可以了。
1: 好，
0: 最后把面放进来。
1: 好，
0: 只是我刚才说的，就只要煮一下下，让它滚起来就可以了。
1: 了解，因为这个面其实很快速，
0: 对，
1: 并不耐煮。
0: 对，
1: 你煮太久，那个 Q 度啊，
0: 它真的会
1: 对，
0: 这样糊掉了。
1: 哇，这一个味道也是很香啊，跟刚才的冷面味道完全不一样哦。
0: 它比较。口味比较重，
1: 对
0: 对，
1: 比较浓郁，
0: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冬天的。我们刚才是夏天的拉面，
1: 没错没错。晚餐时间在日本，然后你经过那个素食拉面店门口，你会闻到一股那个味噌的香气，就是这样子。
0: 来
1: 来，
0: 这个倒进去，
1: 你看这个颜色也很漂亮。豆芽
0: 在日本日式料理里面，豆芽也是一个很基本款。
1: 没错，没错。
0: 那这时候我们准备的味淋再冲进去。
1: 好，
0: 那它可以软化它的那个咸度的部分。
1: 了解，增添一些甜甜的滋味。
0: 这是在日本里面非常特别的
1: 对
0: 调味料。
1: 哇，
0: 这次把它冲进
1: 高汤冲进去。你看看，朋友们，
0: 完成。
1: 来，观众朋友们，请你先品尝，很赞呢。没想到味噌拉面可以这么简单，
0: 这么快速，
1: 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好了，
0: 真的，真的。
1: 好，试试看，
0: 试看看。

0: 先讲这个汤头，
1: 是
0: 我非常喜欢，很浓郁的味噌。如果你只是单纯加的话，它很单纯就是发酵的味道，
1: 是
0: 对。但是因为刚才无权法师有先拌炒
1: 过，
0: 所以它变得是有一个香气在，那个香气是豆香，
1: 是
0: 那个发酵香，它完全释放，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配菜我觉得也做得很好。豆芽菜是它有那个脆脆的菜，
1: 脆脆的，
0: 加嘎加嘎，脆脆的，
1: 不要烫太久。
0: 没错，
1: 日本豆芽菜都是脆脆的。
0: 没错，然后我觉得加了味淋跟芋泥，是一个真的非常画龙点睛的，它释放了很多的甜味在里面，
1: 甜味，对，
0: 所以会让整个汤头跟这个面更丰富。
1: 是，
0: 哇，太棒了！再次谢谢无权法师，谢谢幸福之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3275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因为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全台湾公路的最高点，标高3275公尺的五岭。听说在我身后的这一片云雾之下，住着非常多可爱的动植物。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打开侦探之眼，我们一起去把它们找出来吧。
1: 五岭在哪里？五岭在南投县的仁爱乡里。这里啊，常常冷飕飕、雾茫茫的，所以金翼白眉和黄脚深山要穿起厚厚的外套，大盾吹象要扛着厚重的盔甲，紫燕大白星要换上雪靴。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我们要去找什么？
2: 我们这次要找一个非常神秘的钻地机。
0: 神秘的钻地机，这么厉害哦！
2: 是，
0: 那走啦。
2: 等一下，找到它没那么容易，我们要掌握几个线索。
0: 线索？什么线索？
2: 第一个，海拔够高。
0: 这里够高。
2: 第二个，够冷。
0: 哦，这里超冷。
2: 第三个，季节限定。
0: 限定版的。
2: 还有第四个，最重要就是要有完整没有破坏森林。
0: 有啊，这后面到处都是啊。
2: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好，走
2: 走。
1: 钻地机不是什么大公鸡，它其实啊是虫虫世界里的特种部队，因为它喜欢挖土，喜欢钻洞，喜欢把自己埋在深深的土壤里。到底在这样的高山上，冬天还会下雪的地方，阿杰老师说的这个四个线索会在哪里呢？
0: 哎，杰哥，哎，看，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鸟，哎，
2: 你有看到？
0: 后面是金色的耶，哇！它的眉毛两道白白的，好像立可白涂到上面。
2: 你说到重点了，它的名字由来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画眉鸟科的，所以也有人叫它金翼画眉。仔细这样看过去啊，它的眼睛上下各有一道那个白色的眉纹。
0: 对，好漂亮哦。
2: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的翅膀啊，末端是不是金色的？嗯，所以金翼白眉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0: 嗯，它头会这样咚咚。它在吃东西吗？
2: 对，你看它现在那个是很明确的在啄的是什么？它在啄的是一个苹果的果核啊！
0: 它连苹果也吃哦。
2: 因为太多人可能到这些地方来的时候，它把自己吃到这个食物的残渣就乱丢啊。那这些食物残渣刚好被这些鸟类，他们觉得，这是食物可以吃啊，就啄。包含还有吃那种饼干屑的啦。我看过最厉害的是吃排骨肉。是有一些人他觉得，哦，那你好可爱，就拿一点食物喂它。哦，喂食野生动物是不对的。嗯，因为你喂食它以后，它可能很习惯的在这边就等你来喂食物。你看那个人走过去，有没有金翼白眉就跟着跳过去了？
0: 他现在看到人就等于看到了食物，
2: 是，
0: 他就做连结了。
2: 是，哦，
0: 所以他这样就有可能会失去自己捕食的能力。
2: 没错，这很重要。嗯，
1: 金翼白眉身上厚厚的羽毛衣让它很适合生长在海拔2000-3000公尺、温度低的温带林区。海拔高，温度低，哎，柳丁啊，这两个条件刚好和阿杰老师说的线索一样，哎，那就表示你这个生态侦探找的方向没有错咯，快继续追查下去。
2: 哎，柳丁，有东西，
0: 什么东西？
2: 在这边，你看这只紫色的，哦，
0: 哇，好漂亮！
2: 来，你看，我跟你讲，
0: 我的天哪，
2: 台湾的天牛将近800种，其中有3种叫做天牛三宝的，这就是其中一宝。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只、这么漂亮的天牛，哎，我觉得啊，我出了那个完善这么多集哦，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让我那么惊艳的。天牛，因为我觉得除了它身上的颜色很漂亮之外，其实是它的体型是让我就是觉得很惊艳的地方。是我之前看过天牛，其实都小小的，
2: 是，
0: 可是它很大，而且你知道吗？它的颜色是紫色的那种反光，然后很像那种紫色的宝石一样。哎，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斑点跟后面的那个紫色的花纹真的好美哦，而且你看它那个触角，让我想起那个瓜蚁，有没有？
2: 没错，
0: 就是那种京剧的那种帽子。
2: 是，
0: 哇，杰哥。这么漂亮的天牛，它叫什么天牛？
2: 你刚才已经讲到重点了啊，你的观察很棒啊。紫色的，
0: 紫色的，
2: 有没有很艳丽？
0: 很艳丽，非常华丽。
2: 有没有白色的星星点点？
0: 有，
2: 紫燕大白星天牛。
1: 紫燕大白星天牛的名字就是这么简单，完全按照它身上的特征来命名，不是昆虫专家偷懒。因为台湾啊有700-800种天牛，要简单好记，大家才能一看就知道嘛。
2: 它在台湾的天牛里面算是体型最大的 前几名。
0: 哦，还有比它更大的哦？
2: 还有比它更大的。我跟你讲，这个当初哦，它跟另外两种天牛啊，都是进贡给皇室的御品哦。
0: 进贡给皇室？哪里的皇室？
2: 日本的皇室。
0: 哦，日据时代的时候吗？
2: 是。哇！然后你仔细看哦，它身上这紫色的光泽啊，
0: 对，
2: 是

0: 我们看的这些昆虫里面很漂亮的这种金属光泽，嗯，
1: 就是跟紫色的宝石一样这样亮的那种光泽，哎，而且你知道吗？现场看，因为有一些那个阳光啊，这样照射下来，它的那个反光啊，就是整个我觉得比任何我看过的那种什么金龟子的那种光泽还要漂亮，哎，
0: 是，
1: 对啊，杰哥，那
0: 有，你看它的哦，我跟你讲，因为天牛它的大颚吼非常的锐利，像那种大剪刀一样，所以。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到树上去来观察它的生态比较好。
1: 好，很大只哎。
0: 我跟你讲，紫燕大白星吼，它们通常都是在树上活动。为什么在树上活动？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们要繁殖，所以它们的牙齿非常的利。你看刚才咬我整个，你看一个洞，
1: 你真的流血了。
0: 然后它们咬这个树皮啊，可以咬破，它们可以吸那个汁。
1: 哦，它吃树汁哦，树液。
0: 因为它是植食性的昆虫。
1: 什么是植食性的昆虫？
0: 植就是植物，食就是我们在吃东西，它是吃植物的昆虫。
1: 哦，是那个植物哦，
0: 是，
1: 所以它是素食的咯。
0: 是，母的交配完后啊，它的大颚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它把树皮咬破以后，在里面产卵。哦，
1: 所以它们产卵跟它们的活动范围全部都在树上完成。
0: 是，
2: 紫燕大白星最喜欢住在玉兰树上，玉兰树的花就是路边常会有人在卖的玉兰花。不只是紫燕大白星哦，大部分的天牛都喜欢住在玉兰树上，所以下次有机会看到玉兰树，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说不定就会碰上它哦。
0: 然后你仔细看哦，你看它的脚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来观察一下哦，脚，它的脚就是末端啊，会有一颗一颗一颗的，然后呢，就是很像叶，也是很像甲虫一样。
0: 好，你刚才观察很棒。第一个就是它的脚最末端是两个钩子，
1: 对，
0: 那钩子是帮助它固定在树上的。但你仔细看它有没有颜色？
1: 哦，我没有注意到有这个颜色哎，我看一下哦，有点白白的。
0: 我们在观察这些昆虫的时候啊，脚上面有时候有颜色，也是它的辨识特征之一。
1: 什么意思？所以你说这类的天牛，它的脚上都有这个颜色？
0: 不是，各种昆虫，各种昆虫，我们观察的重点，你连脚，从外观、颜色、体型，还有它这些特征之外，脚上面的颜色，它们也是某些特定的昆虫的辨识特征。
2: 想要和虫虫们变成好朋友，就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它们。但是我们是没办法和虫虫们聊心事的，所以啊，就要从外观上仔细的认识它们。就像记清楚朋友的长相一样，才不会小明、小华傻傻分不清楚。
1: 哇，真的好漂亮哦！我特别喜欢它后面的那个白色的点，很像喷漆，有没有？就是一点一点喷上去，像星空一样，好漂亮哦！
0: 然后你仔细观察，你看我抓它的时候，来，赶快柳丁这边，有没有看到？它正在爬，这是一只。蛮厉害的春象，这个春象吼，它没有毒，而且它是素食主义者，它只吸植物的汁液。
3: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4: 对啊，
3: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4: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
3: 了。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5: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6: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仔细观察，你看我抓他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他的头、前胸会这样引歪引歪？
1: 我
0: 给
1: 你试试。
0: 你耳朵靠过来听听看，
1: 有没有是大叫声吗？
0: 有没有顶乖顶乖顶乖那种声音？
1: 你知道吗？这种叫声很像那种小狗狗刚出生那种小狗狗的那种叫声呢。
0: 它这个是摩擦的声音，
1: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摩擦？
0: 它的前胸背板这边里面有一个东西，它摩擦了，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摩擦发出声响。
1: 哦，所以这个声音是它遇到危险时候的声音。
0: 你看我们现在它都不会，它那个都没有摩擦，前胸背板跟它腹部这边不会动嘛。就是你抓住以后，你看它的侧面有没有开始？有没有？就那个动作，有没有听到声音？
1: 啊，有，就是那种。
0: 而且它的声音算不大声，有的天牛的声音非常大声，你会听到呀呀呀呀。

0: 铃呀那种声音，那个也是一种防卫机制。
1: 虫虫们的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美好，总是会有很多的天敌想要抓它们，把它们当食物吃，所以它们就要练就一身好功夫来保护自己。除了好功夫以外，它们也是有武器的。
2: 我可以试着捉它，
0: 可以捉捉看啊。
2: 好哦，你说从旁边两侧，
0: 是，轻轻的抓起来。
2: 亲爱的，让我来。
0: 你看它的脚的这个抓的力量很大，有没有？
2: 你看它的抓力好强哦。
0: OK，
2: 好。
0: 它那个最末端那两个钩子，
2: 它真的是个大力士哎。好，
0: 现在生死交关啊，开玩笑，当然要当大力士啦。
2: 亲爱的，我只是想要近距离观察你一下。
0: 天牛，我曾经问过老一辈的啦，那老一辈讲说，因为它的外观，尤其是这两只触角像牛的脚一样，又会飞，
2: 对，
0: 所以就这么简单的叫天牛。啊，轻轻的，轻喵喵喵
2: 喵，我不要
0: 一个洞。
2: 好了，
0: 果然攻击力很强。
2: 他的大鳄好有力哦，我的天啊！
0: 这个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想要比较近距离接触它的话，我建议就这样轻轻的，这样拿起来，
2: 它比较不会有威胁感，对不对？
0: 一是比较不会干扰到它的一些动作，第二是你不会折到它的脚，第三是你不会很容易手就拿着它，然后动作不对，它就一口给你咬下去，
2: 就像我刚刚一样，因为我刚刚手指在前面，然后就这样咬下来了，就是一个很瞬间的咬下去。
0: 这样轻轻上手，其实它的反应跟动作都还好。来，
2: 对，
0: 你可以接过去。
2: 亲爱的，你慢慢的走上来。好哦，哇。
1: 是的，在野外想要和虫虫们交上朋友，就一定要了解他们的行为，温柔的对待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放轻松的依偎在你身上，把你当好朋友。只是钻地鸡的四条线索只找到两个，哎，柳丁侦探啊，还有两条线索在哪里呀？
0: 你说这个吗？
2: 看起来像果实一样哎，而且好像松果，彩色的松果哎。
0: 这个叫做绅士杜鹃。
2: 绅士杜鹃，所以它很 gentleman 咯。
0: 不是那个绅士，
2: 不是哦。
0: 绅是森林的绅。
2: 哦，那个绅哦。
0: 是。
2: 那士呢？
0: 士是姓氏的士。这个是台湾的原生种。
2: 原生哦，所以它是土生土长的在地花。
0: 没错。
2: 哇。
0: 你仔细看哦，像你刚才看那个，你觉得是彩色的松果的啊，那个其实是它的花苞哦。
2: 这个是花苞。
0: 对，一粒一粒粉红粉。
2: 看起来好可爱。
0: 那是它的花苞。然后真正的花呀，在那边有没有？你看一朵一朵盛开的非常美丽。
2: 哎呦喂。哎，我觉得它看起来是有点像樱花哎。
0: 对，我跟你讲，我们在赏花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哎，这花型很漂亮啊，是不是很像？
2: 对。
0: 但是你仔细看哦，它的花比樱花大很多，所以是完全不一样。
2: 那它通常都什么时候开花？
0: 绅士杜鹃哦，它的花期是春季啊。
1: 绅士杜鹃的花啊，一开始是比较偏艳红色的。但是等到花开了，绅士杜鹃就会慢慢变成白色哦，是不是很有趣呢？而绅士杜鹃开花的时节也刚刚好是神奇的钻地鸡会出现的时间哦。柳丁侦探，季节限定这条线索你也找到喽，继续加油啊！
0: 来，赶快柳丁这边，你们看到它正在爬，这是一只蛮厉害的春象。
2: 春象哦，哎，它的脚的颜色好漂亮哦，是蓝色的耶，
0: 金属光泽，对不对？
2: 对，金属光泽的蓝色，而且它的边缘也会那种闪闪发亮，好漂亮哦。你看它的背部，它的背部这个颜色又黑又白，你知道它看起来像什么吗？
0: 看像什么？
2: 我这个角度上看起来很像一张一个面具耶。
0: 它叫大盾春，整个样子像一个盾牌
2: 啊。对对对，那种长的那种盾牌，挡的那种盾牌，
0: 是。是
1: 油油亮亮会反光的大盾春象最喜欢出现在中低海拔的山区，大约在每年四五月的时候，长大的大盾春象就会开始出现咯。它们除了长得像盾牌，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在背部有三个黑色斑点。
2: 哎，杰哥，可是你这样子摸它，它会不会有毒啊？
0: 我跟你讲，这个春象哈，它没有毒，而且它是素食主义者，它只吸植物的汁液。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如果你抓它或干扰它，它就会做一件事情，排放出很臭很臭的味道。它的味道啊，是很浓很浓的杏仁味。我闻到那味道，我会觉得哇，我的天哪，头好晕哦。所以你看，我在跟它接触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温柔。来，换你试试看。
2: 好好好，我试试看，我闻看看，看有没有你说的杏仁味。
0: 在。哇哦哦哦
1: 哦！哎呀，柳丁，你的脸也贴得太近了吧？你吓到它了啦！你看，跑掉了吧？不过寻找钻地鸡的任务要紧，快到前面看一看，可能啊会有新的线索哦。
0: 快点，在那边快点。来。
2: 哇， 杰哥，这个是锹形虫吗？
0: 它是锹形虫，你看，
2: 看起来那个形体差好多，因为之前都是比较大的耶，
0: 这
2: 个好小一只哦。
0: 但是因为它是另外一种啊。嗯，
2: 它叫什么名字？
0: 你仔细看看它身上有没有什么特色？
2: 它看起来，它的脚怎么看起来黄黄，像穿了一个黄色的短裤一样？
0: 你讲的太好了，它就叫做黄脚深山。哇、哦，柳丁、哦，这就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找的钻地鸡。
2: 就是它，我到底找的好辛苦哦。
0: 它的大脑很小，所以它比较容易钻到土里面去，这样边挖边钻。
3: 它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它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它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你讲的太好了，它就叫做黄脚深山锹形虫。
1: 黄脚深山锹形虫，
0: 它非常的稀有
1: 啊，它是稀世珍宝。
0: 它每年呢、啊，就只有两个礼拜看得到。它的体型比较小，所以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凶，而且你仔细看它的大颚哦，这么小，所以家人不会痛。
1: 好、
0: 哦，再凶都没有感觉。
1: 我可以试试看吗？
0: 来，哦，痛吗？
1: 其实还是有点痛哎、
0: 欸。哦，因为
1: 可是他夹了一下是之后马上就放开了。
0: 对，
1: 他不会就是一直夹住。
0: 是，
1: 对。
2: 阿杰老师说，找到这一只穿着黄色短裤的黄脚深山锹形虫，就是找到第四条线索啦。完整没有破坏的森林，因为黄脚深山锹形虫就喜欢住在没有破坏的森林里。哎，对了，柳丁侦探，你还记不记得阿杰老师教过你的锹形虫的大颚有什么功能呢？
1: 大颚是拿来攻击用的，
0: 对，攻击或防卫使用的，
1: 对，就是可以把它举起来。
0: 是，但是我跟你讲哦，大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1: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0: 是它可以钳制住母虫，
1: 钳制住母虫干嘛？
0: 是，就它找到配对的对象以后，它因为怕这只母虫呢不喜欢它，所以呢它就用它的大颚轻轻的扣住它，让它没办法跑掉。
1: 所以它是一个爱的抱抱吗？
0: 没错，就是爱的抱抱，抱住它，因为爱它，所以抱住它这样子。
1: 原来锹形虫也会爱的抱抱哦，那其实它还蛮浪漫的、
0: 啊。你看哦，对对，昆虫的浪漫呢、啊，很重要，就是它们为了最重要的事情繁衍后代。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抱抱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1: 很重要。那我问你哦，如果说它去爱的抱抱这一只母的锹形虫，如果母的不喜欢它，那怎么办？它会挣脱吗？
0: 啊，它就一直抱住啊，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我曾经看过，就是母的一直走。然后公的就抱在上面，就这样背，像背娃娃一样背着走。
1: 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0: 哪四个字？
1: 赖着不走，
0: 赖着不走。而且啊，它非常的稀有，它只在一个特别的林相，特别的海拔高度，还有蛮冷的地方，还有你看周边的森林，原始的森林中出现。
1: 该不会它就是我们要找的钻地鸡吧？
0: 哈哈，不是。
1: 啊，不是哦，
0: 对，但是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哦。
1: 好、
0: 哦，等一下它飞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它走。
1: 有没有？准备要飞了，哇、哦，好帅气哦！好，走走走，我要去。
2: 恭喜柳丁，在你辛苦的找寻之下，除了离神奇的钻地鸡越来越近之外，只要找到这一种一年之中最早出现的黄脚深山锹形虫，就表示热闹的锹形虫季节正式展开喽。要和各种不同的锹形虫做朋友，现在啊正是时候哦。哎呀，糟糕，只顾着庆祝，忘记要跟紧这把会飞的钥匙了。哎，柳丁侦探阿杰老师，跟紧啊！
0: 蜂蜂飞下以后啊，有可能会躲到这种比较隐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哎，柳丁，等一下，你看
1: 什么东西？
0: 这边有一只非常特别的昆虫，
1: 它形状好奇怪哦。
2: 天哪，阿杰老师，这是什么样的昆虫啊？有长长的尾巴，但尾巴的尾端还有一个夹子哎。
0: 这是绝搜，
1: 绝搜、哦。
0: 我先让它看看能不能上手。
1: 好好，
0: 要慢一点，因为它动作非常快。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好像夹子一样，像那个螃蟹的，
0: 是像螃蟹螯一样，
1: 螯一样哎，会它会夹人吗？
0: 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的后面的夹子会往前勾过来，去防卫。
2: 哎，绝搜的尾巴是很方便的工具呢，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当成叉子弯到头的前面进食，是不是功能多多呢？
1: 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外形看起来有点可怕。
0: 哦，柳丁，我要跟你讲，它的外形虽然不讨喜，但是它真的是一种非常有爱心的妈妈虫。
1: 妈妈虫为什么叫妈妈虫？
0: 你知道吗？像绝搜啊，它的母虫要是交配后啊，它会找到那种石缝下面，或者是比较落叶堆里面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它就会把环境清理干净，然后生一堆卵出来。生出来以后呢，它就不离开喽，它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它又用它的嘴巴把卵清洁干净，可能有脏东西，可能有一些真菌类，把它清理干净。母虫啊，在照顾它的这些卵的时候啊，都没有进食，所以它有可能到最后会精疲力竭，然后死掉。厉害的来了，卵孵化后，它的宝宝啊，可能就以妈妈的身体当做第一次的食物。
1: 这母爱也太伟大了吧！把自己奉献给小朋友，哎，就为了让自己的小孩长大，哎。
2: 哎，怎么有一团黑影飞过？柳丁侦探，快！不管是不是黄脚深山锹形虫，先追再说。哎、欸，等一下，它好像停下来嘞。
0: 不是，因为它会跟着风跑。
1: 对啊，
0: 这边站。哟，站了站了。
2: 哎、欸，等一下，它好像停下来嘞。
1: 哎，杰哥，大王飞到这附近来，好像在这边。
0: 我跟你讲，那有可能我们神秘的钻地机就在这附近了。哦，我们赶快慢慢的找一下。
3: 好，怎么找？
0: 用眼睛看。
1: OK。
0: 柳丁，哦，你看，这就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找的钻地机。
1: 就是他，我到底找得好辛苦哦。你到底是谁啊？
0: 他就是黄脚深山锹形虫的母虫。
2: 阿杰老师说，黄脚深山锹形虫的母虫真的是锹形虫界的隐藏版中的隐藏版，超稀有虫哦。要直接在大自然中找到它，真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哎。所以啊，阿杰老师只好紧跟着工虫，而工虫会跟着母虫散发出来的天然香水费洛蒙，找到母虫这只神奇的钻地机。
1: 为什么它叫钻地机？
0: 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都会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昆虫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1: 传宗接代。
0: 没错，你看哦，工虫啊，很辛苦的到处飞，循着味道找到了母虫，然后他们很快的可能会交配，那交配完以后，母虫它再来就是要传宗接代，把这个卵生到合适的地方，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有一个第四个线索是什么？
1: 就是你说要一个没有破坏的一个原始林。
0: 对，原始森林里面它最重要是有不断的落叶枯枝，然后形成有没有这么丰厚的腐殖质，所以母虫啊，它交配完以后就要钻下去，然后在里面产卵，让它的宝宝孵化后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
2: 大部分的母锹形虫都会钻到森林底层的腐殖质中产卵，而且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大颚都是短短的，不像公锹形虫那么雄壮威武。
0: 你看哦，锹形虫母虫啊，它的手臂啊，就跟我们人类很像的这个位置，叫手臂的这个位置，有这样的一个构造，
1: 尖尖的，
0: 尖尖的，然后好像挖爬土的东西，
1: 很像梳子一样。
0: 所以它钻下去的时候，它会用这个爬。爬开，然后因为它的头跟前面的大颚跟雄虫不一样，雄虫大颚很大嘛，
1: 对，
0: 它的大颚很小，所以它比较容易钻到土里面去，这样边挖边钻。
1: 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所以就比较容易下去。
0: 是的，哦，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所有的锹形虫都是用它的大颚去挖土的，想不到它居然是用它的手，哎，又长了知识了。
0: 只有好的森林才能涵盖这些生物所需要的基本的食物啦，它的环境啦，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我们看到它就知道这一带的环境跟森林是相当好的，
1: 就是这边呢是完完全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环境，它才可以生存在这里哦。
2: 没错，只有好的自然环境才可以让我们的动植物好朋友快乐的生活在其中哦。今天我们认识了穿着厚羽毛衣会在山林之间滑翔的金翼白眉，看到美丽的森氏杜鹃，还有长得像面具的大盾春象，天牛三宝中最华丽的紫燕大白星天牛，最有母爱的妈妈虫绝搜，更认识了我们神奇的钻地机，穿着黄色短裤的黄脚深山锹形虫。下次啊，来到南投，别忘了打开你的生态侦探之眼，找一找他们的踪迹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很多人呢，常常觉得自己老是感冒、疲倦、身体不舒服，但是去做检查呢，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其实反复生病，有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是在生活习惯、饮食或睡眠方面，都需要重新调整的。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帮我们调整。第一位是我们的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
1: 哎，一方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中医师魏世进，魏医师，
2: 哎，一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今天既然中医来了，好吧，我们先从中医来切入点好了。你觉得就是如果有病人来跟你讲说，我觉得我检查都没什么毛病，但我常常感冒，很容易感冒，外面流行什么我就来什么，到底什么原因？
2: 以中医的观点来讲，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胃气。那这个胃不是肠胃的胃，是对外的抵抗能力。有时候人体就像一个城堡一样。你这个城堡的城墙如果够稳定，其他外来的邪气其实不会很轻易的攻入到我们身体里面。那这个部分跟中医的所谓的肺、脾、肾，三个脏腑会有相关性。肾是先天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有多少，这个是固定的。那脾后天我们去消耗它，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吃的、喝的这些都会，甚至要晚睡，其实对这个来讲都是一种影响。那肺就是对皮毛对外的第一层能力，我们肺只呼吸湿皮毛，这个皮毛毛细孔开张失合了，病毒就很容易进到体内，所以邪气就会进到身体里面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说，身体真的怎么，是身体的脏器失衡的观点。
0: 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西医以及自然医学的角度来看，什么原因呢？身体很容易觉得疲倦啊，不舒服。
1: 其实这样找我看病的很多。我们美国诊所，我们早期是用自然医学的方式啊，来去治疗病人。但是最近这些年，因为我们对立腺体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我们几乎可以把常见的问题都用立腺体来解释。那立腺体是什么？我先讲一下哈，它是我们每个细胞都有一个胞器，它是负责产生能量的一个地方。它把你吃下去的那些食物啊，变成碳水化合物，变成那个葡萄糖以后，或者是变成脂肪以后呢，它在立腺体里面燃烧哦，然后转成能量。所以你为什么会有力气走路啊、想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就是因为你的每个细胞的立腺体都产生足够的能量。好，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这个人会疲倦？为什么这个人会懒洋洋？为什么常常感冒？甚至为什么会有一些毛病？其实你从这个细胞的层次来看的话，就是它立腺体的产能不够。好像你这个引擎哦，本来出厂的测定，就是车子是有200匹马力的，但是不晓得怎么原因呢，你只有80匹马力，所以你老是开那个山路就不顺，或者是开平路也不大顺，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要看你引擎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是不是油加错了？你要加95，你加成87还是什么？或者是加错油了？或者是你是不是引擎里面构造有什么，哪里有火星塞什么问题？人体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发现大部分的毛病啊，其实都跟立腺体的失衡或产能不足有关。那刚好这个地方跟中医非常搭。我早期在写那本更新立腺体那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一篇上海的医学院发表的论文，我好高兴啊，因为他把那个中医的气跟这个立腺体的功能啊，完全搭上线了，从头到尾这个。你都可以解释哦，为什么中医说啊气虚会哪些器官会怎么样怎么样哦？你从立腺体的角度是完完全全可以完美的解释的。
0: 好，那很多人觉得自己不过就是运气不好，所以容易感染。那中医怎么看待容易生病这件事情？
2: 就刚才陈博士提到的立腺体的观点，以中医来讲，人体就像一个大型的电池一样，我们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定时的地方保养，帮它做加油啊？帮他上点润滑液，让他可以动得再更顺更好。那其实并不是运气不好，就像 COVID 一开始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一样，我都跟病人说，你今天让这个病毒找到洞钻进来，代表说你身体的大型的电池是有哪一个地方是出问题的。这个故障的点要先把它修好，它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从这个点再次侵入到人体里面一样。那刚才你不是说气虚，就是这样的道理，身体电池用久了它故障了，它就会产生气不够，那气不够对外的抵抗能力来就会变得变差。那变差了之后，整个身体就很容易受到外来的邪气。我们说正气足则邪不可干扰我们身体的部分，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的情况。
0: 所以这个中医的部分就讲到正气要足嘛， 对不对？那如果中医讲正气，那西医的部分应该就是说免疫力不好。
1: 哎，我要讲一下，我讲两个实验哈。一个实验是大概将近快要100年前，美国做个实验，现在看这个实验已经不能做了，但是在100年前那个时候的医学伦理上面还比较放松。他是这样子的，他到幼稚园去喷那个链球菌病毒。链球菌的细菌啊，那喷在空气中，看看幼儿园的他的那个小孩子多少会感冒，发现再怎么喷都是30% 左右的小孩子得到感冒。好，那在疫情的时候呢，英国那边做个实验也很类似，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让年轻人哈嘴那个鼻腔里面去给他放一些那个新冠的病毒，那就发现呢，有一半的人哈，你怎么样他都不会有新冠的确诊。就是虽然你给他新冠病毒了，在鼻腔里面了，他就是没事。那另外一半的人，的确会有症状啊，甚至有少部分可能会严重一点。好，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你刚刚说的正气，对不对？那一半个年轻人呢，他正气很强，你病毒怎么来他就没事。像我自己最近这些年，我几乎没有流感了。那小时候我流感是一年感冒4次，每次感冒再咳嗽1个月，所以我身体的正气好像被我提升了。其实从立腺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立腺体的功能变好了。尤其你看，我们每个白血球里面都有立腺体，它在杀病毒、杀细菌的时候呢，是不是要能量？你这个用你的膝盖想也知道哈，你阿兵哥在打仗的时候，他需要有能量嘛。那我们的白血球的能量来就是立腺体啊，立腺体它的功能如果好的话，它的能量充足，细菌、病毒啊什么，它就被它杀掉了嘛。所以这些人就是正气很强。反过来，我们在疫情那个年代，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有基础疾病的人很容易转重症。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说那个正气很足的人哈，怎么来？怎么新冠他就没事，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他不但确诊了，而且他确诊以后呢，他住加护病房了，甚至那个叶克膜都装上了，甚至都死掉了。为什么？他们有三高，或者是癌症，或者是什么洗肾，就是有这些什么叫基础疾病，就是本身你有一些慢性病或者甚至比较重的病的时候呢，你一旦确诊之后呢，就很容易转重症甚至死掉。那你从立腺体的角度来看，这些重症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他本身就是立腺体就是哩哩啦啦啦，就是不大好。再加上病毒，因为新冠病毒攻击哪里，你知道？攻击立腺体啊。因为立腺体在大自然里面，它原来在21年前好像就是一种细菌嘛。那大自然的细菌跟病毒就是死对头。病毒跟细菌永远都是有各种方式在互相攻击。那立腺体在听说在20亿年前啊，说20亿年前进入到原核生物以后呢，就跟我们的原核生物的细胞共生，可是它的前身就是细菌，所以当你病毒要攻击我们这种动物啊，或者是这些原核生物的时候，它攻击哪里？攻击立腺体。所以因为它跟细菌真的有演化出不晓得几百种的一种互相攻击的方式，所以如果立腺体好的人，功能好的人，就是所谓的正气很强。你怎么来哦都没事，甚至他像我太太的正气比较强的人，我发现他会发气功，他有
0: 练气功，
1: 他没有练过气功，但是他发气啊，像刚才那个

如果问我说，我上一次不舒服什么时候？我上次就是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没有关窗户，然后吹风，后来我头痛，后来头有点晕啊。你知道我太太，她只要去手不要按摩，她光是放在我的一些穴位，

0: 情，有些人气就是很足。那从立腺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就是它立腺体的功能比较好。
1: 好，那大家都说防范于未然嘛，好，如果我想要让我的身体更好一点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怎么观察我自己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失衡的状态？
2: 比如说，我们常会病人在我们诊间来，就会说：“哎，医生，我怎么睡都睡不饱。”就刚才提到陈博士提到的，可能就是气比较偏弱、偏虚的部分，就身体一定有一些状况。或者说，他常常会觉得说肚子，我现在进到诊间来会说：“医生，我肚子不舒服。”可是怎么不舒服？病人都说不出来。那我就问说：“哎，比如说以肚脐为中心点，上方、左边、右边是胀痛、闷痛。”然后稍微轻轻敲一下，那像很多病人都会说，哎，你肚子上方可能会有点胀，那你可能要稍微帮我留一下后续的衍生的状况，可能一开始只是轻微的胀气，可是后续比如说胃酸、胃食道，可能一步一步的接踵而来，或者说很容易，像这大家提到的，很容易感冒。
1: 嗯，
2: 然后像我自己，我只要够累，像我八月份整个月都比较忙，然后病人说我们家小朋友老二又很皮，
1: 嗯，
2: 然后又习惯不戴口罩四处跑，
1: 嗯，
2: 那他只要一皮。一回到家咳嗽，我就知道完蛋了，我就跟着会中。那其实这些就是细细的，我们就说，哎，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你会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就我们看起来，它就属于一个亚健康的族群，就是它可能快要生病了，可是它还没有到生病的阶段的情况，
1: 就等明天嘛。
2: 对，
1: 明天就生病了。
2: 对，就是明天了。对，
1: 就明天了嘛。好，如果我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里面，好，所以从疾病症状上面可能会常跑哪一些科别？你应该常看过很多类似的例子。
0: 你说身体有发炎会跑哪些科别？
1: 慢性发炎，我要看什么？
0: 都有可能啊，因为慢性发炎其实是百病之源呐。
1: 嗯，
0: 那很多人根本也不晓得，例如说他三高，其实身体就是在发炎，肥胖也是在发炎。啊，或者是你有腰腹脂肪，或者是内脏脂肪比较多，也是容易处在发炎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散播在每一科啊，甚至在过敏哦，就是内分泌科或者是那种过敏、自体免疫那些科别里面，也都是发炎。应该这么说，我认为发炎疾病是广播在各种慢性病当中。
1: 嗯，啊，
0: 那所以呢，从立腺体，我还是要回到立腺体的角度看哈。啊，不管是哪个脏器它出了问题，就他的那个立腺体一定是有问题啊！刚中医师提到说，哎，他可能消化不好，消化不好就是他的消化液分泌的不够，例如说是不是胃酸的分泌不大够，是不是胰脏里面的那个啊胃蛋啊胰脏里面的那个淀粉酶、脂肪酶跟那个蛋白酶是不是分泌的不大够啊？那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这个好菌坏菌的这个失衡？那其实都是跟立腺体是有关系，你的。肠胃器官里面的立腺体如果普遍偏弱，例如说好，假设你常常吃食品加工食品里面很多添加物，或者是有农药、化肥、抗生素，这个都直接伤到你的肠胃道。例如说好了，抗生素可以去杀细菌啊，那你常常吃抗生素的人，你会发现你吃了以后，你肠胃道的功能就变差，因为你的好菌被杀掉。好，那防腐剂呢？它既然可以防腐，你吃到肠胃道以后，它会不会对你的好菌产生干扰？这也一定会嘛。啊，那很多西药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发现，你只要吃很干净的食物啊，原始的、干净的、完整的食物的话，肠胃道通常还不错。但是你加工食物或者是有些污染的啊，甚至有黑心食品吃多的话，肠胃道又有问题。所以不管是消化液分泌的不够啊，或者是蠕动啊，蠕动是因为纤维不够嘛哈，还是说坏菌太多等等，我们现在都可以去把它这个精确的把它定位在到底在肠胃道的什么地方啊，例如说是坏菌的问题，还是它器官的消化酵素分泌的不够哦，还是很简单，就是水喝的不够，纤维质不够，那这个时候补水补纤维，它便秘就改善了，肠道菌虫就改善了。啊，那这个我觉得跟中医讲起来，这个是互相是一个完美的搭配，因为中医我在美国也有执照嘛，我就发现哦，这个搭配太完美了，我们可以相辅相成，就是一个病人可以同时用自然医学跟中医互相的调理，有时候自然医学多一点，有时候中医多一点，那就会达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状态，就可以把肠胃道或者全身调到一个比较健康。不过比较健康的人是少的哈，我们刚刚说亚健康啊，我们现在的。大概统计出来啊，生病的人口大概占20%，然后呢，这个亚健康人口大概占76%，啊，真正健康的大概4%而已，啊，
1: okay.
0: 所以这个是个有很多人可以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1: 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帮大家拆解一下常常生病的原因。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4: 你害我！
0: 你为什么信任？
5: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好，刚刚陈博士有提到说你在美国也有中医的执照，好，所以中西双医都有哈。那你在美国医学的训练跟自然医学的研究，你怎么看待生病或者是养生之间的关系？
12: 养生听起来比较消极啊，比较被动一点哈。那治病的话呢，我们就要用重兵器了哈。什么叫重兵器？例如说，我们可能给一个疗程啊，然后呢，我们就很，例如说，好，我们现在可以糖尿病要逆转，或者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甚至有癌症要逆转。癌症他可能跟我说，哎，他马上医生说可能要做放化疗。我说，可是呢，可能可以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试一下比较天然的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拟定一些治疗的计划啊。那这个就要很积极了。我们要治病，我们甚至有个 deadline， 我们有个时间点，我们什么时候要做到什么地步。当然，我们现在通过立线体的疗法以后，我们时间点可以压缩到很短。例如说，我们以前早期的那个自体免疫疾病。像类风湿性关节啊，或者是这些红斑性狼疮啊这些疾病，我们以前用自然学大概要半年，现在可能可以快到一两个礼拜就有类似的效果。那糖尿病早期我们也是大概要半年啊，六个月、三个月，我们现在可以压缩到大概一两礼拜就血糖就恢复正常。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治病，用自然医学，尤其加上立线体的疗法以后呢，就非常的快速。当然养生就是另外比较缓和啦，就我比较养生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巩固疗效，我们把一个有病的人治好以后呢，身体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很强壮，或者是一般没有病但是他觉得说身体就是怪怪的或者很疲倦，这种人就要养生啊。那还是回到这个立线体的角度，你到底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有黑心食品啊，或者是农药化肥啊，加工食品吃太多，或者是食物的比例失衡，太多的碳水，太多的果糖食物，那你的蛋白质不够，好油不够。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从饮食可以调整。有些人是运动量不足，我们现在最近都发现，除了超慢跑以外，其实重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的一个功能啊。重训不是只有这那个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或者那些健美先生才专有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重训，因为它的好处，它会激发我们的生长激素啊、肌肉激素啊。我最近就是10年前我重训过啊，我今年又开始重训，发现哇，我更了解这个重训里面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养生啊。养生就是说，你不是很健康的人，但是也没有算很生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自己调得很好，然后让你这辈子可以活到很老而不需要生病。要不然我们台湾现在的不健康的余命已经高达9年了，
11: 太可怕了。
12: 9年是会在失能或失智的状态，哇，那假设你活到89岁，你从80岁开始就要卧床或者是失能9年，那非常的辛苦的事情嘛。所以就是养生可能就落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保养自己的身体，让你可以到很老的时候呢就都不要，
11: 还是健康的，
12: 都是健康的。
11: 好，很多慢性病的问题其实跟饮食都很有关系哈，所以再请教一下魏医师，你问诊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现代人的饮食常见的问题会是哪一些？
13: 因为以现在观点来讲，现在营养的意识抬头，像我本身在念中医之前也是念营养的，那现在很多病人会觉得说，我为了要减重，那为了说我就不吃米饭类，那可是以中医的观点去看，米饭反而是对我们脾胃的气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比如说，它是你去吃地瓜、吃那个马铃薯，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补充它的。那就是说，你吃这些东西进来，它一样有热量，一样，比如说有糖类、蛋白质的来源，可是你身体的胃气就是出问题的。那比如说，常遇到的病人，经常常 一个年轻的妹妹为了减重，她体重瘦下来，可是她卡到一个瓶颈点，可是她开始出现掉头发、经期混乱，那结果问诊，一个脉象我们去看，她的胃出问题了。那比如说养生，比如说常跟病人说养生的概念，其实就像一个润滑液的概念。身体用久了需要润滑，我们车子开久了一定要定期的，比如说每5000公里、10000公里就想要进场去帮他做保养的动作，可是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身体常忽略掉，也就是比如说一小小的，我只是轻微的胀，一些头发经期乱掉，应该下个月就会回来了吧，可是这些就提醒你说，你身体出问题了，我需要开始做一些小小的保养动作，上点润滑液，让身体可以用得更久更好，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11: 好，那如果针对大家都在说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陈医师、陈博士，你怎么看待？就是有一些人还是常常人觉得很容易疲累，或者觉得很容易生病呢？这都算是亚健康的范围吗？
12: 对啊，这个亚健康就是我刚刚说过了，它不是，它没有真正的一些重病，但是你说健康吗？好像也没有，常常就这里酸那里痛啊，或者是疲倦，或者是睡眠不好。那其实我们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用立线体来解，例如说睡眠不好的话，我们就发现呢它的这个有可能是大脑里面的立线体开始有问题啊，睡眠不好会导致大脑的立线体的损伤，然后立线体不好也会让你睡得不好。那甚至我们就发现，我最近这些年我们在精神疾病看了很多，而且逆转了很多的精神疾病，我们发现精神疾病在病发前半年常常都做噩梦哦、所以我跟大家我的病人说不可以做噩梦，包括我自己不可以做噩梦。那可是他做噩梦怎么办？就表示你吃错东西了。再讲一遍哈，你虽然白天有压力，但是不应该做噩梦。如果你的这个饮食你把它调好之后呢，其实你再大的压力来，你的梦里面也是会很愉悦的，
11: 把你代谢掉了，
12: 对，会处理很好的。所以这个发炎的这个议题是很大的哈。那我要补充一下刚刚那个魏医师讲到那个吃饭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像如果你活在100年前的农业社会啊，那个时候的立腺体普遍都没有怎么坏，但是现在因为种种的因素，不管是毒素也好，压力也好，甚至我们饮食的比例失衡也好的话，我们现代人的立腺体普遍是失衡状态，包括我自己，我40几岁开始我就有胰岛素的阻抗，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我一旦吃了3口饭以后，血糖会飙到206，就是这样，这是我的体质。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立腺体代谢葡萄糖的能力已经不够好了，因为如果是我活在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我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因为活在这个世代，我就在40几岁开始这个现象。后来我就用低碳饮食把我调好了。那调好之后呢，我会回到一个我觉得一个我们叫 sweet spot， 就是一个甜蜜点。我到底要吃多少碳水？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所以我上一节节目也说了，我大概吃2颗苹果我就想睡觉了，但是我吃1/4颗我非常好，我吃半颗还可以。那吃饭的话呢，当我太太要买那个泰国料理要给我吃的时候，我会吃饭，但是我可能吃那3口饭，那其他时间我不吃饭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饭一吃多，我的血糖马上就会不稳定，或也不用到血糖，我自己会知道说，我的葡萄糖在大脑里面它变果糖了，因为我很容易会有这个多元层途径的一个启发，这个我书里面都有提到啊。那有些人不会啊，像那个什么股神巴菲特，他活到今年99岁，他每一天喝5罐的可乐，里面是含糖的，他没事啊。但是我就是不行，所以每个人体质不同，基因不同，而且他活的一个方式不同啊，导致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对碳水的耐受度不大一样。那这个东西身体会说话了啊。那尤其我们在治病的过程中，我们就给他先把它进低碳饮食，然后再给它挑战一下，我们就发现它的这个甜蜜点在哪里了。有些人可以进碳30，有些人要50，有些人到100，有些人甚至要有段时间在治疗期间，他进碳要压得很低，我们才会把那个疾病快速的逆转啊。所以讲的比较广一点哈，就是从发炎的一些现象，平常的一些疲倦，到很多的疾病哈，我们现在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是在立腺体里面的一些运作出了问题啊。那如果可以从里面这边去调整的话呢，现在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顺利的去逆转。
11: 好，
13: 关于这一点，我反而是觉得说，我会建议患者要补充米饭，可是我不要求他们要吃到很多。
11: 然后吃到血糖飙升。
13: 对，就是每天可能就是半碗，就够了。
11: 一天
13: 大概三餐加起来大概是半碗米饭类，其实就够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吃到每一餐一定要到一碗两碗。那对身体来讲，反正是种负担。反正我会建议就是说，哎，每天至少半碗。以现在东方人而言，其实你胃气的损伤，就像刚才陈博士提到的立腺体的损伤，现阶段的人大部分都会有需要去做一个修复的动作上，需要这些胃气，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气去做一些修补的动作，那这个是米饭类反而是可以做到最好的。所以我会要求尽量建议病人说，哎，可能每天半碗就好，不一定要说要吃到一碗两碗，吃到过头，那过头对身体来讲反而是另外一种负担的情况。
11: 现在的年轻人或不要说现在年轻人，现代人上班族常常会有睡眠不足的问题，然后大家都说睡眠不足会影响免疫系统，真的吗？
12: 那我还是要从立腺体的角度来切入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吗？是立腺体叫我们睡觉。因为我们白天很忙碌的时候呢，不管是用脑或用体力的话，我们都在耗损能量。也就是说，白天你这个立腺体哦，就好像锅炉一样，一直在燃烧这个煤炭。那它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其实立腺体这个构造很奇怪，它一方面产生能量，但是每100个氧分子在燃烧的过程中，它会产生2到3个活性氧自由基。什么意思呢？它会产生一些废物。那这个废物就是所谓的自由基，它在立腺体里面。它会越来越多，到晚上以后呢，它就很多，所以你会累。你的 ATP 变成那个腺苷酸的时候呢，这方面这也会让你累。二方面是你的立腺体里面的自由基多了以后，你也会累。所以为什么你到晚上要睡觉前，哇，今天好累啊？那你睡一觉起来就好了，就精力十足了。因为你在睡眠的时候呢，你身体里面，你身体把那个谷胱甘肽跟这个褪黑激素啊，把它立腺体里面的综合那个自由基综合掉了。所以你睡一个觉起来以后，你的立腺体就恢复它原来的一个好像一个充饱电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又早上起来，哎呀，精力十足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其实就是立腺体需要综合自由基。好，那反过来，如果有些人熬夜或者睡不着，睡不着可能是因为压力，可能是因为刚刚说食物的一个比例的失衡，导致他睡不好。那你睡不好，你就不能够让立腺体能够好好的去综合自由基，那就会滚雪球越滚越大。啊，二方面是这个立腺体的这个如果没有好好的那个修好的话呢，啊，或者是说你大脑里面有一些代谢物，葡萄的代谢物是乳酸的话，那就很麻烦，它会让你做噩梦啊，或者甚至有些产生一些精神疾病的一些状态啊，所以这个睡不好啊，跟免疫系统啦，啊，又有密切的关系。
11: 好，那如果假设我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现象，或者是亚健康的状态，我要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自愈力呢？休息一下。

0: 好，中医师呢很强调身体的调理嘛，哈，那在这个采取调理之前，会怎么样来判断一个人的体质呢？那台湾人绝大多数的体质都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当病人一走到诊间，其实就是开始我们在进行收集的动作，因为中医的第一个就是望，我们去看病人走进来的状况，比如说今天病人捂着肚子走进来，你总该说，哎，今天头痛吗？还是怎样？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收集病人资料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看，看他的身体。看他身体的身形、脸色、舌苔，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闻，闻包括了去听他的说话声音有没有洪亮，还说就是哎那种有气无力的感觉，还是说哎有没有味道？比如说今天火气大的人，他可能就是口腔口气味道会很重。嗯，啊，比如说一些糖尿病病人到中后半段，酮体带累积过多了，有哎他身上会有一点果香味，的感觉，哎就是闻问。去收集病人，问他的睡眠、吃的东西怎么吃，然后比如说几点睡，这一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收集的资料。这个是且就是利用脉诊，我们所谓三步九候去累积收集病人的资料，去看他整个整体的状况。那以台湾现在多数人病人而言，因为包括饮食的情况，包括台湾的地形环境，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偏痰湿的人，大概临床上大概在5-6成。都属于痰湿的部分的情况、
0: 好，都是痰湿，感觉就是手摇饮喝太多，是不是？
1: 对，
0: 有可能。
1: 其实我都会建议病人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其实本身的能量已经开始在逐渐下降，又没有太阳光帮助我们身体，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在太阳下山之后尽量的避免掉冰的、甜的，那甚至有一些病人会喜欢吃一些生菜沙拉当晚餐的部分，我也会建议病人说尽量的去避免掉这些寒凉的东西在晚上的部分。
0: 好，那在陈博士的那个写的书里面一直有强调这个自然医学主张找身体生病的原因，这个跟医院在执行的治疗手段有不一样吗？
2: 哦，不一样的哈、我们自然医学在找病因的时候呢，是不受到还原论的约束的。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听不懂啊。西医在找病因的时候，他必须要找到一个不可被切割的一个单一的因素，例如说、新冠病毒、就是这个导致新冠疫情的一个罪魁祸首嘛，对不对？或者是说艾滋病就是那个病毒，或者是你今天感冒了，就是哪一个 A 型流感或哪一株这个影响的。但是在自然医学里面，我们没有受到这个约束的结果呢，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病因是可以被分割。例如说好了，最近很多人在问我白斑症怎么治疗，我说白斑症是压力造成的，还有。更多以早期的人说他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怎么造成的？我说胃溃疡是压力造成的，但是压力导致胃食道逆流或白斑症，这个在主流医学里面是不可以被成立的，因为压力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啊。甚至如果说我们饮食做调整以后呢，可以去逆转疾病，因为很多疾病是因为什么饮食的一个，那这个在还原论里面是不成立哈。所以在找病因的方面的时候，自然医学就宽松的多，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宽松而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率的去逆转，因为很多的病因它不是一个不可被切割的一个因素，甚至很多时候呢是多元造成。例如说好糖尿病好了，糖尿病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人的确是吃错了，但是有一些人是压力造成，有些人运动量不够，他这三个运动不足、压力太大跟饮食的偏差都有可能会造成肝脏、胰脏的那个受体产生影响。那这三个如果你要 算的话，有些人是饮食，有些人是压力，有些人是什么，对不对？因为像有些糖尿病的病人，他不胖啊，他是瘦瘦的，可是他糖尿病还蛮严重的，他就是属于压力型的嘛。那有些人就是很胖，那导致糖尿病，那他就是脂肪太多，胰岛素阻抗太严重。所以我从自然学角度，我们在找病因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到一个，例如说好，这个人常常感冒，因为他的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就可以是一个病因。所以免疫力低下可能会造成A 型流感，可能会造成新冠，可能会造成链球菌感染，可能甚至会造成一些伤口的容易感染或者是甚至败血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病的过程中就会比较，我觉得是比较自由一点那当然了，效果好像也是比较好，因为我们会找到一些在西医认为不是病因的，例如说好了，运动量不够或者是像很多人失眠， 那我们就发现说，他白天都不运动，窝在那边，晚上就睡不着。你就白天他运动以后呢，他晚上睡眠就变好了。所以

0: 这个人的失眠是因为白天的这个运动量不够，导致他的立腺体的能量没有被耗掉，所以他的立腺体到了晚上以后还是精力充沛，他不想睡觉。那这种人假如叫他去动一动，就跑跑步啦，或者是逛街六个小时以后呢，逛累了晚上就很好睡啊，所以就变得很自由。那我觉得中医的这个病因也是没有受到还原论的约束啊，所以他也是可以把很多的疑难杂症治好。反而是在西医里面，他一定要找到某一颗药可以杀那个菌，或者是去可以杀掉某一个细胞，例如说化疗，我们要把那个癌细胞杀掉。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会伤到很多正常细胞，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甚至比较难以这个调控的一个状态。这是从自然医学角度来出发来看。
1: 比如说像刚刚陈博士有提到的，比如说胃，其实以中医的观点来讲，肝气的输布上也是会造成说一些肠胃的问题，比如说像临床上很多病人他有糖尿病，有高血脂，又有高血压，那对我而言这些对来讲就是所谓的中焦肠胃系统出问题的。那比如说一个容易紧张，它会不会造成胃食道逆流？会。以中医观点讲，肝气的输布上出问题的，那肝木五行的相生相克的情况下，木会克土，会影响到脾胃的消化吸收整个功能上。那西医观点来讲都认为说，他要利用制酸剂去针对胃酸的部分，或者说有没有做切片检查，有切片检查就有一颗所谓的进行方面抑制剂的特效药。那以中医观点去看，反而不是说要针对抑制，反而说让整个的气，比如说肝气的输布，让它整个气的循环变顺畅了，其实整个身体的功能上顺畅了，其实后面的一些源头点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被解决掉，而不是说用压制它的方式去治疗疾病的方面。
2: 好，如果我想要提升抵抗力，中医会建议我们要从哪些方向开始调整？因为也有人说免疫力提太高也不好。
1: 对，因为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平跟通，这条水管不通了，容易生病。这个电池出问题了，我去想办法把那个电池坏掉的点去把它找出来，而不是说一直把充电电充给你，你电充给你，你这个电续不了，它还是自然而然的放掉了。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用的通，把这个水管打通了，它整个身体来讲，整个循环变顺了，外来抵抗能力变好了，就不会受到外邪的影响。那比如说中医观点，平跷跷板平衡点失衡了，就会造成身体的疾病的发生，而不是说一直失衡，哦，我今天失衡了，我去补充那个不够的地方，那身体还是属于一个失衡的状况。所以你疾病上还是会发生，而不是说用一直做补充的方式，我们所谓的用通跟平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顺时的去养生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2: 好，那从西医跟自然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哪一些营养素跟身体的免疫力有直接的关系？我要怎么知道我的身体真的需要什么？
0: 免疫力的话，它其实很复杂了。我先讲一下以前哈的这个主流医学是怎么说的哈，但是现在也是这么说。他说免疫系统啊有过亢、跟过低、跟混乱。这个现象，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人，你就不能够增强免疫力，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哈。所以呢，理论上来说，那感冒的人你就不能给他一些提升免疫力的一些药或者是营养品，当然没有什么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不过营养品倒是很多啊，尤其是紫锥花这个东西啊，以前只有美国印第安人使用，现在连台湾我们都合法了可以使用。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主流那一套的三分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好，你知道我的那些病人里面，美国病人里面很多有过敏体质啊。那他们在感冒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一定要吃那个这个免疫丁剂，就是那个丁剂里面有紫锥花。那滴一滴以后呢，它会提升你的免疫力，它也补充维他命 C。那这个时候你的感冒就好了，或者是它会缩短疗程，或者就是开个头，然后就不会往下走就好了。好。那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如果你从刚才那个免疫系统的三分法来看的话呢，那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感冒嘛？那感冒以后你给他提升免疫力，因为那个紫锥花吃下去以后，我们的白血球作战能力就大幅的增加。那这个时候理论上他应该有过敏或者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没有，这些感冒的病人他是完全不会有变成过敏。他即使有过敏体质，他也不会。甚至我们在发现，在像我自己有过敏体质啊。我们在过敏的时候呢，滴那个紫锥花的滴剂哈，也不会增强我们的那个过敏反应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免疫系统是非常复杂的 啊，所以我提出那个免疫跷跷板这个理论哦，还有很多那个很复杂的东西啊，其实它不能用三分法来那个来解释，倒是我们从立腺体的角度就很清楚了，因为不管是过敏也好，或者是自体免疫疾病也好，或者是免疫力低下导致常常感冒，或者是癌症也好，癌症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自然杀手细胞不能够把每一天身体产生的癌细胞清除，那这样的话，从这个白血球它们本身立腺体的这个能量不足，就可以完全解释你在不同的白血球啊，例如说是淋巴球，还是自然杀手细胞，还是颗粒性白血球，还是什么单核球，它在不同的细胞上面的立腺体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些所谓的疾病或症状，哦，那就很清楚了，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就是说从立腺体的角度去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清楚的，好像拿了一个从另外一个视角啊来看待所有的疾病，你就突然间恍然大悟啊。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0%的所有的疾病的这个运作，我们似乎就已经可以看得清楚。那看得清楚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逆转，甚至治愈了。
2: 我相信这个今天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看法，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在我的生活里面调整我的生活方式，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调整一个不容易生病的体质。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大家都希望这个健康的活到老。好，如果我想要降低生病的频率，您陈博士认为现代人最应该先改掉哪一个生活习惯？
1: 都要改哈，你从运动、饮食、
0: 没办法只有一个
1: 啊，作息，我就但是。饮食我觉得最重要了，因为大部分疾病跟吃错了是有关系的哈。那像我个人，因为我有糖尿病的基因，甚至我有失智症的家族史啊，还有过敏的基因啊，所以我对这些疾病我是很积极的在预防啊。那所以我的饮食我就会为了这几个疾病，例如说我会低敏饮食，我不碰我会过敏的食物啊。那例如说我对果糖或者对高碳水，我是非常的敏感的啊，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你不可思议，我一年大概只吃两条面，半碗饭。
0: 天哪，一年呢？
1: 对，一年啊，那表示我这些主食我平常不吃。那我的水果是我享受碳水的来源，但是也是不多。啊，那其实我的食物是非常的单纯，但是我就发现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我发现我的体能就变得非常好，脑力也变得比以前更好，我的灵感会比三十岁的更好啊。那记忆力啊也变得跟三十岁一样，要不然我四十岁记忆力也不好。好。那这是饮食方面嘛，那运动方面我会发现哈，越老越需要运动，越老，所以我以前打八段锦，后来我又超慢跑，那后来发现重训更猛了啊，重训对肌肉的这个增长哦，我现在发现我快六十岁我居然可以长肌肉，我好高兴啊，我四十九岁练重训都不会长，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有几个窍门，我抓到以后呢，我现在开始长肌肉了，因为老的时候呢，肌肉越多就是本钱越多。好，那压力方面也是啊，就发现在五十岁以后，你开始要懂得，懂得放下，或者懂得看通了、看透了哈。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五大因素嘛，哈，刚刚说过的这个毒素啦、饮食啊、作息啊、压力啊、运动这方面的话，你去注意到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立腺体就会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立腺体容易损伤，也是受到这五个东西的轰炸的结果。啊，所以我现在是我什么事情都是以立腺体在思考啊，包括我这个我个人的养生啊，啊，包括我的这个平常的饮食生活，我都是在定焦在这个立腺体上面。那我们就发现，的确是有很好的效果，而且生活变得比较单纯。
0: 好，那来请教一下魏医师，那你自己平常是怎么样保养你自己的身体？
2: 比如说像过敏的部分，我本身也有鼻子过敏问题，那像我自己三个小朋友也有，那我都会建议，比如说临床上。很多妈妈带小朋友最近的咳嗽，然后。

0: 会说，哎，我是不是感冒了？我都会说，其实你只有单纯的咳嗽、鼻水，可是你并没有发烧、喉咙痛。那我自己判定上，我比较偏向于说，哎，比较类似于是过敏的部分。然后再建议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晚上冰的、甜的，虽然说小朋友的部分跟妈妈讲，我说我会适度的放给他们，我不会强烈的去要求，我会适度的说晚上这个就不行。那比如说每天洗澡的时候，我会希望他说，哎，你可以帮我热敷一下我们脖子后面，这边有个突突的点，这边就是我们所谓大椎穴，那其实这个部分每天洗澡热敷个1到2分钟，或者说吹风机稍微的热敷一下，也是隔一个拳头，也是大概2到3分钟，其实可以让我们呼吸道比较不要那么敏感，那不要那么敏感的时候，最近秋天到了，你会发现小朋友的鼻水、鼻涕、咳嗽也越来越多了的情况下，就这个的部分是可以有效的去预防。那刚才陈博士有提到的八段锦，比如说我们养生的八段锦，就是一个可以去做的，比如说它有8个招式，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双手托天往上去带一些简易的简单的动作，可以让我们所谓的三焦跟整个身体的气血的循环上都会有帮助的。比如说它简易的8个动作，比如说一些攒足入木，让整个气更足更充足的去抒发。那比如说运动，我经常上很多大姐她膝盖不舒服，你要她每天动个20-30分钟，相对来讲她会跟你讲说做不到，那我就说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每天吃饱饭之后你帮我走个5到10分钟，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简单的运动，也是他们可以负荷的状况。比如说每天让他们知道说，哎，我可以做简单的生活上可以去做的动作，而不要一定要说我一定要求说533啊那一些的30分钟，然后130下，那对一些病人来讲那个是相对比较难达到的。那我都会建议，临床就建议病人说，哎，简易的八段锦，或者说每天吃饱饭附近的公园、家里的顶楼走个10分钟，这个对他们讲身体都有效的帮助。那身体气血的循环变顺了，整个身体的对外的抵抗能力就会变好，那外来的疾病自然而然就不会攻到身体里面的状况。
1: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常常这个担心自己身体健康嘛，都会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多健康，里面都没红字，没有红字代表100%健康吗？
2: 现在没有红字的确也是蛮稀少，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也觉得很多的问题啊，你是健检做不出来了。例如说你常常胃痛或疲倦或者是头痛，你抽血看不出来。甚至女性的这个经痛，你抽血可能也都一切正常。所以很多的这个亚健康状态啊，是健检都查不出来的。你个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啊，一些酸痛啊、疲倦啊，哈，或者是失眠啊、做噩梦，这个可能医生都查不出来，你只有自己知道。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点，就是我们人到底应该什么感觉？那我觉得哈，当我们人在健康的时候，你就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是从头到脚就是一种舒适，心情非常的愉悦，头脑非常的轻松，而且你要想什么哦。你要注意力要怎么样，你要反应力怎么样，甚至你记忆力都很好的状态，而且你身体觉得说我好像很有能量，我想要跑啊跳啊都可以，而且没有疼痛。那因为我以前是三宝身体啊，很多毛病，那我调越调越好，我是年纪越大调得越好，所以有人是越老越生病，我是越老越健康。那我就发现哦，原来这就是健康的感觉，就是你坐在那边你觉得很享受那个 moment 那个时光。为什么？活着就是一种幸福那种感觉。但是很多人活着不幸福啊，或者会酸会痛会不舒服啊，会疾病困扰啊，或者是担忧。所以呢，你提到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就是我们要能够感觉你现在身体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那如果需要养生，我们甚至需要治病的话，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啊，目标就是要让身体处在一个 well being 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好，这个面对可能已经是慢性疲劳或是一直反复不舒服的人，最重要应该开始的第一步，中医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建议从吃的方面着手，像刚才陈博士提到的，在吃的方面来讲，比如说每天身体来讲有一个植物流注概念，中医来讲植物流注每天的身体运行，是随着我们24小时在运行的。那比如说早餐，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大概就是在7点到9点，就是刚好是在胃经。它的循环的部分，就是在吃的方面来讲，可以尽量就用圆形的食物，或低升糖的一些食物为主轴。那正中午的部分，在刚好是在建议在11点到1点，就是我们心经的部分。那这时候建议的吃法就是避免掉一些重口味的、太辣的、太油的，因为 避免说我们内部本身气血循环就已经比较顺了，那你又去加速它，会造成说身体的负担会变得更大。嗯，那比如说晚上的部分，可能在晚上的七点，就是刚好在我们肾经的值班，那这时候肾在中医来讲可以让我们强筋健骨的部分稍微的补充一些，比如说像黑豆、黑木耳这一类的，去补充我们肾气，可以让肾气稍微充足一点，那筋骨的酸痛的感觉自然而然也可以随着舒缓。那以睡眠的部分，我就说我给我自己的底线是12点半，那我在临床上也会建议病人就是在12点半是一个底线，那但前提是说他没有习惯性的晚睡，很多病人你习惯性的2-3点睡，你要他12点半睡，他会跟你讲说，他隔下一次回来跟你讲说，医生，我到3点都睡不着。那这一类病人，我都会反而建议反而反过来，我们10分钟10分钟缓慢的去调整他的睡眠的作息，让身体可以有效的去处于一个经络的运行的状况，这个是对他们比较好的，而不是说强迫他你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点睡觉的部分。
1: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不管是从饮食、睡眠或者压力，每一个环节都要好好的去调整，这样才可以健康活到80，是不是？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博士跟魏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性佛，拜心中的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为了要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总共有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之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3: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4: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5: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6: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7: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做好事给大家做，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人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还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1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园林讲堂日前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主讲，吸引300多位信众热烈参加。林宏贤以自身生命历程与学佛因缘分享，透过佛法转念，进而按下生命的重新设定键，改变自己的心。
11: 佛法是转变我的命运吗？来，请宏贤，佛法一旦改变你，我的请宏贤。哇，来各位千
1: 万。佛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讲座一开始，主讲人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就提出这个大灾问。
11: 我想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命运，然后那改变了我后来才想到是重新，重新心哦，重新开机也是一个开机，一个重新的设定是一个重新的设定。
1: 年轻时曾入狱，当年因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带进高墙，让他与佛法结下深厚因缘。多年后，他成为法务部、教育部特聘监狱部教师，也翻转了他的人生。
11: 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走过了之后，没有再追悔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一个再追悔的一个空间。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境界不一定能够从哪。但是心念，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是真的可以重新来洗吗？
1: 林宏贤勉励大众，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心不肯回头，呼吁大众珍惜道场因缘，将佛法落实于生活，在和谐共生中成长，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开机键，开启更自在更有力量的心念。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中秋节将近，台北市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来到蓝阳仁爱之家，用音乐和蔬食陪伴长辈提前过节。除了热闹团圆之外，福伦社也捐赠了善款跟物资，用实际行动陪伴弱势长者。
12: 萨克斯风响起熟悉旋律，一首接一首老歌，长辈坐在台下跟着节奏拍手。中秋节还没到，蓝阳仁爱之家已经提前有了热闹过节气氛。
13: 我去年第一次参加，今年是第二次，当然他每年都会来，都邀请他们来，我会每年都会参加，然后这边玩得很快乐，有唱的有跳的。
12: 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再次来到蓝阳仁爱之家，不只带来音乐，也准备善款和物资，要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长者，陪大家一起过中秋。
14: 我想我们福伦社呢，的乐团，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表演，但是呢，我们很用心的，希望能够跟长辈一起欢乐，一起共度这个温馨的中秋节。
12: 一道道蔬食料理端上桌，社员亲手为长者送餐，140位长辈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演出。这场公益活动不只送上物资和餐点，更让长者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的过节心意。人秀宜兰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校方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扎根，让小朋友不止精进语言能力，更学习良好的好品格。
15: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16: 妈妈，我在哪里？
15: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17: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18: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

0: 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1: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习持续透

0: 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五十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1: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是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3: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
1: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新州佛光山的所在地纽泽西南平原市今年适逢建寺100周年，日前举办盛大的游行庆典，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出动佛光花车来响应，还特别以行动浴佛的方式与居民结缘，吸引不少人潮欢喜交流。
4: 醒目的佛光花车在游行之中，后面紧跟随的是佛光人队伍，庆祝当地南平原市建市100周年暨劳动节，举办盛大游行活动。新州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共襄盛举，背着悉达多小太子像穿梭在街道上，以云水静心邀请大众响应浴佛，透过亲近慈悲水，祈念发愿，实践慈悲的三好理念。不少当地居民带着小朋友欢喜来结缘，展现人间佛教在纽泽西扎根多年的本土化成果，透过宗教力量持续为社区祝愿安宁。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5: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6: 哎，好好玩哦，
5: 捏，
6: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7: 这我可以。
6: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7: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8: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9: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2: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12: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13: 再来
12: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
13: 靠近，
12: 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3: 靠近一点点，
12: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14: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行，

0: 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1: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0: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2: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解决南港车站往返国家生技园区长期塞车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全新打造了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就可以正式通车。这一座全新的隧道不只兼顾了行人安全与防灾救援，未来正式启用之后，原本尖峰时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到只要5分钟。
1: 宽敞明亮的隧道口搭配充满现代感的景观设计，这座全新打造的南港生技隧道不仅特别规划绿意空间，更是一座兼顾行人安全与急难救援的智慧廊道。
2: 我们以人为本，设置了实体区隔的人车分流，那也设置了4公尺宽的人行道，如果有发生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避难动线，甚至可以让救护车进到这个里面，变成急救的通道。
1: 这条全新隧道主体长达707公尺，北起忠孝东路，贯穿中南山，直通研究院路，一举打通南港交通的任督二脉，彻底解决当地多年的尖峰时段塞车噩梦。
3: 过去这边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非常塞车，可能都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当我们有了生技隧道，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在尖峰上下班的时候，让所有市民朋友，不管是接送孩子回家的路，更加的便利。
1: 克服重重挑战，这条生技隧道预计9月28号就能正式通车，为当地带来崭新的交通气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一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致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有充满温馨，还有义工将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4: 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队长代表接受颁奖。
1: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5: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1: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6: 我一定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之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1: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莲池潭是高雄左营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观与观光地标。过去因为开满了莲花，有着盼水和香的美名，但是现在画面上看到湖面空荡荡，对此地方居民和文史团

0: 团体都期盼市府单位能够重视进行复育。
1: 空荡荡的湖面不见半朵莲花，连片叶子都没有。高雄莲池台没了莲花，似乎名不符实。
2: 10多年前的，四周都有，不错啊。它看起来比较古色古香啊，风景看起来比较漂亮。
3: 有莲池潭的话，应该要莲花。
4: 莲池潭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孔庙的办事很早，那个上面就种了很多的那个荷花哈，就是也是这莲花的意思，所以有半水荷香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就到夏季的时候啊，整个莲池潭上面都开满的这个荷花啊，是属于左营的历史景观哈。
1: 过去因夏季湖面开满莲花而得"盼水荷香"的美名，但由于莲池潭内鱼类丰富，每当荷花抽出嫩芽，容易遭到鱼群啃食。多年前，高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人工圈养区进行复育，然而近年接连面临干旱、气候与水利工程影响，才刚复育的莲花再次消失无踪。
5: 潭里面的那些鱼会把它的浮萍给吃掉，所以那时候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好不容易还透过台南那些白河的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就把它复育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啦，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到这几年来那些莲花又没了。
4: 比如说在春秋阁，或是那个龙虎塔的这些比较靠岸的景观区哈，通常它的那个水深会比较浅，那个比较浅的区域就可以那个把荷花那个重新复育哈。那当然水面下也可以有一些阻隔了哈，就是说让这些那个鱼类就不要再去吃这些荷花的那个嫩苗。
1: 地方居民与文史团体期盼，呼吁相关单位能够拿出具体解方，再次复育莲池潭的莲花，尽快找回昔日的莲池美景。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推动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了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以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会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还有居民生活品质。
6: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7: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妨碍足多啦，路拢甲阮歪歪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啊做好哦，看咧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8: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6: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9: 下水道工程这种看不完啦，这种有用心的政治家才会按这边的停这边加价，改善咱的生活品质。
10: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5%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哈。
6: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成为许多人共同的困扰。 中医师提醒，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精神，更可能会导致气血虚弱。其实透过中医的针灸与内服调理，再搭配简单的安神茶饮以及穴位按摩。

0: 摩，就可以帮助紧绷的身体真正放松。
1: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不少现代人常见的困扰。以中医观点来看，长期睡不好不仅影响精神，更会导致气血虚弱，因此一旦出现以下警讯就要特别留意。
2: 像是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一直做梦越睡越累，半夜起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些状况如果你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能就要求助中医师咯。
1: 要解决失眠这项棘手问题，除了调整自身作息、放松压力之外，也能寻求中医对症下药，透过多元的内外调理，帮助紧绷的大脑与身体真正得到放松。
3: 基本上我们会用到针灸，用到这个内服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经络上的放松，什么刮痧了这些，甚至用到耳针啊、头针，所以很多的方法就是要促进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快速达到让你全身可以放松。
1: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用玫瑰、合欢皮、百合以及红枣来冲泡养生茶，睡前喝上一杯，同时搭配按压自己的内关穴与神门穴，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自己找回一夜好眠。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去看病最怕的就是没有听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原住民长辈，语言不通都可能会影响医疗上的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十周年，另外国外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是开发出了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医疗用语，可以降低沟通障碍。
4: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5: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十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6: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5: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十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7: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5: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七家糕饼以及伴手礼业者今年联手捐出1900颗月饼，这份爱心已经连续13年。不过社福团体发现，今年独居长者服务个案预估至少再增加200人，这也让第一线资源更加吃紧。
5: 一盒盒月饼摆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要赶在中秋节前送进独居长辈家里。花莲七家业者联手捐出了1900颗的月饼，即使景气不好，中秋送爱还是连续了第13年没有缺席。
8: 我们这些业者其实能够做的不多，就是手上有的资源拿出来分享而已。那真的也很期待，就是跟着老家可以再继续下一个十年二十年。
9: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可以来支援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啊。
5: 只是爱心持续，另一头需要帮忙的人也更多了。协会在今年扩大独老访视，预估服务的个案至少再增加200人，按量增加，资源却更加吃紧。
10: 独老的部分啊，扩大去访视独老部分，所以我预估今年啊，我们这个 独老的这个

0: 这个案数个案数会增加，至少增加个大概一两百案以上，跑不掉。那当然相对的是在这样的部分啊，在做弱势长者的这一块的服务啊，相对的可能会因为案量增加，但是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1: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加速，独居长辈人数还在增加，第一线的资源也更加吃紧。中秋节前这一批月饼先补上节庆的心意，而长辈真正需要的关怀还得靠更多人一同来支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
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8: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南部五县市携手合作推出金马六三联名礼盒，县市首长齐聚台中举行发表会，透过金马奖的舞台串联各地产业文化与观光，也让地方特色商品有机会登上金马舞台，借由跨县市合作拓展行销管道，让更多人认识中南部各地。
1: 金马六三联名商品发表会在台中登场，五县市首长共同出席，现场揭晓各地联名礼盒，透过金马奖串联地方资源，展开今年的跨县市合作。
2: 好，后方举手的摄影师。
1: 五县市首长也分享参与这次合作的想法，从各地产业到观光资源，希望借由金马六三的舞台，拓展地方行销的机会。
3: 我们今年准备的产品很简单，只有一样。但是是史诗级的产品，
4: 那希望透过这样彰化好物，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彰化。彰化有海，有平原，有这个山哈，所以呢，来这边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十几个商圈，都欢迎大家
5: 一起来行销我们南投农民所辛苦种下来的宝贵的丰富的产物。我还要跟大家邀请。我们南投享受的就是山，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合欢山岸空公园，来看星星。

0: 洗温泉。
1: 联名礼盒将各地特色融入设计，透过跨县市合作拓展地方行销管道，让各地产业与观光资源登上金马舞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能见度。人民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2026南投健行节正式起跑，今年迈入第六届，南投县政府精选四条特色健行路线，带领民众走进不同的山林步道，感受自然景观与地方特色，也结合永续旅游，邀请全国游客一起来南投健行旅游。
3: 2021南投健行节，
1: 2026南投健行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也进行南投旅游好康月第一波抽奖，透过健行活动串联南投旅游资源，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也感受不同的旅游体验。
4: 活动里面啊，我们都有进行加码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永续旅游店家啊，也欢迎大家来南投进行一趟深度的慢活永续旅游。
1: 今年南投健行节以好孩生为主题，规划市场特色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跟着不同路线走进南投山林，
5: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啊，大家一起在我们南投旅游，享受南投美丽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的人情啊，就非常好的美食，那来南投食宿游购行一定会长得满意惬意。
1: 健行活动从十月一路延续到十一月，串联不同乡镇的森林步道与自然景观，让民众在健行过程中欣赏山林风景，也能结合地方旅游深入体验南投的自然与人文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经常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加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6: 铜奖队伍营养几霸分，
7: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8: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7: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9: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7: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2: 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到校园里面，下课时间吸引了学生主动来挑书，尤其是那种能翻能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希望让孩子放下 3C， 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0: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11: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12: 因为这本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来。
10: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13: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阅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14: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10: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

0: 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举办银发拉蜜大赛，吸引了全县500位社区长辈及志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当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2: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两三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3: 我生两三个月来了，啊，好生啊，念头啦，哦，一天无啦，无生无一两。行点钟的嘛，我到社区来耍啊，厝也无伴人耍啊。
2: 这场银发拉米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米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4: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那浪里，快乐才是永久的。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说它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
2: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6: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5: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6: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5: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7: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8: 我是大觉寺的资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5: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8: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9: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84岁抽象艺术家江贤二历经一场生死交关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影像创作《窗》，并在江贤二艺术园区推出全新展览。展览透过绘画、装置、影像及空间创作，呈现艺术家在生命转折之后对艺术及人生更深刻的体悟。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一个躺在床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基督教的，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抽象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2: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它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保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说到他的作品，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圆点南瓜，这也属于他最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屏东的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2件他留下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一起去欣赏。
4: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5: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了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4: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5: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他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他的这个3只的这个鱼哈，那他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4: 草间弥生的2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0: 我是洪维廷 Jets， 然后我的创作是主要以地毯为主，现在，然后我想要做的地毯作品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可以有想象的空间，因为我现在做的东西比较偏抽象，然后我希望可以用颜色跟形状让观众在里面找到他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现代人越来越讲究生活的仪式感，像是在客厅沙发上铺上一张漂亮的布，或是呢在房间的角落放一张地毯啊，来增加生活的温暖的感觉。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年轻艺术家呢，他喜欢这个用地毯来创作啊。那不过他创作的方式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那他呢是把地毯当作画布啊，那么用这个缤纷而大胆的色彩，一帧帧勾织出比野花还要奔放的生命力啊。那么欢迎地毯艺术家洪维廷。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维廷啊，我知道你是原来是学时尚跟服装设计的啊，这实践大学啊。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进学校之后呢，还是在入学之前就对这个时尚还有服装呢产生了热情？
0: 我大概是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在新竹，住在新竹，然后我上画画班，然后老师有一堂课有放 John Galliano 的服装系列，就那个时候就对服装印象非常好，也会觉得是一个很全新的领域这样子。对，所以是在大概国中的时候对服装产生兴趣。
1: 那那个时候因为国中大概多半时间还在穿制服吧，那那个时候你发现啊，衣服可以这样的漂亮美丽，那你有自己有去给自己设法穿很多做很多都不一样的衣服吗？
0: 那时候的国中其实没有制服。
1: 那一件，没有制服啊？
0: 对，那件比较特别。但也没有太多的在身上加很多东西，但就是会定期就去看杂志啊，然后会去找一些资料来看。
1: 所以念服装这件事是你国中时候就开始埋下了种子。
0: 对哦，
1: 那么我知道你其实在毕业之后呢，你真正的很多的学习是到世界上国际大都市啊，去生活啊，去观摩等等的。
0: 对，
1: 那么聊下哈，那么你首先我们来讲纽约好了啊。你到了纽约之后你是怎么样在那边居留，然后是不是好像还找了工作啊？
0: 对
1: 跟我们聊一下你当时到纽约之后你怎么样的停留在那边，在什么样的位置来观察整个时尚跟服装的一个状态。
0: 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和纽约的一个服装设计师有合作，所以我们会每年会找一些毕业生去那边做实习，然后当时住的地方是自己找的，没错，然后在纽约待了三个月的实习工作，我们工作项目是因为我是在设计部门，所以我就是负责找一些图片、一些资料，或是做一些小小的布块设计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有同梯的其他的同学一起去，然后还蛮有趣的。
1: 讲到这个时尚，又讲到纽约，就让我们想到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那个电影哈。
0: 对，
1: 是不是太夸张了？还是说，其实，在你的经验当中，也有一种感染到那样的味道？
0: 去的时候，当时我真的脑袋也一直在想着那个电影的情节，但是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像电影这么夸张，没错，大家都还蛮友善的。
1: 那你觉得在纽约那段时间你做设计助理做你刚刚讲的那些工作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发现纽约是一个跟美国其他地方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人那边很多不同的人种都在那边，所以大家都好像很习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路上，所以大家也见怪不怪，所以大家的态度是很包容的，就是而且是很容易可以跟别人开始讲话，比如说你搭地铁你在路上走路， 就是路上的人看到你都会跟你笑一下或是称赞你一下，嗯，就是在那边的氛围是很自然跟很自在的，嗯，但是因为是大城市，所以其实步调还蛮紧凑，跟他们的消费也蛮高的，所以其实跟台湾比起来还是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嗯，
1: 那在专业方面呢，因为在那边受到这么多的这个纽约三

0: 该算时尚之都嘛，哦，每天受到这么多的刺激啊，哦，让你对这个创作这件事情带来什么样的啊不一样的刺激吗？
1: 我觉得那边给人的氛围就是很包容、很多元，所以会比较，因为我都在台湾读书，所以很多想法、很多思考的方式都其实是在一个框架里面。但是在那边其实也蛮挑战我的做事方式，因为有时候我的主管会跟我说：“你可以不用这么的 organize，你可以不用这么的有条理，你可以做各种任何的事情跟我讨论，你不用每次都要做一个完整的简报什么，你可以很随性的，你就画一张图给我看就好。”就是在那边的工作方式是这样子，是对我来说是冲击蛮大的，是真的。
0: 有就像你刚刚前面讲那个见怪不怪的这四个字啊，所以怎么样的怪，哎，在那边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那后来呢，你又到了巴黎啊。巴黎啊，在欧洲大陆啊，那它相较纽约是一个有历史啊，也更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啊。那你觉得巴黎的空气整个那个气息跟纽约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我是先去，之前在纽约实习之前就已经去过巴黎了，然后冲击也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很历史的、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法文不是那么好，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会不想理你，因为你说的是英文。但是后来慢慢承认这件事情跟学习这件事的时候，你会更觉得好像要尊重他们，去那边就是要用他们的语言，而不是他们好像也要跟着我们一起讲英文一样。在巴黎实习的时候，我觉得跟纽约其实也差别也蛮大的，他那边人比较偏情感方面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情绪都会写在脸上，所以在那边你不开心大家也很尊重你，你开心他也很尊重你，所以他不会觉得你来工作你就要好，你就要乖乖，你就要准备好，有时候是还蛮不方便的。
0: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别人情绪影响的人，在那一天可能就会
1: 没错，
0: 每天会起伏得很厉害。
1: 对，但是他们也很习惯你可以不用把别人情绪放在自己身上。对，所以他们也算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
0: 很包容，所以同样也可以像纽约那样见怪不怪吗？
1: 是有一些怪事会发生在街上，没错，但是他们还是相较于纽约没有那么的开放，真的，
0: 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传统啊，
1: 对，
0: 好像对那个东西也很骄傲啊，
1: 没错。
0: 那我知道你除了在这个时尚界打，是在国外生活，也有去主题乐园哈，去工作啊，跟我们讲一下那边工作的经验。
1: 那个在主题乐园工作的经验，对我来说也是蛮冲击的，因为我没有在除了艺术以外或是服装以外的地方工作过。那边的环境，因为它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公司，所以去那边实习的时候他们是有安排你住宿的，是跟其他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住在一个公寓里面，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你会认识很多不同背景的人，然后来这边打工的目的也不太一样，有一些是真的是为了存钱，有一些是好玩，有一些是觉得在主题乐园工作很梦幻。
0: 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我的工作是帮角色换衣服，还有一些简单的服装的修补，所以算是在幕后。然后在幕后工作的时候，你要记得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帮角色换衣服，然后同一个角色他可能会扮演不同相同体型的角色，所以我要记得他的衣服啊，他的配件是什么，我要帮他拿到固定的地点这样

0: 况、啊、
1: 所以有时候跟你讲话的时候还是在角色的声音跟动作里面、啊、因为他们转换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是还蛮有趣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哎、欸，你真的是在帮米老鼠换衣服
1: 了。对，我会觉得哦，他真的是一个公主，他已经在那个状态里面了。
0: 是、嗯，那听起来是蛮有趣的哦。
1: 有趣。
0: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维婷聊。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这样子。

0: 现在有在进行一个 project， 然后是每一天我会打给不同的朋友，然后以视讯的方式，然后快速的速写，用麦克笔画它。然后我打算要办一个展，然后那个展叫做360。我画的时候，我同时也会问问题，然后我有把那个问题写下来，就是我想要帮那个朋友定格在那一天，就是他当时的想法，因为我那六个问题里面有包含最近做的梦跟最近哭的时候，所以我就有点像是帮大家做记录的感觉。
1: 维婷啊，我们刚刚聊了，虽然你在国外都是实习跟打工，其实你也有在创作啊。
2: 对，
1: 在巴黎的时候啊，那么你也有创作，在2017年的时候，还在那时候就办了一个展览哦。那展览叫做《水母的颜色暴力》哦。
2: 对。
1: 那那次呢，你主要是用文采的这个媒材来做创作，跟我们聊一下这次展览的内容啊。
0: 当时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是王尔德的一句话，他说：“美丽的身体是用来享乐的，美丽的灵魂是用来痛苦的。”然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让我感觉到这句话非常的巴黎，因为巴黎是一个同时在享乐跟同时有人在受苦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我创作这个系列是用水母为主题，因为水母让我感觉很像灵魂。然后颜色暴力是指它水母背景的一些颜色，然后那些颜色跟因为会透过水母，我今天有带一些。然后
1: 为什么你说水母比较像灵魂？
0: 因为它是透明的。
1: 哦，透明的。
0: 对，就是让人感觉很像灵魂的感觉，或是它移动的方式。然后它底下的颜色会从它身体透出来，所以我是当时是觉得想要让观看者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水母后面的颜色是开心的或是难过的或是什么，然后让观看者自己去感受当下那个情绪，它的颜色。
1: 你这让我想到说，因为有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 aura， 就是灵光哈，那灵光也代表不同的颜色。
0: 对，
1: 你这个话让我想到说，哎，好像水母如果它代表灵魂的话，也是每个有不同的灵光啊，
0: 对，
1: 带来不同的色彩哦。
0: 对，
1: 那后来呢？你又开始创作，变成转向地毯啊，作为一个主要的创作的一个媒材。2021年的时候，你推出了一个展览，叫《色彩的名字花》哦。然后你曾经提到说，每一个颜色你觉得它都有自己的个性。你还会去把每一个颜色都给它取一个名字，名字可能是你朋友的名字啊什么的。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0: 就这么做的话，嗯，觉得跟你的创作有什么关系？
1: 当时，2019年的时候我在巴黎，那时候在找工作，嗯，然后找工作的途中，我在商店里面有看到做地毯的材料包，然后我就边找工作边做地毯，嗯，就有点像打发时间这样子。后来COVID 开始了，那巴黎的封城之后，我不能出去，每天在家里待在房子里面做地毯，嗯，然后可能是因为太想念跟人的互动了，所以我把每一个颜色都取一个名字，嗯，然后 COVID 变严重之后我就回台湾，然后再陆陆续续做制作这个展览这样子。所以当时的心境应该是比如说我要找一个绿色啊，我会想说哦，雷翁在哪里啊，或是 Javier 在哪里，而不是去找哦那个墨绿色那个青绿色这种。我是觉得跟颜色的互动会蛮有趣的，
0: 颜色就好像变成你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然后他也是一个有生命，嗯，有灵魂的人。
1: 对，有一些真的是我的朋友，就是他让我的感觉是什么颜色，我就把这个颜色命名他的名字这样子。
0: 嗯，你有自己偏爱的颜色吗？
1: 我还蛮喜欢红色的。
0: 红色，
1: 对，
0: 哦，是的。那这个另外呢，你在这个地毯上面，哎，你就会把很多我们熟悉的事物呢，但不会想到要跟地毯结合起来的，嗯，你就会把它做一个连结啊。比方说，你后来做了一个地毯，就是用塔罗牌啊的概念，就像我旁边的这棵树啊。那在这个作品里面你又用了三棵树来作为塔罗牌，
1: 嗯，啊，
0: 塔罗牌有的算法就是三张牌嘛，哦，
1: 时间之流，
0: 对，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1: 当时我是做很多花，嗯，因为我的牌子叫 Jazz 的野花，嗯，就希望地毯可以像野花一样到处乱长，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是树呢，嗯，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做树，嗯，做完三棵树之后，我就想说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代表的东西，所以就帮他们抽了三张牌。然后塔罗牌那个牌阵是时间之流嘛，我的过去跟现在还有未来。那这一刻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未来，是钱币二。然后他在讲的东西是平衡，还有我怎么把我生活中的责任跟我的所思所想跟我的责任，我该做的东西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
0: 那因为真的我们不能真的用这些数来算命嘛，
1: 哦，
0: 因为塔罗牌其实也不止三张嘛，
1: 哦，
0: 那你觉得一般观众在看到这样的作品应该怎么样跟这个作品来做一个连接或互动？
1: 这棵树它的颜色其实我选的颜色是蛮跳的，就是因为树叶不会是紫色的，树干也不会是黄色的，但我当初会配这个颜色，我那时候想的是夕阳，或是傍晚的时候，就是原本是绿色的树叶变成紫色，因为光线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观众在看的时候，他可以以自己脑中有的想法跟有的概念去解读，哦，这个作品在干嘛，或是他的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这样子，对，
0: 所以。这个作品是什么时候做的？
1: 这个应该是2021年底。
0: 2021哦，因为你那个时候讲到说，哎，你在巴黎的时候，然后哎就是买那些材料来自己做地毯，但同时你有发表绘画的创作。
1: 对。
0: 那你原来学的是服装哈，服装跟时尚，那么这个转换，你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专注于地毯的创作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啊？那这个转换的这个决定的那个转捩点在哪里？
1: 大学四年下来做衣服的那种热情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觉得好漂亮好漂亮，因为你会学到很多各种很死板的细节啊，或是一些很制式的东西，所以大学毕业之后让我还蛮怀念高中的时候的日子，因为我高中也是读美术相关的学校，所以我有在试着想把以前的那种想要创作的热情跟 那种心态找回来。

0: 然后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很柔软的布料啊，跟一些材质，所以地毯我觉得是一个很蛮在中间点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它可以更自由的去发展跟表达。嗯，然后可能我也很喜欢待在家里吧，所以在家里面的布置啊，或者是一些细节，地毯都是一些很好的元素可以去装点你的房间，这样子。
1: 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地毯的话，你就是可以一个人完成啊？那可是服装，你可能设计好之后，你还要经过他人之手。
0: 对
1: 啊，然后不管是你要对那个布的上面的印花呀、啊，或者说纺织啊等等，都不是自己可以完成的。
0: 对，哦，而且我是觉得服装对于在创作的时候，你其实是跟人的互动是很需要的，很大的。地毯你是可以一个人完成，对，
1: 是。那么在巴黎后来待了多久之后你就回到台湾了吗？
0: 那时候是待一年。
1: 哦，待一年。
0: 对，那时候待一年。然后回台湾，因为疫情就开始了，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刚好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地毯。然后
1: 在台湾取得那些做地毯，像你巴黎做地毯的玩的那些材料都一样可以取得。
0: 可以，但是还是花一些时间去找。对，
1: 是。那自从做这个地毯艺术之后呢，那么维廷呢，他也有不少的新的作品啊。那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请他再为我们介绍。
2: 四季春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3: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其实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4: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但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5: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伊走过的路。

0: 首先会先上网找图片，然后把适合的图片在软体里面把它切割，切割之后摆成想要的样子之后，我会把它变成马赛克的样子。然后因为我的材料它其实就像是马赛克一样，所以它其实变成马赛克就是可以感觉看它的完成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会打马赛克的方式去制作。有时候照片的颜色有很多种，然后不一定有非常精准的颜色的毛线，所以我会把可能不同的颜色凑在一起去接近最像那个颜色的，所以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应该是配颜色。
1: 维婷啊，那回到台湾之后，2021年你就有一个展览哦，叫做花啊，色彩的名字花哦。
2: 对。
1: 那么我们前面有聊到，你把这个每个颜色都觉得帮它当作人来看待，然后它有自己的个性哦。那么所以呢，哎，你在这个展览当中，你很特别的，就是说有一个自画像的地毯啊。今天你有看这个自画像的这个样貌啊，也带来
2: 对
1: 给我们来这个观赏。那么把这个平面的一个照片呢，变成毛茸茸的一个地毯的画像哦，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哎，过去还没看过的一个想法。

0: 哈，不知道你用这种写实的风格来做这样的地毯创作啊，比较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所以要很细细的研究你自己的脸之外，还有配色上面，像是左边的这个绿色的，它的配色我是需要去找，把各种不同的绿色摆出来，然后把各种不同的绿色摆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样子，去找到它的明暗。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配色，没错。
0: 配色，那其实你有不同的配色嘛，那也是代表着这个人就自画像，就个人人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状态，在不同情绪或状态里面呈现的一种颜色嘛。
1: 对，
0: 所以你大概这个系列大概做了多少个不同的自己的样子？
1: 大概有5个，
0: 5个。
1: 对，今天带来的是2个脸，然后还有一些是身体的，自己的身体这样子，
0: 那所以它这个只是局部嘛，本来还是在一个地毯里面的，有看到人脸的部分嘛，所以这样的作品做出来，它是铺在地上的吗？还是给人家悬挂在墙壁上？
1: 我当初展的方式是挂在墙上，对，但有一些人也会把它铺在家里的地板上，或是桌上。
0: 我在想说，如果铺在地上，你就自己去踩着自己的脸，怪怪的。
1: 对，有些人他会钉自己的情人啊，或是家人，然后把它挂在墙上。
0: 所以除了自画像之外，你有也可以接受别人委托来做编织别人的样子吗？
1: 有，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订单蛮多的，因为大家好像开始在意家里的装潢的感觉，所以我做了好多只红贵宾，就是大家其实大家养很多红贵宾，所以就是做了很多红贵宾啊，或是猫这样子，
0: 也有做宠物的，
1: 有做宠物的，
0: 是。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你有做了另外一个个展叫 Plaid PLAID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Play 什么意思我回去查了一下，这就说那个格子
1: 对，
0: 啊，格
1: 格
0: 子
1: 子图
0: 画。
1: 案。
0: 那你说你做这个展览是因为你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个习惯，上课的时候你就会把那种单字卡
1: 对，
0: 的背面就在上面画画画画，所以都是方格方格的画。
1: 对，
0: 然后你现在则是用这种地毯
1: 地毯
0: 编
1: 的
0: 织的
1: 方
0: 方
1: 式，
0: 式来做那个格子的画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恢复这个以前中学时候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改用地毯的媒材来做？
1: 当初那时候有一个展览的邀约在台中，所以那时候他老板也没有给我太多的方向，但是他就是跟我说我可以做我自己。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做我自己是什么时候的自己？然后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有在单字卡上面画格子这样子，然后其实那段时间还蛮开心，因为我每天都会规定自己要画一张。
0: 那是用奇异笔吗？
1: 那时候我都是用原子笔画的，所以我就想说以现在地毯的方式来表达格子的这个作品，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把我国中的时候的想法带到现在。然后再重新再思考，给他重新的一个名字，或者是给他一个新的方向。
0: 那以前用原子笔画应该蛮容易的嘛，哈。
1: 对。
0: 可是你当它变成用地毯编织的时候，你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纵的，那个在这个钩编织上面可能都要去计算让它能够对齐等等的，所以呢，把它用编织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格子的状态，应该也有它的难度吧？那困难度在哪里？
1: 它的困难度是可能是颜色的配置吧，因为 我在做的时候，我不太会知道它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嗯，所以其实都有点像是随机的感觉。嗯。

0: 在配色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很多，就是看它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喜欢或不喜欢，再把它改掉，或者是就让它越来越。
1: 所以是你说随机的方式，是说并不是说，也许说先在张纸上设计好颜色的配置，然后才去进行编织。你就是一边做一边想，
0: 昨天可能想用这个颜色，今天可能又会。
1: 那改的时候不是要把原来弄好的拆掉？
0: 对。
1: 哦，再重来。
0: 对。
1: 哦，是。哦，真的蛮有趣的。那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你获选参加曼谷设计周啊。展出了绝种花瓣的抽象哦，那么在泰国那个地方呢，哎，你的作品还被人家认为说你用的那个颜色让他们觉得蛮泰的啊，就是说很符合他们一种接地气，有一种地方风味的感觉哦。
0: 对，
1: 你对于他们的这样的反应有没有觉得很意外？然后你对于那次的作品呢，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我们分享？
0: 那时候去曼谷，第二次去曼谷旅行的时候，我因为那时候那边天气很热嘛，所以沿路上面很多很鲜艳的花，然后泰国也是一个还蛮多颜色的一个国家，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冲击。那我那次的展览《绝种花瓣的抽象》，就是想要表达的是我当时在曼谷路上。曼谷街上走路的时候的感觉，因为那也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颜色会匆匆的一直飞过这样子，所以我用了很多很抽象的颜色去拼成的一幅画。
1: 那像刚刚你说在格子那个画的时候，好像拼颜色是有比较大的挑战哦，可在这个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像格子那样的规则，
0: 对哦。
1: 然后很多是呈现不规则的曲线什么的，那颜色好像也是很混合的一种混搭哈。
0: 对。
1: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呢？还是说，为什么你在做这样的作品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比较像是抽象化，就比较不是那么样的规则或制式的感觉？
0: 它其实有六幅，我在做的
1: 六幅。
0: 对，我在做的时候，我有其实有先在电脑上面。打草稿
1: 哦，这个反而有打草稿。
0: 对，我就是把很多不同的花朵的局部全部切下来，然后再拼成一张。然后在电脑上面调好之后印出来，然后我再照着那个上面的颜色再开始织这样子。
1: 好有趣哦，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比较像即兴的东西，反而你有打草稿。
0: 对。
1: 然后那个比较感觉是有打草稿的，反而是即兴的啊，跟我们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今年你参与了一个联展，叫《阿拉梅颂》啊，这是一个法文啊。那么在家，如果你不急着走，那里面呢，就是像桌上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小挂饰啊。都很多其他的物件呢，也都是很适合居家的时候啊来做现场陈列的哦。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跟过去的好像都不一样。
0: 这次的展览我和一个陶艺师的朋友一起联展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俩都很喜欢待在家。然后我们当初在想我们要怎么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有讨论过。我们在家里面喜欢做什么事情？他喜欢泡茶，然后我喜欢看电视或者玩游戏，或者是做地毯或者画画，这些东西都是在家里可以做的。所以当时我们做了这个展览，我们做了很多跟家有关的东西，像我有做一个房子，我有做很多个不同配色的房子，
1: 对，
0: 还有一些吊饰，然后吊饰是可以挂在身上的，然后或者是可以挂在你的包包上面，然后都是装点的方式。对，所以当时展很多很装饰性的东西。
1: 哦，像这些呢，哎，我就感觉哎好像是非常的亲民哦，然后好像跟我们的生活的连接感哦好像是比较强哦。那这个也是你们每个都只有一件。
0: 对，
1: 是，所以呢，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做挂饰的，可以 觉得跟自己特别有连接感的颜色啊，
0: 对，
1: 来挑选代表另外一个自我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维婷聊。
2: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他做的过程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然后所以我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因为可能我有点焦虑吧，还是什么，就是行动速度都很快，就是不喜欢慢，所以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维婷啊，我们刚刚看的这些吊饰哦，哎，上面都有一个品牌的一个标签哦，这是你现在自创的一个品牌，
2: 对哦，叫做 Jazz 的野花
1: 哦哦，野花就是野花的意思哦，那我 Jazz 就是你的名字，
2: 对 ，Jazz 是我的名字
1: 哦，是，那我们在 IG 上面看到啊，哎，其实你有好多不少的窗口，
2: 对，
1: 是不是你有同时在经营不同的品牌？
2: 一个是我自己私人的，然后一个是地毯 Jazz 的野花，然后另外一个是Jazz Book 是我之前做的一个 project， 就是我把两个很像的东西，然后放在一个画面上面，然后去做呈现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新的是主要是放我拍照的东西，对 ，Jazz 的 eye。
1: 所以你也有拍照的习惯？
2: 有。
1: 那你的拍照跟你的创作之间有关系吗？比方说，是不是要从拍照？多观察你生活周遭的事物，然后会得到一些创作的灵感吗？
2: 我觉得拍照对我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是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用照相机去看，看生活周遭的东西，然后同时我创作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于生活，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蛮依赖我的相机，是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东西都是从我照片里面去找出来。
1: 像你是很喜欢手作的人哦，而手作织毯哦，哎，现在其实不光是你，然后好像整个这个台湾跟亚洲也慢慢的流行起来哦。那么在你的观察里面呢，你是怎么样看待大众现在跟手织编织也好，手织也好的这门艺术之间的关联？因为我记得很久，比方说我的上一代啊，以前打毛线啊什么都是很流行，勾东西啊都很流行的，但是已经停了很久了。你会不会感觉到这也许是一个未来又会重新复苏的呀一个喜好？
2: 我觉得因为我妈妈她也是喜欢刺绣的一个
1: 刺绣，
2: 她以前小时候，所以我在做地毯的时候，她有时候会跟我要来勾，所以她每一次她会一边勾一边看电视啊什么的，时间就会过很快，所以当她没有地毯勾的时候，她都会上来跟我要，就说：“哎，你可以再画一点给我吗？”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作品，
1: 她手痒了，
2: 对，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大部分的地毯都有我妈妈的手在里面，对，所以其实是还蛮有趣的，然后也让我跟我妈妈有一些不同的话题，因为她会跟我讨论她觉得她织的好不好啊，然后我可以跟她讲哪边可以再做调整这样子。
1: 可是像大众像你妈妈那一代啊，或者我自己经验中看到的上一代，都是这个大众手织，这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可是你是现在是你的手作是你的一个艺术创作哦，虽然你现在的这个艺术创作希望能够走入人的生活，但基本上它还是一个艺术创作。我们看它在设计上面、颜色的这个呈现上面，都更具有一种美学上面的一种美感，跟大众的这种这个编织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决定大众的这个手作跟艺术手作的一个区隔的界限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界限其实蛮模糊的，就是你可以挑选你适合的颜色，然后去装点你的包包或者是你的家里，同时间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品来收藏。对我来说，我觉得地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是这么像是画一样那么离你是有距离的东西，然后 所以他可以更接近自己，然后也可以跟他同时可以远也可以很近。嗯，对。
1: 那你待过那么多不同国际的大都市，在纽约、巴黎都待过，而且据我知道，你现在好像巴黎，你每一年都会要回去驻藏几个月。嗯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你来讲很重要吗？
2: 其实，在巴黎，对我来说，我觉得那边很多养分在那边。嗯，因为我喜欢拍照嘛，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我眼睛会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去感受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不是在跟，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嗯，然后我有发现有越来越不太一样。可能是因为我也老了，我长大了，所以跟以前看的方式不太一样。然后会一直会想要回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情在那边，然后想要回去再感受一下。嗯，但其实不一定是好的东西，有时候在那边的生活也是蛮不如意的，没有像在台湾这么方便。嗯，然后气候也还蛮极端的，所以。有更活着的感觉，因为在台湾我们都很，我住家里，所以过得蛮舒服的这样子。
1: 就在台湾太舒服了，灵魂就不太跑出来了，那痛苦的经验就没有了。
2: 我有发现我还蛮需要一些刺激的，因为当我在低潮的时候啊，不管是工作上面遇到问题，或是感情，或是什么。当时那个时候的创作的量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可以更有感受。嗯，但是当我一切都很顺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我不想再创作，我创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喜欢。嗯，所以会想要一直出国，或是去看看其他不同的世界的原因。比较大是为了要创作的。嗯，
1: 尤其你前面说你是一个那么喜欢待在家里面的人
2: 啊，
1: 出国就是好像给自己一个挑战啊。我三个月都没有在家里面，
2: 就像是我来录音，我也是算是蛮挑战，
1: 给自己挑战一下啊。
2: 对，
1: 哎，说今天录完影回去就可以创作了，
2: 可能吧？
1: 那你在国外、国内都有展出的经验嘛？哦。那么也有面对很多的不同的藏家呀、啊、等等的，那你会觉得，东西方的人哈，他们对于艺术品的这个看法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差别比较大的是，我觉得西方人他会比较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对你这个人会很有兴趣，作品其实好像会变得有点其次，因为他会更想知道你。的原因是什么？
1: 是要很会说故事吗？
2: 我觉得可能要哦，而且西方人，我觉得他们很需要口语表达。嗯。

0: 然后所以我就要强迫一直深挖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他们对作者或者是作品的背后的故事比较有兴趣。嗯，那亚洲方面可能因为我是生长在亚洲，所以我更懂得大家的一些距离感跟一些互动上面的轨迹。嗯，所以相较于来说是比较好卖的，因为我就是亚洲人，我知道对方大概的想法是什么。嗯，但我有发现其实西方的艺术他们都在追求一些很极致的自由，他们东西不一定漂亮，但是那些东西是真实的反映他们的心，然后跟他们自己这个人。嗯，但亚洲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东西的漂亮的程度跟它的
1: 实用性，
0: 它的实用性，没错。嗯嗯，这是我觉得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嗯，
1: 那你自己比较偏向于哪一面的创作？你觉得？
0: 我觉得还是偏向外表。哎、欸，啊，对，因为颜色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所以我。
1: 但于对西方的藏家也不能说，只是很漂亮就够了。他
0: 对不行，他们会考你，就是各种原因。嗯，对，有时候真的是要即兴发挥。嗯，但对我来说，我都是先做了再说，再去想它背后的故事。像塔罗书这个系列也是这样子。嗯，
1: 也许这是为什么也是这个藏家的这种需要也会逼死着你要继续不断的有新的创作出来啊、哦，这也是我看你的创作脉络一路以来也都是在寻找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啊、哦嗯。那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下一步想要挑战、自我挑战的这个创作是什么？
0: 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东西，是从我的相机开始，就是我的照片，然后我会把它们做成地毯。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地毯的立体化，就是我现在有在做一些比较大型的地毯的作品，然后都是从 3D 出发，就是人或者是球这样子。嗯，不是局限
1: 在、听起来会更大件。
0: 对，哦、
1: 是。那么也许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要找帮手来？如果太大件的话，一个人很难完成，也许加上你妈妈一起。
0: 对，是我妈还有我姐。对，
1: 这是一个家庭编织工厂，
0: 没错。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维婷来跟我们分享啊、地毯艺术啊上面的苦与乐，那也希望很快看到他新的作品。谢谢你来，
0: 谢谢。
1: 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重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88佛弘明宝忏。

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聪明的人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0: 来到巴黎，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左岸骑骑脚踏车，老街压马路，逛逛吃美食，码头见海风，眺望观音山，爽一下浪漫。今天的新北活捉贼要带你来场深度的巴黎游，我们要去揭开巴黎文化遗址的秘密，挑战需要集结体力与胆识的运动，挖掘地方动人故事，有文史，有体验。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出发乐游去吧 ，Let's go！相信不少民众来到巴黎都有听过十三行博物馆吧？那究竟为何要叫做十三行，还不是十一行或是十二行呢？而这对巴黎在地又有什么意义以及重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就请来了达人要来帮我们做解答哦。你看不远处有人在跟我们挥手呢。
1: 大家好，我是博物馆的导览职工蔡胜进，欢迎大家到十三行博物馆来。我们面对的这栋建筑物啊，你看看歪歪斜斜的，如果在过去的岁月啊，老祖母一定会说这个设计师啊大概头壳坏掉了。不要小看他，他可是2003年台湾区建筑首奖。
0: 没想到这栋歪斜的建筑物竟然是得过奖的。老师说设计师孙德恒先生当初为了能呈现十三行文化的特色，还特别去请教了考古学家，并把博物馆分成三个部分来设计。在建筑物最左边的弧形阶梯是金贝沙丘，登上瞭望台可以一览台北港、台湾海峡、淡水渔人码头的美景，而它的象征意涵着有先民乘风破浪来到巴黎海边并定居在沙丘的意象。建筑物的中间是倾斜不正的考古八角塔，歪斜17度象征着毁坏的遗迹与无法还原的历史真相。至于从斜塔伸出去的两片山形墙，主要有连接的意思。从一线天望出去，对面在观音山半山腰的大粪坑遗址与博物馆连成了一线。1989年，因巴黎污水处理厂将新建于十三行遗址上，引起各方发起抢救文化遗迹的活动。而当时的中研院史研所在这里发现了900000件的陶器，以及200具的人骨。也促使1995年行政院会议决议由污水厂拨地成立十三行遗址文物陈列馆。蔡老师说，博物馆依照了考古惯例，用附近的地名来做命名，这才有了十三行博物馆。
1: 十三行博物馆为什么叫做十三行？其实，我们的位置在淡水河口的出海口的南侧，巴黎的海边的一个聚落，古地名叫做巴里乡顶谷村，在旁边有一个公车站牌啊，叫做十三行庄。在过去啊，曾经有13个商家就在这个海边在做交易，那发现了这个遗址啊，就以这个最小的地名来命名。
0: 跟着老师的脚步进入博物馆，我们搭上电梯直往4楼。走近一看，前方竟然有一大片的景观玻璃。再走近一点点看，前面有一座好漂亮的山。
1: 我们现在在博物馆的4楼时光空桥，我的背后啊是我们的邻居污水处理厂，远方的山头是大屯火山群。在我们的近景啊，就是观音山了。
0: 巴黎是北台湾文化发展的起点，不仅挖掘到了新石器早期的遗迹，更发现铁器时代来临的十三行文化遗址。一块小小的地方，就有累积千年的智慧及丰富多元的考古资源，真是相当的难得。
1: 我们面对的大部分文化是从7000年前到47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的文化，中间经过了信唐古文化、盐山文化、植物园文化，一直海水退了以后，1800年前的另外一批移民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十三行文化。他们在淡水河口，他们会炼铁，他们会烧陶， 同时他们呢、啊、在跟岛外岛内的交易啊、哦、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啊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据点。
0: 遥想千年以前，祖先们在观音山路下建立家乡，而现在我们人类的聚落也不间断地在扩增成长。到现在，巴黎可说是大楼林立，仇人广众，谁也想不到我们居然离先民这么的近。刚才听着蔡老师讲解这么多有关于十三行先民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基本的概念。现在我们要来进阶一下，要来看看他们遗留下来的物品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考古讯息。来到了博物馆的二楼，仿佛走进了时空的回廊，陈列在眼前的古物正一件一件述说着他们的故事。十三行文化是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重要指标，但他们的铁的原料究竟从何而来，又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炼铁呢？
1: 观音山火山爆发、大屯火山爆发、熔岩流啊，带来了很多的磁铁矿被冲刷到了海边，所以从我们巴黎往北，淡水、三芝、石门、金山、万里的海边都有这个黑色的铁矿砂。十三行人就筛选的这个铁矿砂，用这个露天的炼铁炉啊，就炼起铁来了。因为它的燃烧温度不够高，它的材料杂质很多，就产生了很多这个叫做铁屎。那因为他们会炼铁，所以十三行人呢、啊、就使台湾的史前文化进入了铁器时代。
0: 从分析铁器的成分与遗迹，考古学家推知十三行人使用火炉来炼铁，而博物馆馆藏出土的铁器形式也相当的多样，包含了生产工具、日常用品，甚至是武器都有。这都证明了石器使用变少，迈向铁器时代的变革。除了优秀的炼铁技术，十三行人的陶器也相当的有特色哦。
1: 在我背后啊，就是出土的陶器，我们复制了十三行人他们。

0: 炼陶的一个过程，整个遗址啊发现了80-90万件的陶器，但是大部分是碎片，大概分成4个形制：盆、钵、瓶、罐，就是生活上的用品。您看到陶罐上面啊有一些白点啊，那原来就是碎片，经过考古学家用石膏把它修复了，这些陶罐啊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不稀奇。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最精致最漂亮的陶罐。
1: 十三行遗址总共出土了127件完整的陶器以及80万件的陶片，老师说表面印有几何纹图案以及红褐色的特征，就是十三行文化的象征。古人运用智慧，以拍印压印等技法做出了多样纹饰的陶艺品，观众们是不是也叹为观止呢？是说看了这么多祖先留下来的瓶瓶罐罐，老师您说最漂亮的陶罐该不会是小小的这个吧？哎，仔细一看怎么好像有一张人脸啊。
0: 这一把陶罐跟其他的陶器比较起来，您看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尤其是罐子的腹部有一个人面的造型，微凸的眉脊，狭长的眼睛，尖鼻子，小嘴巴，厚道耳。注意看看啊，他的耳朵啊还有打耳洞。你看那个时候他们都流行挂耳环了。他是1500年前一个男士的陪葬。那本来是碎片，所以文物出土的时候啊，当年钟莹莹用石膏啊把它修复了。
1: 外，原来这人面陶罐还进行过拉皮手术。蔡老师说，这人面陶罐在经过展示20年后，发现了粘着剂裂化的现象。为了能帮助它重新封彩，还特别请了法国罗浮宫的修复师专门来台湾进行修复工程，将陶罐碎片一一重新拆解、拼凑、填补，为期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还我们人脸陶罐一张漂亮的脸蛋，说它是镇馆之宝，实在是当之无愧啊。二楼展示区除了镇店之宝人面陶罐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十三行的墓穴遗址来观察早期葬礼的习俗哦。各位观众不要怕，别怕别怕，虽然知道要直视这个画面是有点惊悚恐怖啦。
0: 很多人啊一看到人骨头啊可能会毛骨悚然，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因为东方人啊慎重追远，没有人愿意把祖先的骨头摆在博物馆做展示品，所以博物馆里面只要是人骨头啊都是复制的，只是它复制的惟妙惟肖啊，比真的还要真的。十三行的墓葬啊，第一个特色啊，他们在住家旁边啊挖个坑就把人埋下去了，不用葬具，就是我们所谓的棺材。第二个特色啊，你看看这个人手脚弯曲，脸侧着，面向西南方，好像回到怀孕妈妈的肚子，很安详的在睡觉。南岛语系啊很有名的叫做侧身屈肢葬，这个人的头的附近啊小土堆上面很多的贝壳，白色的贝壳啊有2块不听话跳到下面土堆来了，焦点就在2块贝壳的中间呢，有几块骨头在嘴巴前面手指的旁边，那是鸡骨头、鱼骨头。十三行人准备了鸡肉、鱼肉、贝肉，罐子里面装了汤汤水水的贡品。
1: 除了丰盛的贡品之外，老师说在墓周围还可以看见许多价值不菲的陪葬品。因为十三行聚落可是早期交易的重镇，他们都用打来的猎物、毛皮与自己炼制的铁器、陶器来跟其他的民族做交换。
0: 十三行人在淡水河口啊，利用他们打猎的鹿皮、鹿肉，还有自己炼的铁器，就跟中国东南沿海 南洋一带交易进来了好多的舶来品，有玻璃环、陶珠、玛瑙珠、金币、玉。

0: 然后再跟岛内的原住民换鹿皮、鹿肉，啊，所以十三行文化的分布啊，在西海岸最南到苗栗，东海岸基隆、宜兰、苏澳，一直到花莲，都有十三行文化的踪迹。
1: 来到了十三行博物馆，一步一步溯寻先民的足迹，让我们对距今1800到500年前的先民的生活情形以及祭祀状况更加了解。而其中导览讲解到了埋葬的方式，也让古物更具有意义与价值。先民对祖先的敬仰不忘本，也可以从头朝的方向而知哦。而大家是不是对这片土地的过去有更加的了解了呢？初夏的左岸，在太阳和煦温暖的照耀下，闪烁着波光。风儿划过了河面，舞出了五线谱。而伫立在水上，像是一颗颗豆芽音符的是，哎，等等等等，是帆船呢。哇，没想到来到巴黎，竟然可以看到河岸上有这么多条帆船在航行的奇观呢。走，我们快去看看到底是谁在驾驶这些有趣的水上设施吧。台湾身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理当有许多水上活动可以玩。但由于我们的海洋教育与种种因素，直到近几年大众才开始接触独木舟、风浪板、潜水等水上活动。而这些年来，台湾的风帆体验也是非常高人气的水上活动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 Lil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姐姐 Zoe。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巴黎水上运动中心。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个什么活动呢？
2: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活动是风帆。那风帆顾名思义就是以风作为推进力的运动。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走啦！
1: 一听到要出发了，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急着想下水。休蛋鸡嘞，别那么着急啦！在正式航行之前，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呢。没错没错，在体验任何一项水上设施前，怎么可以忘了最重要的救生衣呢？
3: 好，我们等一下，我们都会下水前一定要穿救生衣，然后每件救生衣都不太一样，但就是下水安全起见，每个人都要穿着，然后它会有一个扣子或拉链。每件救生衣的设计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我这一件的话是从上面往下扣，然后大家要选择自己合适尺寸的救生衣，不然那时候落水的时候，你可能会整个身体脱离救生衣。那拉链确实拉好，然后这个扣好，
1: 穿上它，不管你是否会游泳，立马变成漂浮高手。救生衣的浮力让我们能快速的把口鼻抬出水面，使呼吸顺畅。所以大家得确实着装，有备无患。现在有许多小学也会将穿戴救生衣的知识纳入教材当中，提高清水安全意识。透过镜头在教练细心的指导下，相信大家刚刚应该都看懂了吧。装备都齐全之后，哎，教练，我们到底要开哪艘出航啊？这里怎么停了这么多种类型的帆船啊？
2: 我旁边这一艘是我平常自己在比赛的时候使用的船，那这个的船型叫做 laser， 就是激光的那个 laser， 然后它就是它有分男生女生，然后还有更小一号的 4.7， 那有分 4.7 是18岁以下开的。再到那边有看到那两艘小台的很像小浴缸的帆船，那个是 OP 乐观型帆船，然后它的年龄是 U16， 就是16岁以下的人才可以比赛。你当然是无论几岁都可以开，可是比赛是有限制年龄的。
1: 哇，光是一个比赛项目就分好多种船型。教练现在讲的都是台湾单人竞赛中最常见到的帆船种类 ，Laser 镭射型帆船，多以流线造型来做船体设计，让移动速度能够更快。而这种 OP 乐观型帆船，英文念作 Optimus， 是专为儿童设计的竞赛帆船。看它平头、平船底， 繁面积较小等特色，

0: 都是为了让航行更加稳定的设计。
1: 然后我们再往那边看，那边是一艘有一个前帆跟一个主帆的，这个是420，420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船型，因为它是有前帆跟主帆。然后通常420的话会以两人为主，然后但现在420已经市面上已经看不到了，因为420已经从奥运竞赛里面被删除，所以我们看现在看到420是仅存的版本。对，然后再来往旁边看，这一艘跟这一艘都叫 Hobby， 他们是双体船，那双体船也是适合两个人操纵。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真的是有两个船身这样子，然后人通常会在这里操作它的帆船。然后它的比较酷是它的有两个船身嘛，你看它的舵也有两个。
0: 这个拥有主帆与前帆的420帆船是许多双人初学者一开始练习的入门款。它还有一个姐妹型帆船叫做470。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帆船470级首次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而拥有双体的霍比式帆船 Hobby， 对称的船体与龙骨设计提供了帆船前进的动力。船员更是免除需要密集操控中央板，是一款易于航行与操纵又兼具性能的双体帆船。
1: 接下来要带大家体验的会是使用到龙骨帆船，因为这些单人帆船啊都比较算是竞赛类的项目，就以体验来说的话是稍嫌不适合。那龙骨帆船的话会比较适合大众去做休闲娱乐的动作，这样我们就出发。
0: 其实风帆运动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各种改良或者间距的存在，但河面的风力风向复杂多变，驾驶人要懂得见风使舵，才能迎接自然给予的挑战。现在我们终于要登船啦！
2: 我们现在开的坐这条船是法一二三，那这跟我们刚刚开的雷射型帆船是一样的原理，只是这个船是比较属于重型帆船。那因为它船大，所以操作的话需要比较多人的配合，像船长调整方向，然后我们主帆手跟前帆手要负责去配合舵的位置，然后在航行的时候要随时注意前面的状况，像如果说前面有障碍物，那船长可能看不到，你就要随时一起去提醒船长。然后主帆手可以随时控制速度，主要控制速度是主帆手，譬如说哦前面看有东西了，那我帆可能就要慢慢放掉，然后速度我们就会慢下来，然后再告诉一下舵手现在有什么状况。
0: 教练说我们现在航行的水域是在淡水河内，相对于外海相对安全，但四面八方迎来的风和水底的流仍然是不停的在转换，我们就得要不停的去观察做调整，尤其是掌舵船长可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呢。
1: 把这艘船比拟成一台车的话，这张帆就是我们的油门，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盘。对，然后方向盘的话，它跟我们一般在开车的方向盘不太一样，它是相反的。然后除了这种的叫做舵柄，然后也有舵轮式的，就是可以开的那种船。但通常像这种龙骨帆船，或者是刚刚看到那种小帆船，用的都是像这种舵柄。
2: 这只手，
1: 想象中还要重。
2: 另外一手。好，来，这只手拉，对。好，我稍微松手，你感觉一下。你现在你要抵抗它，所以你要拉着。在帆船其实算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运动。3、2、1，Checking。
0: 看着两位教练时不时换位置，而帆船一下随着自然环境忽快又忽慢，才知道原来开帆船啊可是没想象中简单呢。哎，不过你们有注意到帆面上有两条细细的线吗？教练，这是不是帆船拖线啦？
2: 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啊，我们会竞速。那我们在竞速的时候，我们都会随时观察我们的帆面是不是有皱褶，然后随时去调整帆型。然后，帆上面的锚线是来辅助我们确认那个气流线是不是直的。那个锚线我们都会叫它是气流线。那我们在跑，譬如说我们在跑迎风的时候，我们想要把帆船 我们想要把帆调到一个迎风最好的位置，那我们就会判断这个锚线，这锚线如果往上或往下了，我们就会再进，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舵上面可能再推或拉一点，就是把我们的船只的角度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角度，让速度可以跟角度配合，然后航行出最好的速度。帆船就是一个可以360度随便你想要去哪里，你只要队友配合好，航线配合好，主帆跟舵配合好，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可以随时改变你的航向。
0: 哦，原来小小的锚线有这么大的功能啊！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长知识了呢？八里风帆最独特的魅力就是能将左岸城市风貌一览眼底，沐浴在阳光底下，听着流水声与风声，还真是惬意的午后。不知不觉，我们也抵达了终点。
3: 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发展水域活动，就其实我们四面环海啊，然后可以做水上活动的地方很多，只是老一辈的人不会喜欢孩子去玩水啊。但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要推广这件事情，就是帆船其实是一个很健康又很安全的运动这样。
4: 第一次来巴黎水上运动中心玩那个帆船，之前来这边都不知道有这个运动，有体验到那个舵很重，然后没有很好操作，然后蛮有趣的。
0: 其实台湾人的民族性怕水，再加上七月鬼月游禁忌等等缘由，让许多人不敢从事水上运动。还好现在许多学校推广救生教育，以及巴黎水上运动中心的用心经营，努力推广之下，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从事这样的挑战。
5: 划独木舟的时候就很刺激很好玩，然后划桨的时候有点累，然后教练有说就是握桨的时候要90度，然后要转，然后前后两个人要同时一起划同一个方向，之后会再跟朋友一起来玩。
6: 我今天玩了风帆，然后跟独木舟还有 SUP， 我最喜欢玩的是 SUP， 因为 SUP 可以训练到就是人的那个平衡感。我刚刚在那边玩的时候啊，要站起来，就是原本可能是蹲着，然后要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平衡感真的要抓得很好，不然有可能就会翻船。
0: 下次来到巴黎，不妨试着体验看看，相信你也会很享受在左岸的美景当中哦。今天透过蔡善进老师的导览，我们穿越了时空，了解先人脉络，用考古的方式一一回溯神秘的过往，也在两位全运会国手姐妹花教练的带领之下，体验了既刺激又有趣的风帆运动，是不是有点颠覆一开始你对巴黎这块地方的想象呢？其实仔细品味一个地方，巴黎是一个不用你出国就能享受迷人美食与浪漫之境之旅的好所在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咱六点半伫咧房间，啊，恁即马准备啊，先来甲演奏，啊，欢迎咱大家吼，啊，食饱趁油炸，啊，来遮啊，甲剧团新和平的捧场，咱准备来甲后场演奏。

0: 由后场乐师为这晚的演出揭开序幕。在屏东深耕已久的新复兴掌中剧团，在文化处和屏东戏曲故事馆的邀请下，为观众带来暌违已久的古代戏，演出《月堂演义》《青龙白虎斗》。
1: 所以这段故事就是青龙下凡四转世，啊，白虎降生三斗斗，啊，伫个太阳山吼，一个是要保，一个是要保大同，一个是要抢大同的江山。底下这青，而且骨头，所以这青龙白虎斗。
0: 担纲主演的

陈云鹤是剧团第三代，他说这出戏是父亲传下来的，而古册戏《郭子仪》系列就是剧团盛演的戏码之一。担任团长的儿子陈俊明则特别邀请到布袋戏音乐保存者，已经高龄80多岁的朱南星先生担任司鼓，将传统的布袋戏艺术呈现在众人眼前。

迄个四岁十五岁吼，啊，出去教阮爸爸来从事这个布袋戏吼，啊，伫个过程中，我家己本身嘛是经过一年了后，我家己会做主演，啊，所以我会做主演了后，我就是爱对这个布袋戏吼去加强嘛，所以我就爱特别注意阮爸爸吼。伊伫各地方伫咧演出，吼、哦，伊个情景，甲伊个意义。

0: 演出布袋戏超过50年，见识过许多老师傅精彩演出的陈云鹤，受父亲陈来福的影响还是最深。
1: 我感觉我爸爸吼，伊比较较特殊的就是，伊咧做戏吼，就是寓教于乐，伊毋是干呐要互观众欢喜玩乐尔，伊内底吼，伊个戏内底，佫有教化，佫有教育，这就是像较阮少年时代迄个咱台湾的政府吼，伊甲布袋戏，啊甲歌戏，这民间的艺术吼。容纳在这个教育部内底，就是要让布袋甲歌戏伫咧咱台湾各地方庙会演出吼，啊面对观众，甲表演这个戏剧，有一种教育性。
2: 忠君爱国应流芳，铮铮丹心意所强。必先临危，我不畏，引渡恶党，保安了，本帅贵之矣啊！
1: 我较早拄啊在二赛的时阵，迄阵就是布袋上风光的，迄一世界你做拢人山人海。啊！你就是你的表演，予观众感觉讲有价值，甲你看，伊毋才要看。你假使你的表演内底若无内容、无新的物件、无观众无的物件吼，伊比较较无人接受啊。咱咧做戏吼，佮有即个喜怒哀乐，哦，等于喜怒哀乐嘛，予观众吼有一种共鸣，所以。你若表演好的物件，有教育的物件，民众咧接受，伊就会学，伊就会行到好的这边去。
0: 走过掌中戏的辉煌时代，在那个布袋戏是一般民众工作之余最重要娱乐的年代里，买票进戏院看戏就是不少百姓的生活日常。
2: 老爷您呐，必修。想逃命，总比混英雄。滚水

0: 一场就是三点钟。你若想一当今仔做三点钟，明仔载搁对这个对这个所在剧情搁对啊连落，搁三点钟。所以播的戏吼，真正是你若甲世界的这戏剧比起来吼，台湾的播的戏讲起来是太恐怖。十天的戏出，拢爱一直连落，一直连落。伊安尼会当做三个月，啊，三个月伊把伊做了，唔是讲三个月，所以就无来啊。伊即马阁来，阁对伊即个三个月做，才阁连落。所以布袋较早的书院吼，实在足厉害啊。尤其吼，伊是一个人负责全部的角色。
1: 青山已经无够人了，你这个小娃，
2: 你还叫我阿爸？
1: 哼，小孩子，
2: 啊你活无偌久？
1: 哼，
0: 伊咧查就是无性命。你主演吼，表演者，你就是爱甲灌输性命伫伊个伫个身躯。啊你所有你不管是吼，你的翁啊吼，伊的动作种种，你就是爱有性命好伊。包括伊咧讲话，伊迄个剧情咧行，你主演的口碑，你的情绪爱甲这个翁啊人偶合一，迄、那个感情爱对，布袋这就是最高境界。
3: 从口白到身段，陈玉鹤认为唯有在演出上真正注入情感，才能获得大家的共鸣。此外，表演者也要与时俱进，自我提升，才不会被观众所淘汰。
0: 咱这戏剧的表演者吼，袂使讲干那收集这个传统呀。你的表演嘛是爱甲时代吼，有法度通连续呀，吼啊对时代会对。安尼，这个民众靠我当接

这幕郭子仪与安禄山打斗的戏码，数分钟一气呵成的精彩演出，在后场音乐的结合下，毫无冷场。

较早阮爸爸吼，伊其实伊最厉害的就是感情。啊，我甲伊解雇哦，我世人吼学报的，我的专长嘛是感情啊，迄就是学阮爸爸。阮爸爸较早吼，真正是我的偶像。就是我甲你讲的讲，伊的戏就是有教育。

0: 是我祖父以前的，就是主角啦，算金光戏，也是从，剑侠戏衍生而来的，哎呀，就是他叫欧剑明。我们有供奉西秦王爷嘛，在阿公的家，就是戏神，对，他就把他用一个像那种厨子柜子摆在我们就是供奉的王爷的旁边神桌上，哎呀，不是拜他啦，就是也是对他一种尊重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阿公搞阿公，就是我们家都就是靠这颗藕养大的。
1: 谈着手中戏偶对剧团的深远意义，对陈俊明而言，具有特殊情感的布袋戏偶还有这一个。
0: 这个可能是曾祖父的戏偶吧，哎呀，对啊，就是他们以前的雕师的雕工就很好啊。这个以前是祖父在演丑角的，哎呀，你看他们的脖子啊，都已经摸到哈，就是发亮了。
1: 除了剧团传承下来的珍贵戏偶，团长陈俊明其实还拥有许多其他作品。从民国87年左右就开始收藏的他，自成买过的戏偶数量可能有上万个。
0: 我的阿公啊，我的爸爸，拢较介意迄较水的红阿头，哎呀，啊，所以我替我这边等来，哎呀，就想讲阿厝的人拢较水的红阿头，我就出去甲一寡前辈拜访，啊，向他们收购，我就去找老剧团，啊，一寡前辈。一寡阿公啊，是爸爸的老朋友，因为阮本身就是剧团嘛，所以去找因吼，就比较较方便，就伊甲因买一寡较水的红仔头，当来收藏啊，我爸爸看了就会很高兴，这样，对，这个也是一个动力。
1: 只不过在跑遍全台收偶的同时，一方面也无奈见证一个个剧团的消逝。
0: 有很多剧团都是祖父那一辈的前辈了，哎呀，他们以前就是在布袋戏界里面，就是也成就非常好，哎呀，不过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是没落了嘛，哎呀，他把偶就让给我们了，我们虽然很感谢啊，不过看到那种以前很风光。然后成就很好的一些老师傅啊，后来也是就是看他们的戏的发展，就是结束的这么快啊，哎呀，也就觉得很可惜啊。
1: 面对时代洪流冲击，这些戏偶的收藏更显珍贵，而尽管父子俩都相当珍惜，但还是会转让部分给其他的收藏家。对陈俊明来说，戏偶的收藏不只是兴趣，更是和其他剧团同好交流的机会。
0: 接触很多老师傅嘛，他们就会给我们讲一些他们以前表演啊、演戏啊，或去买偶了一些经验啊，一些那个状况，对啊，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自己那种，独创的剧码。哎呀，他都会给我们分享。
1: 因为收藏戏偶，陈俊明也结识了许多同好，像这天就有朋友带着自己收藏的作品前来交流。
0: 你头是阿头，
2: 这条头，这条头对有头盔，阿姐做这条头。
0: 哦，叫志文搞这个人啊，
2: 叫志文，志文才有这个。了解规个来，可以做好势，做内底较重要，你知道？这手吼爱发强。现在有啥做啥？
0: 哇，你这顺了呢吼，我看卖。
2: 全省无人有啊。哦。这条命。
0: 志勇做这条够水啊，哎呀，嘛为了够水啊。
1: 从雕工到衣服和头饰，每个细节都值得鉴赏品味，和收藏同好相聚交流。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0: 像这种衣服啊，这种衣服是就是真的是有钱也买不到的，这就可能30年前就没做的，然后台湾最优秀的衣服，最好的师傅做的。像这个头啊，也是这种
3: 就同一个雕刻师里面的就是精品。
4: 怎么看怎么说
3: 就是因为看他的颗啦粉啦的整体的表现啦，我们就看得出来
2: 这一体成型的没有连接啦，一块木头来，都斩斩了，就是变安尼啦。咱打开始的时，就是看我就杀，就起啊啦。看了较奇怪就起啊，但是连到即马来哦，较歹目啊。迄看到红啊，知啥物人起的。每一个雕刻师有个手路啦，拢看得出来。
3: 那就买多了，看多了，就是有那个作品的风味啊，方向就抓得出来。
2: 迄就是保修费交了有济。
1: 除了戏偶，这里还有剧团传承下来的手写剧本，一笔一字写成的珍贵手稿，记录着一出出布袋戏最初的诞生。
5: 伊这就是一场一场嘛，吼、哦，伊这算较正式的剧本吼、哦，就是拢是讲今仔日演员要做一场，做这场戏，啊内底规模就是对头到尾吼。写个吼，到尾啊，这收局就是已经煞去啊，嘿，煞去啊！你即马明仔载要做，还阁对后壁，吼，伊是个第一集嘛，第二集，啊，这第三集啊，就一直煞了。
1: 陈云鹤说，以前的布袋戏就像是连续剧般，每天在戏院登场演出，因此常常都只有写大纲。
5: 较早咧做连续个戏，伊无时间通写完整个剧本，连对白写都无可能。拢写故事大纲尔，大纲啊，就是讲即个角色伊啥物名啊，啊住伫啥物所在，啊伊出场是要做啥物代志，啊要拢是写大纲尔。你若要做完整个剧本，一般拢是。做文化上上岸，你要上戏啊，要有平信心，你也是要比赛，你就爱写完整个剧本。啊，所以一般啦，民间拢故事大纲较多啊。

0: 我从小就没有想过我会接那个继承这个剧团，因为我本身我没有兴趣，对啊，因为爸爸就是86年就是有一场比赛哈，就是比赛失利，我想说啊，我要去台北就是跟那个传统的师傅许昂老师。哎呀，学习这样，他也就是教了我很多，哎呀，就是想要就是把剧团，的一些传统木偶上的表演方式啊，再提升。
1: 不忍父亲因为比赛失利而心情低落，陈俊明也曾用心投入剧团，并致力发展后场音乐。然而过程中却遇上布袋戏市场荣景不再的现实。
0: 2年3年之后，就发现，这个现在社会上的市场，跟你要经营一个剧团，包括他的后场的人员的培训，哇，真的太难了。而且这个都还不是难，就是本身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主演，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我们看过以前非常好的师傅，你觉得我们连要就再怎么努力哈，要能够达到师傅的一半哦，都很难。既然这样哈，然后市场又这么不好，我就放弃了。
1: 有过无奈和挣扎，但这却也是全家人讨论后的共识。只不过传承数代的文化，怎能轻易割舍？因此，布袋戏的经营还是持续，但是放弃剧团赖以为生的野台戏，而只承接文化场的演出。
0: 我们既然不是就是靠野台演戏哈来生活的话，有接到比较正式的演出啊，我们就尽量把它做好。比如说好的师傅啦，请好的师傅，好的工作人员，人多一点这样，大家在一起表演就会很开心。
2: 有报的戏嘛，所以对这翁仔有感情啊，伊就爱收藏啊，伊爱私人物件。即马就是讲，伊嘛拢有学伊养啊嘛，伊本身嘛捌做一摆主演过啊，所以对这布袋有感情，偶尔玩票性的出来，我表演一下。
1: 父子俩对布袋戏的热爱其实从未消失，尤其对陈云鹤来说，更是始终放不下的牵挂。
2: 像这上传统的啊，传统的，因为你。这布袋就是靠我去学剪刀嘛吼，介只动作啊，要变要啥，你也看，你若有功夫诶，你拢免摇，干那手你变，你就感觉有物件，对不对？还是先安尼行路吼，安尼先安尼行路，这小段咧行路，你拢免摇，干那看迄个手势，你就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跳来，这像这老伙仔。拢免摇啊，干那手摇就有灵魂啊！
3: 七仙包金花，这是匹配夫君贵水，可行梵高安乐山，来还太阳山，祭出佛果。八国新派来伤害着子女兄弟，金花领着五阴女将下山为夫君兄弟复国征收。
0: 其实我们现在演戏讲白了就是一个放不下的一种情感啦。你看从我曾祖父嘛，然后我们又留了那么多木偶嘛，然后最主要是。父亲他从小也就是对布袋戏很热衷，虽然是没有接野台戏的演出了，不过就是生活还是离不开戏哦，对啊，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当然也是很珍惜呀、啊。
3: 愿望成正道，甘愿中原包金花，代替我为君跪之仪，打出你一般的欢将，
4: 如流之水，有我得我不了，
3: 还走路，卖叫啊！

0: 精彩绝伦的演出，展现陈云鹤的精湛功力。虽然近年来演出减少，和后场乐师也是首度搭档，但凭着大家累积多年的演出历练，仍带给台下观众充满魅力的视听觉飨宴。
1: 如果他的历练够，刚才我说的历练，他的历练够，他的经验够的话，他没有跟你配合过，他也能够配合得很好，不论前场或后场。
0: 一人主演，一人助演，父子同台再度演绎最爱的布袋戏，举手投足间不仅是传统技艺的展现，也圆满了寄托在戏偶之上的亲情与传承。

你要甲布袋吼做好，你一定爱付出些心血甲苦心，包括吼迄种足侪爱学啦，迄人性啦，人诶人与人相处，种种你拢爱学啦。无你无然后表现甲互观众讲，哦，你这大姑遮厉害，就吴镇宏安尼。

0: 当然演出我们也是很期待啦，哎呀，对啊，就是不过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收藏那么多木偶嘛，好的木偶，哎呀，就是希望就是除了演出就是展演嘛，就是展览方面跟演出方面一起做结合，这样啊，是我们相当期待的啊，也目前很积极的在准备当中的事。
1: 是，我希望讲，阮这个工作的吼，还佫有咧拍拼，大家拢会当个表现吼较好。因为我体会较早吼，布袋一世界，行到对人皆欢迎。一般的民众，甲咱感情拢皆好，师傅长，师傅短。希望讲，阮这个布袋戏界，大家拢会表现好，安尼吼，这个布袋戏较白起来。
2: 即便这些年来剧团的演出机会减少，但陈云鹤父子俩仍没放弃戏剧的传承与推广，期许布袋戏能重现荣景，让这项传统艺术文化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喜爱。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想想看呢，你有没有头痛、失眠，然后呢，骨刺、脊椎侧弯，还有等待卡，有没有这些症状呢？他们的共同点其实呢，都跟你的这个肌骨有问题哦。那其实很多人都常常这里酸、那里痛，那每次呢，去给人家敲骨啦，或者是按摩。

0: 啦，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好像短暂的舒缓了，可是旧的还没有不痛，新的又来痛了。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循环是怎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专家来到现场啦，欢迎毕师大物理治疗所的院长谢新洲谢院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院长，你今天带这一本就是说遇到、yeah. 就是一个疗愈之道。
1: 疗愈之道，
0: 对，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你每天只要花七分钟的时间，你有45种的这个肌骨操，就可以根治我刚刚讲的那些疼痛。
1: 的确是，
0: 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疼痛是大概10个人里面应该9个人都有的毛病吧、而且都好多样。
1: 因为现代人很多的问题啊、是来自于姿势不正确，它影响到身体的结构。那身体的结构呢，其实可能影响到旁边的自律神经系统，以至于造成器官功能混乱不正常，当然除了酸痛是一定会发生的之外，所以我们必须从脊椎啊这个整个身体的形态来做调整，来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所以其实都是出在大家姿势不正确。
1: 呀、的确是。
0: 所以你这个物理治疗所是形态医学，我也很好奇，这个形态医学指的是什么？
1: 好，是它指的是我们身体的形态跟身体的结构，脊椎结构啊、那当我们的脊椎结构，比如说小面关节啦，或者旁边附属的这些肌肉，如果功能失调的话呢，很有可能影响到神经的讯号，造成酸痛，或是刚才讲的自律神经系统引起的，比如说头痛、偏头痛。喉咙痛、鼻子痛都有可能啊，鼻子容易过敏，喉咙容易沙哑，或者是胸闷、心悸，啊，到肠胃、肝胆的功能。另外呢，如果影响到腰间椎，就可能影响到泌尿生殖系统。所以不管是男性的性功能，或是女性的生殖方面的问题呢，都有可能是跟脊椎是有关系的。
0: 而且你刚刚从上面开始讲下来的时候，我就是鼻子在过敏，然后喉咙有一点沙哑，所以是我现在的姿势不正确吗？
1: 啊，其实有关系的。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你有可能是因为姿势不良引起的，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动态的，比如说外力冲击这个症候群啊，比如说滑倒跌倒，或是汽车追撞摩托车跌倒，这种造成脊椎的功能失调呢，也有可能会引起。所以呢，在做体操的方面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着手，怎么样克服这种静态因为持续的姿势，比如说现在三C 使用产品低头族，
0: 对，
1: 长期的姿势造成的这肌肉的紧绷酸疼，甚至拉伤痉挛啊，或者是小面关节功能失调，以至于影响到肌肉张力偏高啊等等，引起头痛、偏头痛啊，或是常见的落枕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引起啊。所以呢，我们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介绍一些简单实用的体操，来帮助大家呢脱离这种啊治疗复原就疼痛的循环。
0: 所以这等于是自己的这个让你自己治疗。治愈，对不对？而且这书我修腾腾已经都卖完了，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一本，听说现在还在强硬当中啦。好，那我们知道谢医师多年致力于这个物理治疗中心，是骨科徒手疗法，
1: 是
0: 什么？为什么徒手疗法是只用手，是不是？就是不用其他仪器辅助？
1: 对，因为它原文是讲 orthopedic manual therapy OMT 啦，但是针对我们的功能失调 dysfunction， 就是关节活动度不足啊，肌肉弹性变差，这些用徒手的方式去治疗。当然现在其实会辅助一些简单的器械啊，比如说像是一种 impulse 的仪器，刺激这个关节或器械肌腱啊，说肌缩上面让肌肉松开来，有辅助性，不单纯只是徒手。
0: 对，那你这样子这个这种疗法，它跟一般的推拿或者是什么敲骨有什么不一样？
1: 好，其实呢跟中医讲起来这个正骨啊理筋啊，其实大家目标都一致的，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那只是解决过程，因为西方在研究的时候啊比较注重这个组织性质的特性啊，所以呢可以讲就比较专一性啊 specific，哪里的问题，那我们从这里先着手，然后去衍生出上下，比如说上下的关节啊，上下的肌肉这种整体性的，甚至整个筋膜的连续性来做治疗，所以它的治疗是比较完整。那其实中医当然讲正骨理筋的手法都非常了不起啊，不过修炼起来的话呢，个人的那个内力啊就很重要了啊，比如说你学中医的话，这个功夫就要好好练，把自己当作一个很棒很棒的机器一样操练，效果才会好。
0: 就是的确对，你知道那种很厉害的一瞧可能就好。
1: 对，
0: 你知道你大家也都有给很不好的按摩师可能按过，你知道你没有按好，其实是反而加痛加重的一个严重性。
1: 的确是，的确是，因为啊，这个受伤的时候也是要分阶段。如果你今天急性期的话， 至少只能做 PRICE， 就是哎保护啊、休息、冰敷啊、抬高或者是加压，不要让灾情扩大，这很重要的。可是如果你这时候呢就开始去瞧它，你有可能造成灾情扩大，伤势更严重，这就很麻烦了。那另外呢，在诊治的时候啊，其实要判断出来，就是说现在是肌肉的问题还是关节去影响到肌肉。因为如果是关节的神经讯号影响到肌肉的话，你就要先从脊椎着手了。不然呢你会发觉肌肉我放松了，可是很快又紧绷了。因为神经讯号没有改变，脊椎呢还是原样那种神经讯号，造成了你的酸痛一直在 recurrent 重复的复发这样子。
0: 那所以如果是脊椎的问题的话，它是需要长时间的做调整吗？
1: 的确是，主持人说没错。其实长时间的调整这部分就是患者一定要参与啊。就是医治者呢，不然治疗师、医师他帮你做的时候，只是去除你不能自然恢复的那种 barrier， 就是那种障碍啊。比如这关节卡住了，我们就透过外力，在正确的角度施予它一定的力量啊，一定的幅度啊。让关节恢复正常活动度，但是之后呢，你要 reset 自己的大脑，去改变姿势，因为毕竟你的大脑已经习惯原来那种张力的感觉了，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治疗之后你没有改变习惯的话，很可能怎么又退回来了这样子，
0: 就又会再旧疾复发，就是这样，因为你没有改变你原本的姿势，
1: 所以要正确的使用习惯，还有良好的简单的体操，所以这个目的就是提供你做简单的体操，让你保持肌肉平衡的状态，关节良好的活动度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形态医学是非常科学的啦。那就是说，从你这个人体的形态上面去做一些改变，
1: 对
0: 不对？你才有真的彻底能做改善。
1: 是。
0: 好，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是说，因为现在人酸痛真的很多，也有可能是运动的伤害，或者是像你讲，就是长期日积月累的姿势不良。那你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治疗过一个患者，他是因为跑步的运动伤害。
1: 对。
0: 那你想说跑步运动伤害能就是不是就是跟这个肌肉有关或腿有关吗？结果他不是，他是影响到他的排便功能。
1: 的确是。
0: 为什么？
1: 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是想要减肥嘛，所以他很认真的每天去跑步。那我们知道跑步呢，你要减肥的话，至少要跑个40分钟之后才会发生那个减低内脏组织脂肪的效果。所以很认真的跑。可有一天热身做的不够。那刚好呢，跑一跑突然有人冲出来，在跑道上。你知道我们跑这个状态的时候都很专心的进入一种很专注的状态，然后浑然忘我。突然呢，一个女生跑进来，吓到。所以一拐呢，拐到大腿臀部这边的肌肉。
0: 女生胸碎啊！
1: 有可怜。哇！就是臀部的肌肉拉伤之后呢，她想说，这个只是扭一下嘛，那我还是继续跑。结果跑了一两礼拜，发现不对劲了。因为事实上，她臀部的肌肉呢拉伤之后会保护自己。我们讲 muscle guarding 就保护自己变痉挛的现象。你想一边正常的弹性，一边绷住了，那是不是就可能影响到骨盆的结构、荐椎的结构，进而影响到这个荐丛神经啊，那神经丛受影响了，以至于呢，它的肛门的这个我们讲括约肌，功能变差，还有大肠蠕动也变差，变排便受影响，
0: 所以它是变成个便秘日。
1: 对，你可能每天可以跑一次的，变成只要两三天才一次，那就不太正常了，或是你用力的时候会发觉这神经的讯号到不了，没办法呢，正常的去收缩，做正常的排泄，对。
0: 但他有连接到是因为他那一天就是被这个美女撞到的关系吗？
1: 对，其实我们当然来做治疗的时候，他刚开始会觉得打个问号啊，这怎么搞？
0: 因为可能会想是肠胃的问题，或者最近青菜吃太少啊。
1: 对，还好，就是说他稍有概念，就是说脊椎的自律神经系统，有神经系统影响到器官的功能，这部分他有概念，所以他来试试看。那我们聊起来，其实在时间上蛮吻合的。那重点是呢，把他臀部的肌肉，尤其深层的肌肉放松了。那另外你知道拉伤之后，其实纤维断裂愈合会产生疤痕组织，再把这疤痕组织做正确的处理松开来，那就正常了。对。
0: 但是他从外观上来看，因为你说一边是属于这种紧的状态，它外观上面是看得出来的吗？
1: 您厉害，是其实看得出来的。你要看那个臀部肌肉两边的弧度，还有凹陷的地方，甚至光泽都有差异。还有呢，我们做触诊的时候会发觉，怎么一边温度比较高，一边比较凉凉的？对，这也是。
0: 哇， 就是很细微的上面其实都可以注意到它的不一样。
1: 那另外呢，其实它走路姿势会稍微改变，因为两边哦，像是大腿骨两边髋关节，

这边紧绷的话，可能就被拉成比较外旋的那个角度，所以呢，膝盖就会受影响了。膝盖本来是两边正的呢，现在被一个拉往外，所以我施力的时候，可能甚至影响到膝盖，影响到我的脚踝到脚掌。

0: 医院检查，通常我们骨科医师就判断，你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1: 对，
0: 然后就想哇，关节，那我是要换人工膝关节了，嗯，其实不尽然，你可能只是这些肌腱、韧带、软组织，嗯，它的张力变成不平衡，你想要产生疼痛而引起的，所以在这里就要说明一种痛了，一般我们痛都觉得是发炎，
1: 对，
0: 所以要吃消炎药，可是事实上有另外一种痛叫机械性疼痛，就是说。因为你外力刺激它，不管是拉啊、扯啊、扭啊、转，会痛，或是你外力离开了，它就不痛了。这种痛呢，叫机械性疼痛。嗯，很像我现在扳我的手指头，扳到底会痛嘛？放开了就不痛了。它在发炎吗？没有，它没在发炎，所以这种痛吃消炎药没有用。好，刚才讲的这种扭伤的这种运动伤害呢，因为你的力量偏了，所以呢就刺激到这种机械性的感觉接受器，你就开始痛了。那怎么办？把它调整回来，这痛就消失了。所以现在里面要提到的体操呢，就是说，你透过这些运动啊治疗，可以让肌肉平衡，让关节位置正常，这种机械性疼痛就消失了，才不用吃很多药，怎么痛还是没有消失。
1: 对啊，而且一个是每天做7分钟就可以恢复的事情，你竟然差一点去开刀，这不是很冤枉吗？
0: 的确是。
1: 这边休息一下，回来再还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
5: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和必师大物理治疗所院长谢新洲谢院长来聊聊，就是呢，有关于我们这个脊椎各方面的问题啦，就是脊骨，其实就是全身这个形态医学。我今天也学到。那还有另外一种痛呢，其实事实上就是，伟大的妈妈们可能都有感受的，就因为生产的关系造成的一些痛。可是因为生完，就是也有可能，他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像你书里面有一个案子是说，他是生完小孩之后，他的下背就很痛，所以是连接到他因为生产的时候受伤吗？
1: 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骨盆啊，其实骨盆腔呢，这从正面往后看的哈，那这边的两边长骨，后面的荐椎，然后这边尾骨啊，然后这前面是耻骨。好了，胎儿呢在这边。那事实上在生产前，就是因为荷尔蒙变化的关系嘛，所以呢，两边这里的韧带哈，这叫常见关节的韧带呢，还有耻骨前面这韧带，因为荷尔蒙变化，它会变得比较松，所以一旦呢产妇用力的时候呢，产道就打开。那胎儿就可以下来。可是如果你今天之前就是怀孕之前，你就已经摔过、滑倒、跌倒，而造成这旁边这里有常见关节右边啊，或者左边的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耻骨功能失调。什么叫失调呢？该动不太会动，卡住了。那很可能就会造成难产的部分。那另外呢，可能即使你顺产了，好生下来了哈，可是奇怪，怎么复原之后呢，老是下背疼痛？其实有可能就是复原之后，因为这些韧带呢，它得到它需要休息，它本来被弄松了、撑开了，它恢复呢，通常要需要4到6周。只有坐月子为什么很重要啊？坐月子除了说吃生化汤啊，营养的补给代谢之外，另外就是要让脊椎跟骨盆好好休息
0: 恢复。
1: 对，那骨盆的恢复的时候呢，如果你产生错位啊，那变成卡的位置就不太对了，对不对？就引起我们刚才讲的机械性疼痛，就很容易呢造成这边的痛呢，又造成旁边的肌肉呢。

0: 跟着绷住，因为保护自己，刚才讲的 muscle guarding，所以整个下背这边呢，背部这里啊，就很容易酸疼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呢，也是一样，要增加这个常见关节它的活动度，把它卡回去正确的位置，让这些肌肉呢得到松弛。因为这些肌肉紧绷啊，不是因为你不动而紧绷，是因为关节错位了，然后神经讯号造成它肌肉绷住了。所以一旦你的关节位置正确，然后让神经讯号正常，这些肌肉就松开来，这种机械性的痛就消失了。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痛是什么痛？它就是是关节错位，所以就是你只要有痛，就是要请医生。
0: 通常可以从位置来看啊。当然这张是正面的，它有背面在两边这里，腰椎底部两边这个地方的话呢，或者是整片荐椎引起的痛，或甚至到臀部，单侧或两侧的，这都可能是骨盆引起的疼痛。对。
1: 那像我自己是就是应该是这个尾骨。我很奇怪，我生的时候都 OK， 我是生完之后开始痛，
0: 是
1: 一卸货之后，小孩开已经睡在旁边了，我的屁股就开始痛，就是那个微软骨，只要坐的就是超痛的。
0: 是好，那有的人会很酸痛，有的人可能就像你说的，哎，我只是坐下来觉得尾骨这边不舒服啊，那为什么会这样？
1: 我真的是痛到我整个人要哭哦。
0: 哇，那你真的很辛苦，因为旁边这个神经啊，就尾骨旁边这些神经啊。被 firing 啊，被刺激起来了，所以呢，它会异常感觉。那知道怎么办呢？其实重点也是一样，可能就是做治疗或者做体操，把耻骨骶骨肌呢放松了。这种放松了之后呢，这个痛就慢慢消失掉。否则这种痛通常只有你吃肌肉松弛剂会减缓，可是药有药效，过了之后你还是很不舒服。所以待会我们也会示范说，那骨盆底部这边呢，可以做什么样的体操来帮助？
1: 那我想在人的一生当中，总是，对不对？马有失蹄，人有乱说，总是有不小心的时候。谁没有蹬卡车过？一定有不小心滑倒就蹬了皮啊。对啊，那这种当下是没有。
0: 对。
1: 当然当下一定痛，但痛一下就自然会恢复啦。那我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影响到我日后生产？或者是说我生完小孩这痛成这样，我怎么可能去联想到是因为当时我跌倒的造成的
0: ？OK， 这有几个指标，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只要你摔过之后，通常啊骨盆底部的肌肉韧带它是绷住的，那循环会比较差。然后另外呢，影响到刚才讲的腱丛神经，所以呢会有几个现象，腰部比较容易莫名的酸痛。有的人你要叫他去洗碗哦，不要，为什么？洗碗弯腰，他觉得哇好酸哦，可能洗个持续的姿势不到三分钟。腰好像酸得要爆掉的那种感觉，那像这种情形啊，腰莫名的酸痛，另外有可能排便不太正常，一样影响到肛门的括约肌和大肠蠕动，另外呢还有可能频尿，或者是 mens 不规律。那你想 mens 不规律跟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有的，因为你摔倒的时候力量呢不会只有在骨盆这里，它要往上传导，所以可能影响到我们腰椎的部分。那腰椎第二节、第三节旁边的自律神经、副交感神经呢，刚好跟卵巢、输卵管跟子宫的功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可能检查你的这些器官本身呢很健康，没问题，但是支配它的讯号呢出问题了，那讯号出问题的话，可能就影响到我们的 mens 不规律，或者是你可能代谢的情况比较容易结块，或甚至疼痛，所以呢，这时候治疗的时候要从腰椎、骨盆着手，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通常有这样的问题呢，可能在怀孕的受孕啊、生产啊，或者是整个这个过程恢复的过程啊，就会开始有症状，所以我会建议，其实万一真的摔倒的时候，不可等闲视之啊，要尽快处理。可是那处理的方式呢，初期前面一个月啊，我妈妈当做这个肌腱韧带的那个恢复期，要把它拉长一点，前面要冰敷休息3天啊，叫急性期，之后你可以热敷休息，可再来呢，一个月之后呢，开始要做伸展操了，让臀部的肌肉啊放松开来。
1: 所以我们以前就是觉得跌倒我们就是拍拍屁股再站起来就好，这是错的，就是要做这么多的恢复的动作才不会影响到日后的造成身体的不适。
0: 女性会感觉特别不舒服就是在怀孕啊，这个问题。
1: 对，好啊，那其实你这个当然这些书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自己有一两个状况很类似的。那书里面有特别讲说，邱院长就说这个大部分的疼痛，身体的疼痛80%都是因为脊椎不正。
0: 的确是，因为我看到就是通常就酸痛嘛，分布各部位的，不管是 头颈部啊、躯干啊、四肢啊、骨盆腔、下肢这种酸痛的问题啊。那刚才讲过，就是我们通常会注意说我的肌肉紧绷嘛，所以要去按摩、做 SPA 改善它。可是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一个很重要的是脊椎一定要先照顾好，因为脊椎两大神经系统，一个是它脊髓神经系统，那一个是旁边的自律神经系统。那这脊髓神经系统呢，如果受影响，受谁影响？关节，关节的活动度影响的话呢，可能神经讯号让这些肌肉张力就偏高，就紧绷僵硬。所以有人觉得很奇怪，哦，常去按摩，为什么肩颈这边呢、
1: 还是紧？
0: 对，那职业人好像要填上那个挑砖块哦，因为太硬了。
1: 扛瓦斯
0: 啊，是。结果呢，其实他可能问题就是出在他的颈椎，比如三四节这边的关节比较差啊、那比较僵硬。可是他觉得我可以转头啊，那为什么会说我不舒服？其实有一看他侧偏的时候动作可能不自然，毕竟哦转的时候是一二节负责比较多啦，那三四节的话你就要前弯啊或是侧偏才会感觉得出来，那这些动作我们又不常做嘛，尤其现在又可以三 C 的东西很多都这样看，所以呢慢慢可能三四节关节功能变差，影响到这边颈部的肌肉僵硬，所以要先从活动度着手，把关节的功能恢复了之后，神经讯号正常，肌肉张力正常，再来处理肌肉，比如变短的肌肉，你要把它拉松开来。
1: 所以就是我们要教大家去做这些运动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而且现在人真的大家都开始没有转头了耶，我们现在要看镜头，所以我们转一下，对不对？
0: 对。
1: 现在人真的就是这样，那你明明坐在我对面，我还是用这里在跟你聊天嘛。
0: Yeah.
1: 所以真的都不用转头啊， yeah. 就是大家都这样，然后聊完好，拜拜就走。
0: 其实这样蛮可惜，可以改变个习惯嘛，就是如果你还是继续使用这样，对不对？但是可以先拿着哈，就是，比如往后仰一下。看一下天书啊、放下来，左转一下啊，右转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受伤一个是动态的外力冲击，一个是静态，就使用不当，持续姿势太久，它的症结都是持续一组肌肉啊收缩太久了，收缩太久的话就容易痉挛拉伤，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要让它持续收缩太久啊、可能10分钟、15分钟。就稍微变换一下姿势，
1: 动一动，
0: 让不同的肌肉去活动，不要让同一组肌肉绷在那边受不了这样子，所以等有个 break 可能就要
1: 养成一个一直不断动来动去的习惯，
0: 确实，
1: 但也要正确的动啊，不要又伤到自己。所以来看一下脊椎不正的原因有哪一些，有外力冲击，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有车祸啦、或者是撞击。其实像去玩那些游乐设施，有的真的蛮剧烈的，甩来甩去。
0: 哦呀，
1: 那个是不是也会造成影响？
0: 对，我觉得玩游乐设施哦是要渐进的，你要从初级的开始玩。还有呢，自己啊要的这个像我们书上遇到那个字一样，心要到。你现在去玩云霄飞车，
1: 对，
0: 你就开始脑袋里面出现，我待会呢会往上
1: 甩、
0: 往下甩、往旁边。
1: 你说要预期心态是不是？
0: 对，这个很重要。然后呢？玩的时候身体要放松，所以要先做一些热身再上，因为平时这些加速的动作啊，加速的类别对我们的肌肉反应啊，我们不习惯。
1: 对，
0: 那你突然去游乐园，那你很兴奋啊，可是你要先做一些预备啊，然后接着呢，先体会一下人家玩的这个路径啊，再放松去享受这种感觉。
1: 身体要放软
0: 了，对，
1: 因为真的紧张，我曾经也是甩到，我觉得后来玩完隔一天真的腰酸背痛。我想说，我前天做什么？你只有做云霄飞车，太紧张了，
0: 对，就让肌肉很酸痛。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还有什么脊椎不正的原因哪些。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以前大家都说要行得正，坐得正。那如果你脊椎都不正，怎么坐得正呢？对不对？怎么样都会造成一些身体上，久而久之会造成伤害。那刚我们讲到脊椎不正的原因，就是有这个外力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姿势不良，
1: 是，
0: 这就是自己造成的
1: 对，
0: 了。
1: 其实姿势不良有重点就是哦，不要持续的姿势太久啊，不要让同一组肌肉呢持续收缩太久，以至于呢僵硬，僵硬的肌肉呢就容易受伤啊。所以如果你边做事边活动的话呢，这种反而就很好，
0: 好，所以姿势不良，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哪些姿势是绝对要避免的。再来就是身体器官的疾病，
1: 对，当然呢，如果说你今天是肠胃没照顾好，容易胃痛的话，你的姿势一定是比较驼这样子，这样呢也会造成一样姿势不良，后面背部的肌肉负荷太大，还有胸椎这边的肌肉也负荷太大呢，就容易酸痛，
0: 对，
1: 那久了呢，连关节啊是这样的，关节比如它可以前后滑动，可是呢。你都处在那种往前的动作，很少做往后仰的动作呢，它久会卡住，我们叫 mechanical locking，就机械性的这种锁定了。那活动度变差，就会像刚才讲一堆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呢，身体器官疾病也是要先去处理它。那即使你觉得你要弯着才舒服，可是最好呢还是要相反的方向，还是要去做伸展。一段时间呢，少量多次的做伸展。就有帮助，对。
0: 而且既然是已经有持续性的一个痛的话，就是要赶快去看医生，
1: 对，
0: 把他这个痛解决。
1: 对，
0: 要不然我觉得这是人性，你哪里痛你一定会避哪，你这只脚痛你一定就用这
1: 的
0: 只
1: 确
0: 脚
1: 是，
0: 使力
1: 的确
0: 嘛，
1: 是。
0: 那你久而久之又不平衡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姿势不良造成我们的脊椎不正。好，那有哪些姿势是绝对要避免的？
1: 好。比如说呢，我们看这张图这些，这些姿势不能做，为什么？下半身脚站直，可是上半身呢却弯腰。这个动作呢，就是说啊，像我们刷牙洗脸的时候，还有洗头发，女生洗头发的时候呢，通常会造成颈部、胸椎上面这边的肌肉呢持续的收缩，
0: 哦，
1: 绷太久就容易受
0: 你
1: 伤。
0: 是说只有这样子是不是？
1: 对，持续太久了啊，
0: 哦，
1: 还有呢，它会增加你腰部这边负担，不管是肌肉或是脊椎里面的椎间盘，负荷都会变得很大，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所以呢，建议这个姿势呢要稍微弯膝盖，
0: 膝盖
1: 不要打直。你打直的做的话呢，它的压力是更大的啊。你稍微弯的话，让骨盆活动一下就会比较好一点。对，
0: 这样子。
1: 哎，其实呢，
0: 这样。
1: 对，其实我建议是用莲蓬头在下面直接洗，这样
0: 子
1: 是比较 OK。
0: 对啊，我没有这样。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仰着洗比弯这样子弯着洗
1: 比较不会增加腰部的负担，
0: 哦，
1: 或者是你要弯的话呢，注意膝
0: 盖
1: 这里
0: 要有点弯。
1: 两个，第一个呢要稍微微弯，第二个呢就前后脚。
0: 哦，
1: 前后脚的动作呢，腰椎负荷就减轻很多。
0: 真的吗？我想想。
1: 对，虽然看起来是有点怪。对，
0: 这样子洗脸哦，就有一点这样，
1: 对，
0: 所以你的力量哦，我知道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力量就有一点使用大腿
1: 呀，的确是，
0: 哦，那你这边腰就不会那么酸，
1: 对，
0: 哦，那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对，这样子，
1: 而且
0: 你就整个力量都在腰上面。
1: 其实问题啊，就出在说，哦，要弯稍微弯膝盖的话，哦，可以减轻我们椎间盘的负荷，还有减轻腰部、背部的肌肉的负荷，这样子，
0: 这有差，
1: 对。就不要直接往前弯。
0: 可是这样子，日本人不是都是这样？
1: 嗨，他们只是一下子而已。
0: 所以一下下就 OK。
1: 一下 OK，对。
0: 不能长时间的一直这样。
1: 对。
0: 好，
1: 那弯膝盖，记得弯膝盖或前后脚，这样可以减轻负担。简单的说，大部分我们控制高度都是用身体在上半身在控制，这是比较危险的动作，对脊椎弧度、脊椎肌肉比较不好。所以呢，学习用膝盖控制高度，
0: 哦，
1: 对，前后脚
0: 拿东西，
1: 拿东西也是一样，对，
0: 那这样子
1: 搬东西的时候的确是，要整个先下去，哎，拿住东西之后呢，靠近身体，接着再起来，而不要直接弯下去拿，这样容易造成椎间盘的突出或是拉伤，就是酸痛麻都出来了。然后另外呢，在机场还有更危险的动作，
0: 对，
1: 我们要拿行李袋拿出来，对不
0: 对？
1: 哎，其实应该是靠近之后拉住，再放下来，好，而且呢，最好是拉住到前面来之后呢，再站起来，不要右弯，脚打直的弯，这已经错误的动作了，你在转过去的时候旋转，就更容易拉伤了，
0: 而且那个行李很重，
1: 对，不要甩，不要用甩的动作，宁愿分两道程序，第一个先拉下来，转过来之后呢，再放上去，
0: OK，
1: 可以避免了。 一些意外发生这样子啊，
0: 卖安尼熊熊安尼拿就像的，
1: 对
0: 对不对？好，再来是单边翘脚。
1: 好，这个呢，其实一般呢、啊，我们都会论述说啊，不要单边翘脚坐，因为这样骨盆会歪一边，造成脊椎侧弯。嗯，听起来是没有错的，也会肌肉不平衡。但是呢，我必须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大部分的椅子哈，其实椅子椅脚的高度呢，最好就是适合我们的整个小腿
0: 的高度，
1: 比如脚底到膝盖这边，嗯，然后这边大概90度，嗯，这样是最好的高度了，嗯。那可是，一般呢，我们的设计呢，比较不符合我们国人的需求，嗯、可能稍微高了一点，嗯，所以呢，我们的脚呢就变成，你如果不翘脚坐的话呢，可能就坐不太稳了，
0: 对。
1: 会有女生因为这个礼仪的关系哦，穿裙子必须要翘脚，嗯，所以我会建议比较人性一点是，可以单脚翘脚没关系，
0: 可以，
1: 但是两边要轮流。比如说你右边翘了5分钟，你最好左边也翘个5分钟。
0: 其实会很自然，因为像我们习惯这样做，但是一定是会麻。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翘脚，我相信你一定是酸了麻了，自然就会换脚啦。
1: 对，所以要提醒自己。最怕就是你用3C产品，你的整个专注力在这里，就忘记它，忘记身体给你的讯号。这样久了，真的就可能骨盆，尤其大腿周遭的肌肉呢，完了，一边呢。锻炼比较强，一边比较弱、不平衡，又延续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就出来了。然
0: 后解长短脚啦，或是反正左右又不 balance 了。
1: 是。
0: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姿势是单手撑头，身体歪斜。
1: 好，这个动作常常在家里面会发生啦，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有沙发嘛。不过常常讲，沙发其实是给客人坐的啦，主人最好还是坐这种餐桌椅比较挺的这种椅子哈、或者是即使呢，你要做像这样的姿势啊，躺下来。也可以，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不要让同一组肌肉持续收缩太久。那像这种很差的姿势，这种很差的姿势就是你能量消耗比较大，增加我们身体组织的负担。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这边做一做2-3分钟，你就换边2-3分钟，就是你变换就比较不会出问题。反而是持续一个姿势呢，才会出问题。
0: 对啊，我不懂为什么这个姿势不好。
1: 好，这个地方呢，你看手撑头的时候啊，其实有可能对你的椎间盘。有颈椎的椎间盘呢，负荷变大，
0: 啊？怎么会？因为不是手撑着吗？手撑着不是就会觉得头没那么重啊？
1: 好，肌肉很舒服啊，但是呢，关节韧带呢，它还是要维持一个形态，它反而被拉住的，对，所以对椎间盘、对这些肌腱韧带呢，其实负荷还蛮大的，那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血管的收缩、放松，以至于引起头痛、偏头痛的问题，还有这样的姿势呢？总是有地方还是要用力，要克服重力嘛，就不平衡一样，肩颈这边呢肌肉不平衡，引起甚至有可能引起胸闷哦，心悸啊，因为刚好自律神经系统在上胸椎这一带呢，跟我们的心脏啊、肺脏啊、气管、支气管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你的胸椎如果老是这样驼着，然后又歪着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影响这器官的功能。
0: 好。再来是头前倾下弯，就是现在的这个好3C组啦。
1: 对。其实这张照片看起来，图片看起来比较保守，现在很少用笔记型电脑了，直接呢，
0: 滑手机
1: 更严重了。为什么？手机萤幕小，拿在前面的手会酸，就放下来，就低的弧度更大，
0: 对，
1: 力矩效应。力矩效应，比如说你的头挺着的话呢，这15磅到这边15磅，那我往前的话呢，不往前又往前低的话呢，你可能变得因为力倍增加嘛，3倍重变45磅，那相对这边。组织呢，肌肉、肌腱带负荷就很大，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就是，真的啦。我觉得你如果要使用3C产品的时候，真的也要告诉自己，适当的要变换姿势。我说往后仰一下，有时候看旁边一下，这样就比较好。
0: 好，反正你就是要动一动就对了。
1: 对。
0: 好，还有这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姿势，就是这个躺卧，然后弯头，不管是看书或者滑手机，或是玩笔电。
1: 像这个姿势呢，不仅增加你颈椎、胸腔、胸椎这边的负荷，还有腰椎、骨盆这里也是一样啊。那，一样老问题。我就喜欢这样做啊，这样做真的有影响吗？事实上真的会有影响。不过可以预防的方式就是，你就常做体操嘛，常变换姿势啊，不要呢，软骨头那边躺很久啊。
0: 就是要改变你的习惯。
1: 尽量还是建议不要在床上。做这些事情，
0: 好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利用我们节目的时间，赶快来教大家一些就是简单的动作。
1: Okay.
0: 好，我们先从上半身的开始。
1: 好，这 先讲一下这个做体操的几个基本原则哈、哦。第一个，范围做到最大；第二个，速度要放慢；第三个呢，有感觉就好。你要记得，这些做体操呢，我们不是要做去表演，要跟人家比赛柔软度，我们是要治疗自己的肌肉，让它恢复弹性嘛哈、哦，要让肌肉恢复弹性，让关节的活动度变好。所以呢，有感觉就好。那有感觉的地方呢，停住，保持自然呼吸，大概15秒的时间。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可能要重复做2到3次嘛，两三次，还有左右要平衡。如果今天这个动作不是在正中线，而是在右边这样伸展的话呢，你最好这边做2次，另外一边左边就做2次。大概这几个简单的原则。所以以头部来讲，非常简单，基本就是前弯后仰。
0: 好，我们先做好准备了，待会儿呢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真的正式要来做好我们的体操喽。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欢迎回来，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来做神奇肌骨操，而且学起来每天只要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治疗40种身体上面的疼痛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从头到脚。
1: 好的，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神奇呢不是说动作多么炫，我们在炫技啊。这重点神奇是你只要持之以恒做就有效果啊。那像脖子来讲的话，就前弯，你看哦，慢慢弯下去之后呢，建议来手可以放在头后面，轻轻的微压，这样我们拉到颈椎后面这边的肌肉，好，这边有拉到吗？
2: 有，
1: 好，
2: 而且你有电到我，
1: 哇，静电，
2: 那降一下，好，
1: 那如果呢有拉到，我们就停住了，保持自然呼吸15秒，好，放轻松，这样就可以，好，假设已经到15秒，
2: 很简单，
1: 然后接下来往后仰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感觉到前面这边的肌肉呢有被拉扯到啊，然后注意不是只有头这边往后仰而已，胸椎这边，胸椎的上胸椎这边啊，尤其是 C7 T1 这里，好，整个要被拉到感觉啊，对，胸口这个地方，然后再把手呢轻轻的往上顶，好，如果觉得前面有拉扯，后面有挤压的感觉就停住，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 ，OK， 接下来呢，左转右转，如果像左转的话呢。一样，中轴轻轻转过来，觉得右边这边的肌肉前方肌肉有拉到就好，手再轻轻施个压力，停住，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很好。接下来换另外一边，
0: 哎，
1: 对，也是这样做，好。然后呢，再加上侧边，
0: 推不太过去，我可以这样。
1: 好，这是高级动作，对，好，很好。接下来呢，换侧边，往左侧边，你让轻轻，记得有感觉就好，啊，有感觉部位呢，在右边这边的肌肉，有拉到，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一直为什么一直强调有感觉就好？因为大家会忍不住想要大力，是不是？
1: 对，千万不要，这肌肉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啊，不要一出手就让它受伤了，然后再换边。
0: 啊，一样都是15秒钟，然后有感觉就到就 hold 住，然后正常呼吸。
1: 这些动作呢，可以让眼睛更明亮。让鼻子、鼻腔的功能，还有喉咙的功能更好。
0: 哦，很需要，
1: 避免头痛偏头痛。
0: 我整个很塞，都塞住。
1: 对，做得非常好。然后呢？
0: 好。
1: 刚才讲这基本动作，颈部这里的，它比较高阶的动作呢，就是我现在拉啊，我的这上斜方肌啊，比如说是后面，然后偏左边的肌肉，那我要怎么拉呢？
0: 对。
1: 我当然先往前弯，啊，然后往右边45度，然后头再低下去，甚至呢。在这个轴上面呢，我头还可以做右旋、左旋。通常你要拉下面一点肌肉，就右旋。好，再把手呢轻轻的放上去。对，那你就会拉到呢自己想要拉到的肌肉这边。常常讲这个肩颈痛啊，这地方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所以很重要是你要轻轻的去找到，我感觉被拉到，停住就可以了。
0: 而且你真的认真做起来，就是其实。你先这样，然后再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拉到肌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或者是这样。
1: 好，这个更高级的动作了。这个呢，主持人要做得非常好啊，往后仰，然后呢又往后弯，往右偏啊，这样可以拉到喉咙前部这边，尤其像是这个我们讲胸锁乳突肌这边哈。那手可以从右边上来，后面右手。对，然后呢，你再扶住你的
0: 额头这边，有，大家做这个 pose 很好看。
1: 这边，哎，对，好了，往后。那我想要文艺青年的，
0: 真的，
1: 这可以拉到了哈。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OK， 基本上这是上面的动作。那如果像介绍一些像胸椎跟骨盆的动作啊，胸椎的话呢，一样是前弯后仰，左转右转。事实上在座位上就可以做了，所以你不需要找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场地
0: 太好了，我不用去健身房，还要开车出门。
1: 的确是。往前弯的话，一样呢，身体放松，头部由上往下继续往前，手甚至可以摸到地板，摸到鞋子。那重点呢是腰部这边有拉到肌肉。有感觉就好，然后头放轻松，整个放下去，保持自然呼吸，一样15秒。OK。好，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再往后仰。往后仰的话呢，可以站着做，也可以坐着做。
0: 好，
1: 那如果是坐着做，我们先讲坐着做。
0: 好，
1: 直接啊，手撑住腰部。因为这比较适合老人家，就是呢，因为有时候站起来往后仰的时候呢，你可能头会晕眩。
0: 晕眩。
1: 对，那我们坐稳了之后呢，往后仰， 然后肚子呢往前，让觉得腰部这边呢有挤压到的感觉。嗯，哦，跟刚才相反的动作。
0: 我的头要往后。
1: 头放轻松就可以了。对，其他的部分都放松。啊，那我们腰部这边有挤到就可以，一样十五秒保持自然呼吸。OK。
2: 这样蛮舒服的。
1: 对，好，好，那再回来。那至于左转右转的话呢？嗯，又很简单了，直接呢在座位上
0: 抓椅子，
1: 抓住扶手。啊，让背部这边呢。做 spiral 旋转的动作，这样子，
0: 好，可以一直抓，
1: 对，好，拉到自己的极限之后停住，一样，保持自然的呼吸，好，嗯，那如果你更厉害，可以配合这个圆唇式呼吸啊，就是呢，
0: 什么圆唇式？
1: 鼻子吸气两三秒，嘴巴吐气五六秒，
0: 哦，是鼻子吸，嘴巴吐，
1: 对，这样还可以增加我们那个血中啊含氧量，嗯，对慢性的呼吸气管的疾病呢很有帮助，好，好，再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拉到底，有感觉就好。有感觉部位呢，就是在背部这边的肌肉。嗯。好，然后腰椎这边有转到的感觉。
0: 对。
1: OK。好，谢谢。嗯。一样。
0: 要慢慢的。
1: 有前弯，有后仰，左转右转的，还有左偏右边。嗯。那一样，我们坐好之后呢，坐稳了哈。嗯。然后身体往左侧。对。这时候呢，可以用一点力量，也这样帮助。啊，不仅颈椎这边拉到了。嗯。你右侧这边的肌肉呢，也被拉扯到
0: 这里，
1: 对，好，一样保持十五秒自然呼吸，千万不要闭气，好，好，再慢慢放回来，嗯，然后同样对侧再做这样子，嗯，这对整个上背部、
0: 上半身，
1: 腰部这边
0: 也整个就会热热的，然后也好像有松放松的感觉，
1: 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好，嗯，哦，那当然，如果你要配合到上肢的动作的话，嗯，有两个都大家都有概念的了。像这个大象的鼻子，拉过来之后，
0: 游泳你都会做的。
1: 然后头，往，这样子呢，我们三角肌这边啊，还有后面呢，

0: 这些旋转肌群呢，肌袖呢就会拉到了，就有伸展，一样保持自然呼吸15秒。
1: 对，这个动作很好。
0: 这两边都可以做的动作。你看原则，两边要平衡，两边右边做2次，左边又做2次，来这样子。
1: 好，在
0: 这里。这打高尔夫球的一定很需要。
1: 好，
0: 对。然后另外呢，还要拉一下这肩胛下的肌肉嘛，哈，我们就往后。你看，我们都只要坐着就可以做了。好，一样，侧过来，就觉得哇，由上到下呢，整个都被拉到了。
1: 对，
0: 一样15秒保持。
1: 看起来轻轻松松的，事实上，好像你每个肌肉你跟它比较熟了一点。
0: 对，这是重点。跟我们的肌肉交朋友
1: 啊，
0: 认识它啊。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对。好。好极了。
1: 对，很棒。好，那下半身很多人下半身都没有在动的，因为
0: 对，
1: 好像上半身动一动很简单，怎么办？下半身？
0: 下半身呢？腰部这里啊，还是要介绍一下两个很经典的动作。那可能我来示范。
1: 可以。
0: 第一个动作哈，我们叫美人鱼啊。
1: 要伏地挺身哦？
0: 哎，不用，只要双手啊，就在床上或地板呢都可以做，用双手把身体撑起来哈，头稍微往后。重点呢不是在头部这边啊，手放轻松就好。重点在腰部这里。
1: 腰，
0: 好，
1: 要这个地方下压，对不对？
0: 哎，对。然后腹部这边呢，又有伸展到，一样停住15秒，保持自然呼吸。
1: 这小可乐很会，他脚还会碰到头。
0: 哈哈哈哈哈。
1: 瑜伽的姿势，
0: 好，
1: 对。
0: 重点是那个15秒的呼吸很重要。
1: 呼吸
0: 做完之后呢，哎，回到像这样敬拜的动作。好，这样手背啊，到肩胛，到下背部的肌肉，甚至臀部的肌肉都可以伸展到。一样，15秒保持自然呼吸。好，这个动作我会建议一组哦。来回一天做，睡觉前做了3次，其实对脊椎真的非常好。
1: 有需要一定要在软垫上吗？
0: 不用，
1: 其实地板就可以了。
0: 地板就可以，或者是床上都可以。
1: 床上会有一种软度哎。
0: 其实 OK，
1: 也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但重点是你的这个伸展，
0: 脊椎有伸展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动作呢，就是我今天如果要拉的是那个大腿后侧的肌肉哈。那我可以这样，哎，翘脚，好，翘二郎腿，
1: 好棒！我在节目上可以这样，
0: 老爷。接下来呢，身体往大腿的方向啊，比如我现在是右边翘起来，对，往大腿的方向，慢慢的往前弯，然后也探出去，然后头也往下，啊，甚至呢，手可以稍微扶住头部，往下，或者你要扶住腿部都可以。
1: 怎么有点要劈楼梯的感觉？就我要坐稳一点，对不对？
0: 对对，坐稳，
1: 坐后面一点。
0: 对，好，好，这样子，连你骨盆、大腿旁边的肌肉也拉扯到了。
1: 这个真的是救命啊！
0: 对，
1: 身下面好酸哦。
0: 然后主持人呢，再来，你压一下你的大腿这边，
1: 对不对？
0: 对，你换一个方式。现在如果直接压腿的话，你会发觉拉到的力道更强。
1: 好酸哦。
0: 对，可是呢，到底做完之后呢，就会享受一种感觉。叫爽痛了，痛爽
1: 的有酸，其实就才知道说它可能有点少被动运动到，对不对？
0: 对，所以一样。
1: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动作，还没有时间教到，希望下一次再邀请谢院长来再教我们一些，好不好？那其他的动作呢，45种肌骨操，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一本《遇到》，就是我们谢院长集结他的那个医疗精华在这里，希望带给大家最健康的，然后最自然的一种生活态度，然后而且有自愈的能力。
0: 是，
1: 好，就从我们的自己做起。非常谢谢谢院长的分享，
0: 非常感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性佛，拜心中的佛。

0: 3275是一个很神秘的数字，因为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全台湾公路的最高点，标高3275公尺的五岭。听说在我身后的这一片云雾之下，住着非常多可爱的动植物。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打开侦探之眼，我们一起去把它们找出来吧。五岭在哪里？五岭在南投县的仁爱乡里。这里啊，常常冷飕飕、雾茫茫的，所以金翼白眉和黄脚深山要穿起厚厚的外套，大盾吹象要扛着厚重的盔甲，紫燕大白星要换上雪靴。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1: 杰哥，我们要去找什么？
2: 我们这次要找一个非常神秘的钻地机。
1: 神秘的钻地机，这么厉害哦！
2: 是，
1: 那走啦。
2: 等一下，找到它没那么容易，我们要掌握几个线索。
1: 线索？什么线索？
2: 第一个，海拔够高。
1: 这里够高。
2: 第二个，够冷。
1: 哦，这里超冷。
2: 第三个，季节限定。
1: 限定版的。
2: 还有第四个，最重要就是要有完整没有破坏森林。
1: 有啊，这后面到处都是啊。
2: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好，走
2: 走。
0: 钻地机不是什么大公鸡，它其实啊是虫虫世界里的特种部队，因为它喜欢挖土，喜欢钻洞，喜欢把自己埋在深深的土壤里。到底在这样的高山上，冬天还会下雪的地方，阿杰老师说的这个四个线索会在哪里呢？
1: 哎，杰哥，哎，你看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鸟，哎，
2: 你有看到？
1: 后面是金色的耶，哇！它的眉毛两道白白的，好像立刻白涂到上面。
2: 你说到重点了，它的名字由来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画眉鸟科的，所以也有人叫它金翼画眉。仔细这样看过去啊，它的眼睛上下各有一道那个白色的眉纹。
1: 对，好漂亮哦。
2: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的翅膀啊，末端是不是金色的？嗯，所以金翼白眉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1: 嗯，它头会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它在吃东西吗？
2: 对，你看它现在那个是很明确的在啄的是什么？它在啄的是一个苹果的果核啊。
1: 他连苹果也吃哦，
2: 因为太多人可能到这些地方来的时候，他把自己吃到这个食物的残渣就乱丢啊。那这些食物残渣刚好被这些鸟类，他们觉得，哎，这是食物可以吃啊，就啄。包含还有吃那种饼干屑的啦。我看过最厉害的是吃排骨肉，是有一些人他觉得，哦，那鸟好可爱，就拿一点食物喂它。哦，喂食野生动物是不对的。嗯，因为你喂食它以后，它可能很习惯的在这边就等你来喂食物。你看那个人走过去，有没有金翼白眉就跟着跳过去了？
1: 他现在看到人就等于看到了食物，
2: 是，
1: 他就做连结了。
2: 是，哦，
1: 所以他这样就有可能会失去自己捕食的能力。
2: 没错，这很重要。嗯，
0: 金翼白眉身上厚厚的羽毛衣让它很适合生长在海拔2000-3000公尺、温度低的温带林区。嗯，海拔高，温度低，哎，柳丁啊，这两个条件刚好和阿杰老师说的线索一样，哎，那就表示你这个生态侦探找的方向没有错咯，快继续追查下去。
3: 哎，柳丁，有东西。
1: 什么东西？
3: 在这边，你看那只紫色的，哦，
1: 哇，好漂亮！
3: 来，你看，我跟你讲，
1: 我的天哪，
3: 台湾的天牛将近800种，其中有三种叫做天牛三宝的，这就是其中一宝。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只、这么漂亮的天牛，哎，我觉得啊，我出了那个完善这么多集哦，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是让我那么惊艳的。天牛，因为我觉得除了它身上的颜色很漂亮之外，其实是它的体型是让我就是觉得很惊艳的地方。是我之前看过天牛，其实都小小的，
3: 是，
1: 可是它很大，而且你知道吗？它的颜色是紫色的那种反光，然后很像那种紫色的宝石一样。哎，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斑点跟后面的那个紫色的花纹真的好美哦，而且你看它那个触角，让我想起那个瓜皮，有没有？就是那种京剧的那种帽子。
3: 是，
1: 哇，杰哥。这么漂亮的天牛，它叫什么天牛？
3: 你刚才已经讲到重点了啊，你的观察很棒啊。紫色的，
1: 紫色的，
3: 有没有很艳丽？
1: 很艳丽，非常华丽。
3: 有没有白色的星星点点？
1: 有，
3: 紫燕大白星天牛。
0: 紫燕大白星天牛的名字就是这么简单，完全按照它身上的特征来命名，不是昆虫专家偷懒。因为台湾啊有700-800种天牛，要简单好记，大家才能一看就知道嘛。
3: 它在台湾的天牛里面算是体型最大的前几名
1: 哦，还有比它更大的哦，
3: 还有比它更大的。我跟你讲，这个当初它跟另外两种天牛啊，
2: 都是进贡给皇室的御品哦。
1: 进贡给皇室？哪里的皇室？
2: 日本的皇室。
1: 哦，日据时代的时候吗？
2: 是。哇！然后你仔细看哦，它身上这紫色的光泽啊，
1: 对，
2: 是我们看的这些昆虫里面很漂亮的这种金属光泽，嗯，
1: 就是跟紫色的宝石一样这样亮的那种光泽，哎，而且你知道吗？现场看，因为有一些那个阳光啊，这样照射下来，它的那个反光啊，就是整个我觉得比任何我看过的那种什么金龟子的那种光泽还要漂亮，哎，
2: 是，
1: 对啊，杰哥，那。
2: 有，你看它的大鳄，我跟你讲，因为天牛它的大鳄吼非常的锐利，像那种大剪刀一样，所以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到树上去来观察它的生态比较好。
1: 好，很大只哎。
2: 我跟你讲，紫燕大白星吼，它们通常都是在树上活动。为什么在树上活动？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们要繁殖，所以它们的牙齿非常的利。你看刚才咬我整个，你看一个洞。
1: 你真的流血了。
2: 然后他们咬这个树皮啊，嗯，可以咬破，他们可以吸那个汁。
1: 哦，他吃树汁哦，树液。
2: 因为它是植食性的昆虫。
1: 什么是植食性的昆虫？
2: 植就是植物，食就是我们在吃东西，它是吃植物的昆虫。
1: 哦，是那个植物哦。
2: 是，
1: 所以它是素食的咯。
2: 是，母的交配完后啊，它的大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嗯，它把树皮咬破以后，在里面产卵。哦，
1: 所以他们产卵跟他们的活动范围全部都在树上完成。
2: 是，
0: 紫燕大白星最喜欢住在玉兰树上。玉兰树的花就是路边常会有人在卖的玉兰花，不只是紫燕大白星哦，大部分的天牛都喜欢住在玉兰树上。所以下次有机会看到玉兰树，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说不定就会碰上它哦。
2: 然后你仔细看哦，你看它的脚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来观察一下，脚。它的脚就是末端啊，会有一颗一颗一颗的，然后呢，就是很像叶，也是很像甲虫一样。
2: 好，嗯，你刚才观察很棒。第一个就是它的脚最末端是两个钩子，
1: 对，
2: 那钩子是帮助它固定在树上的。但你仔细看它有没有颜色？
1: 哦，我没有注意到有这个颜色哎，我看一下哦，有点白白的。
2: 我们在观察这些昆虫的时候啊，脚上面有时候有颜色，也是它的辨识特征之一。
1: 什么意思？所以你说这类的天牛，它的脚上都有这个颜色？
2: 不是，各种昆虫，各种昆虫，我们观察的重点，你连脚从外观、颜色、体型，还有它这些特征之外，脚上面的颜色，它们也是某些特定的昆虫的辨识特征。
0: 想要和虫虫们变成好朋友，就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它们。但是我们是没办法和虫虫们聊心事的，所以啊，就要从外观上仔细的认识它们。就像记清楚朋友的长相一样，才不会小明、小华傻傻分不清楚。
1: 哇，真的好漂亮哦！我特别喜欢它后面的那个白色的点，很像喷漆，有没有？就是一点一点喷上去，像星空一样，好漂亮哦！
2: 然后你仔细观察，你看我抓它的时候，来，赶快柳丁这边，有没有看到？它正在爬。这是一只蛮厉害的春象，这个春象它没有毒，而且它是素食主义者，它只吸植物的汁液。

0: 仔细观察、啊，你看我抓它的时候，有没有发觉它头前胸会这样引歪引歪？
1: 我给你试试，
0: 你耳朵靠过来听听看。
1: 哎、欸，是大叫声吗？
0: 有没有顶乖顶乖顶乖那种声音？
1: 你知道吗？这种叫声很像那种小狗狗刚出生那种小狗狗，那种叫声呢？
0: 它这个是摩擦的声音，
1: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摩擦？
0: 它的前胸背板这边里面有一个东西，它摩擦了，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摩擦发出声响。
1: 哦，所以这个声音是它遇到危险时候的声音。
0: 你看我们现在它都不会，它那个都没有摩擦，前胸背板跟它腹这边不会动嘛。就是你抓住以后，你看它的侧面有没有开始？有没有？就那个动作，有没有听到声音？
1: 啊，有，就是那种。
0: 而且它的声音算不大声，有的天牛的声音非常大声，你会听到呀呀呀呀呀那种声音，那个也是一种防卫机制。
2: 虫虫们的世界其实也没有那么美好，总是会有很多的天敌想要抓它们，把它们当食物吃，所以它们就要练就一身好功夫来保护自己。除了好功夫以外，它们也是有武器的。
1: 我可以试着抓它，
0: 可以抓抓看啊。
1: 好哦，你说从旁边两侧，
0: 是，轻轻的抓起来，
1: 亲爱的。让我来，
0: 你看他的脚的这个抓的力量很大，有没有？
1: 你看他的抓力好强哦。
0: OK，
1: 好，
0: 他那个最末端那两个钩子，
1: 他真的是个大力士哎。好，
0: 现在生死交关啊，开玩笑，当然要当大力士啦。
1: 亲爱的，我只是想要近距离观察你一下。
0: 天牛，我曾经问过老一辈的啦，那老一辈讲说，因为他的外观，尤其是这两只触角像牛的脚一样，又会飞，
1: 对，
0: 所以就这么简单的叫天牛。啊，轻轻的轻，喵喵
1: 喵喵，我
0: 不要一个洞，
1: 好了，
0: 果然攻击力很强，
1: 他的大鳄好有力哦，我的天啊！
0: 这个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想要比较近距离接触他的话、我建议就这样轻轻的这样拿起来，
1: 他比较不会有威胁感，对不对？
0: 一是比较不会干扰到他的一些动作，第二是你不会折到他的脚，第三是你不会很容易手就拿着他，然后。动作不对，他就一口给你咬下去，
1: 就像我刚刚一样，因为我刚刚手指在前面，然后就这样咬下来了，就是一个很瞬间的咬下去，
0: 这样轻轻上手，其实他的反应跟动作都还好，来，
1: 对，
0: 你可以接过去，
1: 亲爱的，你慢慢的走上来，好哦，哇，
2: 是的，在野外想要和虫虫们交上朋友，就一定要了解他们的行为，温柔的对待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放轻松的依偎在你身上，把你当好朋友。只是钻地鸡的四条线索只找到两个，哎，柳丁侦探啊，还有两条线索在哪里呀、
0: 你说这个吗？
3: 看起来像果实一样，哎，而且好像松果、彩色的松果，哎，
0: 这个叫做绅士杜鹃。
3: 绅士杜鹃，所以它很 gentleman 咯？
0: 不是那个绅士，
3: 不是、
0: 绅是森林的绅。
3: 哦，那个绅哦，
0: 是。
3: 那士呢？
0: 士是姓氏的士，这个是台湾的原生种。
3: 原生哦，所以它是土生土长的在地花，
0: 没错。
3: 哇，
0: 你仔细看哦，像你刚才看那个，你觉得是彩色的松果的、那个其实是它的花苞哦。
3: 这个是花苞、
0: 对，一粒一粒粉红，
3: 看起来好可爱。
0: 那是它的花苞，然后真正的花呀，在那边有没有？你看一朵一朵盛开的非常美丽。
3: 有哎，我觉得它看起来是有点像樱花哎。
0: 对，我跟你讲，我们在赏花的时候、都会觉得这花型很漂亮啊，是不是很像？
3: 对，
0: 但是你仔细看哦，它的花比樱花大很多，所以是完全不一样。
3: 那它通常都什么时候开花？
0: 绅士杜鹃哦，它的花期是春季啊。
2: 绅士杜鹃的花一开始是比较偏艳红色的，但是等到花开了，绅士杜鹃就会慢慢变成白色哦，是不是很有趣呢？而绅士杜鹃开花的时节也刚刚好是神奇的钻地鸡会出现的时间哦。柳丁侦探，季节限定这条线索你也找到喽，继续加油啊！
0: 来，赶快，柳丁这边，你们看到它正在爬，这是一只蛮厉害的春象。
3: 春象哦，它的脚的颜色好漂亮哦，是蓝色的耶，
0: 金属光泽，对不对？
3: 对，金属光泽的蓝色，而且它的边缘也会那种闪闪发亮，好漂亮哦！你看它的背部。它的背部这个颜色又黑又白，你知道它看起来像什么吗？
0: 看像什么？
3: 我这个角度上看起来很像一张一个面具耶。
0: 它叫大盾村，整个样子像一个盾牌
3: 啊！对对对对，那种长的那种盾牌，挡的那种盾牌。
0: 是。
2: 油油亮亮会反光的大盾春象，最喜欢出现在中低海拔的山区。大约在每年四五月的时候，长大的大盾春象就会开始出现喽。它们除了长得像盾牌，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在背部有三个黑色斑点。
3: 哎，杰哥，可是你这样子摸它，它会不会有毒啊？
0: 我跟你讲，这个春象哈，它没有毒，而且它是素食主义者，它只吸植物的汁液。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如果你抓它或干扰它，它就会做一件事情，排放出很臭很臭的味道。它的味道啊，是很浓很浓的杏仁味。我闻到那個味道，我会觉得哇，我的天哪、啊，头好晕哦。所以你看，我在跟它接触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温柔。来，换你试试看、
3: 嗯。好好好，我试试看，我闻看看，看有没有你说的杏仁味。
0: 嗯，对。哇哦哦哦
2: 哎呀，柳丁，你的脸也贴得太近了吧？你吓到他了啦！你看，跑掉了吧？不过寻找钻地鸡的任务要紧，快到前面看一看，可能啊会有新的线索哦。
0: 快点，在那边，快点，来。哇，
3: 杰哥，这个是锹形虫吗？
0: 它是锹形虫，你看。
3: 看起来那个形体差好多，因为之前都是比较大的耶，这个好小一只哦。
0: 但是因为它是另外一种啊。嗯，
3: 它叫什么名字？
0: 你仔细看看它身上有没有什么特色？
3: 它看起来，它的脚怎么看起来黄黄，像穿了一个黄色的短裤一样？
0: 你讲的太好了，它就叫做黄脚深山。哇、哦，柳丁，这就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找的钻地鸡。
3: 就是它，我到底找的好辛苦哦。
0: 它的蛋很小。所以它比较容易钻到土里面去，这样边挖边钻。Play
4: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你讲的太好了，它就叫做黄脚深山锹形虫。
3: 黄脚深山锹形虫，
0: 它非常的稀有。
3: 它是稀世珍宝，
0: 它每年呢、啊嗯、就只有两个礼拜看得到。它的体型比较小，嗯、所以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凶。而且你仔细看它的大颚哦，嗯嗯嗯，这么小，所以夹人不会痛。好、哦，再凶都没有感觉。
3: 我可以试试看吗？
0: 来，哦，痛吗？
3: 其实还是有点痛哎、
0: 哦。因为
3: 可是它夹了一下之后马上就放开了。
0: 对，
3: 它不会就是一直夹住。
0: 是，
3: 对。
2: 阿杰老师说，找到这一只穿着黄色短裤的黄脚深山锹形虫，就是找到第四条线索啦。完整没有破坏的森林，因为黄脚深山锹形虫就喜欢住在没有破坏的森林里。哎，对了，柳丁侦探，你还记不记得阿杰老师教过你的锹形虫的大颚有什么功能呢？
3: 大颚是拿来攻击用的，
0: 对，攻击或防卫使用的，
3: 对，就是可以把它举起来。
0: 是，嗯，但是我跟你讲哦，大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3: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0: 是它可以钳制住母虫。
3: 钳制住母虫干嘛？
0: 是，就它找到配对的对象以后，它因为怕这只母虫呢不喜欢它、嗯，所以呢它就用它的大颚轻轻的扣住它，让它没办法跑掉。
3: 所以它是一个爱的抱抱吗？
0: 没错，就是爱的抱抱，抱住它，因为爱它所以抱住它这样子。
3: 原来锹形虫也会爱的抱抱哦，那其实它还蛮浪漫的、
0: 啊。你看哦，对对，昆虫的浪漫呢、啊，很重要，就是它们为了最重要的事情繁衍后代。
3: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抱抱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3: 很重要。那我问你哦，如果说它去爱的抱抱这一只母的锹形虫，如果母的不喜欢它，那怎么办？它会挣脱吗？
0: 啊，它就一直抱住啊，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我曾经看过，就是母的一直走。然后公的就抱在上面，就这样背，像背娃娃一样背着走。
3: 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0: 哪四个字？
3: 赖着不走，
0: 赖着不走。而且啊，它非常的稀有，它只在一个特别的林相、特别的海拔高度、还有蛮冷的地方、还有你看周边的森林，原始的森林中出现。
3: 该不会它就是我们要找的钻地鸡吧？哈哈，
0: 不是。
3: 啊，不是哦。
0: 对，但是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哦。好、哦，等一下它飞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它走。有没有？
3: 准备要飞了，哇、哦，好帅气哦！好，走走走，我要去。
2: 恭喜柳丁，在你辛苦的找寻之下，除了离神奇的钻地鸡越来越近之外，只要找到这一种一年之中最早出现的黄脚深山锹形虫，就表示热闹的锹形虫季节正式展开喽。要和各种不同的锹形虫做朋友，现在啊正是时候哦。 哎呀，糟糕！只顾着庆祝，忘记要跟警戒把会飞的钥匙了。哎，柳丁侦探、阿杰老师，跟紧啊！
9: 蜂蜂飞下以后啊，有可能会躲到这种比较隐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哎，柳丁，等一下，你看
3: 什么东西？
9: 这边有一只非常特别的昆虫，
3: 它的形状好奇怪哦。
2: 天哪，阿杰老师，这是什么样的昆虫啊？有长长的尾巴，但尾巴的尾端还有一个夹子哎。
9: 这是绝搜，
3: 绝搜、哦。
9: 我先让他看看能不能上手。要慢一点，因为它动作非常快。
3: 而且你看它这个，好像夹子一样，像那个螃蟹的，
9: 是像螃蟹螯一样。
3: 螯一样哎，会它会夹人吗？
9: 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的后面的夹子会往前勾过来，去防卫。
2: 哎，绝搜的尾巴是很方便的工具呢。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当成叉子弯到头的前面进食，是不是功能多多呢？
3: 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外形看起来有点可怕。
9: 哦，柳丁，我要跟你讲，它的外形虽然不讨喜，但是它真的是一种非常有爱心的妈妈虫。
3: 妈妈虫为什么叫妈妈虫？
9: 你知道吗？像绝搜啊，它的母虫要是交配后啊，它会找到那种石缝下面，或者是比较落叶堆里面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它就会把环境清理干净，然后生一堆卵出来。生出来以后呢，它就不离开喽，它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它又用它的嘴巴把卵清洁干净，可能有脏东西，可能有一些真菌类，把它清理干净。母虫啊，在照顾它的这些卵的时候啊，都没有进食，所以它有可能到最后会精疲力竭，然后死掉。厉害的来了，卵孵化后，它的宝宝啊，可能就以妈妈的身体当做第一次的食物。
3: 这母爱也太伟大了吧！把自己奉献给小朋友，哎，就为让自己的小孩长大，哎。
2: 哎，怎么有一团黑影飞过？柳丁侦探，快！不管是不是黄脚山超形虫，先追再说。哎，等一下，它好像停下来嘞。
9: 不是，因为它会跟着风跑。
3: 对啊，
9: 这边真的，哟，在那，在那。
2: 哎，等一下，它好像停下来嘞。
3: 哎，杰哥，它怎么飞到这附近来？好像在这边。
9: 我跟你讲，那有可能我们神秘的钻地机就在这附近了。哦，我们赶快慢慢的找一下。
3: 好，怎么找？
9: 用眼睛看。
3: OK。
9: 柳丁，你看，这就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找的钻地机。
3: 就是他，我到底找得好辛苦哦！你到底是谁啊？
9: 他就是黄脚深山锹形虫的母虫。
2: 阿杰老师说，黄脚深山锹形虫的母虫真的是锹形虫界的隐藏版中的隐藏版超稀有虫哦！要直接在大自然中找到它，真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哎！所以啊，阿杰老师只好紧跟着工虫，而工虫会跟着母虫散发出来的天然香水费洛蒙。找到母虫这只神奇的钻地机。
3: 为什么它叫钻地机？
9: 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都会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昆虫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3: 传宗接代。
9: 没错，你看哦，工虫啊，很辛苦的到处飞，循着味道找到了母虫，然后他们很快的可能会交配，那交配完后，母虫它再来就是要传宗接代，把这个卵生到合适的地方，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有一个第四个线索是什么？
3: 就是你说要一个没有破坏的一个原始林。
9: 对，原始森林里面它最重要是有不断的落叶枯枝，然后形成有没有这么丰厚的腐殖质。所以母虫啊，它交配完以后就要钻下去，然后在里面产卵，让它的宝宝孵化后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
2: 大部分的母锹形虫都会钻到森林底层的腐殖质中产卵，而且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大颚都是短短的，不像公锹形虫那么雄壮威武。
9: 你看哦，锹形虫母虫啊，它这手臂啊，就跟我们人类很像的这个位置，叫手臂的这个位置，有这样的一个构造，
3: 尖尖的，
9: 尖尖的，然后好像挖爬土的东西，
3: 很像梳子一样，
9: 所以它钻下去的时候会用这个爬。爬开，然后因为它的头跟前面的大颚跟雄虫不一样，雄虫大颚很大嘛，
3: 对，
9: 它的大颚很小，所以它比较容易钻到土里面去，这样边挖边钻。
3: 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所以就比较容易下去。
9: 是的，哦，
3: 我以前一直以为所有的锹形虫都是用它的大颚去挖土的，想不到它居然是用它的手，哎，又长了知识了。
9: 只有好的森林 才能涵盖这些生物所需要的基本的食物啦，它的环境啦，生物的多样性。所以我们看到它就知道这一带的环境跟森林是相当好的。
3: 就是这边呢是完完全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环境，它才可以生存在这里哦。
2: 没错，只有好的自然环境才可以让我们的动植物好朋友快乐地生活在其中哦。今天我们认识了穿着厚羽毛衣会在山林之间滑翔的金翼白眉，看到美丽的三色杜鹃，还有长得像面具的大盾春象，天牛三宝中最华丽的紫燕大白星天牛，最有母爱的妈妈虫绝松，更认识了我们神奇的钻地鸡，穿着黄色短裤的黄脚仙山锹形虫。下次啊，来到南投，别忘了打开你的生态侦探之眼，找一找他们的踪迹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为了要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总共有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之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3: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4: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5: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6: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7: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仍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还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1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园林讲堂日前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主讲，吸引300多位信众热烈参加。林宏贤以自身生命历程与学佛因缘分享，透过佛法转念，进而按下生命的重新设定键，改变自己的心。
11: 佛法是转变我的命运吗？来，请宏贤，佛法一旦改变你，来请下去。哇，来各位先
1: 吧。佛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讲座一开始，主讲人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就提出这个大灾问。
11: 我想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命运，然后那改变了我后来才想到是重新重新开机，也是一个开机，一个重新的设定，是一个重新的设定。
1: 年轻时曾入狱，当年因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带进高墙，让他与佛法结下深厚因缘。多年后，他成为法务部、教育部特聘监狱部教师，也翻转了他的人生。
11: 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走过了之后，没有再追悔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一个再追悔的一个空间。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境界不一定能够从哪，但是心念，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是真的可以重新来洗吗？
1: 林宏贤勉励大众，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心不肯回头，呼吁大众珍惜道场因缘，将佛法落实于生活，在和谐共生中成长，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开机键，开启更自在更有力量的心念。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中秋节将近，台北市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来到蓝阳仁爱之家，用音乐和蔬食陪伴长辈提前过节。除了热闹团圆之外，福伦社也捐赠了善款跟物资，用实际行动陪伴弱势长者。
12: 萨克斯风响起熟悉旋律，一首接一首老歌，长辈坐在台下跟着节奏拍手。中秋节还没到，蓝阳仁爱之家已经提前有了热闹过节气氛。
13: 我去年第一次参加，今年是第二次，当然他们每年都会来，都邀请他们来，我会每年都会参加，然后这边玩得很快乐，有唱的有跳的。
12: 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再次来到蓝阳仁爱之家，不只带来音乐，也准备善款和物资，要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长者，陪大家一起过中秋。
14: 我想我们福伦社呢，的乐团，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表演，但是呢，我们很用心的，希望能够跟长辈一起欢乐，一起共度这个温馨的中秋节。
12: 一道道蔬食料理端上桌，社员亲手为长者送餐，140位长辈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演出。这场公益活动不只送上物资和餐点，更让长者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的过节心意。人秀依兰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前来报到，迎接第一堂开学课。校方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扎根，让小朋友不止精进语言能力，更学习良好的好品格。
15: 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16: 妈妈，我在哪里？
15: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口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17: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18: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 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15: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习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好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19: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
2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同学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就是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嘛。
21: 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
19: 透过 CPR 急救课程，让社区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新州佛光山的所在地纽泽西南平原市今年适逢建寺100周年，日前举办盛大的游行庆典，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出动佛光花车来响应，还特别以行动浴佛的方式与居民结缘，吸引不少人潮欢喜交流。
15: 醒目的佛光花车

源，崭新人间佛教在纽泽西扎根多年的本土化成果，透过宗教力量持续为社区助愿安宁。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解决南港车站往返国家生技园区长期塞车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全新打造了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就可以正式通车。这一座全新的隧道不只兼顾了行人安全与防灾救援，未来正式启用之后，原本尖峰时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到只要5分钟。
1: 宽敞明亮的隧道口搭配充满现代感的景观设计，这座全新打造的南港生技隧道不仅特别规划绿意空间，更是一座兼顾行人安全与急难救援的智慧廊道。
2: 我们以人为本，设置了实体区隔的人车分流，那也设置了4公尺宽的人行道，如果有发生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避难动线，甚至可以让救护车进到这个里面，变成急救的通道。
1: 这条全新隧道主体长达707公尺，北起忠孝东路，贯穿中南山，直通研究院路，一举打通南港交通的任督二脉，彻底解决当地多年的尖峰时段塞车噩梦。
3: 过去这边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非常塞车，可能都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当我们有了生技隧道，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在尖峰上下班的时候，让所有市民朋友，不管是接送孩子回家的路，更加的便利。
1: 克服重重挑战，这条生技隧道预计9月28号就能正式通车，为当地带来崭新的交通气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一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致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有充满温馨，还有义工将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4: 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里长代表接受颁奖。
1: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5: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亲爱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1: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6: 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1: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

0: 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行列，从小地方做起，共同守护台北这座美丽城市。人权新闻洪瑞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莲池潭是高雄左营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观与观光地标。过去因为开满了莲花，有着畔水荷香的美名，但是现在画面上看到湖面空荡荡，对此地方居民和文史团体都期盼市府单位能够重视进行复育。
2: 空荡荡的湖面不见半朵莲花，连片叶子都没有。高雄莲池潭没了莲花，似乎名不符实。
3: 十多年前的，四周都有，不错啊。它看起来比较古色古香啊，风景看起来比较漂亮。
4: 有莲池潭的话，应该要有莲花。
5: 莲池潭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孔庙的办事很早，那个上面就种了很多的那个荷花哈，就是也是这个莲花的意思，所以有半水荷香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就到夏季的时候啊，整个莲池潭上面都开满的这个荷花啊，是属于左营的历史景观哈。
2: 过去因夏季湖面开满莲花而得畔水荷香的美名，但由于莲池潭内鱼类丰富，每当荷花抽出嫩芽，容易遭到鱼群啃食。多年前高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人工圈养区进行复育，然而近年接连面临干旱气候与水利工程影响，才刚复育的莲花再次消失无踪。
6: 潭里面的那些鱼会把它的浮萍给吃掉，所以那时候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好不容易还透过台南那些白河的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就把它复育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啦，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到这几年来那些莲花又没了。
5: 比如说在春秋阁，或是那个龙虎塔的这些比较靠岸的景观区哈，通常它的那个水深会比较浅，那个比较浅的区域就可以那个把荷花那个重新复育哈。那当然水面下也可以有一些阻隔了哈，就是说让这些那个鱼类就不要再去吃这些荷花的那个嫩苗。
2: 地方居民与文史团体期盼呼吁相关单位能够拿出具体解方，再次复育莲池潭的莲花，尽快找回昔日的莲池美景。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了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以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会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还有居民生活品质。
7: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8: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妨碍足多啦，路拢甲阮歪歪哥起错啦，阮来大家骂啦。但是哦，即摆啊做好哦，看咧费用哦，都看啊足多的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9: 足讲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7: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10: 下水道工程这种跨不回了啊，这种有用心的啊，建地家在已经很这边的啊，去这边加价，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11: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哦，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那净化之后再排出来哈。
7: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达到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成为许多人共同的困扰。中医师提醒，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精神，更可能会导致气血虚弱。其实透过中医的针灸与内服调理，再搭配简单的安神茶饮以及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紧绷的身体真正放松。
0: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不少现代人常见的困扰。以中医观点来看，长期睡不好不仅影响精神，更会导致气血虚弱，因此一旦出现以下警讯就要特别留意。
12: 像是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一直做梦，越睡越累，半夜起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些状况如果你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能就要求助中医师咯。
0: 要解决失眠这项棘手问题，除了调整自身作息、放松压力之外，也能寻求中医对症下药，透过多元的内外调理，帮助紧绷的大脑与身体真正得到放松。
13: 基本上我们会用到针灸，用到这个内服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什么，比如说哎这个经络上的放松，什么刮痧了这些，甚至用到耳针啊、头针，所以很多的方法就是要促进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快速达到让你全身可以放松。
0: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用玫瑰、合欢皮、百合以及红枣来冲泡养生茶，睡前喝上一杯，同时搭配按压自己的内关穴与神门穴，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自己找回一夜好眠。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去看病最怕的就是没有听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原住民长辈，语言不通都可能会影响医疗上的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十周年，另外国外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是开发出了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医疗用语，可以降低沟通障碍。
14: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15: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十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16: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15: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十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17: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15: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花莲七家糕饼以及伴手礼业者今年联手捐出1900颗月饼，这份爱心已经连续13年。不过社福团体发现，今年独居长者服务个案预估至少再增加200人，这也让第一线资源更加吃紧。
15: 一盒盒月饼摆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要赶在中秋节前送进独居长辈家里。花莲七家业者联手捐出了1900颗的月饼，即使景气不好，中秋送爱还是连续了第13年没有缺席。
18: 我们这些业者其实能够做的不多，就是手上有的资源拿出来分享而已。那真的也很期待，就是跟着老家可以再继续下一个十年、二十年。
19: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可以来支援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啊。
15: 只是爱心持续，另一头需要帮忙的人也更多了。协会在今年扩大独老访视，预估服务的个案至少再增加200人，按量增加，资源却更加吃紧。
20: 独老的部分啊，扩大去访视独老部分，所以我预估今年啊，我们这个独老的这个案数个案数啊，会增加至少增加个大概一两百案以上，跑不掉。那当然，相对的是，在这样的部分啊，在做弱势长者的这一块的服务啊，相对的可能会因为案量增加，但是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15: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加速，独居长辈人数还在增加，第一线的资源也更加吃紧。中秋节前这一批月饼先补上节庆的心意，而长辈真正需要的关怀，还得靠更多人一同来支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1: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22: 对啊，
21: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22: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
21: 了。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23: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24: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5年做3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南部五县市携手合作推出金马六三联名礼盒，县市首长齐聚台中举行发表会，透过金马奖的舞台串联各地产业文化与观光，也让地方特色商品有机会登上金马舞台，借由跨县市合作拓展行销管道，让更多人认识中南部各地。
1: 金马六三联名商品发表会在台中登场，五县市首长共同出席，现场揭晓各地联名礼盒，透过金马奖串联地方资源，展开今年的跨县市合作。
2: 好，后方举手的摄影师。
1: 五县市首长也分享参与这次合作的想法，从各地产业到观光资源，希望借由金马六三的舞台，拓展地方行销的机会。
3: 我们今年准备的产品哈，很简单，只有一样。但是是史诗级的产品，
4: 那希望透过这样彰化好物，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彰化。彰化有海，有平原，有这个山哈、哦，所以呢，来这边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10几个商圈，都欢迎大家
5: 一起来行销我们南投农民所辛苦种下来的宝贵的丰富的产物。啊，我还要跟大家邀请。我们南投享受的就是山，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合欢山岸空公园，来看星星、洗温泉。
1: 联名礼盒将各地特色融入设计，透过跨县市合作拓展地方行销管道，让各地产业与观光资源登上金马舞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能见度。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健行节正式起跑，今年迈入第六届，南投县政府精选4条特色健行路线，带领民众走进不同的山林步道，感受自然景观与地方特色，也结合永续旅游，邀请全国游客一起来南投健行旅游。
6: 2-1南投健行节。
1: 2026南投健行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也进行南投旅游好康月第一波抽奖，透过健行活动串联南投旅游资源，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也感受不同的旅游体验。
7: 活动里面我们都有进行加码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永续旅游店家也欢迎大家来南投进行一趟深度的慢活永续旅游。
1: 今年南投健行节以好孩生为主题，规划4场特色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跟着不同路线走进南投山林，
8: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大家一起在我们南投旅游，享受南投美丽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的人情就非常好的美食，来南投食宿游购行一定会长得满意惬意。
1: 健行活动从10月一路延续到11月，串联不同乡镇的森林步道与自然景观，让民众在健行过程中欣赏山林风景，也能结合地方旅游，深入体验南投的自然与人文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经常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第3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2位大二学生首次参加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9: 铜奖队伍营养几霸分，
10: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3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11: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3名，很开心。
10: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12: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10: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 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到校园里面，下课时间吸引了学生主动来挑书，尤其是那种能翻能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希望让孩子放下3C，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3: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14: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15: 因为这里的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13: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

0: 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1: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越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2: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0: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彰化县政府举办银发拉蜜大赛，吸引了全县500位社区长辈及志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当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4: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5: 我生2-3个月来了，啊，好生啊，念头啦，哦，一天无啦，无生无一两点点钟的嘛，我都下苦在生啊，厝也无伴人生啊。
4: 这场银发拉蜜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蜜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6: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那拉蜜快乐才是永久。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有时候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
4: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捏，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可是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0: 护照跑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84岁抽象艺术家江贤二历经一场生死交关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影像创作《窗》，并在江贤二艺术园区推出全新展览。展览透过绘画、装置、影像及空间创作，呈现艺术家在生命转折之后对艺术及人生更深刻的体悟。

0: 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街道，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一个躺在床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
2: 基督教的
0: 啊，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抽象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3: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说到他的作品，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圆点南瓜，这也属于他最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屏东的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2件他留下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一起去欣赏。
5: 圆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6: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了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5: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6: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他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啊，它的这个3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5: 草间弥生的2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个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啊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咧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想要突破自我，那首先呢一定要面对挫折的能力。只是说，在强大的心魔之下呢，如果你想要提升表现，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克服我们的心理压力？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是我们的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廷，泰廷。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钱。三铁国手费玉凡，
2: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你看玉凡，你还这么年轻，已经结婚了，
2: 还没，
0: 预备结婚是不是？好，我们先来这个了解一下玉凡。玉凡有这个三铁美少女的称号，而且除此之外，她从小琴棋书画、体育运动样样精通，后来是全心投入三铁。不过我看到资料是你当初大学念的是心理系，不是体育系。那你还一度成为台湾的三铁国手，天哪，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2: 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是有加游泳队，然后但是因为加游泳队是因为不需要上体育课，所以我就加了游泳队这样。那后来因为碰到刚好有一个老师，他是铁人三项的教练，那他的选手跟我同个项目，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哦，你很适合练铁人呢，那你要不要来练练看这样子？对，那就这样推坑推了4年，然后我都说不要。那最后就是我还是推，就是还是被他推动了这样。对，
0: 不是你要当三铁国手，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哎。
2: 对，
0: 你怎么办？就是你要经过哪一些考验？有多难？
2: 因为我本来就是游泳，小时候是游泳选手，跟跑田径的。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重新拾回训练。规律的训练就可以了。对，
0: 我刚才说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你小时候一定是父母花很多的精神心血栽培你，你一定学会很多东西。
2: 蛮，
0: 比如说
2: 围棋啊，然后钢琴啊，书法，还有什么游泳。对，
0: 那你怎么没有什么往围棋界最美美少女之类发展呢？书法也很厉害呀、
2: 书没有，就是妈妈就觉得说，哎，就是小孩子均衡发展啊，不要就是太往一个方向去这样子。对，所以最后，但是他最不需要我当选手，我去当了选手啊。
0: 好，所以这个是三铁美少女，对不对？好，再来请教，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运动心理教练，你知道我们以前哪里有听过什么运动还需要心理教练？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请教泰廷。泰廷，你本来是教了10多年的桌球教练，为什么你后面会变成运动心理教练？
1: 哦，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教练都会跟选手讲说：“啊，你就是不够有自信啊，你就是容易紧张啊。”那因为每个教练都是很容易跟选手这样说嘛。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方法哦，去帮他们提升自信心，就只是觉得他们好像不敢放手一搏。但是后来就是有接触到运动心理，才觉得哇，好像我以为的没有方法，好像是有方法的。所以后来才开始在研究所或博士班才开始从事这条路这样。
0: 运动心理教练，所以你都是辅导是吗？是说辅导吗？
1: 对，
0: 帮助什么样子运动项目的学生吗？
1: 各式各样的运动
0: 都可以，是不是？
1: 包含刚刚谈的围棋也是。
0: 围棋要表面不动，有没有？内心如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看起来比较像冷面啦。
0: 也是有道理。好，我们再请教一下玉凡啦。你刚刚说你现在选择的就是三铁嘛？
2: 对。好，
0: 那三铁是很磨练心智的运动项目，但是你想想看，一路的训练比赛，你一定有遇过你自己觉得很挫折的时候。那是什么？
2: 其实我当选手开始就一直都是挫折，一路都很挫折。对，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大学差不多毕业的时候才开始

0: 在练这个项目这样。那大部分的选手可能高中就已经投入是专业竞技项目这样，所以我在投入的时候其实落差大家是非常大一截的。对，那尤其是有三项嘛，那第一项游泳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是最后一个上来了，那你上来到转换区的时候，我们换脚踏车的时候就只剩你一台车了。对，我基本上两年的比赛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说挫折，但每一场都很挫折。对，
1: 你有挫折到完全自信心崩溃那种境界吗？
0: 倒是没有，因为我就知道我就是会比较慢。对，还是可以比完这样。
1: 所以这个人的心态蛮好的，
2: 对，享受孤独了，
1: 是不是？就是蛮好的。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泰廷教练，运动选手当然难免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嘛。那运动心理教练就是在心理上面拉选手一把。好，听说你还辅导过包括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玉婷这样的国手啊，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人，你都要怎么样？我以为他们心理素质都很高哎。
2: 对，他们心理素质是蛮高的，
1: 比一般人高，对不对？
2: 对，
1: 本身吗？你觉得是天生的还是后天？
2: 不是，因为像玉婷，我们已经合作十几年了，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才开始认识他，那所以这十几年等于是慢慢的去建构这些心理素质的。那在像他这种顶尖选手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属于处在蛮高强度的压力，还有他的对手也很强大，那还有国人对他也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有很多压力。但是在这些压力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比较特别的是，他还能够在这种高压下能够展现出他自己该有的水准，这是比较需要的能力啦。
1: 我觉得能够上场比赛的应该大家水准都差不多，其实到最后比的都是心理素质。
2: 对，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观念，就是说即便是国小小朋友，他实际上他也必须面临到他跟他能力差不多的对手，所以他也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到林玉婷这种属于奥运等级的选手，他也会遇到跟能力自己差不多的对手，所以大家都是在跟能力差不多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比你的对手更冷静？
1: 对，
2: 所以这是关键。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冷静。
2: 对，
1: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玉凡，比如说我们这个国手，或者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这么多场比赛，难免有输掉的时候，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很多选手第一时间都怪自己啊，就是训练不够，我就是刚刚怎么怎么了，所以我就输了，怎么怎么，我太伤心了，我父母对我会很失望之类的。对，
0: 我觉得很多选手其实就是比较外在一点，他会在意别人看他怎么看，所以他一方面输掉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刚刚差一点点，差在哪里。但是更多的是他会你会很常看到他们说啊，对不起什么赞助商，或是对不起支持我的人，然后谁给我很大的期许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自己能力的关系，就是你可能训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失误啦，然后比赛的时候有什么策略是错误的啊，或是补给策略错误啊，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们会比较在意外界看来的眼光这样子。对，
1: 所以心理上的压力都来自于我担心别人怎么看我，看待我的失败。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我自己看待我的失败。
0: 我觉得一半一半，
1: 都有。
0: 对，都有。
1: 那这要请教一下泰廷教练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责怪自己还有检讨自己看起来很像，但事实上在你的眼里看来这两者有不同吗？
2: 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在谈自我责备了，那有时候他谈的比较像是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我比得有多糟，所以在谈的是现在我多糟糕。那这有一部分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那刚跟那个玉凡也有谈到，就是有一部分我们也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会不会别人觉得我很糟。好，那但是我们在谈的另外一个，在谈的是比较像是检讨反思检讨自己的部分，他反而比较谈的是那我怎么去想下一步我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对，
1: 就检讨自己是有点比较理性，
2: 对，他
1: 跳出自己，
2: 对，他
1: 来看自己，
2: 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接下来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现在我现在有多糟。
1: 就不要责怪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2: 对，
1: 就是是不是？
2: 就是我们说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好，所以责怪自己跟检讨自己还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希望大家都懂得检讨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好，但不要一直骂自己，说我怎么那么笨，是不是？我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聪明。
1: 对，
0: 不用这样，好吧？好，真的那样很崩溃。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预防，预防不是预防哈，预防。好，三铁国手，听说你后来是因为受伤，所以国手路就中断了。
2: 嗯，
0: 那你那时候不会很崩溃吗？我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2: 其实有，然后最崩溃大概就是一直找不到身体的问题在哪里。
0: 嗯，
2: 对，因为就是你可能比赛，比一场比赛，膝盖痛、脚踝痛，然后腰也很痛这样子。那你比完赛之后回归训练，那你又花了一段时间训练，再去比赛，然后结果又痛。
0: 嗯，
2: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干脆就是不比了。嗯，因为就是刚刚说，就是很多人会。外界的声音很多，然后你自己要听外界的声音，然后你又要去克服自己身体的上面的一些障碍，这样子。其实这样训练下来压力是非常大，而且我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好。嗯，
0: 不是，你就决定不比啦。
2: 对，我就不比了。
0: 那你的教练怎么说呢？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听外界声音的人。教练说：“哎，我都花那么多时间栽培你了。”
2: 倒是不会，因为你真的不想练的时候，他也没办法逼你啊。
0: 嗯、
2: 对。
0: 那你会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呢？这样，
2: 我觉得不会、欸，因为受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给你对自己身体上有很多的学习，你学习认识自己的身体嘛，然后认识自己的情绪，认识就是你到底怎么去面对外面的声音这件事情。嗯、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对，
0: 就起码我跟人家认识我自己了。
2: 对，但是对选手来说，因为年龄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东西嘛，所以就是、嗯、像有没有办法保持冷静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受伤的时候也很需要、嗯。
0: 好，所以大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说，如果我学习冷静、嗯，我是不是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完全的发挥我的实力呢？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发挥我的实力？我的实力是不是真的就比别人好？好，休息一下。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泰廷心理师啊，心理教练啊，哈。哎、嗯欸，那你有心理师的执照吗？
1: 心理教练的执照。
0: 哦，有，有，所以真的有这种执照，叫心理教练，
1: 叫运动心理教练。
0: 哦、嗯，这也是有证照可以拿。
1: 对，
0: 挺有意思的。好，我们再来请教，有一些选手他在私底下训练的时候表现很好，
1: 嗯，
0: 对不对？预赛打得很漂亮啊，请你来上选手来正式比赛，他就慌了，就表现失常了。嗯、为什么会这样？嗯、
1: 在平常不错，然后比赛比不太出来，这样
0: 哈。
1: 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要先了解说，练习的情境跟比赛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练习他可能可以重复好几次的练习，但是在比赛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次。
0: 嗯，
1: 好、哦，有的东西你如果这个初赛输了就没有了，嗯、没有复赛，所以变成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重要是平常练习的时候，他如果没有把它当比赛，
0: 嗯，
1: 那他可能也许就很轻松，因为这些都是队友。但是一旦上场比赛，你会遇到很强的对手，
0: 嗯、
1: 你的心态可能就有点转变。
0: 嗯，
1: 然后再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的人会忘记说把一些坏习惯带到比赛、
0: 嗯、
1: 比如说我平常练习也会练得不好啊、
0: 嗯、
1: 那但是比赛也有可能比不好的时候啊，那这个比不好的时候你很可能以前在练习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啊，气自己、嗯、但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更会放大这些失误然后来气自己、
0: 嗯、
1: 那所以就很可能会让你打得越糟糕或者比得越糟糕、
0: 嗯、
1: 所以有时候练习看起来练得

0: 或是补给啊、策略这种，或是配速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你其实在比赛前应该都要先 re 过一次你整个赛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但是失常有时候可能是机械故障，或是你可能天气太热然后吃坏肚子这种，那当然碰到这种状况其实你就只能随机应变。对啊，
1: 所以你没有需要克服失常时候的心理状态，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你要你要可以很弹性的去调整，就是依你现状到底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去做补救。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例如说你可能抽筋抽到没有办法了，你已经只能躺在地上，那其实就是就只能弃赛这样。
1: 对，好，就是说对国手来讲，好，或者对运动员来讲，上台比赛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只是上台做个简报，上台演讲，很可能压力就很大，或者是表现失常了哈。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怎么样调整会比较好？
2: 哦，这个部分很多时候是在谈有没有方法，你有方法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或失常。那我举个乒乓球的例子啦，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谈。紧张到脑筋一片空白，那有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最主要就是我都已经不知道现在要干嘛了，或者我连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点不太清楚了。但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在脑筋一片空白的时候还是会给选手一些建议，比如说比赛的时候你第一个还是可以想到自己的优点啊，虽然说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已经都忘记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先从我的优点开始。那或者是说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去靠近教练，实际上你只要靠近教练，教练都会很快的给你一些战术，来帮你，好，所以就可以类似用这种方式。那或者是说我还是有一点点印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先从刚刚赢了什么什么球可以开始，从那个地方再重新开始。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说我们怎么去应变。所以刚刚他也有提到，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以现在当下我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去开始再出发。
1: 好，那我来请教玉凡，你觉得你自己是很有自信心的选手吗？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你这么没自信，你今天比赛应该不太容易成功哦？有没有那种很没有自信心的选手呢？
0: 有，因为第一项游泳对大家来说其实都还蛮困难的，很多人报比赛是报了才开始学游泳，
1: 对，
0: 所以他对于第一项他就会非常的焦虑。对，那这就是你焦虑了，其实你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不算是很有信心的选手啦，但是我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我觉得知道自己在干嘛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1: 你有没有要比赛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票人说好紧张，好紧张，
0: 很多啊。
1: 你那你怎么看起来都不紧张？
0: 哦，对啊，对啊，对，很常这样，很常这样，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些好紧张、好紧张的人上台表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很容易出状况，对，尤其是因为你下水嘛，所以下水你可能本来就不熟悉这个项目，然后你又在很紧张的状态下下水，那你很可能就呼吸不到空气。对，我其实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也是，但教练就是。下去之后他就跟我说，你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你的呼吸，呼吸调整好，你吸得到空气你才有办法前进。对，
1: 好，那请教一下心理教练啊，好，陈教练，有的选手即使经过不少的训练，对自己还是很没有信心，在缺乏信心的支持之下，你觉得他们上场会有好的表现吗？如果是这样子的选手，你通常会怎么样帮助他们？
2: 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先帮自己找到自信的来源，因为有时候最怕就是你只是一直喊口号，就是哦，我是要相信我自己，但是那个相信自己是没有底气的，对，没有底气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在整个训练过程里面，我觉得更重要是我们怎么留下一些证据啊。所以从他在做一些课表里面有没有成功的经验，所以帮他去记录一些成功的经验啊，然后或者是说他。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调整不错的？那或者说他到底这一段期间他在进步什么？他清不清楚？那甚至于他怎么把一个成功的经验再复制成功？我觉得这一个部分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次成功不代表你第二次会成功。所以我们需要是在成功的复制。所以当他们有把这些证据留下来的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你就很清楚知道原来我已经进步这么多了。所以我只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就好。 但是很多人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也不知道今天我到底能够发

0: 味道多好，所以会一直存在一个自我怀疑。
1: 嗯嗯，
0: 所以他不是在相信过去我留下的这些证据已经帮助我变成现在这么强大了，所以他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好，相对来讲，好，这个有那个上台前没有什么自信的选手，那也有一种是自信满满。
0: 哦，对对对。
1: 满意太多，有没有？或者是说他前面打过比赛过几场，他觉得小菜一碟，
0: 对对对，
1: 得意，自信满满。好，像这样子的人，你有看过这种因为太得意了，自信满满，然后反而输掉比赛的吗？
0: 有，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 IG 就会播一些影片，尤其是不管跑步啦、自行车啦，就是到最后都已经快冲进终点的时候，就开始放慢脚步啊，就是
1: 对。
0: 享受被拍照的感觉啦。哎，然后但是到后面突然冲出来，就只是差了那0.几秒。
1: 对，
0: 哎，但是这里面就好像你开车不会说开到最后1公里的时候突然就放手不用驾驶方向盘了，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谈运动心理，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在谈的是我们能不能全程专注，就是我的专注力品质是要能够从头到尾，好，直到比赛结束。那很多人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候他就
1: 他
0: 放
1: 觉得
0: 松
1: 压
0: 了，
1: 力解除了，
0: 对，他
1: 而
0: 觉
1: 且
0: 得
1: 我也
0: 稳
1: 肯
0: 赢
1: 定
0: 了，
1: 拿第一名。
0: 对，他有自己的预设，就觉得这样应该对手也追不上来的啦，哦，所以他就放轻松了。但是有时候这个放轻松就是一个很致命性的一伤害。
1: 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所有的比赛都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0: 对对对，
1: 到了最后一秒还不能放手，
0: 对，没错
1: 是不
0: 没
1: 是？
0: 错，
1: 还是我看很多人在比赛，比如说跑步好了，跑完了，他最后一秒还在继续跑，哎，
2: 对。
1: 他已经拿第一名了，但他必须要继续跑，慢慢缓下来，对不
0: 哦，
1: 对？
0: 对，有的时候是冲刺啊，因为毕竟他冲到最后一秒把他冲进去的，
1: 对不对？
0: 哎，啊，有
1: 那
0: 人
1: 不能
0: 是
1: 让
0: 提
1: 别
0: 醒，
1: 人冲过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比赛这件事情真的要有技巧。好，那当选手一得分就很容易自得意嘛，所以大家都说这时候很容易被对手逆转嘛。那这种心态有改善的方法吗？
0: 有啊，就像刚刚谈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让选手能够持续性的专注嘛，所以尤其是到。我觉得这里面比较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是，尤其到越后面的时候，通常会越累，身体会容易陷入一个疲累的状态。那你在疲累的时候，最缺乏的就是专注力。所以人家说，什么疲劳不开车嘛，也类似这个概念，就是你累了，你的注意力就没办法很持续专注。尤其是我们在谈的是能不能专注在重点。那你现在手头上在很累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很多人累的时候，注意力的重点是摆在身体。我脚好酸哦，哎呀，我已经手抬不动了，或者哪里做不到了。所以你的注意力已经不是在手头上现在做的这件事情的重点。那所以平常练习的时候，应该要把注意力多放在这个地方。就在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教练就是要多去提醒选手，你已经进入冠军了，冠亚军了哦，所以赶快注意力现在摆在哪里，摆在哪里，要让他时常去提醒，那他以后在累的时候才会把注意力习惯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比较成功的完成这个赛事。
1: 那如果是你辅导的这个运动选手，你会在旁边，在他比赛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旁边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不会吗？
0: 对，
1: 不是有时候我们看那种拳击赛，被打得乱七
0: 啊，
1: 八
0: 对对对。
1: 糟了，旁边有一个教练说：“你快赢了，你快赢了，你再一拳就把他打赢了。”不是通常也会有这种教练，是不是？
0: 哦，但是那个场边的那个都是教练啦，因为那个人做的大部分是教练或者是属于医师啦。哎呀，我们是属于比较是算后勤，比较想的是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就应该去注意，然后去提醒了。那让他带着这个好的心态上场。哎，所以不是上场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
1: 所以我
0: 说
1: 认
0: 不
1: 为你
0: 太
1: 们
0: 一
1: 应
0: 样。
1: 该都有学过什么催眠术之类的，有吗？
0: 我们不用学催眠啊。
1: 或是说要教他们打坐冥想之类的，要吗？
0: 哦，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功能，就是你在
1: 哦。
0: 谈打坐冥想，有的时候是静心啊，就是让心理先沉淀下来。那刚刚有在谈冷静嘛？我觉得那一个部分才是更重要的关键，因为冷静它包含了2个元素啦，主要是我能不能在那个当下情绪是稳定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那个稳定的情况下，我的专注力是不是能够摆在对的地方？所以，我如果这两个专注力跟情绪能够做好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冷静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他常常会演说，比如说他可能就剩一拳就把对方打倒，或者是剩最后一里路就可以
0: 对。
1: 突破难关。可是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突然间回想到他的童年回忆呀、啊，或是上一次失败经验呐、啊，
0: 哦，
1: 就是
0: 对。
1: 会有各式各样的心魔，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要怎么样克服这种心魔呢？休息一下。

0: 好，我相信每个运动员都曾经受过伤嘛，哈，所以复原之后再度上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一直有那种很担心自己会再受伤的那种阴影，或者说啊，这里断过，那我现在做这个动作会不会很痛，会不会又受伤了呢？会有这种阴影吗？
1: 会耶。就是你会刻意的想要去闪避你会不舒服的地方，这样。但是你一闪，你身体就开始歪，那你就会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跑出来，这样，对。
0: 所以就更容易受伤，
1: 就更容易受伤，
0: 所以受过伤这件事情也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心理阴影。
2: 哦，会啊，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相信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好了，即便有时候可能物理治疗师或医师跟你讲说你这个伤势已经没问题了，但因为你就是会担心，尤其是很多像积极类就会担心说啊，我会不会再度受伤，那这个再度受伤都有可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了哪一拳然后让你又再度受伤，因为他可能跟上次的不太一样，但是还是会受伤，所以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是怎么去做好更好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能够把肌力练得更好，那或者把动作做得再更准确一点，不然就很可能像如刚那玉凡说的，很可能你还会出现代偿的问题，对，因为你怕这里痛然后就用别的地方处理，所以就可能会衍生其他的问题，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陪伴里面，我们最主要是说，那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伤势慢慢恢复了，从50变70%，那你慢慢的恢复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做到什么，能够做到什么，所以从做到能够做到什么里面慢慢去肯定自己实际上已经慢慢的没有问题，要不然很多时候是你只是用猜的会不会，那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把这个伤害降到零啊，因为毕竟你的运动就很可能都会有需要爆发力啦，或者是需要去对抗的，那就很难避免叫做完全不会受伤，但是我们只是能够因为做更好的防护措施让你的受伤几率在变低而已，
0: 所以心里面还是会有阴影，
2: 有的时候会，但是你慢慢的会知道说我不用一直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90%是不会受伤，或者95%不会受伤，所以我不要一直放大那一可能5%，不然
0: 忘了它就对了，
2: 不然我就不用做事情，我不用练了，因为比如说打篮球就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你怎么去避免说你完全一定不会是那个人，真没办法。
0: 好，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是为了要追求进步嘛，但是你也知道就跟念书一样，你总是会遇到瓶颈期，好，运动选手有遇过这种瓶颈期、撞墙期，
1: 还蛮长的，
0: 真的都过不了15分就15分，一直没有办法14分这种概念，
1: 对，蛮长的。因为很多人会把你的训练重点放在训练量上面，但是你不只是训练量，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你可能要做更多的肌力训练啦，然后你可能要做更多的恢复啦，然后包含你的饮食啦，它不只是就是在训练量上面，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就看到别人在练，然后你就会停不下来，你就会想要继续练，那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卡关会卡在就是 overtraining 的部分，对，
0: 好，所以这样当一个选手遇到瓶颈期的时候通常会卡多久，要怎么突破这个卡关的时间呢？
2: 好，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在卡多久啦，因为要看你的问题累积多久，
0: 自信心强不强是不是
2: 很多时候我们会卡关的时候是因为一开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去解决，那很多时候的卡关不是只有单一问题，它是累积的很多问题，然后以至于说很明显的你已经看起来都不会进步了，那我们这时候实际上也不用很慌了，最主要是说那我们可能你自己没办法解决，主要是因为自己没办法去看透自己真正的问题，所以可能需要找一些专家，那这里面很可能主要是先找教练啦，就是说从技术层面来讲，那你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需要去评估体能的问题，因为也许你的比赛每次都比不到第3回合、那所以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要先找出来，然后再来看那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训练，所以是一个一个去被解决的，那你就可以开始有机会去做突破，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瓶颈很容易慌，就是好像感觉都没办法，好像要等的时间把它耗掉了，好像才会有时间去做突破，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缺乏的是积极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好，那请教一下玉凡啦，以前看到曾经赢过你的选手你会不会怕？ 会不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说他就是第一名，我永远都是他的第二名？
1: 会啊
0: 他会讲我如果在跟他比赛我还是输他，他真的好强哦，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1: 蛮强的啊，对啊，你大概看到名字你大概就知道哦，我这场比赛名单下来我大概是第几名这样。
0: 哦，真的啊？
1: 对，
0: 那真的会是这样吗？
1: 因为
0: 难道他没有说他志得意满，他就输了？
1: 他可能机械故障爆胎之类的，那我可能就赢了，这样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就是要凭奇迹，
1: 凭运气，运气。
0: 真的吗？
1: 对。
0: 那你觉得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还是说我才不怕他呢？上次虽然我输他，但我有信心这一次我会赢他，会有这种心理素质吗？
1: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比较不是对抗类的，所以其实它比较在于你自己的表现跟你自己准备的好不好，这样子。对。所以你就算看到他，我不会希望学生把期待或是把那个标准放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是
0: 就说他最好等一下落链，
1: 对对对对，或者他等一下可能会抽筋啊，或者他游泳喝到水啊之类的，就是不会把目标放在应该
0: 诅咒别人身上，
1: 对，诅咒别人，因为他是不可控的东西，你应该要放在可控的东西上面，就是你自己的状态，你有办法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或是有没有办法事前准备的比较好，让你的比赛出错率变少，这样子会比较实际。
0: 因为那个玉凡他是三铁，对不对？
1: 对，
0: 他跟一般那种竞技型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
0: 比如说什么跳马啊，跳高啊，是不是？
2: 对，
0: 或者是说什么击剑啊，类似这种。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罩门嘛，好，所以如果我遇到曾经赢过自己的对手，有没有这种人就说，就算我知道我自己进步很多，但是我以前他赢过我，我看到他，我觉得那他一定也有进步啊，所以我一定会输。
2: 哎、欸，对，
0: 是不是有这种心情？
2: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情状态？
2: 哦，那是因为曾经输过啊，所以它是个事实嘛，它毕竟是个事实，所以不是说你捏造的啊。像，但是我觉得刚刚玉凡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叫做闭锁性项目啦，就是你没有对手叫闭锁性项目。那你的项目里面，因为你只是需要在你的赛道上做好该做的事情，
0: 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发挥到最大。
2: 对对对，因为你不是在需要去应付对方现在出了什么战术，而是我现在本身我的很多战术就是在我平常训练的时候就设计好了，所以他比如说像他的原本的配速啦、节奏，就是说平常就已经都是规划好的。那所以你这一次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那你是在赢跟自己的过去比较，
0: 所以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2: 对，
0: 就是三铁这件事情呢、
2: 啊。对，像你只要属于这种，比如说不用去跟对手做反应的项目，通常都是跟自己比赛为主。
0: 那这种比赛也只有三铁啊？
2: 没有没有，跑步也是，游泳也是啊，很多啊，高尔夫球也是做自己的啊。
0: 哦，
2: 对啊，射击也是啊，
0: 射箭也是、啊、哦，也是哎、欸，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
2: 对，所以你不是要需要跟对手去做对抗的，那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说都是先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一些成绩，所以你只是需要说那这个成绩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更确保这个过程，那所以我比赛只是把这个过程搬到比赛来去再重新做一次，但很多人是在搬到比赛的时候会想要过度表现，因为看到对手很强，我想要赢过他啦、当然刚刚谈的主要是说因为我碰到强的我输过嘛，那如同您刚刚也说到，就他也会进步啊，那我也会进步。但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别人进步，而是你更相信你在进步什么，而且你相信的是你的进步会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这次我相信有机会可能可以赢他，是我在平常练习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嘛。所以我相信的是这个东西。那至于能不能赢，我觉得要等比赛结束后才知道。因为很多比赛像你说跆拳道品试啦，或者说有一些像体操，它的那个是小数点0.00几的，那个你没有比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0.00几是谁赢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但是如果你一直在乎这个东西，你比赛就没办法专注，所以你只是专注现在我该做好的事情，那就等这个东西把它做完了，那我们再看到底有没有机会赢。
0: 好，那有一些选手明明很有实力，但是他表现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哈。所以这有可能是受到内心杂音在作怪。所以内心杂音在哪里来的？他是怎么影响表现的？我要怎么样克服他呢？对，
2: 因为这个比较像教练常讲的想太多了。
0: 哦，他想太多是？
2: 我们可以请他先谈一下，就是常常有选手会有什么想太多的事情。
1: 其实就是这样，选手其实蛮多的，就是可能。就像刚刚说，你可能练习练了很多，你就已经充分准备，我上场就是要好好表现一番这样。但是上场之后，你就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啊，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我们刚刚说吃东西有没有吃坏肚子啊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们会希望说，哎，我想要把我100%的训练发挥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今天状态特别好， 然后我就多出一点力，这样我也想要超常发挥、嗯，结果就可能到一半的时候你就突然没力了，
2: 没力气，
1: 对你突然间就没力气了，然后速度也上不来，然后你可能身体也不舒服，然后你就看你的对手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这样子，嗯，对。
0: 那
2: 所以这里面在谈一个就是想太多嘛，好、嗯，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常问选手说，那什么叫想刚好？你要
0: 还是想太少？想太少可以吗？
2: 有的人就是恍神了，根本就没在想。那你跟他讲想太多，实际上他也莫名其妙。嗯，哎，那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比赛的部分，如果以球类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在谈的是、嗯，那你想的这个东西跟你得分有没有关系？嗯嗯，哎，你如果想的东西跟你得分有关，表示现在这个想法是对的。嗯，那现在最怕的是你想的跟你的得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现在一直很担心别人会不会对我失望。那我说这个东西跟你接下来拟定的得分战术有关吗？嗯，没有关系。或者我怕我等一下如果这场输了，我可能就会失去资格。嗯，那这个东西跟你接下来要拟定的战术有关吗？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要能够抓回你的核心主轴，就是跟你现在比如说要提高速度的一个战术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跟你现在要做的东西没有关系，那表示这不是现在需要去想的。但比赛因为节奏很快，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么节奏这么快的时候，你只要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表示你就少了一些事情来想更重要的事情，就会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很理想。
0: 好，那有一些选手呢，一出道他当然开始面临这个比赛嘛，成绩就很重要、嗯嗯。我相信应该也很少有这种选手是一出道就百战百胜的，大部分人还是要经历过一大堆的挫折，所以这时候心理素质很重要。我要怎么样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呢？休息一下。
3: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4: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3: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4: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很
3: 多。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5: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6: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3: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6: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身为一个运动员，刚开始上场比赛的时候，当然会面临很多的失败哈，因为技巧不成熟嘛。但如果就这样放弃了也不行哈，所以我要怎么样帮助自己撑过这段日子，然后还找到我愿意继续练下去的力量，这很重要。
1: 好，
0: 当然是你啊，
1: 是我，
0: 你是心理教练呢，你要怎么样巩固他的心理状态？
1: 那我觉得，如果是刚开始学的，或者是学不。不是很久了，当然你一开始出赛大部分就都容易输了哈，但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评估表现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结果，一个是用过程，但是我觉得过程更重要，是来自于就是说因为一开始你要马上赢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赢在我们的课表，就是教练在一开始培育你的时候会有出很多课表，但我觉得每个课表都是每个对手，他有不同难度的对手，所以你怎么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去逐一的去打败这些课表，从里面去建立信心。那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赢，而是我们怎么开始透过赢这些课表慢慢的去建立出可以赢对手的能力，然后以至于说可能我建立出基本能力以后，我们再来开始跟别人做比较，不要太快的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就只有一个结果，输跟赢。但是你在平常训练里面，比如说像刚谈的，我们可以在过程中让自己可能做不好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生气，那我就可以从过程中养成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管理，那所以我是赢在这个地方，或者开始慢慢赢在我的想法比较不会胡思乱想，那我可以把自己的专注力能不能放在重点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来讲，他一开始要赢的是赢在课表，而不是一开始就赢在击败对手。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人遇到挫折、失败、压力很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去运动，运动可以舒压。
1: 舒压。
0: 但如果你已经是个运动员，你失败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们都怎么抒发你们的情绪呢？
2: 我其实就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因为你越是陷在这个东西里面，你其实你只会在这个不好的情绪里面循环，不如就是先把它放一边，因为你要去分析，你要去检讨自己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一个头脑清楚而且冷静的状态下去看这件事情，你才可以比较宏观去看嘛。所以在情绪当下的话，或者是比赛可能前三日，我可能就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旁边，然后先去做一些可能看看书啊，逛逛街啊，然后吃点好吃的东西，先让心里舒服，然后再回来去你真的要准备投入训练之前，你再去看你这场比赛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0: 那老师呢，你会怎么样提供给选手他们抒发情绪的一些建议？
1: 好，因为我觉得像他刚谈到的就是远离压力源了，那远离压力源我们在谈的就身心嘛，所以有时候你会常常看到电影不是都是去山上喊一喊嘛，那他自己去山上或者去唱 KTV 或者说刚刚去谈去吃美食，这个都是让身体跟心理能够得到比较舒缓，但是后来有的时候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遭受到的是比较大打击的时候，有时候要马上回来面对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些行动，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降低目标，就是我先今天可以先开始启动，先让自己做一些小事情，然后能够让自己先开始慢慢的缓缓的前进，但然后或者是说调整一些让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开始重拾掌控感。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部分来做起。
0: 好，那当然我们上场比赛主要就是要追求胜利，这很重要吗？
1: 对对对。
0: 那你有遇过那种一上场总是没有想赢企图心的选手吗？老师我跟你讲，教练我今天讲我今天一定会输的啦，就先把这种丑话说在前面的那种，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1: 因为在谈企图心这件事情，主要是谈你对你的目标有没有渴望啊。如果你越有渴望，才来谈企图心嘛。那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对自己的目标如果没有很明确，或者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困难。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开始评估起来就觉得困难，那当然你就不想做。或者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如果看不到机会，那我又觉得没机会啊，反正这个又不太可能，就像刚刚谈的第一名一开始光刷脸就第一名，那个就知道是谁了，那都不是我啊，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去那一场比赛干嘛，所以看不到机会也是会减少你的企图心。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努力如果没办法带来改变，你也会不想努力。因为毕竟像如果是以山铁啦，或者很多项目都是训练上是非常 辛苦的、嗯。那所以我辛苦那么久，到最后我还是没办法看到任何成效。
0: 才是第300名，
1: 有没有？对对对对，
0: 这种概念，
1: 永远的世界300名这样哦、喔，那你就会觉得那我应该没有奋斗的意义了，所以我就会选择退出啊、嗯欸。所以有时候在谈企图心，是要从平常训练的时候，你怎么从课表？我觉得对运动员来讲，最重要的都还是课表了、嗯，因为课表是在提升能力的部分。你怎么从课表里面就去挑战它？那甚至于在课表的努力里面能够看到一些进展，所以教练有时候在设计课表是蛮重要，就是怎么让你能够感受到你在进步了，你已经在接近那个成功了，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培养出强大的企图心。
0: 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选手或国手，你事后访问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哪一次失败的比赛造成的挫败的经验、嗯、反而成为他后来成功的一个养分、嗯、是不是每个选手都会有这种心情？
2: 因为你失败的时候表示你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改变、去练习的，就是额外、嗯、他可能在这件失败的事情上面会发现你不足的地方、嗯、那像老师刚刚说，就是你可能碰到失败，那你会不会有办法去看到说，哎、欸、你到底除了课表，就是课表很重要嘛、嗯、那教练有没有办法看到说课表里面你需要做什么东西的调整，嗯，这样，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补足的地方、嗯、这样，对。
0: 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2: 哦，有啊，就是大家一直到现在、嗯、就算当教练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嗯，就是我觉得运动，因为你是使用身体的一个东西嘛，运、嗯、动这个项目它是使用身体的，那身体就是你的武器，那你越了解你的武器、嗯、越了解你的身体，那其实你就可以发挥更好的，就是你可以有更好的更完善的训练，或是更完善的去从各种方面去补强你的这个武器、嗯、你才有办法就是带到场上去抹除你那个失败的经验，这样。
0: 你知道就是像三铁这种运动，它需要的时间很长、嗯、体力的耗费很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不 对, 對？人家只有比一项游泳，人家只有比一项脚踏车，就是比一项跑步，但你是三个一起。
2: 对，
0: 像这种比赛过程这么漫长，我相信很多的节骨点都会觉得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
2: 不是，我为什么在这里？
0: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放弃。
2: 我为什么要放比赛？
0: 所以，如果你想要完善的话，一定有一个什么信念或者什么方法支持你继续比下去，再撑一下的。
2: 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断点，你可能是补给补的不够、嗯、或是你可能刚好就是假如说骑脚踏车好了、嗯、我们上次比赛就是风非常非常的大、嗯、你可能刚好在一个逆风段，或是你刚好在爬坡段、嗯、你会觉得我好像没力了，我好像用完了，嗯，这样，嗯嗯，对。但是通常这种时候我就会放空、嗯、然后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到底哪里还可以再扎一点东西出来、嗯、或是我怎么样让自己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去度过目前这样子的难关，这样子有时候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嗯，
0: 就是永远要鼓励自己再撑一下，一下就过去了，
2: 就是你可能说啊，我再多撑个10秒钟看看，
0: 对，
2: 然后我再多跑个10步试试看，这样。
0: 好，所以这个心理的状态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心理教练哈，陈教练要教我们，当一个人想要放弃的时候，你有一套5步思考转换法，嗯，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1: 好，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实际上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我可能没办法了，嗯，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办法，只是需要去了解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有的时候假设我现在这一球没打好，但是很多时候一开始大家很容易陷入就是啊，我怎么打那么烂啊，我怎么做这么糟糕，但是我们只是需要了解的是那刚刚这一球是怎么失误，就是说啊，这一球就已经出界了，那出界到底是调整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要从里面去做控制和做调整，嗯，所以很多时候遇到的时候，现在就是说那你现在觉得这没办法改变吗？他现在出界了，那你能不能去做一点调整，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失败的一个现象里面，那你一开始想到的是那我可以调整拍面，还是说调整我的动作，那以至于我觉得它是可以被改变的，还是我现在要选择放弃这个打法吗？还是要换别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处理事情最怕就是你觉得没办法了，然后你就不想办法，那实际上我们是还有办法，嗯，哎呀，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要鼓励选手不要放弃想办法，因为比赛就是要不断的想战术，嗯，那尤其是有对手项目，就是要一直想战术，到底现在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嗯，那所以持续到最后，就是因为你有持续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才能够成为那最后的冠军。
0: 好，所以我们当想要放弃的时候，要试试看这5步思考转换法。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感觉，嗯，我很累， 是不是？
1: 很累，
0: 我脚踢腿呀、啊。

0: 是不是？我游不动了，是不是？好，这种感觉是什么引起的？
1: 就有时候是会失望啦、啊，有时候你自己会自责。
0: 我觉得别人很棒，我自己不够棒，
1: 啊、棒了，
0: 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放弃，会得到什么？那我前面的训练都白搭，是不是？这个困难是可以完全改变，还是可以改变的？是无法改变的，还是可以改变？可以，我再撑一下、嗯。好，如果可以改变，我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再多滑两下，再多踩两下，再多跑两步，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啊、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平常愿意多撑一下两下，所以你累积起来，你就可以多撑十下
0: 啊。所以成功就差那一下，
1: 对对。
0: 好了，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很有兴趣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运动心理教练陈泰霖教练最新的大作《逆境翻身》，用心理的韧性打造赢家心态。赢家心态很重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泰霖教练跟玉凡，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聪明的人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来到了一位特别珍贵的来宾，远道从芝加哥而来的。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的妙微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妙微。
0: 妙法师您好，吉祥。
1: 吉祥。
0: 从芝加哥特地过来，
1: 非常高兴回来台湾呢。对啊，我的家乡呢。
0: 真的哦。
1: 是。哇，
0: 见到您真开心。就是在节目当中常常会听到这个我们佛光山的很多道场啊，或者是禅净中心啊，有遍地全世界，然后一直都觉得说能够在您旁边一起料理，那是一件我没有办法奢求的事情，没想到这件事情就成真了。
1: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有因缘在海外然后回来台湾，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素食的料理。
0: 太开心了。
1: 我也很开心。
0: 因为料理，因为食物而结缘，真好。好，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这个依照惯例，想要请您跟大家说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修行的一种，还有训练我的这个急躁的个性。其实我很急躁。然后尤其是在佛光山，过去以前我在纽约道场，我们要准备这种上百人的，其实会很急躁，因为你不能太早煮，又不能太晚煮，煮不够你又担心，煮太多你又伤脑筋，所以其实在那个拿捏的过多过少的过程里面是训练我，我也在这个料理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对，
0: 也是在修行的一部分，也是自己。
1: 对，然后透过料理能够看见自己的很多事情。以前过去我不煮饭的，就是在台湾，我在外面读书，台湾很方便啊，你直接自助餐，你花个钱买个东西，随手都 OK 的。我也没想到到最后我能够就是能够学习到。
0: 在丛林学院呢？
1: 丛林学院我也没学到，我也没学到。
0: 那就这样子是被派到海外去啊？
1: 一般就是常住，我们毕业之后常住就派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哦好 OK， 我们就这样傻傻去。那傻傻去，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去到那个单位你是要认识什么。那一般通常你去到那个单位认识就是有法师要调职，那就去任职那一个职位。
0: 了解。禅净中心，因为我自己不晓得，以往有些师父来是道场，然后禅净中心，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它其实是根据道场大小还有信徒的人数，所以像我在这个禅净中心的话，我就是两众，我那边就是住持跟我
0: 两个人。
1: 对。哎，大家校长公有，
0: 哎，规模不小哎。
1: 没有，它是一栋谷仓，我们买下来的谷仓，
0: 没错。
1: 然后外面就一大片，全部都是树林。我知道这对台湾人来讲，我们如果台湾要去到这种地方，可能要花钱去度假中心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调过去的时候，我也是哇，好棒啊！但是问题来了，接下来时间过了，春天来了，草会长起来。
0: 冬天。
1: 对，草会长起来，我们就要割草嘛。然后冬天雪下了，白花花的，我们就伤脑筋了。
0: 然后就要除雪。
1: 对，
0: 两个人要有这么多的服务。
1: 对，但是这个专业的，我们还是得要请专业的除草，因为真的场地太大了，没办法。
0: 所以说吼，在节目上我常常有在，就是最近有很多的法师来到幸福食堂，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信徒能够帮忙的，不妨真的亲自去，欢迎吗？
1: 是，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禅净中心。对，比如说来个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哦，附近走走，然后也欢迎哎做做义工啊，跟大家结结缘。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一部分，修心的一部分，
1: 广结善缘。
0: 没错，然后你在服务这个我们的禅净中心之外，还可以一起做料理。对不对？然后来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1: 是。
0: 好，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鱼甘蓝能量碗。哦。
0: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在台湾很多那种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 中午的时候不晓得要吃什么，都会来一碗，台湾叫做，有些人叫做佛陀碗，
1: 就乌达布，
0: 哎，对，没错，
1: 直译，
0: 没错，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健康的食物。
1: 对，
0: 我今天在刚录影的时候，我就看桌上的食材，我就特别问妙慧法师，我说，师父，你应该很注重健康哦，怎么会有这么多健康的食材？
1: 对，其实因为 kale 呢，羽衣甘蓝呢，它其实在海外是非常的普遍，嗯，很便宜。那因为我们在海外道场，其实

0: 在台湾所看到最很普遍的地瓜叶啦，我们台湾说很菜呀、龙须菜我们也找不到，嗯，所以很多的绿色蔬菜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吃到，或者是有，但是真的很贵，
1: 很贵。
0: 它最常出现就是青江菜、高丽菜、大白菜这三个菜，嗯，所以我们上次还开玩笑回来我们是挂单的时候，然后主持人慈悲就说，哎、欸，海外师兄有没有就是比较少吃到的？我们说青菜青菜，我们什么都不用，我们就想要绿色蔬菜，但是就除了青江菜，因为青江菜在海外是有。可能比较好种吧、哦、然后它是价钱最便宜的，
1: 了解，
0: 所以就比较常出。但是这一个呢，因为是在西方的国家，非常就你去西方店就一定有这个东西，
1: 了解。因为这个啊在台湾啊就贵了，
0: 所以这是高级食材，在台湾里面
1: 月底都吃不了这个
0: 所以过年也可以出这个高级食材，
1: 过年可以，好，一一介绍食材好不好、嗯、刚刚介绍过这个羽衣甘蓝是自花科系的好不好，然后呢这个什么，
0: 这个、就是坚果，各式各样的坚果，然后把它现在已经处理了，把它打成碎这样子，
1: 了解。
0: 对，
1: 还有一个超级食物，又来一个超级食物了，
0: 对，鹰嘴豆。
1: 鹰嘴豆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在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其实你日常生活中每天吃每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很多人会觉得鹰嘴豆他不晓得怎么料理。今天好不好？我们师傅教大家怎么样子运用鹰嘴豆，把它变得好吃，变得美味。好，还有一个很健康的又来了，
0: 藜麦。
1: 藜麦。
0: 对。
1: 这个是不是在海外其实蛮普遍 的？
0: 对 ，quinoa、哦、在国外我们常会当饭吃。那后来我回来台湾也是发现价位不。
1: 这月底也不会看到它
0: 但可以省省吃是怎样呢？藜麦加饭，
1: 哎，藜麦饭，有些日本的也会这样做，对不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是血糖高，
1: 没错，
0: 不敢白饭吃太多，那其实真的是用藜麦，所以我后来才想说或许跟大家介绍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其实这可以吃得饱的，
1: 没错、嗯、没错没错。藜麦除了沙拉之外，你可以做成是温的藜麦，还有搭配一个我也觉得也很好吃，叫做 couscous。
0: 哦、oh, yes yes，
1: 北非小麦，
0: 对
1: 对对对对，那个搭在一起吃，哎、欸、也不错，你可以吃带一点点糖，或者是你想要吃咸的，或者是你把它变成就粥的感觉，
0: 对，也可以做成沙拉，
1: 对，也很好吃，
0: 类似这样子的，
1: 也很好吃，哇、嗯，太棒了，感觉到我们两个、就是、
0: 原来你也有研究，
1: 我是在幸福食堂慢慢的长大、成长、成长、成长，哦，好，调味料呢？
0: 调味料的部分呢，基本上盐巴跟这个是柠檬汁，是用来抓 kale 的。
1: OK、嗯。
0: 很多人不喜欢是因为它硬，拗口，所以用这个两个下去抓。那剩下的这个橄榄油、巴沙米克醋。
1: 巴沙米克醋。
0: 那糖的部分呢，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有时候是根据你所选的醋的甜度来决定你要不要放糖。
1: 了解，
0: 不然你其实可以不加的，
1: 也可以不需要加的。对，好 ，OK， 那我们怎么开始？先把鹰嘴豆
0: 鹰嘴豆放进去，因为它需要时间，我们就放下去，然后就可以料理其他的。
1: OK，
0: 然后这边就是把这个叶子全部都摘了，
1: 只要叶子而已，
0: 对，根不要。
1: 了解，好。那我们那个甜椒跟小黄瓜需要切吗？
0: 欸、需要。那在这里面加一点点盐巴，
1: 让它有一个底味。
0: 对。
1: Okay.
0: 那盐巴多少其实就是看你的水多少。
1: 好，
0: 那你在处理那个的时候我就顺道处理小黄瓜。
1: 好，那我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超级食物十字花科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其实说是超级食物，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A,C,K 还有抗氧化的功能，你吃下去之后你对你的身体啊发炎的反应会特别的有帮助。
0: 好，然后呢您帮忙盐巴。
1: 盐巴要全下吗？还是我们
0: 先就三分之二。
1: 三分之二，好。
0: 对，那我发现你也有用功耶。
1: 怎么说？
0: 你还知道十字花科它具有什么功能什么什么之类的，哇，这代表有用功耶。
1: 昨天在家里面好好的把维基百科，
0: 所以先恶补一下。我之前哦，从我之前不会煮的时候，因为那个道场的法师他要调走，那后来看一看，左看看右看看，就只有我好像比较年轻。后来我去接，那时候我跟住持说我都不会，可是他愿意

0: 就让我去学。他那时候就是给我两本书，真是就是像小朋友的书一样，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高丽菜，一个高丽菜实际的图，他就写高丽菜，然后 cabbage， 然后青江菜，对，青江菜 bok choy，
1: 好可爱、哦、
0: 两本书全部的食材料理什么的，我就是刚开始我就是真的就是蒙 K 那两本书，
1: 好棒哦。
0: 不过都是学习哦，我是觉得从我出家到我躺进棺材的这一段路程，绝对一定有很多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对我很多是新的、嗯、但是就看我自己是去接受还是拒绝哦。就像学煮菜啊，我也真的没想到我会煮菜呢。我回到我自己的我父母亲俗家，我父母亲都会吓一跳，因为我是拿笔的人，
1: 对，
0: 文科，
1: 你是拿笔的、嗯、你不是拿铲子
0: 的，对。但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纽约道场，那时候我都还不会煮，然后信徒当义工他们也都没有来，就是只剩我一个人，我就得自己补上，但是我那时候还不太会煮、嗯、所以我就顺便处理这个
1: 了。好，
0: 然后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我煮了3道菜，然后一个汤一个饭这样子，然后就是晚上大家下来吃饭了，然后其实没到10分钟，我就看每一个人一个一个人就起身了，然后就走上去了。那我就看看那边前面，哇，那个菜还剩蛮多呢。
1: 对，怎么了？
0: 不好吃，连我自己吃我就觉得哎呀好难吃，我不是太苦就是太咸，然后菜都黑麻麻的。那时候的住持啊，他就拿起盘子，他说啊，这个剩不多，不然我帮忙吃掉。我就说住持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因为我自己吃我都觉得很难吃，很咸呐、啊，很难下饭。他说没关系啦，把它吃完，不然你收也不好收。他就拿起盘子当着我，他就这样把它吃完。
1: 哇，好感动。
0: 我其实当下我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现在不会煮没关系，可是我愿意学，因为出家了我们。大讲经说法，然后要法会唱诵，师父说的就是18般武艺都要，但是唱诵那时候我刚出家，我其实不太会唱诵，我五音不全的、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听起来应该是都一样，对不对？
1: 这样听起来蛮好的、
0: 啊，是吗？你真是行师父的行三好，说好话。信徒们走了，然后法师们用完餐之后，我就自己会大寮里面，我就可以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这样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
3: 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4: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5: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6: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你们该如何大声地喊出 Uncle 呢？我愿意耶！
7: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

0: 这样听起来蛮好的啊。
1: 是吗？你真是行师傅的行三好说好话。那我不太会唱诵，后来透过住持的那一幕，我跟我自己说没关系，如果我讲经说法不行，我唱诵也不行，那我可以试试看学做菜。我有一天，我希望我做出来的菜让大家吃的欢喜呀。对，我就想，嗯，这或许是我一个广结善缘的方法咯。嗯，所以后来我洗碗拖地什么什么我全部包，然后但是我就会偷偷看一下，嗯，师姐们他怎么做啊什么之类的，那慢慢学。师姐义工们他们其实是很好，看到小师傅啊不懂事，对，疏忽啦，不是啦，不是安内啦，是啊，他们会教，但是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就慢慢这样子学了。哇，
0: 很感动，很有温度，很温暖。
1: 我后来慢慢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佛光山大师的那种包容性，因为如果当初没有那时候的住持包容我，因为我都不会，所以意思是他如果允许让我接大寮，他可能要随时接招，我如果出错的话他会很辛苦，对吗？但是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0: 让你学习，让你成长。
1: 对，
0: 那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做饭是那种第一次大家全部吃光光？
1: 我除了在纽约之外，后来我又调去西来市，西来市完之后温哥华的大寮那边8年，我觉得我的开窍点应该是在温哥华，因为每一天早上早餐跟晚餐我要煮。
0: 了解。
1: 你看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那时候刚好也有因缘，我就是我他住持让我专门就是只是负责大寮，我是大寮点做行堂总务，对，然后还有贡菜，就是比较属于食物的部分。所以我其实在温哥华很常晚上自己信徒们走了，然后法师们用完餐之后，我就自己会带到大寮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 YouTube 又开始发展了，我就可以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这样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对，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是
0: 突然间的一个开关。
1: 但是你看这样累积，我觉得应该有7-8年以上了。嗯，我想这个可以试试看看。
0: 试试看。
1: 刚忘记计时大概多久，不过我大概测，如果说泡完了之后，再去煮滚，差不多10分钟。那接下来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软硬度，你觉得你想要比较 crunchy 的，还是比较软的，就看自己了。
0: 这样子刚刚好。
1: 这样 OK 哈。嗯。那这个就放着了，对不对？
0: 可以。
1: 好
0: 好，然后呢？这样可以吗？
1: 然后柠檬汁
0: ，OK， 这里一样直接下来。
1: 对，一样直接下来。
0: 好，
1: 好，然后你稍微捏一捏。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捏一捏完之后，它要好几个小时。哦。可能要1个小时以上，它可能那个软度比较 OK。
0: 了解。
1: 对，这边是已经抓过了，
0: 这个是已经抓好的了。
1: 我其实放了2个小时油。
0: 好，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1: 这个呢，我已经挤水掉了。那这个呢，就先不要挤水，你就要让它继续放着。
0: 这个是已经脱水掉的，这个是刚刚才捏的，刚刚好像还比较湿，然后比较硬，
1: 要稍微
0: 捏起来比较硬，这个捏起来比较软。好，
1: 好，那这个就切小。
0: 切小。
1: 对，你可以把它稍微卷一下，有没有？嘿。你
0: 可造
1: 之材，嗯，
0: 这么小吗？可以吗？
1: 嗨，对。那原介在切的时候，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其中还有一个是藜麦，这个已经是煮好的，然后这个是没有煮的。你在市场上应该是还可以看到，它有单独只是卖白色的部分。那这种综合的，我相信应该它的价位应该会更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怎么煮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煮的时候就是会很硬。那基本上1:1，你就把它当作是饭煮。一般我通常是煮出来之后，嗯，好像比较硬一点，那你就会知道下一次我应该要1:1.2，就稍微往上调。
0: 了解。哦，
1: 那这个呢就是已经煮好的藜麦。那这一道料理呢，你其实可以吃温温热热的。 我是吃凉的，所以我就是先把它煮好完了。

0: 之后，把它那个热气把它散掉，吃室温凉的部分。
1: 好了，
0: 好了，来，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藜麦加进去。这些食材呢，藜麦都多寡，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布达波，你是想要以 kale 为主，还是以
1: 藜麦
0: 为主？嗯，其实决定权
1: up to you。
0: 对，
1: okay.
0: 就是佛陀说的，就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1: 了解。
0: 所以，请问您想，你觉得你想要藜麦多还是 kale 多？
1: 藜麦
0: 多。好啦，那就下多一点啦。
1: 耶
0: ，two piece 就把它下了。
1: 来。多少？
0: 就随洗咯。其实这个哈，真是随变化。好咯，
1: 我这好健康哦。
0: 哎，那这样看起来藜麦可以全下。
1: 好，淡淡的那个柠檬香气，然后藜麦它有一个藜麦的那个淀粉的香气。现在这样一拌之后，那整个香气就出来了。
0: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食材。
1: 刚才的。
0: 哎，那这样我放零拌好不好？
1: 没有问题。好嘞，
0: 下。
1: 哇，好香！再来全部。
0: 可全下。
1: 别浪费。嗯。哇。好，
0: 那接下来调味，我那时我就最后放了。
1: 好。
0: 好，接下来这是橄榄油，加橄榄油是因为要滑润。
1: 嗯。好，继续。
0: 然后这是醋，也就是让它酸酸的。先看看哦，因为真的是要试吃了才知道够不够。
1: 哇，巴萨米克醋好香哦！
0: 如果没有这个醋的话，其实水果醋
1: 哦也可以。
0: 嗯，因为水果醋我知道在台湾很容易拿到。
1: 对，
0: 这是比较属于西式的醋。
1: 对。巴萨米克醋因为在台湾买也比较贵，对，可能这个在美国买比较便宜，
0: 比较便宜，因为它很普通，因为好多就是都会用这个。那在佛门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像炒饭的话，冰箱用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炒一炒。常常佛门会出这道菜，其实我发现这个其实也可以。你冰箱有其他的东西，你觉得你可以放的东西，番茄啦这些。
1: 凤梨。
0: 全部其实都可以下，就看每一个人。其实我在芝加哥，我会常加就是那个 cranberry 酸酸的，
1: 对，蓝莓，
0: 蓝莓很适合这个，因为它就是酸酸的，
1: 很棒。
0: 那这个很适合夏天。
1: 好，哇，这个很棒。
0: 然后就
1: 现在再加坚果，我们的一些健康的油脂进去了，坚果的油脂，哇，好棒，好棒哦，而且又香，那个。喜欢巴沙米克醋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那个香气哦，多了我们说的那种果香哦，然后甜甜的，你光闻到味道呢，你的这个嘴巴就会开始生津，就会一直哇哇这样子。
0: 这样有时候我们晚餐我们就吃这个而已。
1: 这个好健康，
0: 这个其实是蛮养生的。
1: 真的，来来装盘吧。
0: 咱们来装盘，好嘞。
1: 你看多漂亮。
0: 又搭配照有这样漂亮的盘子，
1: 对呀、啊。
0: 然后再最后撒一点坚果，
1: 来交给我。哇，太美了，太美了！来，观众朋友们，请煎饼茶，
0: 供养大家。
1: 哇，它还有 pistachio 开心果。
0: 对，其实这个再加洛梨更好。
1: 哎呦，对呀、啊。
0: 对，但是洛梨的话，哈，就是我建议。我说有时候我经常我们都会做比较多，因为其实有时候一次做反正都是那些时间，那你把它冰到隔天还可以吃。可是如果洛梨，比如说我就今天挖一半，然后我就下洛梨今天吃，因为洛梨会黑，
1: 对，明天就没办法，
0: 对，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1: 如果是有开餐厅的朋友们，这样子一道，对不对？刚才那个柠檬汁留一半，直接切一半柠檬放旁边，
0: 对，
1: 也不错，对不对？
0: 对
1: 对
0: 是。
1: 然后如果你有面包。煎个面包摆在旁边夹面包，
0: 对，
1: 哎呀，
0: 哎，你也是料理人才，
1: 这也好吃，来，我们一起品尝好吗？
0: 好嘞，
1: 师傅辛苦了，谢谢你，
0: 很荣幸， 跟大家分享供养未来佛，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
1: 太

0: 棒了，谢谢。来，
1: 嗯，好好吃哦，酱汁我觉得非常的舒服，酸甜刚刚好，咸度也刚刚好。然后因为甘蓝是我很喜欢的食材，那我们特地用捏的方式把它捏小，然后让它用那个盐巴和那个柠檬汁稍微泡久一点点，所以它不会这么难咬，它是酥脆的，它是脆的，但是不会那么难咬。然后它里面有一点点那个柠檬香气，我很喜欢。然后最棒的我觉得是鹰嘴豆煮得刚刚好，因为它还有一点点那个
2: 嚼劲，
1: 嚼劲在，它不是一进去就呼吸，它有一点点嚼劲在，咀嚼到后面呢，藜麦它跑出来了，藜麦的香甜和它那个表层那个皮有一个这样 Q Q 会这样不就不就
2: 啊，对对对对，你对藜麦吃起来会有这样，
1: 对不对？
2: 但是老人家吃藜麦要小心哦，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会呛到，因为它很小，
1: 太小了，太细了，
2: 对，
1: 就稍微要注意一下，最后面坚果撒上去，再有一些坚果的那个油脂香气，那个坚果的香甜。好棒哦！好，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操作，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应该是 kale 这个羽衣甘蓝的部分处理上面比较会花时间。我其实在洗羽衣甘蓝的时候，其实我是先把这个叶子跟梗拉开完了之后呢，我会进去里面水洗。但是我进去里面水洗的时候，我也会稍微压一下，压一下。那其实，在洗的过程中，它也稍微就。可以比较软化一点的，
1: 了解。
2: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就是记得要把这些腌制的水把它挤掉，因为挤掉的其实就是那个菜的涩味，我们说台湾公下下对。然后你把它挤掉之后，其实当你把醋这些全部加上去，柠檬香味加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完全盖掉了。
1: 没错，非常好吃，非常的清甜爽口，真的。再次谢谢妙慧法师，谢谢。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也期待。这个我们师傅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您百忙之中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直接飞到芝加哥找你。
2: 欢迎，非常欢迎，记得打上。
1: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沙拉，也可以在下面大家一起留言，一起讨论。OK，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太漂亮，好清新的空气哦！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宜兰县员山乡的福山植物园。你知道这里有多厉害吗？听说这里是生态界的隐藏关卡，必须要申请才能够进到这里哦。所以这里的生态环境被保护得很好，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住在这里，真的是太期待了！
1: 福山植物园在哪里？福山植物园就在新北市和宜兰的交界处，这里有太多的动物好朋友，十只手指都数不完，有优雅王子蓝富贤，英俊帅气的山羊，害羞乖巧的山羌，爱做白日梦的蝙蝠，晚上喜欢散步的乌龟，准备羽化飞上天的蝉。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这里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可以看喽。
2: 对啊，这边就是一个生态宝库啊。哦，
0: 那有哪些重点的动植物好朋友必须要去看的？
2: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嗯，这个不能放掉，这个
0: 这么犹豫不决啊？
2: 就实在太多了，真的很难取舍。
1: 崇伟老师下不了决定，福山到底是有多少宝藏可以挖掘啊？想要揭开谜底，其实很容易，赶快蹲下身体，开始躲躲藏藏，寻寻觅觅。干嘛要躲躲藏藏蹲下身体呢？因为福山的动物都害羞，一看到人就会快步跑开去。
0: 哇，我看到了，看到了！哇，好漂亮的鸟哦！
2: 这个是蓝富贤，台湾特有种。
0: 蓝富贤哦？
2: 对。哦，
0: 你说台湾特有种，所以台湾才有喽？
2: 对啊。
0: 可是为什么它会在路上走啊？因为这个是一般大家都会走的路啊。
2: 其实，在这个路的定义是人定义出来的，是人铺的，人定义这个叫路。嗯，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家的一部分，他根本不管这个是路，这个是石头还是柏油路，他想走就走。哦，对，当然有一个前提因素，就是说他现在觉得我们并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还觉得安全，所以愿意在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稍微的就是散个步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他本来的家。
2: 对对对。
0: 而且他走路的姿势，你看这样。好优雅哦！我觉得它最漂亮的地方是它后面白色的那个羽毛好长，然后背上那个白色羽毛也好亮，然后头也是红色的，好美哦。嗯，崇伟老师，嗯，所以如果它的羽毛这么漂亮、这么长的话，它会不会是公的？
2: 对，那个你看这个比较漂亮的都是公鸟，那母鸟的话就是整个大概是咖啡色的。
1: 哎，话还没说完，母鸟就出现了。它的颜色就没有公鸟那么鲜艳，是咖啡色的，感觉很不一样哦。因为母鸟为了躲避敌人，保护宝宝，所以身上的颜色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哦。
0: 你说这么珍贵的这个蓝富贤啊，我们很常会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见到它？
2: 其实台湾的中到低海拔还蛮多地方是有机会见到蓝富贤，就是比方开车在山路上，哎，它就冲过去，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早上六点很早哎。
2: 对啊，
0: 对啊，它通常都是在这种那么早的时间出来吗？
2: 早起的鸟有虫吃啊。哦，对啊，
0: 所以是这个原因，它才会这么早的时候出来啊。
2: 对，鸟都是早起。
0: 不过能够看到这么珍贵的蓝富贤，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非常的满足了耶。哇，它要走过去了，
2: 走出去了，
0: 走出去了。
1: 早起散步的蓝富贤喜欢潮湿有仙气的环境。他怕晒太阳，太阳一出来他会躲回去。早上五点就起床的柳丁和崇伟老师想要跟着蓝富贤的脚步躲回去补个眠，就发现前面树林里有人在盯着他们呢。
0: 那个不是那个
2: 台湾山羊？
0: 台湾山羊哎，
2: 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山羊哦。
0: 但这一只台湾山羊他怎么现在都一动也不动啊？
2: 因为他在警戒我们，他知道他一定知道我们在这里，然后就是要观察我们到底想要对有没有想要对他有不良意图这样子。
0: 他好像一个雕像一样，有没有？
2: 对啊，
0: 对啊，
2: 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
1: 虽然台湾长鬃山羊只是出来跟我们玩了一下，一二三木头人就走了，不过在这个藏有满满宝藏的福山植物园里，再仔细观察看看，一定还会有很多惊喜。哎，快看，有一群动物排队走了过来哎！
0: 哦， 楚威老师，一群猴子好可爱啊，
2: 十只左右。
0: 对啊，
2: 对，
0: 陆陆续续一只接一只，哎，
2: 对，
0: 这个是台湾猕猴吗？
2: 这个是台湾猕猴。
0: 嗯，有一只比较大的，那个特别大只的体型，那一只比较大的，那一只是猴王吗？
2: 其实台湾猕猴猴群是母系社会，所以没有猴王，有猴的皇后。
0: 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啊，就是在猴子的世界里面，就是有那种猴王，然后他可以享有那种交配权啊，然后食物的分配权。
2: 大家误以为这只猴王其实是一只从另外一个族群过来的一只公猴，他会尝试帮助照顾小猴子啊，然后尝试保护其他的猴子啊，大家接纳他以后，他就可以加入成为一个猴群的核心成员。
0: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猴子呢，如果他是别的族群然后进来想要融入大家的话，他必须要先学会做家事。
1: 很会攀岩、爬树、游泳的台湾猕猴，居然这么守秩序的，一个接着一个排好队往前走。不啰嗦，我们也排队跟在他们的后面去看看。
0: 老师，这个是什么啊？
2: 这是三枪。
0: 三枪哦，
2: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0: OK OK， 我会吓到他，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上次啊，看到三枪是在晚上的时候，可是我居然可以在白天看到三枪哎。我之前啊，在大雪山看到的那个三枪啊，因为很远很远，所以都没有办法看得到很清楚。可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三枪哎，哇，好可爱哦！发现这个三枪啊，比那个台湾山羊还要小很多哎，
2: 小个一号，有个小个一两号这样子，
0: 而且颜色也比较浅。
2: 颜色浅一点点。
1: 一般来说，台湾长鬃山羊和山羌是好朋友、好邻居，所以看得到山羊的地方，就有可能找得到山羌。他们一样都很害羞敏感，喜欢跟人类保持安全距离，所以看到它，千万不要太靠近，才能好好观察哦。
0: 哎，它现在低下头哎，他们现在在干嘛？
3: 哦，这个羊品真不错哎。
0: 这个是什么？哦，蝙蝠哎。

0: 哎，他现在低下头哎，他们现在在干嘛？
1: 他们就是在觅食啊，可能有一点社交行为。
0: 他现在是要吃草吗？
1: 吃草，对。
0: 那他为什么吃的时候头会这样甩来甩去的、啊？
1: 因为附近很多大概是蚊子或者是蝇类什么的，嗯，很烦，然后就是头像一边赶他们这样子。
0: 陈老师，哎，这只是头上有角哎，
1: 对，有角，
0: 所以它是
1: 公的
0: 哦，是公的，
1: 对，
0: 哦，那母的就是没有角。
1: 雄三枪，它每年会有一段时间会掉角，那现在算是刚开始掉角
0: 哦，他们会掉角，
1: 会落，会落角，然后
0: 那会再长出新的吗？
1: 会再长出新的，但是现在是刚开始落，表示有角一定是公的，但是没有角不一定是母的。
0: 哦，我懂了，哎、欸，他要走过去嘞，
1: 嗯，
0: 哎、欸。陈老师，
1: 嗯，
0: 那边有一只猴子，他们是好朋友吗？
1: 就是
0: 他感觉不太怕他，哎，
1: 对，其实是这样哈，因为三枪它本身是对其他动物没有攻击性，也不会威吓别人，然后体型又小，像是这个猴子，或者是刚刚看过蓝腹鹇呢，都是曾经被记录过，就是说跟三枪有些微的互动，比方哎、欸，猴子会爬到树上踩了一个锅，然后吃了以后，哎、欸，才吃一口就丢了。就是从树上丢下来，那他丢下来的话，那个三枪就很高兴，会去捡他丢下来还没有吃完的那个果实。
0: 他会去把那个果实吃完了，
1: 对 对, 對，他就直接吃掉了。
0: 就是有人可以帮他摘果实这样子，
1: 对，他只吃了一口嘛，也没有关系。
0: 对，
2: 哇，福山植物园也太厉害了，才一个早上就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动物好朋友哎。崇伟老师说，冬暖夏凉的福山植物园。灯光美，气氛佳，有高大的树木为动物提供舒服的居住环境，有潺潺小溪让大家洗澡喝水不是问题，中间还有一个天然的湖泊，这水质干净清澈见底的湖里有一些超级了不起的东西哦。
0: 哎，陈老师，你说的那个台湾特有种的花啊，到底在哪里啊？这边就是一片湖啊。
1: 你有看到那个很可爱的小花吗？
0: 它太小巧可爱了啦，难怪我都没有发现到。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啊？
1: 这个叫做台湾平蓬草，那它有另外一个比较贴近一般人的称呼呢，它叫做水莲花。
0: 我想到了，我阿妈曾经有唱过一首歌，她是这样唱的哦：水莲花满满是，里面的那个水莲花是不是就是这个水莲花？
1: 对，水莲花讲的其实是好几种植物，那其中一种就是这个台湾平蓬草。
0: 那我要来静静的看它一下。哇！哎，陈辉老师，以前啊这么常见，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了？
1: 因为那时候农业社会嘛，那大家种田啊什么，那水质比较好。那后来农业社会慢慢过了，变成说盖工厂啊干嘛，那些废水，让原本很干净的水啊，通通就是破坏掉了，所以他们就通通死掉。那现在我们只能在像这个福山植物园这样子的干净的地方才能看到他们。
2: 也就是说，台湾平蓬草就是确定水质适不适合生物生长的指标之一。既然这里的水那么干净，就不会只有植物哦，有水就有鱼。哎，这里会有什么鱼呢？
0: 哎，陈老师，旁边有鱼哎。
1: 哎，对，
0: 哇，游过去哎。
1: 哎，那边比较好观察，我们过去。
0: 哇，这边好多哦。
1: 它叫台湾马口鱼，或者叫几枝灰。
0: 几枝灰，一枝花的意思哦。哇，我发现这个鱼啊，这边数量很多哎，它是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1: 它比较喜欢冷一点的水温，然后在台湾中高海拔的溪流是可以比较容易看到它们。
0: 我发现啊，这个鱼它好漂亮哦，它的每一个鳍啊颜色都不太一样哎，红色的哎。
1: 这个红色的是因为它这个是雄鱼嘛，雄鱼在繁殖季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胸鳍变得更红，没有红的就是母的。
0: 而且它呢，身上呢，除了它的胸鳍是红色之外呢，它的这个腹鳍是白色的耶，然后它臀鳍是黄色的。你看，一条鱼身上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真的很特别。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看到的马口鱼，到处的马口鱼颜色都会一样吗？
1: 其实不一定哦。你看这边水温是因为比较低，然后水非常的干净，马口鱼活得舒服，它才展现出它最漂亮的那个红色。
2: 就是要有好的环境，才能让生物们长得高、长得壮、长得美美又健康。柳丁和崇伟老师走了一整天的路，又是等又是看，双脚应该又肿又酸了吧？哎，前面有个凉亭，哎，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0: 这个凉亭真不错哎。这个是什么？ 哦，蝙蝠哎，崇威老师，嗯，这是蝙蝠没错吧？
1: 对，这个叫做台湾叶皮蝠，
0: 是鼻子像叶子吗？
1: 对，鼻子退化成像很多层次的叶子一样。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哎，那他们现在都是在睡觉吗？因为他们现在整个是倒吊在上面的耶。
1: 对，我们知道蝙蝠是昼伏夜出嘛，
0: 嗯，
1: 对，然后现在天还亮，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睡觉休息这样。
0: 我们这样会吵到他们吗？
1: 其实有可能的，所以才要尽可能的小声一点。
0: 哦，他们是白天会睡觉，然后晚上才会出来。
1: 对，
0: 可是晚上这么暗，那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去看？他们的视线很好吗
1: ？OK， 等一下你仔细可以观察一下，他的眼睛其实非常小，所以代表说眼睛其实对他们来说功能性不强。
0: 嗯，
1: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的耳朵也很大。
0: 哎，真的耶，很大一片，很像那种兔子的耳朵，我觉得就是尖尖这样子，还蛮大的耶。
1: 所以是这样，他用鼻子的地方发出超音波，耳朵的地方收超音波，他会根据反弹回来的超音波来知道说，比方这边有一棵树在飞的时候要闪开，这边有一只虫子，他要过去把它抓起来吃掉。
2: 蝙蝠啊，是动物界的倒吊高手。人类如果倒立一段时间，通常就会觉得头晕脑胀。不过蝙蝠啊，完全不会晕哦，他们倒吊可是有很多的功能。除了可以躲避敌人，方便飞行，还能保持体温呢。
0: 崇威老师，
1: 嗯，
0: 这个该不会是他的大便吧？
1: 对啊，全部都是，包括里面那些也都是。
0: 这边都是哦。
1: 对啊。
0: 哦，满哎，你看，全部都是哎。
1: 那其实你看这些大便啊，大便他们可以入药，那这个名称叫做夜明砂。蝙蝠有可能吃甲虫嘛，像金龟子。那因为那个刺鞘的，它很难消化，
0: 嗯，
1: 所以它会跟着大便就是大出来。
0: 哦，它不会就是完全被消化掉，那个颜色还会在。
1: 对，那个颜色而且会亮亮。
2: 哇，想不到闻起来臭臭的蝙蝠大便竟然这么的神奇哎，还能做成药，变成救命仙丹。对于这群台湾夜鼻蝠，我们实在有太多疑问了。比如说，
0: 崇威老师，为什么他们喜欢住在这个凉亭啊？
1: 因为这样哦，那这个凉亭它基本上提供了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的温度相对于外界是比较稳定的。
0: 哦，
1: 比方外面在吹风在吹啊，那里面可以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的受到风吹，比较不会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外面很热，其实里面算是比较阴凉。
0: 嗯，
1: 因为它算是稳定温度的一个功能。其实一般我们会印象说，蝙蝠晚上睡觉是睡洞穴里，
0: 对，感觉那个蝙蝠全部都只会在洞穴里面出现一样。可是这个是住在凉亭里面，好特别哦。
1: 其实洞穴的功能跟这个凉亭是类似的，洞穴也是提供了一个里面温度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比方夏天的时候，你进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就是凉快的；冬天的时候，你进洞穴，这个洞穴就是温暖的。
2: 不管是凉快的、温暖的，蝙蝠就是喜欢舒服的环境。说了那么多，说到太阳和月亮都要换班，我们也该吃晚饭了吧？哎，可是崇威老师说还不能吃饭呢，因为福山的夜晚比白天更夸张，到底是有多夸张啦？
1: 哇！你看这个青蛙的叫声，
0: 很多交响乐的感觉，他们这时候都出来活动了。
1: 对啊，
0: 对啊。
1: 大部分都是这个副班蛙，之前我们有看过。
0: 嗯，就是旁边有一般一般的那种副班蛙，这样。现在刚好也是他们的晨。哦。
1: 今天很 lucky 啊。
0: 真的？
1: 你看，
0: 可爱哦。哎呦，可以是乌龟跑到岸上来了。
1: 对。
0: 哎。哇，哎，它跟我们打招呼哎，你看看我们。
1: 这个龟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
0: 哇。这个是羽化之后的样子吗？
1: 对，它正在羽化，然后你看它已经几乎要完成了。

0: 今天很 lucky 啊，
1: 真的，
0: 你看，
1: 可爱哦，哎呦，你也是乌龟跑到岸上来了，
0: 对，
1: 哎，哇，哎，它跟我们打招呼哎，你看看我们，
0: 这个龟我们之前应该没有看过，
1: 嗯，
0: 这个是柴棺龟，木材的柴，
1: 嗯，
0: 然后棺材的棺，
1: 哦，柴棺龟哦。两栖爬虫类的柴棺龟还有很多绰号哦，米龟、石龟、黄龟、黄喉泥水龟，不管它是什么龟，这么黑的晚上，它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水里，干嘛走在路上啊？
0: 它本身算蛮害羞的，它白天的时候会在就在水的附近，然后比方在水边的石头上晒太阳啊，或者在水里啊，这时候你如果靠近它，它会很快的从岸上就嘣扑通就跳到水里，因为他怕你可能要伤害他，
1: 嗯，
0: 所以他跳到水里他可以逃生，他比较安全感，
1: 嗯，
0: 但是到了晚上他胆子会比较大一点，他就会上岸。那比方说上岸可能是觅食，可能是寻求配偶，甚至只是单纯出来散个步都有可能。
2: 原来柴棺龟在白天就只喜欢晒太阳，一到晚上就很忙，就算再忙也要吃个饭。说到这里啊，崇伟老师，柴棺龟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的食性是偏肉食一点，像蝌蚪、青蛙，甚至像食蛇龟吃那个腐败的肉嘛，
1: 嗯哼哼，
0: 那或者是动物尸体啊，他们也会，
1: 嗯，
0: 他们也会，
1: 也是会吃。而且它脸上旁边这两条绿色是它最明显的辨识特征。
0: 黄绿色，对，这两条黄绿色的这个花纹啊，
1: 嗯，
0: 它跟食蛇龟不一样，食蛇龟靠近眼睛的地方比较细，然后到接近脖子的地方会比较宽。好，有一点像三角形，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带状从头到尾，
1: 嗯，
0: 大概都是一样的。
1: 崇伟老师，
0: 嗯，
1: 所以它会是公的还是母的？
0: 我这样看起来它应该是母的。
1: 你怎么分辨？
0: 你这样从正上方往下看哦，它尾巴会露出来嘛，
1: 嗯，
0: 它尾巴露出来的那一段如果又短又细的话呢，应该就是母龟。
1: 这样看起来算短吗？
0: 这样算短细哦。然后如果我们看到它尾巴露出来是又粗又长的话呢，那公龟的机会高。
2: 没想到柴棺龟要分公母，看看尾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它，千万不能拉它尾巴哦，因为它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的保育类龟龟，不能随便骚扰它哦。
1: 所以它很稀少咯，
0: 以前很多，那到现在的话变成说有一些清澈的淡水域才比较容易看得到。比方台北植物园好了，
1: 嗯，
0: 有很多的是外来种的巴西龟，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柴棺龟丢到那里的话，
1: 嗯，
0: 我想它可以活，但是其他种的龟要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因为它本身到了那样子的环境会比较虚弱，
1: 嗯，
0: 所以慢慢就会被淘汰掉。
1: 所以啊，外来的龟千万不要放生到那种就是外面的池塘，因为可能会对它们就是本地的龟造成一些威胁哦。嗯，它跑到哪里去了？
0: 嗯，
1: 去看一下。
0: 好。
2: 认识完柴棺龟，月亮已经高高挂天上。我们从早到晚认识了这么多的新朋友，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肚子咕噜咕噜叫。可是崇伟老师说，前方的路上还有一种会变身术的小仙子，准备羽化变身飞到天上哦。
1: 哎，这个是什么虫啊？
0: 这个是蚕。
1: 啊？
0: 蚕的若虫，平常他们都是在土里的。
1: 嗯，
0: 他们在土里的话就是抓着它的寄主植物的根，
1: 嗯，
0: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吸它的树枝。
1: 它小时候是吃树枝的，树翼的。
0: 对对，不断的长大，
1: 嗯，
0: 然后长大以后到某一天，他们会看这个天气 OK， 他们就会爬到树上，
1: 嗯，
0: 然后找一个他喜欢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来羽化。
1: 它开始要变成就是一个蛹吗？
0: 它不会变蛹，它直接就皮会裂开，然后就是成虫就从里面出来了。既然可以观察到今天有一只蚕的若虫决定要开始羽化，那表示我们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已经羽化的差不多的个体，哦，
1: 搞不好就是别棵树就有了。
0: 对对对，就找一下。
2: 柳丁，这等待羽化的蚕啊，就是崇伟老师说的会变身术的小仙子，快加加油，再努力找找，应该可以找到它变身成功的样子哦。哇，好令人期待哦。
1: 哇，这个是羽化之后的样子吗？
0: 已经几乎要完成了。它现在的阶段就是它正在晾干它的翅膀，它的身体跟这个若虫的壳啊，
1: 嗯，
0: 中间应该有一层这个体液，
1: 嗯，
0: 或者我们称之为可能是润滑的部分，
1: 嗯，
0: 它才会顺利的把它整个身体就是带出来，
1: 嗯，
0: 带出来以后呢，所以它不免表面一定会有一些 潮湿的部分。
1: 嗯，真的耶。
0: 对。
1: 那它现在完全都不会动了。
0: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超级没有力，它很累。
1: 哦，现在是疲惫的状态。陈威老师，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啊，你看它羽化之后的大小这么大，
0: 对，
1: 可是它原本的壳这么小，那它的翅膀都藏在哪里啊
0: ？OK， 它的翅膀在这个壳里面的时候呢，是皱在一起的，皱成一小团。
1: 哦，
0: 对，然后当它从这个它的若虫的壳的背部裂开一条缝，钻出来之后呢，它会把它的体液呢，就是冲到它的翅脉里面，你就看到它慢慢的翅膀越伸越直，越伸越直，哎，最后就像这样完全直了。
1: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脱壳喽。
0: 对啊，它就是金蝉脱壳，脱掉它的蝉蜕。
1: 哦，蝉蜕是指什么？
0: 蝉蜕就是它现在抓着的那个它的若虫的那个壳，
1: 就是现在这个空壳，就叫做蝉蜕。
0: 对。
2: 说完蝉蜕，我们也要准备退下了。福山植物园有太多的动物好朋友，准备羽化成仙的蝉。晚上很爱爬爬灶的柴官龟，喜欢倒吊睡觉的叶鼻蝠，绰号一枝花的马口鱼，胆小害羞的山羌，爱玩木头人的长鬃山羊，走路优雅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接着要介绍法师品，我们把法师品一开始它的升起意义说明一下。法师按照传统来说，必须要通达三藏的出家人，才可以叫做三藏法师。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出家众的通称，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它有它特别的意涵。也许呢，我们在受持经典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可以称作法师。那我们在一本经里面呢，最简单的分法就是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序分是佛陀说法之前一般所谓的六成就，在什么地方，针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法，那在什么样的因缘之下而阐述这一本经它的缘由，这个都叫做序分。正中分呢，是每一本经它主要的思想教义。流通分是佛陀讲完这一本经的思想要义之后，他会告诉你这本经的功德多么的殊胜，那受持的人应该如何受持，这叫流通分。那我们从《法华经》的前十四品来说，它的流通分是从法师品开始，一直到呢安乐行品，因为安乐行品是属于法华经的戒律，所以法师品之后的五品都是对于要受持法华经法的人，他在一个修持上面哈，应该要有的规范。所以第一个谈到法师，当然从一个意义来说，可以分成人法师跟法法师。那什么叫做人法师？这个人法师呢，假使我们能够信解，我能够相信，我能够理解，我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人，就叫做人法师。听得懂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你信仰《法华经》的人，了解《法华经》的人，你相信《法华经》的人，在受持的过程都可以叫做人法师，就是受持《法华经》经法的人，就叫人法师。那另外呢，你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叫做法法师。我不但呢信仰《法华经》的法，乃至呢我在信仰的过程，我还能够把《法华经》成佛的妙义、殊胜的哈因缘、佛陀的大慈悲，告诉呢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欢喜信受《法华经》，就叫做法法师。
就他可以作为人法师的老师。所以第一个层次是自己受持《法华经》的法，第二个层次是你不但呢自己受持，你还可以成为呢受持的人的老师，所以叫做法法师。那在这个法师的意涵上面呢，那一般会说的很多啦。我觉得这些呢，恐怕都不是很容易做得到了哈。法师必须要记住四种无碍，对法要能够通达，对义理也能够深入的理解，对呢你所用的语汇，就是你说话哈的表达方式，也要能够让听众能够清楚明白。还有呢，你是一个非常乐说，所谓乐说呢，只要有人请你说，你都愿意说，这是不容易的。我就不乐说，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乐说呢，是要有性格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每一个人的性格哈。有些人非常热情，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如果碰到我们这种孤僻冷僻怪僻的人呢，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是不容易有第二句话。就像我在回答问题一样，就像有人呢问我说，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庄严，那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庄严国土。法师，你为什么强调要在人间建设净土？我们不是依弥陀的愿力就可以往生了吗？我呢，听一听，我说，是啊，我们认同，我们也赞叹，那确实是阿弥陀佛他无量劫来所修的报身庄严的国土，但是那是阿弥陀佛的，不是你的，你的要在人间修。但我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他有点生气。

0: 但是就不要再讲了，好话不说第二遍。有时候佛法是要靠自己思维的，不是讲很多在文字上面绕是没有意义的。那你说法师，我既然受持经法的人，你对你自己所有的因缘相，你可以放得下吗？我们现在说呢，法师品的法师，事实上呢，在《法华经》的立场，他没有分在家出家，只要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人，都可以称为法师。可是这个法呢，跟我们一般出家众的法师不一样，他指的是《法华经》。这个法，在受持的人来说，就可以称为法师。我们呢，站在我们一个学佛的人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对不对？你放得下吗？不容易啊。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呢，就好像五条呢绳子。第一条绳子呢，就执着我们这个色身。为了这个色身，所以呢，那个阿弥陀佛的什么药都全部都抹的啦。但是我们说，这个色身会不会有变化？他有生老病死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容易被第一条绳子绑住。第二条绳子呢，叫做受，有苦乐，还有所谓舍受了哈，没有所谓苦跟乐，所以叫做舍受。世间苦不苦啊？世间叫做苦不堪言呢，你知道吗？也许我们呢很幸福，所以你没有看到苦。我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现在21世纪，早在20世纪之末，预言家就说这是一个精神病的世纪。你可以看看我们周边环境，你很容易找到忧郁症的人，只是他要不要承认而已。你不能情绪管理，常常发脾气、暴躁，这个就是忧郁症的前兆。但是这个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对你自己的这种接受做适当的疏解，我们说的情绪嘛所产生的。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等一下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5: 四季春的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6: 对。
5: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去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
7: 嗯，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但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8: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 要伊行过的路。

世间的一切的苦也好，乐也好，都是我们最大的牵绊。家人也许就是你的牵绊吧，也许工作就是你的牵绊，也许人情世故就是你的牵绊。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哎呀，我们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输得太凄惨呢？我可以分享呢，慧宽法师啊。他在讲经的时候呢，他讲了一段啊。他说有一次他在台湾的时候开车去买东西，他想我只是买个东西就马上出来了，大概呢不用5分钟，所以他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真的没有5分钟他就出来了。可是很遗憾的，车子不见了，被调走了。哎，在路上，在地上就可以看到了吗？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要去牵车子啊，因为这个车子是常住的啊。他在路边要去拦计程车，哎，一辆一辆一辆都过去了，可是他都没有拦。哎，到了好几辆过去了，有个女司机，哎，大概呢。50几岁的一个师姐，她就把他拦下来了。他上车以后，他就说：“师姐，你载我呢到车管处，我要去领车子。”他才讲完而已，那个女司机就开始骂：“政府死要钱，那个怎么样啊？那个他停着车子就马上给调走。”就换他一直骂，一直骂哈。然后这时候慧宽法师就说：“师姐啊，我呢在路边停了好几分钟，我就是想啊，这个男司机啊，如果听到我一车管处哈，恐怕会非常的暴躁哈，然后呢骂得更凶，所以我才特别挑这个。”你重啊，脾气比较不会那么暴躁哈。你不用为我生气。这个师姐骂完了，她就说：“哎，阿叔啊，你现在没生气。”慧宽法师就说啦：“我呢，已经失去我的时间。”我要花时间去车管处领车哎。第二个呢，我还要花钱呢，去把车子领回来呢，我是不是还损失啊？因为这个是要自己付的。他说我为什么还要失去我的心情？我没有那个必要啊。反正我就是把车子领回来，时间也失去了，钱也没有了。那我呢？还是要保有我的好心情，我就失去两样了，我不能再失去第三样。这个女司机就说：“哎，叔啊，你真有智慧哟！啊，恁队有咧皈依啊，我去皈依。哎，几百块度一个人也不错哈、哦。我只是在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碰到会让你鸡飞狗跳的事，但是我们能不能放得下？这就所谓苦乐的接受嘛。还有我们的想，透过一个相啊，我们很容易胡思乱想。你能不能让你自己正面思维啊？可不可以啊？我们都是负面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哎呀，两个心理学的夫妇，两个都在大学教书。太太呢，哎，那天课程比较早，就先回家了。先生呢，回去，哎，太太回来了哈。他说：“哇，你今天不错哦，比我早回来。”太太都没有回应，

0: 为什么没有回应呢？因为他看到太太坐在那个餐桌，然后手呢，就像那个弥勒菩萨哈那种思维。你在做什么啊？一开始呢，他问话都非常温柔。好，他进去了，换了便服出来了。他又问啊，怎么啦？在想什么啊？这个太太就摇头，也不讲话。我问第二次啊，你还不讲话。第三次呢，就生气了。这时候神经就发了。我问你是有听到无啦？这时候太太呢也生气了。我只是在想，我晚上要煮什么啦？你现在看哦，如果你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有时候他没有回答你，一定是在想事情嘛，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吗？他想完了，他一定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们常常呢，会因为别人没有反应，然后就徒生自己的这个胡思乱想，然后造成了彼此的隔阂。所以这个想也是一条绳子，你要用佛法把这条绳子给割断，让呢你所想都是正面的。我们的行为。生口意嘛，你要自己规范啊。师父说的最简单，身做好事，口说好话，意存好心，有这么简单吗？你要往好处想。因为我到南京转机，就住在那个雨花金色，然后呢就跟他们在谈的时候啊，他说啊，老师啊，那个都很正常，就是大陆飞机 delay 都是很正常的。我说我知道，所以呢，我才要转机。我说呢，每一次坐内陆的飞机，常常呢已经进了那个机舱口了哈，然后呢，时间到了才告诉你说对不起，请各位旅客哈稍待，现在飞机还在泰国还没有起飞。当然还有人比我们更凄惨的，啊，已经呢 check in 了，上飞机了，坐在位置上了。哎，报纸看了两次了，那一餐饭也吃完了，飞机都还没有飞，然后左等右等啊，你看前后等了多久，你知道吗？也通通没有人下飞机耶，因为机门都关了嘛，等到要起飞，哎，在飞机上整整坐了8个小时。所以你啊，这是训练情绪最好的方法，哎，让你产生适应力这样。然后比方说我到太原，从太原到五台山比较3个小时，因为我不太知道，虽然事先有人告诉我，但是我还是要了解一下。我就问接我的人说，请问啊，从这边到五台山多久？师父啊，很近，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没有担心，我只是想知道确定要多久。哦，很近，3个小时而已，很近3个小时。我就想我可以来回台北高雄哎，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它确实很近。所以有时候你也要想，怎么样让你呢？在各种因缘条件之下，都能够平心静气。哎，这个是要训练的。 你有前面的这些正面的思维，你欧奈耶斯的仓库才会有好的东西嘛，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做一个学习经典的修道者，在法华经号称法师，你可以不修吗？要再严格说，哎呀，一个法师必须要知道法，知道义，知道时间，知道知足。所谓的知足就是时间到了该停就要停了，讲到哪里呢，该切就要切了，不要自己认为你说得非常好，人家都非常欢喜，这叫自我脸上贴金。有时候呢，这些的细节其实都会造成别人对你的一个形象。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一个法师必须要知道法，知道义，知道时间，知道知足。你教书也是一样啊。你教书第一次一两分钟 OK， 第二次呢，哦，再慢五分钟还可以接受。你再第三次看看，学生背后一定会说啊，那个老师最喜欢讲一大堆，都不下课。你呀、啊，要自知之明啊，要知道人性啊。当然，你要知道众嘛，众是大众的意思，大众里面的根基不一嘛。你要知道呢，怎么用佛法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欢喜信受。所以他们就说啊，老师你会紧张吗？说紧张什么？你要面对他们那些人，我就笑，我说啊，他们没有水陆法会的人多啊。我水陆法会的，我说我讲过了、啊，我都不会紧张啊，我干嘛那个小场的紧张？可是不一样的人呢、啊，我说啊，一样的人啊，一样的鼻子眼睛呢、啊。

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是全部都出家众而已啊，800多个吧。你要知道，重是根基嘛，你就会知道说你的立场，你应该说什么法，合乎大家的需求。那你要知道众生的根性，所以你要知道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欢喜信受我们的人间佛教，因为他认为我们是新兴宗教，他不知道人间佛教本来就是佛教，只是佛教流传过程，因为历史嘛，因为政治，所以产生了很多的弊病，使佛教变成迷信的佛教、鬼神的佛教、山林的佛教、金灿的佛教。那现在呢，要把佛陀他本来的智慧跟慈悲，帮助现代人能够幸福安乐，就所谓的人间佛教。所以你要太新潮的，是不会有人接受的。我简单说呢，我说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呢，现一切色身三昧嘛，救度无量的众生。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灾难很多。我们除了要求观音、拜观音、学观音，还要做观音。你要做别人的善知识，你要做别人的观世音，去帮忙救苦救难嘛。他们有人就问我，普门品里面没有这个教义啊。普门品没有这个教义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我们在法的上面，就是不要被文字所限，就是那个框框啊，要打破，才能够真正了解法的精神嘛。啊，因为众生有根基的立顿，所以你说法的层次也必须要有些分别了，能够合乎这些的条件，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法师。那这一法师品里面，当然指的呢是能够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就叫做法师。平常呢，我们上课之后，我们各位菩萨，你有诵经吗？有没有啊？有没有去诵一诵《法华经》啊？啊，不然请问你们都诵什么经啊？我希望我们，也许你不一定呢，完全要修持《法华经》的法，但是至少我们一个听法的人，要有一个观念：我现在学什么样的法，我必须要把那一本经，我也要如实的诵嘛。因为我这里面通通没有引用经文哦，我只是把它的意涵全部用文字叙述。你应该要找时间去把经文诵了，因为诵经的当下如佛灵说法，对你来说增长你的清净心，不好吗？当然，你来听《法华经》，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信奉《法华经》，只是从这个教义上面，你要去知道学习佛法的一个

0: 根本，还有呢，《法华经》的一个思想要义，对我每一个人呢，自己在修行上面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增长智慧，消除烦恼。因为每一本经都有它的功德、修持，还有它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一点心，你才能知道呢我在说什么嘛。因为我没有引经据典，可是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经文里面说的。在法师品里面呢，受持、读诵、解说、书写，除了解说之外的四个，受持、读诵、书写，都是属于自己修持门，叫做自力嘛。然后对于呢解说，说你可以的话呢，你了解呢《法华经》的一句一句话，一个观念，你也可以说给别人听啊。因为像《法华经》后面陆续会提到哈，《法华经》是一个成佛的法门，是号称金中之王。所有人等呢，纵然用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生难谋佛，皆已成佛道。它是给所有的众生多大的希望跟光明。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你怎么自我肯定？在《华经》的经文上面，你没有发现吗？你去诵，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光明面的经。什么叫光明面呢？它是从正面来肯定你的，从正面告诉你，你看声闻都可以呢受记做佛，所有的恶人提婆达多、畜生道的龙女，通通可以成就佛道。而且后面的流通品、流通的那几品都是非常正面的，不管呢常不经菩萨也好啦，药王菩萨也好啦，妙音啊、观世音菩萨啦，这些的菩萨都是非常正面告诉你，在修持门上面你可以这样子学习。我说它是一个非常有人缘的经典呢。可是有些经典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威胁恐吓啊，《地藏经》你要小心哦，你没有做什么就堕到什么地狱哦，那个不是威胁利诱吗？但有很多的什么鬼王鬼王鬼王鬼王啊，对不对？什么地狱什么地狱什么地狱啊，然后受什么样的苦受什么样的苦啊，那个都是警惕世人。可是这文字看起来呢，有时候呢看起来很恐怖哎。可是《法华经》不一样，它就是你翻开，它都是非常正面的，它可以增加你的人缘的，可以消除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人缘不好，就是没有修福德嘛。所以在个法师品里面的五种法师，他可以自利又可以利他。那《法华经》的法师呢，当然下面呢又特别强调哈，对《法华经》的经卷，以五种方式受持的人，就叫法师嘛。而且第二个，受持呢《法华经》的人呢，他叫做如来的使者。你会说，那我们诵其他的经就不是如来的使者吗？其实，在意义上面，它的特点在哪里？佛陀出现在世间，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能够看到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0: 好，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1: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2: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3: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华华经里面的非常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说，你纵然呢用了沙，然后呢积成土，变成一个佛塔哈，这样子的善心都可以成就佛道。那这个呢，欧益王就是标准的例子。佛事的时候呢，这个欧益王跟几个人呢，可能小朋友，就用那个泥土啊，捏捏捏啊，然后就捏成了一个宝塔。那你知道那个宝塔泥做的，当然就一碰就会碎掉的嘛。他远远看到佛陀来，他就非常的欢喜。就佛陀啊，我这个宝塔呢，供养你。那佛陀呢，就非常欢喜接受。他就说啦：“哎呀，你呀，有这样的因缘，我在佛灭后500年后，你可以为佛教建立84000塔。回到金色，佛陀就请欧南把那些的泥土涂在的所有金色的金色的墙壁上面。他说：“这个是他最亲近的供养心。”这就是《华华经》里面说的。欧阳后来不是为佛教建立了84000塔吗？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寺庙，大多的寺庙都有欧益王住嘛。法华经直接就告诉你，你不用绕弯子，你修任何法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道。那在我法华经里面，我已经告诉你，最容易，纵然你一生的佛号，纵然你一个善乱心，哎呀，用什么样的供养，这样的善心都可以成就佛道，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你不用转弯了，就是直接这样子做，你就可以成佛的，所以才会称为如来所遣，如来的使者就是这个意思。其他的经典呢，我们说呢，因为教义的深浅不一样啊，所以有些呢就是属于事项上的功德，有些呢是让你能够修持正得声闻。阿罗汉，可是直接讲成佛的，就是华严跟法华。那你说我们讲那个《楞严经

楞严经是要叫你开悟的，要叫你呢修心，怎么样呢能够悟啊？你悟了没有啊？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个不是佛法？只是因为我们慧眼没有开，所以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法师，才会称为如来的使者。最重要是直接呢点出佛陀出世世间，要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啊，是他最终的目的啊。第三呢，能够受持《法华经》的人，不管是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哈，都可以称为法师。后面呢，就是《法华经》受持的人，那基本上都是菩萨。所以呢，菩萨呢是法师的代表，意思说，因为你受持《法华经》的人，既然我是要成就佛道的嘛，那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菩萨行。来，我们可以看看哈，假设我们用两个回向偈，我们来看看呢，你可以看出这两个回向偈它的差别在哪里。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诵的慈悲喜舍遍法界哈，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境界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啊，这是一个回向偈。另外一个回向偈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个呢，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区别？你知道吗？后面的四弘誓愿一样是菩萨发的，可是后面的四弘誓愿是重在菩萨他自己，我自己要发愿，我要度众生，我要去除烦恼，我要广学一切法，我要成就佛道，是偏重于自力，菩萨的自力。但是如果我们的慈悲喜舍遍法界，它是往外的利他，所以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我说真正的菩萨，除了自己修之外，你是要向外的，才能够叫做真正的菩萨。美其名说我很热心，我有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你老是坐在原地，嘴巴念，你是菩萨吗？你都没有做哎，哪里叫菩萨？真正的菩萨呢，所有众生的苦难处，就是菩萨的舍生命处。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华华经的法师所受持的，在后面的十四品，你会看到很多的菩萨行。所以在前面呢的法师品里面，所以他要先标明，真正受持法华经的人呢，事实上他本身就是菩萨。所以以菩萨呢为法师的代表。而且在《法华经》里面的法师品跟宝塔品呢，宝塔品就是多宝如来要出现的，它是说明呢弘扬《法华经》的功德是非常的深远，福德非常的广，利益非常的大。也许说，你看我听了半天，我都没有觉得大在哪里，深在哪里。你好好受持。滴水可以穿石，对吗？滚动的石头是长不出青苔的。那我们今天的《法华经》呢，就先。

天呢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净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是变装艺术家佛跳墙，在蔷薇上跳舞的佛陀。我是来自次元家族的成员之一。那我现在是一名变装艺术家，也是服装设计师。那我的创作的主轴主要都是来自于宗教仪式、神话传说。那有时候也是会做一些比较非神圣的类型的创作。我主要的创作材质都是来自于比较非布料的、比较异材质类的拼装。然后最擅长的是自己做衣服和自己表演。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现在年轻人啊，真的非常有创意。你有没有想过，当庄严的宗教仪式，和这个前卫的变装艺术啊，这两种看似天差地别的活动，竟然可以在同一个场域出现，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那么他呢是一位变装艺术家。那么他会把这个礼服啊设计成佛塔的模样。那他说呢他的每次的展出的作品其实都是一个礼物啊。那么他也希望在观众的心目中，可以把他的表演呢看成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那么欢迎变装艺术家佛跳墙。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你的精神食粮佛跳墙。
1: 你说精神食粮啊，其实我看到你的这个名字，我肚子已经饿了。不开玩笑了，因为你的墙啊，其实不是佛跳墙那个墙，是草字头蔷薇的墙。
2: 蔷薇的墙。
1: 那我想大家都会很好奇啊，为什么会用一个一道菜的名字来作为你的艺名？
2: 因为一开始呢，我非常喜欢佛这个字。那我在取这个艺名的时候，我就很坚持我的名字里面一定要出现佛。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希望我的艺名是一个双关语，它一定要有谐音梗。这样很台湾。然后再来是我希望这个名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四声，因为四声呢在演唱会上面的时候，你的观众在叫喊会特别的有 power 啊，你可以叫出来那个声
1: 亮一点啊，
2: 张惠妹啊，蔡依林啊，就是你会有那个声音。
1: 那你叫佛墙跳不是更有？
2: 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双关语啊，
1: 双关语的
2: 对啊。那佛这个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符号，因为佛它是它的部首是人字部，所以它其实是人，它不是神，那这个人的旁边，也就是他的心中呢，他有一个弓，弓箭的弓。这个弓箭上面有一竖跟一斜，这一竖就像我们心中的正念，我们的政治正见。然后这个斜的呢，就像我们心中的邪见、邪念。那这个一个人，他的心中亦正亦邪，他同时存在这两个念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字，然后它对我来说它也很像一个状态。然后如果这把弓箭呢把这个正跟这个邪射出去了，那这个人心中它就空了。对，所以我很喜欢佛这个字。
1: 讲到这边啊，大家因为一直提到那个佛嘛，大家可能都已经在猜测说你会不会是一个佛教徒啊。那其实我看资料你并不是啊，那但是呢你的表演当中却跟佛教啊、道教啊、很多这些宗教的场域里面的一些符号啊是蛮有关系的哦。那这都是一些挪用吗？还是说你背后也有什么样的精神意涵是你想要传达的？
2: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宗教。应该说他喜欢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然后还有易经、外星人这一些。他跟我说，他认为佛陀、耶稣基督、阿拉他们在天国，他们一定都是好朋友。 然后他认为他们一定都是外星人。嗯，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外星人、宗教、古文明这些主题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因为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探索我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做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
1: 那是不是从小你就觉得你跟你身边的人类

0: 对，
1: 都有点不太一样，有点格格不入，
0: 非常
1: 才会怀疑自己是外星人。
0: 对，就是跟身边的人比起来，我过于早熟。
1: 嗯，
0: 因为我在还没有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喜欢男生。
1: 嗯，
0: 那我因为这个年纪太小了，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倾诉，没有成年人可以，我也不敢跟成年人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摸索、探索，然后追寻自己。那长大之后就反而是一个更迷失、更迷惘的状态，就更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重新了解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情绪，然后我的意识，然后接触更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佛法，那才发现说，原来追寻不是一直去往外去探索，而是你本自具足了，你的内心已经有很多的答案在那边等着你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自我探索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跟自己连结的仪式。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神话故事。
1: 嗯，
0: 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很想要去传达这一种跟自己有关的，然后神话宗教仪式性的感觉的内容。
1: 你刚刚提到说，哎，你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性向嘛，但是都没有人讲。那相信这是有一段就是隐匿啊，不表露的一个过程。那到你现在呢 ？A 敢勇于面对，然后还甚至用它来表演啊，这个而没有恐惧。那个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0: 哇，我本来超级恐惧的，在做表演之前，我非常的害怕别人怎么想象我，也会害怕家人们的声音。那有一个转变是，有一次我跟我的亲姐姐，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
1: 那么大了，
0: 对，我已经30岁了，我已经准备想要开始做变装皇后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分享，就是我还是会担心什么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有些事情你现在如果不做，你以后就绝对不会做。
1: 嗯哼，
0: 对，所以他那时候是非常鼓励我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对。
1: 所以呢，你就是用这个变装的方式出现啊，来勇于表现自己。那去年呢，你有一个表演啊，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个表演叫做《佛顶尊胜佛母谦恭法会》啊。那么也就是正式的把变装艺术带进了很多宗教的场域啊。那么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投入这样的创作？
0: 非常的随喜赞叹，非常的感恩，就是所有的因缘和合就是合在一起了，所有的因缘具足了。因为这个老实说，我一开始在做变装皇后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象过这个佛跳墙三个字会真实的跟宗教或是佛有关系，所以这个对我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支持跟肯定。那我们也是带着非常前进的心情去做这一次的演出，因为这真的是世界首场，就是宗教跟变装艺术做结合。那因为变装艺术现在也不是非常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主办方他们当然就是也会想要尝试，但是他们又会很担心我们可能会不会太性感或是太暴露。但我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不是我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前进、很虔诚的，然后一定是会跟这个藏传佛教是一定是会有相关联的故事。
1: 那次你的表演得到什么样的反应的观众接受吗？
0: 哇，那一次的观众有非常多的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的僧众们，然后表演完之后，他们都 鼓掌，很

0: 很开心，
1: 大家都很包容的心来看、哦、
0: 对，所以就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台湾非常的包容，很自由、很珍惜这个国家、嗯、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佛教的、信众们或是、跟佛有缘的人，这个心的宽阔度是真的是很没有标签的，就是是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情，然后也很愿意，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心他愿意接受他自己多少，他就会接受别人多少、
1: 嗯、是，所以相信你也是经由接纳自己啊，然后不会觉得恐惧或不好意思，进而也会对于外在别人的接纳度也增加了。
0: 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佛跳墙聊。
2: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3: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2: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3: 我怕失真哦，所以我带的。
2: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4: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5: 我是大觉寺的智禅，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2: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5: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西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8: 为了将西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9: 说起我的乡土情，
8: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0: 自有知道的乐趣。
8: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想你的表演内容是什么，这些所有的表演的流程算是一条龙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就是觉得你被赋予很多的能力，然后你可以去把身上的才华，你能想到的，你全部都把它投注在这个里面。所以每一次表演结束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我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 刚讲到这个佛跳墙的这个名字啊，你好像是在第一届的 Drag Attack 的这个大赛当中啊，那次呢，决定要用这个名字啊，然后就给你带来好运，得了冠军啊。不，那一次的音乐是第一次带着这个名字去参加比赛嘛？跟我们描述一下你那次参加比赛的心情跟那个场景。
0: 我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上班族，我住在一个人住在阳明山上。那个阳明山上，我有一个草皮，是有很多邻居都是会在那边种菜啊，然后你会邻居都会看得到你在那边生活的一个地方。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前，我是一个

0: 高筒的雨靴上面满是泥泞，就是很脏的一个阿姨经过，然后她看到我在那边跳舞，她就说：“哎、欸、，M 字腿给我看。”就是她想要我摆一个性感的姿势给她看，然后就摆了一个姿势给她。之后她就说：“哼，不好看，我下次教你。”然后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说：“是你。”你是谁啊？怎么会就是这么没有礼貌？离开之后，过没几天，他就提着他的一些农作物来，真的来找我。那我不认识这位阿姨，那他就来找我之后，他就询问我为什么要跳舞啊，然后我在做什么。那我跟他说我要去参加比赛，我在练舞。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跳给我看？我帮你看。”我就说：“好。”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比赛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就跳我准备要表比赛的内容，他就说：“你的眼神太飘了，你的动作不够精准，我感受不到你的灵魂，所以他就花了3个小时陪我练习怎么样互相看见对方的眼睛，
1: 帮你找到你的灵魂，
0: 帮我找到我的灵魂，然后我隔天就得冠军啊。
1: 那后事后还有碰到这个阿姨吗？
0: 事后这位阿姨差不多3个月之后，她就人间蒸发了。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位阿姨，
1: 所以是一个
0: 消失了，
1: 富有特殊使命来的，
0: 是一个天使。
1: 是。那么很多观众朋友，相信他们会好奇啊，说那你在成为这个变装艺术家之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啊？那。我看资料，你原来是学服装设计的哦。那不晓得你在念服装设计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那也是一条生涯的道路嘛，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做一个所谓的服装业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想要做别的？
0: 其实是因为我的大学是没有毕业的，是肄业的。那我肄业出来之后，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也觉得跟这个创意产业够不上边，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的有心去投入做服装或是设计，所以我出来之后其实做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最后就来到了这个变装皇后的。
1: 可是变装，因为你们都要很特殊的服装哦。虽然当初你可能因为对你所学的科系并不是这么的认同，所以就没毕业。可是你现在应该这些服装还是，反而你自己要亲手动手去设计啊，去制作啊。
0: 对，所以其实
1: 反而你就觉得你的心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0: 对，因为其实就是最后发现重点就是要爱自己。就是你的创作都是要来服务自己的热情，然后自己的喜爱，然后你就会投入更多的精神在这个里面。
1: 在今年参与了一个酷 party 美丽物质哈的这场演出啊，那么里面呢这个视觉上面还有布料的选择上面啊，你是不是都有怎么样的用心啊，让它呈现了一种突破的一个状况？
0: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就是我很知道我自己很喜欢很神圣的东西，很光明面的，但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很黑暗的、很粗糙的，的事物。所以我这一次这个美丽物质呢，我其实就是想要去强调这个在为了要符合大众审美。的人类，他把自己逼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然后他把自己最后变成一个超级美丽的怪物，所以我想要创作的就是一个美丽的钟楼怪人的一个角色，
1: 可是你要如果说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不是他还是比较适合在表演舞台上的服装来呈现？日常生活大家就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了。
0: 其实可以，
1: 也可以，
0: 其实可以，但很热。 啊，非常热，就是平常根本就不会想要穿。
1: 我会问这样问的话是说，因为舞台服装跟这个日常的这个。

0: 正常，就是说一般的穿着其实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嗯。你所需要的这种创意啊，或者美感啊，其实也都不同。所以，是不是你现在乐于做这种表演衣服，也是这个才是你真正热情所在？
1: 对，因为做表演的衣服，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更天马行空，而且更。浮夸也很符合我个人的个性，就是我很喜欢大的排场，嗯，浮夸的东西，嗯，那我觉得做这样子啊、这种风格的变装皇后就是非常的滋养我那个艺术家的心情。
0: 嗯，我们刚刚提到你这个参加的第一个 Drag Attack 的那个比赛，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1: 那2021年，
0: 2021，所以也有5年了嘛，
1: 啊。
0: 那你一路5年过来，你也参与了很多不同的表演啊，这个造型上也有经历很多的变化啊。那你可以跟当初来比的话，你觉得有哪些的不一样，或者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1: 你说服装上的不同吗？
0: 服装当然是反映你的心态啊。嗯，
1: 我觉得服装上的变化，现在是让我更自由的去创作，因为我现在比较熟悉了这些制作的过程。嗯，然后我现在也跟一开始比较的话，一开始我的作品会比较用异材质，或是比较有点废物利用的方式去创作。那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比较精致，然后也比较有细节一点啊。对。
0: 也是比较有预算了，
1: 有预算了，
0: 可以做得好一点啊。
1: 对，
0: 是。那么我们以这个来讲的话啊，这个算是比较近期的吗？
1: 对，这个是去年10月制作的。嗯嗯
0: 嗯。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因为它也有包括它的头饰啊，嗯，还有它，可它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披风啊，倒地的一个披风。
1: 对，它其实是可以展开来的。嗯，那这个看起来很像棒棒糖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扭曲的这些线条。它其实是佛顶尊胜佛母谦恭法会的这个表演服。那为什么它会是有这样子的颜色跟形状呢？是因为在我在那时候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啊，西藏唐卡的画。嗯，这幅唐卡的画就是一个古鲁仁波切他圆寂的时候全身放满彩虹般的光芒，那就代表说这个他的修行已经 很高了。嗯，那 我就是因为被这一幅唐卡感动，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看起来非常亮丽的饱满的唐卡的画，所以我当初就是用那个唐卡的形象来制作这一套衣服。
0: 因为你身后的这一张照片啊，是不是就是
1: 没错，
0: 衣服
1: 它脱掉，它会
0: 脱掉之后里面
1: 就是这一件啊。哦，对，它就是里面穿的是这一件。嗯，那里面它这一件脱掉之后，它就是展开来会是一对佛眼。对，然后这中间是第三眼，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佛塔，是尼泊尔的佛塔的形状。
0: 非常的美丽哈。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佛跳墙跟我们介绍。
2: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3: 好好玩哦，
2: 捏。
3: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4: 这我可以。
3: 你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4: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5: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6: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印象表演最深刻的一场是跟那个宗萨长杨清哲仁波切的法会，跟他合作这一场法会的演出，他其实不是定义我们作为变装皇后在法会上表演，他们期待的是，就是我们是要把变装皇后的美这个艺术，把它供奉给神明，也就是佛顶尊圣佛母。所以这场演出，它其实我们不是对着观众表演，我们是对着这个坛城，然后把我们的美贡献给他。
1: 不太巧，最近你参与了一个叫做次元家族的团体啊。跟他们合作，就是有一些主要是多人的表演哦。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次元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好吗？
0: 次元家族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变装艺术家家族。嗯，那我们的风格就是非人类，就是不是以人类的姿态呈现的，然后也是比较外星人的，或是跟动物感。
1: 外星人不是人吗？
0: 外星生物
1: 哦、oh, ，OK，
0: 生物感的，嗯，对，然后或是一些昆虫感的变装团体，嗯，对，那组成的成员有台北爆米花，他是一位纽西兰人，嗯，然后他在台湾结婚了，然后再来是一个台湾人叫 Noise， 对，是由我们三个艺术家共同组成，嗯，对，那我们的这个
1: 表演的内容是什么？
0: 表演的内容，我们通常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跟仪式有关系的作品，然后还有跟其他的电影，像一些 DJ， 嗯，像贝利艾波，他也是一位DJ 艺术家，嗯，然后我们就是会合作去做一种一个小时的电音，嗯，可是它是一场仪式，嗯。那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这样的创作，嗯，
1: 所以这就只从一个单纯变装的形式变成还有它的表演内容，所以你们也有有舞蹈啊，有唱啊，嗯，有比较多的繁复的一种表演的内容让观众来看哦，嗯，那么你觉得看像这个次元家族这样的团体啊，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对，因为它可能已经越来越专业化了啊。就变装艺术的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一个表演嘛，啊，那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哪些是特别吸引人的？
0: 我们非常的多元，因为我们叫次元家族，嗯，
1: 对，
0: 那英文叫 House of Dimensions，嗯，Dimensions 有一个 S， 所以它是一个复数，没错。所以我们是穿越很多的次元，不同的宇宙时空，嗯，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表演的内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都一定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心灵静。

0: 进化。
1: 它跟这个心灵进化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啊，很热闹啊，不管是声音的热闹，或者是说我们视觉上接触到的那种繁复的一种热闹啊，那么应该会觉得很嗨、很兴奋。那这个状态怎么导引到心灵的平静？
0: 其实我这要回头讲到我变装的核心。我最影响我最深的艺术家就是林立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剧场。那因为他的作品都是非常的缓慢，慢到你不知道他在移动。那我自己对于这样子的表演风格是非常着迷的。所以我也有去跟他们舞团的舞者学过他们这样子的肌肉的训练，那我就会把这样子的感受带进我们的演出里面。所以我们的表演跟一般的变装皇后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表演风格是很慢的
1: 哦，
0: 对，我们的动作是很慢的。
1: 它
0: 当然也会有很让人很快速舞动的环节，但我们主要是透过这种缓慢。然后这一种很虔诚的感受，然后慢慢的让观众的心跟着我们一起安静下来，所以观众就会感觉到，原本应该要一个很喧闹的场所，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缓慢，但他们眼睛又不能离开我们，因为我们长得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在创造就是这一种反差，然后这种让你觉得很奇怪，但又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感觉。
1: 了解。那么在泰国啊，有一个Wonder Fruit 的这个音乐季。那这个音乐季呢，经常会聚集世界各地的这个领域的创作者啊。那么你们好多次都去那边做表演啊。那么在那边除了你们自己表演，我想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各地的这个表演艺术嘛。不晓得你这个多次参与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真的是打开我眼界更多。因为这个 Wonder Fruit 的这个演出呢，它有一个场地里面有好几十个舞台，独立的舞台。那我连续三年受邀的这个舞台，它的舞台表演风格内容，他们通常都是请一些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家，并不是完全的佛教徒，但就是会有比较身心灵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家。所以我这连续三年去的时候，就是认识了，也看到了很多原来其他国家在做这样仪式性的表演、宗教性的表演，他们在从什么样方式去出发，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肢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所以我看到很多原来在台湾之外，或是我认知的世界之外，他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修行他们自己。
1: 可是像你们用这个变装的方式，这种呈现在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0: 是少见的，在世界也是少见。
1: 那在其他你看到除了变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说，你有这个被刺激到，也是很特殊的方式在表现这个佛教艺术的？
0: 我有看到一个泰国的艺术家，然后他也是用他很缓慢的肢体，但他的肢体的流动是带入更多泰国他们自己原本的民族手势的姿势。所以他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敦煌舞或是有很大的不同，然后他那一些的流转跟流动，以及他想要去阐述那一种很诗意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受到感动跟鼓舞。
1: 你还曾经跟这个舞踏艺术家黄兰合作《天灵灵地灵灵》这个表演啊，这个表演跟一般的舞台表演也不太一样，蛮独特的。你觉得那次的表演啊，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你觉得给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那一个舞台是在阳明山上的一个独立的美术馆，它是一个老宅。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做的演出呢，就是 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人类在这个无限永恒的大自然面前的这个渺小。嗯嗯。那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跟黄莱合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知道要做一个有神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但我们不知道内容会是什么。在我们第一次讨论完之后，他就飞去尼泊尔爬山。嗯，爬那时候他遇到暴风雪，然后他从山上跌落到山谷。哎呦！但还好他有两名很壮的男生在帮他扛背包， uh-huh. 所以他在掉到山谷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失去力气。Uh-huh.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上山，所以他就必须要脱掉他身上所有的行囊， uh-huh. 他才一步一步回到他的道路上。Uh-huh. 所以刚好这个故事经验呢，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一个故事，就是你以为你很有力量，你以为你是做好万全准备，但是在大自然面前来临的时候，你其实什么都不是。
1: 是的，嗯，在我们刚刚讲的，不管你是参加音乐节呀，或者是剧场的演出啊，还有我们一开始提的这种宗教的场域啊，所以你的这个变装艺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场合出现。你是不是会考虑到那个场合的性质啊，参与的其他的表演团体，而设计不一样的服装？
0: 没错，嗯，我非常重视表演的空间，嗯，就是这个空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嗯，举个例子给我们看。
0: 其实就是像这个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办在这个木格美术馆，就是因为我看上这个空间里面的一面屏风。嗯，那这个它这个空间，它其实里面全部都是一个木造的地板，然后它的墙壁很满满的壁癌跟有点发霉。那我非常被这样的空间吸引，因为它里面就是其实很昏暗，可是它的灯光又非常的多彩，所以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就感觉到有一种大自然里面的潮湿，然后但是它又让你感觉到不是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一个很美的屏风，嗯，是看起来很像莲花还是什么水墨的一个流动的画，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屏风，就觉得很像是在宫崎骏的幻想世界里面。对，所以我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空间去做出一个跟吴塔一起合作的演出，
1: 就及时去修改你的服装。
0: 对，嗯，对，我们就是去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先知道空间，然后才定下来服装要长什么样子。
1: 是，了解。嗯，
0: 对，
1: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佛跳墙聊。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么从头来过，就是你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奖。
8: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9: 听什么呀？
8: 倒计时的声音。
10: 老大，
9: 南星集团出事儿，来干。
8: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1: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9: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8: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信任？
12: 别再往外上。
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
13: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4: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5: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9: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6: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8: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9: 纵有疾风起。
0: 除了在帮人做衣服造型之外，我自己平常有空的话，就是会做一些日常穿着，从打板开始，然后剪裁到折缝。我现在就是会对自己穿着会有一些想象，然后在外面买的话是买不到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会尝试用自己做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
1: 佛跳墙除了表演哈，你有时候也会参加其他形式的表现，比方说去年你参加一个日本的纪录片的拍摄啊，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啊，你去参与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0: 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他是一位中国人，他在日本居住，那他本身是在中国、台湾、日本三个地方念过书，他同时也是一名变装皇后，所以他当时这个纪录片他就是想要去介绍这三个国家，关于变装皇后、关于酷儿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子的甘苦谈，对，所以他当初在找我的时候，他就是想要找一个跟台湾比较跟台湾的土地有一点连结的风格的艺术家，所以他当时就找上了我。
1: 我看资料，你其实人生有不少的斜杠啊，除了这个变装表演啊，你同时也是人生教练、整理师，同时你也会人类图啊，可能也可以帮人家看人类图啊。那你们这些不同的身份啊，你觉得？对你来讲具备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你又对其他的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因为我其实就是非常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啊，
1: 那你怎么告诉别人
0: 是
1: 应该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跑去学了这么多东西
1: 啊。你是说之前不知道，现在很清楚了吗？
0: 要说很清楚，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么笃定，因为就是每一天都在变化，那我会去学这些对我来说是工具，它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工具，那也就那么刚好我是这么迷惘的一个过去，所以我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可能也在那个地方跌倒过，所以我会一直在这个认识人的过程当中发现我自己的影子，也会发现这个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工具来让自己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1: 所以你是用经由自己的经验啊，当别人碰到类似的生命困惑的时候，你告诉他该怎么办。
0: 对啊，算是自己走出来的。
1: 那人生教练大概就是这个提供人帮助人找到生命的方向嘛，那整理师是做什么？
0: 整理师就是他比较像是你的跟收纳，协助人做收纳。那其实收纳这一份工作，他也需要跟客户大量的聊天，需要去了解客户他此时此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心境，为什么有一些他的物品他舍不得丢掉，这些物品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他想要为他自己的未来创造什么样新的意义，所以这个收纳师的工作呢，他不只是在帮忙整理或是丢东西，他反而是要跟人更亲近的接触，然后以及从对话里面了解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整理师的角色就是陪伴你去整理，然后再帮你规划未来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角色。
1: 我想断舍离是很多人都非常有共鸣的一个困难的工作啊。那我想是不是给请你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提供别人如何收纳的建议的时候，怎么帮助那个人找到东西对他到底价值在什么地方，然后让他可以更好的做好断舍离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我其实一开始是我最让我会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

0: 我看了一个叫做《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的这个它的方法，就是你拿这个物品，你感觉一下你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嗯，那你如果有这种哦，我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就留下来。如果你拿了，你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一个有价值、有回忆价值的东西，但是你却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丢。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问这个东西，你希望它未来还要不要服务于你，嗯哼，要不要继续服务你的人生？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可以跟他说谢谢，拜拜，这样子。那我自己整理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做整理。
1: 如果碰到每一件都心动呢？没有这样的人，
0: 有
1: 有
0: 有，
1: 那怎么办？哇、wow ，东西还是一堆。
0: 是，那这个时候聊天就很重要啊， 一定要倾听。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他为什么舍不得丢？他一定背后有非常多的回忆、美好的连结。一些可能是他某一个，即便是一个很小很小人家送的礼物，他可能就是对着那一个事件，他有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舍不得丢。那这时候，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倾听，然后知道说这个故事他背后代表。对他来说代表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拍照变成电子档的方式？或是让他知道说，有的时候礼物就是在传达赠予的那一刻，它的意义就已经结束了。
1: 是。我们前面聊到说，你的这个原来大学学的啊，本科是服装设计啊。那虽然你现在戏服都是自己在设计啊、哦，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说，也许拾回这个服装设计的那个知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受别人的邀约啊，希望你帮他们做服装的设计。
0: 哦，有，
1: 还是有，
0: 有的，有的。有跟一些艺术家合作，然后也有帮人制作衣服，然后也会帮人化妆，对，然后也之后可能会有剧场上的设计的计划，对，
1: 因为这个变装艺术里面就有这个变字嘛，所以呢，相信跟其他行业比较起来的话，你们变的速度啊，或者变的这个变化的幅度，都要比其他领域来的更多，所以。相信你们也有蛮大的压力啊，不断的有新的具有变化的作品出来，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压力？
0: 会，有压力很大，
1: 因为很容易被人家说这个看过了，这个是重复，对不对？
0: 没错，会有这样子的比较性，但我现在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不太管别人有没有看过或是怎么样？我觉得重点还是我表演的开不开心。我有没有在为我自己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你如果要一直，因为我觉得已经2026年了，就是其实已经很饱满了。就是前面的人做了什么事情，你其实有时候你想的，甚至连我们的烦恼就是都一直在重复。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或是这个新招新玩意，这些东西，重点是你要知道表演是为了你自己表演。那如果是要去想观众的这些心情的话，那会活得很辛苦。
1: 这话是不错，可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的话，观众学就说我是花钱买票进场看的，一定要从求新求变，要新招出来嘛。
0: 哇，那我真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我就是有新招，我就是一个有新招的人。对
1: ，OK， 所以只能说天分够。
0: 对，我
1: 对对对，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计划中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要即将出来？
0: 最近呢，我就是致力于在休息，就是让自己的体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增长，因为就是变装皇后的生活，就是其实蛮颠倒的，对，有时候是蛮晚的，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 锻炼我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是健康的。那下一个计划呢，就目前还要先保密一下，因为有一个秘密。
1: 好，如果大家想要好奇佛跳墙即将推出什么新作品，到时候就去支持买票进去看吧。那今天非常谢谢佛跳墙啊，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怎么样的找到自己的路，做自己啊，然后找到满足自己的表演，也找到他自己的心之所系。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性佛，拜心中的佛。

0: 谢谢啊，谢谢啊！哎哎，拿了钱你就走了你？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上了贼船了呢？
0: 这可正常。上学那会儿你就是出了名铁公鸡，让你一口气吐20万，确实不容易。
1: 不过老沙，你相信我，你这次做这决定，绝对是正确的。
0: 反正我这20万已经打给你了啊，咱得干点什么了吧？
1: 知道，这不正找人呢吗？前几天我见了几个朋友，你也知道，现在找人确实挺难的。我那些老部下呢，一个个生活压力都挺大，我也不愿意他们跟我趟这浑水。我再想想吧。
2: 哎，我倒是有人选。
1: 什么人选？
2: 这小兄弟吧，就像你说的似的，这个人脉挺广的。 而且跟个小八爪鱼似的，什么事都能帮上忙，我觉得是咱们需要那种人。就是呢，这名声不太好。有多不好？
1: 特不好。那他干嘛的呀？
2: 狗仔。
1: 狗仔。
2: 多大个狗仔？
3: 藏獒这么大吧。
2: 行吧。
4: 先来溜溜。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馆长讲话。有请。哎，
3: 大家好啊！我跟我的太太，之所以萌生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源于我们一个共同的梦想。
5: 您的梦想，
4: 就是想通过基金掩盖您所欠下的高额税款吗？
3: 这个小同志是哪儿的记者呀？
6: 没有调查研究，可不能胡说呀！
7: 刚才说话，向大家保证，
8: 就是我说那大藏獒，
9: 同利益项到执行都是合法合规，是经得起考验。我想问您，那为什么您在英国的丝绸展览会注册的法人是您的弟弟啊？
10: 据我所知，博物馆其他相关负责人并不知情您在国外的情况，您这是否属于欺诈？
11: 各位请看。
1: 这不是，这明是假的。博物馆定期在英国没有授权认可的展览。各位，这就是个莫须有的野鸡行为。所谓的慈善都是谎言。馆长，快给我解释！馆长，你再给我解释！馆长，这小子。
12: 有点意思。你好，二位，需要换一下衣服。
13: 我们找人。
12: 不好意思，买票换衣服才能进去，这是我们的规定。
13: 我们买票了，
12: 但是您没换衣服。
13: 来，5355在哪儿？
12: 5355，谢谢。

0: 不是。兄弟。
1: 来了呀，沙哥。
0: 这就是侯志啊。我跟你说，这个娱乐记者。侯志。这位就是我老跟你提起的唐晨啊，公关界的翘楚。哎，你别说，选这地儿见面，感觉是不太一样。
2: 对不住啊，我这工作就是这性质，选这儿也没办法。
0: 他是这样哈，我们俩呢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啊，现在呢正是这个招人的阶段哈，我们觉得呢你的这个能力还有这个资源哈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要求的，我就想问问你，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参加呀？
2: 合着你们这就是一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呗。
0: 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对吧？这个干什么不是都得靠人吗？对吧？咱怎么干，将来干的什么样，对吧？
2: 嗯，也对。
0: 不是，那怎么着？你是参加呀，还是不参加呀？
2: 月薪3万，税后，车马费公司出，只要你们出得起这价，明儿我就上班。
0: 这不聊得好好的，你怎么就走了呀？
3: 哪儿好啊？聊什么好啊？哎，老沙，我问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种人坚决不能用。
2: 哎呀，沙哥，不是我不给您面子，要不今儿这事儿咱就算了，你们回吧。
3: 你瞧，你瞧，你瞧，这什么呀，老沙？我告诉你，也不是说我不给你面子啊。这孩子，但凡要是态度好点，咱都能好好帮帮他。
2: 帮帮我，我倒想听听您到底有什么高见啊？啊，
3: 小伙子，二十好几了吧？
2: 啊，
4: 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洗浴中心。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吧？
3: 你瞧你这德行，啊，人见人烦，人见人感。哎，我说的是真话，是老沙是说了，你有不少人脉和资源，
4: 但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吧？否则为什么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破澡堂子里边？
5: 我他妈抽你行不行？
6: 哎，二位别在这儿闹哈，想打出去打去。
3: 没事儿，这都朋友闹着玩呢，是吧？
7: 没事，宝哥，我们都是朋友，
6: 你忙你的吧。
3: 既然都是朋友，哎，那我就说句朋友的话，那天发布会，我们俩也在，你把人家诈捐的事都给捅出去了，那人家能饶得了你？
6: 那怎么了？我就看不惯那男的天天跟那装的跟什么似的，
7: 哥们干这事儿绝不后悔。
3: 行，有种。
6: 男人嘛，死也得脸朝上。
7: 嘿，有点你年轻时候样啊。
3: 还真是。既然你说了男人，那就痛痛快快给句话，跟不跟哥哥们干？
2: 合着您面试我这么半天了，是不是也该我问问您啊？这事儿咱不得双面考察吗？
3: 没问题。你想怎么玩？哥们儿奉陪到底。

0: 哎呦，我怎么样，兄弟？
1: 真漂亮，好舒服啊！哎呀，我真服了，我当我跟这儿都泡成仙胎了，怎么还有他这么好人物啊？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
0: 你说的忘了，这儿还有一个呢。
1: 哎，出来了。你这是内功深厚啊，以前常来吧？
2: 什么样的客户没伺候过？哎呦，大哥，我真服了，就冲你这毅力，我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建立起了初步的信心。你也不错，不错，有股子狠劲儿。
3: 老张，真不错，就这温度，一般人能坚持15分钟就不错了，但凡能坚持30分钟以上的，那都是壮士，体寒。宝哥，来仨冰饮料，记我账上啊。
4: 好嘞，谢谢啊！哎，客气。谢谢啊！你就一直住这儿啊？
5: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真没辙了。这样吧，你这事儿我帮你摆平。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我们俩干，
6: 月薪3万给不了，但是，
5: 那公司发展好了，一定会补偿你。
6: 哥，你要真摆平了，我给你们3万都行。
5: 真的假的？真的，哥们儿不缺钱，缺的是自由。我现在就不喜欢跟人谈钱。
4: 有这么几点想法，你仔细听着啊。哎呦，
6: 不好意思，麻烦您轻点啊。好的。
4: 第一步，以弱胜强，陈述事实，曝光真相，引发更多的认同感。

《三国演义》第三部，伊丽夫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还是好朋友。

0: 大哥，服了，真服了！我掌这么大就没服过谁。打今儿起，您指哪儿我打哪儿。我为之前跟你们提过月薪30000的事儿道歉，从今儿起就算您不给我钱，我也跟定您了。
1: 哎，别别别，这个咱们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是吧？我们要公私分明。这样啊，月薪3000。 但是你这事儿要是干好了，项目有提成，行吗？
2: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3: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当哦，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0: 争取三天，
4: 争取更多时间。

0: 二位大哥，受小弟一拜，从今往后我侯志为二位马首是瞻。
1: 别，咱别弄这江湖拜码头这一套。
2: 喂，这干嘛呢？这是，哎哎哎，
0: 先生，你得换一下衣服。
2: 别紧张，赶紧打电话报警。
0: 跑的还挺快啊。
3: 一块弄。是，不是我去你！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行，你别。

0: 啊，还想跑？
1: 警察来了！
2: 都是他们。

0: 可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幸亏啊，那哥们脑袋也没流血，真给我吓着了。你烫那人没事吧？
0: 没事，我那水啊不是特别坑。
1: 谢谢二位哥哥，我就知道那院长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也不知道他来这么快啊，还把二位哥哥给连累了。
0: 少来！
2: 你刚那一跪什么意思？
0: 我错了，我错了。
3: 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敬二位哥哥是条汉子，从今往后，我侯志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二位哥哥干。
4: 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啊，现在怎么办？咱们手机、钱包、衣服，都在里边扔着呢。
5: 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啊。不是。
0: 你对这附近熟，哪儿找一公寓电话，我给你爸妈打一电话吧，给他送点衣服来。不能指望我，我爹妈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3: 不是亲爹，
0: 当然是亲爹了。我们家老头一直看不上我，半年多没说话了。不是，大哥，您这好歹得有点人脉吧？一堂堂公司一老板。
5: 连跑腿都叫不着呢，人有的是。但是现在，谁记得住人家电话号码呀？
4: 大唐，要不然你给那谁打个电话吧？
0: 谁呀？哪位活菩萨呀？
4: 不是，要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也得打个电话。
3: 对吧？这么多年朋友，咱帮我一忙，对吧？这面子他总得给吧？
4: 不是，这问题是你这现在你上哪儿找人去？你记不住别人电话呀？你除了他，你还记得谁电话呀？
3: 还是我打吧。这个问题哪儿找电话去？
4: 喂，吃点啥呀？ 火锅，哎，哥们儿，
3: 我不是坏人啊，
4: 是吧？想用一下您电话，就一分钟。

0: 哪位？
1: 我。
0: 有事儿吗？
2: 没事，我挂了啊。
3: 你马上给我送3套衣服过来。
0: 你找错人了吧？
3: 找的就是你。你可以带份合同，签了之后，三儿归你。
0: 你确定你就只要3套衣服？男装还是女装啊？
1: 女装我找你，
3: 男装，最大码，随便什么价位都行。
0: 我知道了。
1: 半小时以内。
3: 兰亭大厦，停车场2楼洗漱口，过时不候。
0: 什么毛病？欠你的呀我。

0: 这都多长时间了？那菩萨还来不来呀？
1: 再等会儿，他不敢不来。

0: 这家工作室啊，哎，我说你是够乱的啊！为了报答二位哥哥的救命之恩，我呢就把这贡献出来，暂时当咱们工作室。今儿咱们哥仨呀也算是死里逃生，你们想吃什么，我请客。
1: 不是你这有什么呀？
0: 有什么吃什么呗。
1: 看看啊，那我弄点吃的去。
2: 还有什么呀？哦，行，有面行，倒是热水。
3: 哎，沙哥，那女的什么来路啊？
1: 她的冤家。 开始精神状态了吗？再也受不了任何刺激了，再一刺激，立马就崩溃了。哎，感情啊，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说，咱们呀，就做好这个旁观者应该承担的这责任。
4: 什么责任啊？就干看着，
1: 照顾好当局者。嗯，
4: 行，动手吧。
1: 来，老唐，
4: 是热了，来，有点烫手啊，放那儿，放那儿。

0: 行，还得泡会儿。哎，既然小侯给咱提供这么一个办公的地儿，我觉得明天咱们可以开工了。
1: 不是，你说什么？咱干嘛去啊？
0: 再去找趟叶守儒。
2: 叶守儒是那个成天上福布斯排行榜500强董事长。
0: 嗯，行不行？我觉得也得再去试试。
1: 行，吃吧。

0: 不好意思，唐总，只能你一个人进。
1: 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0: 对不起，请二位在外面稍候。
2: 那就稍等我一会儿。

0: 是没错。
1: 你们下次你就按刚才我们的研讨的方针一直行下去。
0: 好的。
1: 好。
2: 对。
3: 庞总，可以进去了。叶总，庞总到了。
4: 久等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来，请坐。尝尝我这上千年的古树茶，一般的人来还尝不着呢。来，品品。怎么样？
5: 好茶。叶总，其实我今天来……
4: 哎，唐真啊，咱们有日子不见了。你的棋怎么样？有长进吗？
5: 在这方面，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4: 这话说过了啊，过去咱们下棋啊，一直是平分秋色。来，干一盘。

0: 不行啊，唐晨，你以前的锐气呢？你看你这一手棋被你下的，瞻前顾后。
1: 对不起，让您见笑了。唉，
0: 心不在焉，难免如此啊。我欠你一句：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慢慢来。
1: 不能再慢了，叶总，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真的太复杂了。今天我来，一直想当面向您道个歉。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真的特别难过。再一个就是，我想斗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机会？我给你的还少吗？

0: 我知道，我本来没脸来见您的，可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当然，保密措施没做到位，我也有责任。可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1: 唐晨，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之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集团的公关业务我已经交给易勋了，有些机会错过了。
2: 他就是错过了。那您知不知道这份报告到底？
3: 没事，说。
2: 爆料的人找到了。
3: 怎么说？
2: 是明湖周刊的记者，从以前被开除的门店经理那儿挖的料，报到了网上。他人现在就在会客厅，手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料。
3: 行，你下去吧。听着，好好招待，不能怠慢。明白。
0: 和你掌握的情况一致吗？
3: 我这边得到的消息。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我一直想改造公关部，项目外包不是个长办法。这样吧，等这个风头过去了，你过来，品牌部的二把手，你先干着，先辅助赛令，等业绩上去了，还有机会。
1: 谢谢你，但是叶总。

0: 不瞒您说，我又刚刚组建了一支新的团队。你这是不折腾不成活啊！
1: 是，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想努力的来寻求跟您的再一次合作。但是我也知道，信任是属于一次性的，一旦摧毁，很难再重建。
0: 这是我们团队熬了很长时间，专门为南星。 做了一个年度公关方案，您任何时候需要，您随时叫我。
2: 我和我的团队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仅仅有诚意，也有这个能力。
3: 就您的小作坊。

0: 怎么了，然哥？
1: 昨天那位，
0: 他来干嘛？跟他们抢生意啊？
2: 不会吧？
1: 那可有点欺人太甚了。

0: 这么巧啊，小姐姐，昨儿真是谢谢你了啊！中午一块吃个饭呗。
1: 客气了，今天有事儿。
2: 哎，小叔，
0: 那明儿呢？
1: 没空。
0: 后天。
1: 出差。
0: 那妥了，咱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我现在就定座。
1: 把车给我挪开。
0: 哎呀，别呀！一会儿我们唐总出来了，又得说我们办事不利。那这么着吧，你在车里坐着等我们会儿，等我们唐总回来了，咱们再商量。
1: 唐总，沙洲，挪车。
2: 进了个电话，你看看。喂，
0: 哎，你好，你好。啊，是我是我啊。你哪里啊？
3: 不，我不办健身卡，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呢？
0: 不是，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自个儿胖乎乎的挺可爱的。
3: 我、哦、身高啊，身高我平常是1.79米，
0: 要是睡觉睡足了能到1.82米。嗯，
3: 这

0: 哎呀！哎呀！
1: 行。唐总。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纸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时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0: 苍雾缭绕的庚子坪山谷中，有一个没手种地瓜的忙碌身影，他是八年级生的陈婉婷，年纪轻轻就入选百大青农，打造生态友善的远足农场。而这一切的故事得从八年前开始说起。
1: 就我妈妈是金山人，那我妈妈在这个庚子坪这个地方的话，拥有差不多三公顷，接近四公顷的一个土地。那这个山谷原本都是一个荒废的状态。那我本身的话是学习农业学校，高中念松山工农，大学念屏东科技大学。那在这中间期间的话，其实都有去一些像农业学习相关的一个农场去打工。那当初真的就是想说，这是妈妈的土地，那荒废在这边，就是大家全心协力说，那不如我们想办法让这边从荒地变良田嘛，就是我们重新的把这个荒地重新复耕，看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一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父母亲有告诉我说，妈妈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块土地，那我们就上来看一下。可是其实上来看一下的，我第一天就想放弃了，因为这真的是杂草丛生，然后杂树啊、芒草啊，都是盖过人很高都看不到的，进去路都很困难在走。其实当初我第一天，我觉得说我要放弃，我觉得我做不了。
0: 故事才刚开始，我们的主角就已经萌生放弃的念头。被一片荒芜土地吓到的婉婷，虽然硬着头皮拿起锄头开垦，无力感却挥之不去。直到带着中风多年的阿嬷到农场时，她遇见了农场里最美的风景。
1: 那时候带阿嬷上来的时候，阿嬷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就笑了，好久好久没看到阿嬷的笑容了。就觉得说，哇，生病那么久的人，竟然有办法在这一个开阔的环境里面笑得这么开心，尤其是就是自己的家人，就会觉得心里就觉得说，为了这个阿嬷的笑容，我再怎么辛苦，我就是给她坚持下去，就是要让阿嬷一直保持这样的笑容。
0: 从阿嬷的笑容中获得力量，焦躁的心也随之安定。婉婷决定用时间灌溉梦想，以自己的步调累积成果。
1: 这中间过程中当然会害怕说，那如果有一天农场真的没有做起来，那我这七八年的时间是不是光阴就流走了，那没有都留东西在我身上。可是这个土地是我妈妈自己本身的，所以在不管怎么做，那都是一种累积，不会不见。树种下去它会大，对，像我们种一些枫树、红枫，种下去这个植物它就是有大自然力量，它会自己长大，老天也会有雨水灌溉，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累积，我是不会很害怕说以后会怎么办，因为我自己会相信说，只要愿意学习、肯学习，到哪里都会被接受，就算是成为一个工作，我也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工作。
0: 时光飞逝，小苗长成大树，婉婷理想的农场样貌也逐渐成型。现在园区内所见的一草一木，都藏着她的巧思与用心。
1: 我们是没有破坏到现有的地形，我们是按照现有的地形来去做规划。比如说，我会规划为了我们的客人，像我们是亲子客居多，我们就必须为亲子客的客群去设计一些他们可以跑跳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地方就设定了草地，比如说像我们园区的步道，幼儿的车子都可以推，因为妈妈们不可能一手牵着可能五岁的小孩，一手还要抱着两岁的婴儿，所以我们园区整条绕一圈，我们的推车都可以推得到。
2: 累吗？
0: 规划场域的那份细腻，同样体现在照顾小动物身上。举凡园区里的兔子、山羊、母鸡，每位可爱的伙伴都有一段与婉婷的珍贵回忆。
1: 那现在的规模大概是200多只，那也是有稳定产蛋。那中间过程中很多都不了解，比如说鸡舍好像人家印象就很臭很脏，那我们要怎么做的让它不脏也不臭？那我们要怎么规划里面生蛋的地方、栖架的位置，还有它的垫床要怎么铺？那其实一步步都在学习。这个呢，它是叫做产蛋槽，哦，产蛋槽。那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呢，这些鸡它比较喜欢在比较阴暗的角落生蛋，它们会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自己用木头跟铁架自己去制作了它的一个产蛋槽。那因为在这个产蛋槽里面有一些帘子，放开的时候，它们鸡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它们就会在里面生蛋。那我们就这样整也比较干净，是这样。好，鸡蛋，那我们是算是红壳的蛋鸡这样，伊莎品种的红壳蛋鸡。那现在要做翻爬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垫床上面都有酵素，所以我们要翻爬的那个空气跟那个酵素有融合，这样子好菌才不会变坏菌。这架子是我自己锁的，因为鸡这种这禽类吼，它有爪子，有这爪子，它会自己抓住这个牙管，吼这个铁管。那因为鸡它本身的天性会离开地面睡觉，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要安全感，不会野猫、野狗等等的。我们在里面也订这种栖架，然后就是让他们鸡可以晚上的时候抓在这个上面，然后休息这样。所以有干净的水，像我们这边还有山泉水，我们做流动的管子，然后就是开口，然后让那个水可以流动的方式都是干净的水，加上我们有足够的一个产蛋槽，然后还有电扇，那有需求晚上之后还有定时开灯，然后定时在清理这个环境，所以这些机制其实是过得蛮幸福的。

0: 那养羊真的是当初是养宠物啦，想说人家都说，农场可以养一两只羊帮忙吃杂草啊。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他说爱吃我的地瓜叶，爱吃我的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可是我们农场就是还养了宠物，也是有感情的啦。那么就自己割草喂他吃，那他每次都咩咩咩跟我们叫，我觉得好可爱哦、喔，好像跟我们打招呼、喔。每天来农场的时候，车子一开下来就可以咩咩咩，所以我把它叫打招呼羊。哦，希望他来的这个每次来的这边访客，都可以在下课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羊，说声 hello。所以那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当就是宠物的心态去养这些小动物这样子。那中间过程也真的学了很多，就比如说，动物怎么办？它好像有没有打药剂啊？它因为有时候羊都要打一些驱虫的嘛，那我就去跟人家请教，然后或者请人家兽医师来帮忙打那个驱虫的药剂。那我们的鸡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冒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办？等等的。那有些鸡可能，被其他鸡攻击啊，我们要把它割开啊，等等的，那个都是要去学习的。所以是边走边学习，边调整。
1: 阁楼哎，
2: 阁楼，
1: 阁楼啊，这阁楼看起来就是好像吃不老大，它最清幽哦，它视线最好哎，土豆啊，视线最好在阁楼的，住阁楼的，小阁楼的，
2: 它在你家摸它，它会咬你吗？
1: 不会，我也很清幽。
3: 言谈之间流露出对小伙伴的疼惜。向来爱护动物的婉婷，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农场开垦的过程里，她将遇见此生最特别的意外访客。
0: 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一栋整栋都是很暗，没有电灯，没有窗户，然后能被拔的那种线路，基本上早就已经被拔光了，很脏乱。那我们自己在这边放农机具的时候，整理一块地，然后整理一小块区域，然后我们就来放这些农机。意外就是听到一些吱吱的声音，我一直以为是老鼠，因为荒废久的一定会有这些生物住在里面。那东看西看都没有，结果有东西掉下来砸到我的斗笠，结果想起有什么东西，就一抬头看，哇，那么多的蝙蝠在我的头顶上，吓得赶快跑出来。哎呀，然后我一直以为蝙蝠会吸我血。一开始的时候对蝙蝠其实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就以为说蝙蝠会吸我血。那专家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这是台湾夜鼻蝠，是台湾食虫蝙蝠里面最大只的，仅次于果蝠，吃水果的果蝠。那蝙蝠学会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去干扰蝙蝠的栖地，因为蝙蝠已经住在这边已经住习惯了。那加上我的外公告诉我说，蝙蝠是福气的象征，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全家好，那我们就如何把蝙蝠给它留下来，留在我们这个一楼的农舍里面。其实基本上一楼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空间，但是我们把它留下来给蝙蝠居住，那有舍有得哦。在整个商业空间没有办法去做运转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蝙蝠的生态当作我们这一季的特色。
3: 牺牲一楼空间，留下最自然的休憩环境，但是挑战还没结束，农舍整修工程依旧得继续。而蝙蝠昼伏夜出的习性，更是让婉婷一家伤透脑筋。
0: 那蝙蝠是晚上差不多6点多7点飞离开农舍，差不多吃饱11点多就回来了。我们就请说工人说，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请师傅说能不能这段时间来给我们整理。说怎么做？一天做4-5个小时而已，那我这样我工作怎么算？啊，这么晚上在这边怎么不好操作啊？有光线的时候比较好去弄啊，整个这样怎么去施作？就都没有人要来帮我们施作，所以后来我们决定说，好，那我爸爸就说，那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动员，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的大舅、二舅、小舅跟我爸爸还有我还有我弟弟，我们就晚上的时候蝙蝠飞走，我们就全家进来开始整理的。有些人就像我，就是帮忙铲沙啊、拌水泥啊。那我舅舅他们就是发挥他们的专长，就大家集结起来一起去把这栋农舍用好，所以才会促成说一栋农舍里面，一楼蝙蝠住，二楼游客休息的空间，三楼是我们自己住。哦，所以造就这个奇景，就是人福共居在这一个山谷里面。
3: 耗费三年才将农舍整理完成。不过要和蝙蝠当室友可没这么容易。为了确保室友的食物来源与生活品质，农场内不使用化学药剂破坏生态，有时婉婷甚至得充当救护员。
0: 有一次我住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到下来二楼的时候，发现楼梯间怎么有一只蝙蝠受伤了，大只的，就是成蝠，然后挂在那边。我就近看一下，发现它的翅膀受伤了，然后它薄膜的地方有那个擦伤的痕迹，那可能就是风大还是什么让它撞到东西，让它跌下来。所以我们就帮它上药，然后戴个手套、口罩，东西都自我防护要先做好，然后帮它上药之后，再把它挂回它的居所。那隔天它就已经不见了，然后就已经融入在蝙蝠群里面了。
3: 婉婷提供安全环境，蝙蝠则是害虫作为回报。它们的粪便是自己家的天然肥料，七年来人福洗手，舞出一首首环境更好的圆舞曲。
0: 那我时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好像是当蝙蝠的保姆，那蝙蝠好像就是我们夜晚的锦衣卫的概念，就是晚上自己快要接近300只就飞出去开始帮农场除害虫，那除完了之后呢，吃饱就赶快回家，那白天的时候看看说，你们今天还好吗，都活得还 OK 吗，生活得开心吗，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自己又出去外面，就是看似平行，但事实上我们是有在做一些，就是为了他而做一些保护的。
3: 从原本畏惧到成为蝙蝠的保姆，这样的转折也让婉婷思索自己是不是能为生态教育尽一份心力。
0: 房子里面目前有接近300只的台湾叶鼻蝠，台湾叶鼻蝠，而且呢，这一只中间这只被妈妈抱起来的，它是我们的小福宝。有哪位小农夫可以告诉我，这个小福宝嘴巴在干嘛呀？哦，吃奶嘴。它为什么要吃奶嘴呢？
4: 还是
0: baby 对不对？因为他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有吃奶嘴，因为我们呢是喝奶奶长大的哟。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蝙蝠不了解，所以害怕？所以我就是更认真的去查相关的资料，把这些资料背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加上这七年来不断的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在整个生态导览里面就把蝙蝠放进去这个导览的内容里面，让很多来这边的游客他并不清楚蝙蝠的生态，那很多人会还到现在都以为蝙蝠是吸血的，所以这些东西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教学，那甚至再一次进化，把教学的东西做成图板哦，背板有知识。其实远足生态农场当初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由自于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是比较忙的，那在比较忙的时候时常没有办法带我们去比如说玩啊，户外玩或去踏青等等的，那很多时候随着父母亲工作忙，那我们能够出去玩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现在说校外教学，那我们以前那时候叫远足，所以对我而言，远足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它可能还是一种期待的心情。对，那我们期待一起出来郊游，一起出来玩。那对父母亲而言，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踏青，然后让小朋友接触这个大自然的空间。所以远足当初就是这样的命名由来。
3: 历经土地开垦和蝙蝠保育，农场终于在2018年正式挂牌营运，以大造控窑活动与儿童农事体验为亮点，其实背后藏着的都是婉婷未能经历的童年遗憾。
0: 放下去的时候包起来压紧，我自己小时候本身是没有控窑的回忆，因为小时候回到阿公的家就是其实就是过年过节，

过年过节就是来吃饭啊，那可能阿舅他们会带我们放冲天炮，这个回忆其实很少下到田。其实扣球这件事是我自己很喜欢

0: 控窑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一种阿公阿嬷小，就是阿公阿嬷他们那一辈的一个记忆。那对我爸爸妈妈而言，都还是有这个记忆，但是到我们这一辈，其实已经就是变成瓦斯炉了。对，已经越来越没有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就想说，把金山地瓜、金山在地来源的食材，吼，万金的食材，然后再搭配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1: 第一个是这边的环境，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自己休假的话，我也会很想要再自己过来，就是走一走啊，放松，就是有点充电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就是边放松，然后又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边是值得推荐再来的。
0: 好，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参加远足菜舞场的小农夫活动的小农夫们，活动要开始喽！
2: 吃饱喝足后，农场的另一头，婉婷正准备带领小农夫们探索农场，为了确保导览的品质。每场活动仅限20位小朋友参加。
0: 好，现在请各位小农夫，我们蹲下来。在这个草地上面有好多好多种的草哦，可是有一种草长得非常像兔兔耳朵的形状，椭圆形的哦。这个椭圆形的草有看到吗？对，这个叫做车前草，请各位小农夫念一次。车前草，举高高之后搓一搓，放在鼻子前面闻一闻，哇，好香哦！你们闻到一股很香。在我们的农场，我自己的观念认为，食农教育它不是只是食农摆重点，教育很重要。你要让小朋友听得懂，他才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一个食农观念。那我们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让他们手去触摸这一些香草，然后体验这些活动，然后让小朋友跟你有共鸣度，甚至是说他回家都还可以记得了我们所提供给他的这些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来，Hello，
3: 来打牙
0: 齿。Hello，Hello，
3: 这小牙
0: 齿。Hello， 你好。很可爱，我刚刚有说要带水壶啊，你们没有带水壶哦。
3: 我有带。
4: 好像差不多搅好之后，把粉加进去，然后继续搅拌。
2: 用快乐姑姑鸡产的鸡蛋，烤出香喷喷的蛋糕，让小朋友们兴奋不已。而讲求独立食作的婉婷，更要求小朋友们必须完成后续的收食工作。
0: 因为我会觉得说 DIY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do it yourself， 所以你要从头到尾要自己来，而并非说给你体验中间然后就收了，就也不管，我就自己赶快收收，赶快喂了下一组。小朋友本来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可以自己完成，那我们就依照这些小朋友从头到尾自己完成的顺序，我们帮他拟清楚。事实上只要引导他，他都会完成，他都可以做得到。
5: 你眼看这个就一二三，好。
0: 那当然，农夫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被模仿、很容易被复制的。只要有在种菜或者是有养鸡的，他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加深我们的细节。哦，因为这些魔鬼又藏在细节里面，我们要把这些细节让人家觉得说，哎，就是来我们远足农场的小农夫体验营，那整个起承转合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一个质感跟我们的服务。因为现在的野生动物呢，山羌、水鹿，他们刚生完 baby， 那些 baby 呢，慢慢的长大，要需要很多的营养。那整个山谷里面，就我们的地方种的东西最好吃，所以呢，对，他们全部都来这边吃了。
6: 那农夫姐姐她带的那个

0: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可以放电啦。
1: 我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非常不习惯，也非常绝望。可是我父母亲一直觉得说，

0: 鼓励我，要我坚持，不要放弃。所以到今年第七年、第八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开始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了。哦，就是下雨就下雨，把雨衣穿上去，防水背包背着啊，就干那没事情，赶快。已经决定就是又留在金山了嘛，对啊，然后如何把自己的事业跟家人一起把它共同营运起来，然后让这个农场，让我们在金山这个家可以持续不断的永远的流传下去这样。
1: 今天农夫姐姐要带你们去采蔬菜。
2: 拿起锄头的第一天就想放弃的婉婷，如今却决定要与这片山谷永远作伴，一路上且战且走。不变的是坚持友善环境的毅力，带上可爱的动物伙伴们，他的精彩冒险现在才要开始。

0: 潮州就称潮庄，过去即是人流南来北往、物资流动集散之地。时至今日，这里仍是大武山下新旧文化多元族群不断融合汇聚的繁华小镇。
1: 台湾好在5年前来到了潮州，开始蹲点学习。那我们在这5年当中呢，其实透过资料的盘点，跟那个在地朋友的交流互动跟访谈，我们发现到说，潮州它因为在屏东平原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临近的，比如说竹田、万峦、万丹这些乡镇的一个所谓的生活圈的核心。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的核心的概念，其实这边的长辈啊或者朋友常常会说 get 起啦，它其实是一个集散的城镇。那所有的来这边做生意也好，那因为做生意留下来在此落地生根，就是成家立业的这些朋友也好，他们其实都把他们的成就跟情感然后造就了现在的潮州。

0: 百年小镇里虽然人来人去，但每个人都被潮庄留下了继续蓬勃发展的能量。于是在台湾好基金会主办下，由吴家芬和吴东环所策划的潮人展，特别透过展览的形式，让大家得以一窥这专属于潮州人的精彩。
1: 我们就希望说，透过一个产业的人物，然后一个产业的生活展，让大家认识在地的潮州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那再来呢，就是因为其实台湾好一直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台湾的乡镇去认识台湾的好。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在做从2016年从一本介绍潮州南州的人文旅游小书开始，我们就开始点而线而面的串联编织所谓一个屏东的一个潮州南州的纹理。那当纹理编织起来之后，我们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说，潮州它的精彩的地方不光是看得见的生活的场景，那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一个探访的体验。
0: 透过10个产业人物故事和10种潮州不同生活的介绍，交织成展览10×10的主轴概念。在展场里走一圈，可以发现从创意发想到视觉设计，随处都充满巧思。除了产业职人的介绍外，还透过不同方式让大家深度了解这些在地店家在世界光谱下的发展脉络。
1: 比如说，我们透过重大的世界的历史事件来串联这10个产业人物的开业时间。那我们甚至从老人家最熟悉的所谓的那个世界大经济萧条，一直到最近的潮州火车站升等，那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连结。那最大的目的其实都会是希望说，当观展的民众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透过他熟悉的一些历史故事也好，或者是比如说 Beatles 的一个 Yesterday 的发表的时间，他反而串联到我们潮州人物的一个产业的开业的时间，开始展开他自己的潮生活。那我们后来呢，又再加上10个产业的故事的一个介绍。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不断的是要强调的，就是因为有老产业跟新活水的相融，然后相结合，才是造就了现在看得到的潮州。
0: 用文字和照片述说产业惊喜。除此之外，展览还别具巧思的逐一呈现每个行业的身材器具或珍贵成品，将旧产业的文化纹理透过实物的陈设，让前来参观的民众能有更深刻的了解及认知。另外，展场还有这个特别设计的角落，用来呈现这些产业职人一天的生活。
1: 那为什么叫潮人的一天呢？其实10个产业代表不同的10个产业的生活，那隔行如隔山。可能你早上6点，比如说像春盛堂，他们早期早上6点起来，才正要搭火车去高屏市区拿药材。但是呢，我们如果现在看到永昌的藤具行呢，他已经开始来制作藤椅、藤具的一个掀起的软化、藤皮的软化、泡水软化的工作了。
0: 用时间轴来呈现10位职人日常的样貌，看似简单的设计，其实从发想到规划都颇费心思。
1: 所谓的潮生活或潮人的一天，你要

0: 什么不流于俗套，或者像人家小学生写日记，写日记这样子，早上七点起来，然后去吃早餐。我们希望呈现的是各行各业当中的一个，既是生活，同时也是一个精华的所在的时候，其实，光讨论，我们也至少有大概有三到半年的时间来做讨论。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潮人的一天，哈，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百百款，然后不同产业也是360行，但是行行都有行行的精彩跟细致，那就是欢迎大家透过潮人展的这段时间，那去了解所谓的一个，因为生活其实有分看得见的场景跟看不见的感动，那我们就是透过潮人展的静态的展示的时间，我们透过一些特定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书刊，让大家了解过生活是怎么过。
1: 而过生活除了工作，当然也包括日常
0: 分享，比如说三品咖啡的杨文正杨老板，就用了他自己三品咖啡休息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怎么过生活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他可能很早起来的时候，他跟他老婆其实是在庭中的庭园散步的。他说他们夫妻俩最常的就是会坐在那边，然后看着水梅随着不同的时间光线，然后树叶的摆动。那你可能会说啊，那个是你们才有办法做到，但是 Kiko 哥其实他想要传达就是说，其实美是从生活开始，只要你想要放松，你想要过生活，你甚至从坐在椅子那个当下，你就可以感觉到风的吹拂，你就会感觉到所谓的时间的流动。那潮人的一天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让大家知道隔行如隔山，不同的行业有它不同的精彩以及不同的过生活方式，
1: 从细节展现不同职业的生活面向。在潮人展中，除了借此带领民众了解在地人物和产业之外，也分别邀请到草图艺室设计工坊和声音艺术家吴灿正，透过摄影和声音采集等方式，多元呈现潮州的不同风貌。
0: 因为我们是大武山脚下的城镇，那所以我们特别在第一章就放了大武山。那为什么会有点雾茫茫的呢？这不是水汽，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特展让大家有一些议题开始要讨论了，比如说霾害，比如说所谓的空气污染。那像比如说有些人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起雾啊，这个不是起雾，是因为霾害造成大武山就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莫名其妙演的那个白纱一样。对，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特展适时的带入一些议题，让大家发现到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慢慢的在改变了，那这个改变是不是我们想要，是不是我们愿意的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作为出来了，
1: 让民众在欣赏的同时也思考霾害及生活环境等问题。第一张摄影作品就深具省思，而下一张则是用空拍角度让大家看见潮州丰富的物产。
0: 香蕉一直是我们屏东人引以为傲的物产，凤梨也是，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但是我们透过照片其实就让人家知道说一样的景点，那其实绿色隧道在这几年在南部是非常火红的，因为它就在那个国道旁边而已。那透过空拍的方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景点，我们一方面也了解到了潮州甚至屏东的物产的一个整个发展是怎么样。
1: 一张张照片诉说着潮州小镇的故事，从地景、农作到生态，此外还包括潮州的历史与人文。
0: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一张？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想要凸显它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历史古迹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它的整个建筑体，它其实是可以从日治时期一直到民国都看得出来的。然后它甚至它还有所谓的传统，我们一些歇山型的一个建筑的特色，比如说燕尾，比如说剪桃。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一体成型的庙宇嘛，那在早期当然没有。那这些潮民艺术之所以会成为艺术的原因，就是它光那个龙身上的鳞片，它都是一个一个烧制，一块一块粘上去的，
1: 在剪年间呈现庙宇艺术之美。而潮州也在这些旧文化和新活水中淬炼出属于这个小镇的独特风情。在潮州蹲点五年后，台湾好基金会透过这场用心策划的展览， 将潮州在地的产业及人文精彩呈现于众人面前。
0: 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物质，而是在于教育，甚至在于所谓一些经验的导入。所以台湾好一直也希望，就是说即便是介绍地方产业的人物展，我们也会希望它可以让在地的民众也好，甚至是南部的乡亲也好，他可以看到不一样有趣的特展的方式跟特展的氛围。

0: 而在静态的展览之外，为了让大家亲自感受潮州和邻近乡镇的人文景致，台胞好基金会也规划了10条潮旅行路线，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读小镇风情。
1: 在讲潮这个旅行潮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以潮州镇作为一个中心点，那运用它转运的一些便利跟功能，让大家知道说，哎，过去像它跟万峦、跟竹田或者是来意，其实都有一些脉络，所以我们才在这一次的潮旅行，确实像就是所说的，我们从潮州出发，那探寻了潮州的包含新旧的一些街廓，那潮州人的一些生活记忆，但是我们也同时在去让大家认识说，其实潮州不只是一个转运站的功能，它还有生态，包含林后四林，那包含就是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说，哎，它的水文历史是怎么过来的。
0: 从生活、生产到生态，10条游程分别扣合不同面向，带领大家走踏地方，用不一样的视野看见潮州及其邻近生活圈。
1: 在我们在讲潮州，其实它过去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不只看到闽南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客家的生活聚落，所以我们才会在往附近的周边的像万峦或竹田的这一块再扩散出去。那同时我们这一次也有在潮旅行里面也有在就是铁道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在铁路上面也是会带着大家去探寻其实邻近周边的车站氛围，那邻近周边的聚落氛围。

0: 沟这个地方啊，现在渐渐的我们有导览嘛，然后渐渐的青年的返乡创业这一些可以连接的就尽量连接。青年返乡啊，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把旧的东西啊重新的跟现代人的东西结合。
1: 带着大家走读五沟水，身为在地青年的林品轩正向参与潮旅行的民众介绍这个位于万峦全台第一个受文资法保护的客家聚落。
0: 所以的话这上面写的就是进士，也就是这一家他们是出过知识分子的、啊、他们家之后在日本时代啊就在五沟水这边建立私塾，然后就开始教育自己，就是开始在村庄里面做教育工作啊。然后他们家这一面牌匾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好，如果我们看进士牌匾啊，它如果只写进士两个字，它就是真的那一种进京赶考到中国去考的那一种进士。那如果它上面有写其他的字的话，它可能就只是贡生啊或什么的。那台湾真正考上进士的不到20个啊，很少。为什么它是贡生，可是却写进士呢？这个就是华人文化，就是捧红或者就是美谈美称啦、啊。对，可是它这一面不能够让人家误以为它是真的进士嘛，所以上面就要写恩岁，就是告诉你说哦。这个他是，这是这一年考的第一名的那一种进士，他其实是贡生。
1: 从祖堂的历史人文开始爬书，林品轩不仅教大家如何辨识牌匾，也被众人解读客庄建筑装饰的寓意。
0: 这一个其实就是竹包，竹包，竹子开花了。那对我们来说，哎，竹子开花了，那不就代表这一颗竹子要挂了吗？可是这里是祖堂啊，所以竹子开花代表的就是说，哦，这一代的生命结束了，可是它一代一代的又传承下去，这是在祖堂上面又有一个其他的意涵。
1: 而走进祠堂内，关于这里所涵括的习俗、记忆和文化，也透有解说，让大家更明白客庄生活的精神所在。
0: 客家的祖堂就只能够拜祖先。不能够在这里吃饭，不能在这里请客。唯一在这里请客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要让祖先看亲家公、亲家母会在这边吃饭，请客啦。唯一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人变祖先的时候，最后家里面那一顿饭会在这边吃。所以这个空间它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属于祖先的空间。那这里拜的就是家里面的祖先嘛。然后下面这个。他拜的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哦，客家人才有的，他叫土地龙神。客家的神明或者是这一种一般的土地信仰啊，一般都是写字而已，比较少有神像的观念，因为客家人很尊重文字，客家人觉得那个神啊是住在文字里面，所以你写上这些字之后，这个他就有神的那一种能力在里面了。所以客家人以前的客家人，只要有写过字的那种纸啊，不能随便丢掉，要拿去一个叫习字亭、进字亭的地方，在统一的时间把这一些文字烧给仓颉，这样子。
1: 离开祠堂，走在村庄小巷间，感受客家聚落的历史氛围。几个转弯后，这间建于日治时期大正年代的关海山房出现在大家眼前。
0: 那这个就是以前的私塾啊。那这些房子它虽然是西方的建筑，可是它的意象却有没有又出现了竹子啊，因为这一间是私塾啊，汉学堂，就是这一间是日本时代之后他们在教这边的孩子怎么用汉文来写诗，然后跟人家吟诗作对的一个空间。

这个半月池它造就的就是说住的地方每次大雨来它都是安全的，可是你在附近种农田的话，那它的农田是不断的被雨水带来的那些新的泥土啊去覆盖覆盖覆盖，就越来越肥沃。

0: 刚我们看到那个河里面很多黄土，黄土对以前的人来说就是很好的建材啊。像我们隔壁村庄啊，他们就比较少土砖屋，比较少老房子。那我以前去问他们，就为什么老房子比较少，然后他们就说，哦，以前都草寮啊，就以前是茅草屋啊，这个很难保存啊，所以它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些侵蚀了。这样，我奶奶跟我说，以前知道台风过后，她就要去捡那牛大便，然后几吸几吸这样子涂上去。对，所以这个现在越来越少了。可是我们五沟水这边还是有一些不像被当作仓库等等等的建筑，还是保留了它土砖的这一种建材。
1: 沿着巷道一路走到村庄外围，在这里看见了守护地方的伯公。而伯公其实就是土地公，也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保护神。
0: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客家式的土地公，对，伯公啊。那对客家人来说，土地公不是一个叫张福德有名有姓有形象的神，而是一个我指不出名字还留在这边的祖先。然后他是有福有德又正直的一个神明。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客家人就把土地公盖得像这种木种风水似的啊。
1: 了解客家的伯公信仰后，一行人穿过小径，再来到这条与村庄紧密相系的溪流。澄澈干净的河水缓缓流动，光是看就让人心旷神怡。

0: 而认识村庄的生活与文化，除了亲自踏查了解，主办团队还规划了客家汤圆手作活动，让游程内容更丰富多元。
1: 我们客家话叫彩饭，我们彩好以后会有这样一块，然后之后我们会把它揉成像这样的大小。好，先帮大家分好了。好，来那个，来一个人一颗。
2: 哎，你的饭呢？干嘛就这样吃？
3: 糯米皮，这是米皮做的还是面粉做？
4: 糯米，
1: 糯米，糯米，
4: 对，糯米要做的。
1: 哪边？来，来，
2: 都
1: 无讲，无讲。这样子，绕圈圈，这样绕圈圈。好，上面的地方薄一点，中间的地方不要捏它。好，就这样子弄一弄，就变成这种形状。来练习一下，没关系，练习一下。
0: 跟着老板娘的指示，从外皮开始捏起。除了一般的馅料外，还有这客家独有的萝卜缨。
1: 这个是萝卜缨，我们那时候店上有采访的萝卜缨蛋饼里面的馅料。啊，我想说今天你们有来体验，那我们来吃个不一样的那个客家版嘞。
0: 放入店家已经准备好的馅料，参加活动的民众小心翼翼地将汤圆包好。手作初体验虽然过程当中有点忙乱，但大都顺利完成。
1: 好，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哈，很有趣哈、
2: 哦。OK 了
1: 哈。对，对，安尼就对，安尼就对。
0: 有了老板娘的肯定，大伙越做越顺手，甚至还捏出各种造型不一的汤圆，不止发挥巧思，一方面也是留下记号，好方便待会辨认。而店家也另外准备了自己制作的客家汤圆供大家品尝，只见一颗颗刚蒸熟的汤圆厚实饱满，让人食指打动。

0: 我觉得最后这个手做客家板的体验蛮有趣的，因为我之前比较少吃到客家板，然后因为今天看他们是用传统的炉灶去蒸煮那个客家板，然后内馅也跟传统的不太一样，是用萝卜缨，我觉得蛮特别，然后口感吃起来也蛮好吃的。之前来的话比较少在村庄内走读，然后今天来走读其实蛮详细，然后也介绍得很好，然后也其实认识蛮多之前不知道原来万峦的那些，还有学堂啊跟一些文史的一些资料，觉得收获蛮多的。
1: 我是屏东人，然后之前来万峦就是都只会吃猪脚啊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万峦也有五沟水这样一个在地的客家村庄。那今天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汉学堂，那汉学堂他们在以前不止读书之后，然后他们回来村庄之后还造福的他们村庄的子弟这样子。对对，
2: 印象比较深刻，
1: 对，这是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3: 让大家透过游程体验学习，收获在地的美好，也借由展览详细呈现地方产业脉络和职人生活，透过不同面向让参与民众重新认识潮州生活圈的文史、地景和产业。在多年的蹲点耕耘之后，台湾好基金会特别从展览到活动，用不同视角带领大家看见潮州。
2: 基金会在潮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蹲点然后探查，我们发现我们就希望先勾勒出其实潮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它并不是一个被大家可以就是除了烧碗冰酸

0: 看得到的，其实是隐身在大街小巷。那所以我们就是当时的潮生活，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些潮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创新的这所有的职人能够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哦，潮州有正在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透过了旅行，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样去游潮州，然后怎么样去感受潮州的好。对，所以我们一个是透过静态的展览，然后唤起不管是在地人或者外地人，他对潮州的想象可以扩大。那透过旅行，让他们真的是可以体验其实潮州这么多的好。对，
1: 期盼潮州的好能有更多人知道，一切的努力或许也正呼应着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台湾的好从乡镇开始。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为了要培养青年干部、青年讲师，落实信仰与传承，弘扬人间佛教。国际佛光会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干部讲师考核，全台总共有26位青年参加，从佛学之见、弘法承担以及团队领导等面向，检视青年在佛门学习的成长。
1: 台上的青年透过简报诉说着自己对佛法的领略，活泼又生动，让人能轻松地亲近佛法。青年是佛教未来的希望，也是人间佛教的承担者、实践者。因此，这场干部讲师考核不仅是一场挑战，更是一份使命。
2: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认识到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信仰的人间佛教，也深入星云大师的法语，还有他的精神。那这次早上的考核呢，让我更愿意去发心承担，然后也关照自己的修行。
3: 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回顾从以前到现在在青年团的学习跟成长哦，学习难行能行，难忍人能忍。
4: 我也期许他们未来在这个弘法的路上呢，也可以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也要作为这个服务他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成为带领众人一起学习佛法，然后成为提升更好自己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佛光山青年讲师是前往学校、社区及社会推动三好运动与生命教育的青年弘法人才，透过严谨培训承担弘法使命，让青年成为人间佛教的桥梁，而团康训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
5: 这次参加庙会讲师的考核，是希望借由讲师的这个角色，能够到三好校园，乃至于是一社区一莲花，能够将大师的文章再结合自己生命的体证，让更多人知道人间佛教的好。
6: 我觉得带活动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欢喜嘛。那我会觉得更深层的是，如果大家可以透过游戏跟活动认识佛法，是一个很轻松的方式。
1: 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以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勉励青年，将三好落实于日常生活，从待人接物中广结善缘，一句夸奖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可累积善的力量，为他人带来正面影响。
7: 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我就像大师说，他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就是做好出家众，然后当和尚，就是他的坚持。
1: 有度法师表示，通过考核只是学习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未来在成佛的道路上，仍要不忘初心，持续发心精进，坚定前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日前举行干部精英论坛，今年首度导入青年辩论赛，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展开犀利交锋，同时还邀请专家开设防灾实战课程，全方位提升青年干部的领导思维与危机应变软实力。
1: 有鉴于近年极端气候引起的灾害频繁，论坛特别安排防灾专题讲座，邀请教授带领青年深入认识灾害应变，全面协助青年扎根基本应变技能。
8: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不是只有教给我们一般正常防灾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我觉得更是呢要让我们自己学习到平常呢就该如何准备。
9: 从过去在推动的包括像紧急避难包那这些实质的准备以外，人的心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情境的思考到心理状态的准备，那进而到熟悉，可以变成一个有效的反射性动作的养成，那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防灾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1: 这次论坛最大亮点是首度规划的佛光青年辩论赛，跳脱传统讲课模式，参赛者透过申论、质询与结辩等严谨环节展开攻防，不仅考验及时反应能力，更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深化对团队运作与发展的理解。
10: 我们原本都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因为辩论我们需要有双方不一样的论点，所以我们两个都要去搜寻。那我觉得这跟大师说的，我们其实要用多元的角度去多思考，然后多去准备，那我们就才可以事事圆满，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1: 这次的论坛青年培训活动跳脱传统讲课，聚焦团务与生活情境，让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所学在危急时刻能发挥安定人心，成就喜乐，共好善缘。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园林讲堂日前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主讲，吸引300多位信众热烈参加。林宏贤以自身生命历程与学佛因缘分享，透过佛法转念，进而按下生命的重新设定键，改变自己的心。
11: 佛法是转变我的命运吗？来，请问一下，佛法会当改变命运吗？请下去。哇，来各位先吧。
1: 佛法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讲座一开始，主讲人国际佛光会中区协会会长林宏贤就提出这个大灾问。
11: 我想，佛法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命运，然后那改变了。我后来才想到是重新重新开机也是一个开机，一个重新的设定是一个重新的设定。
1: 年轻时曾入狱，当年因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将人间佛教带进高墙，让他与佛法结下深厚因缘。多年后，他成为法务部、教育部特聘监狱部教师，也翻转了他的人生。
11: 很多的不如意，但是走过了之后，没有再追悔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一个再追悔的一个空间。今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境界不一定能够从哪。但是心念，我们内心的这个念头是真的可以重新来洗牌。
1: 林宏贤勉励大众，人生不怕走错路，怕的是心不肯回头，呼吁大众珍惜道场因缘，将佛法落实于生活，在和谐共生中成长，重新为自己的人生按下重开机键，开启更自在更有力量的心愿。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中秋节将近，台北市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来到蓝阳仁爱之家，用音乐和书食陪伴长辈提前过节。除了热闹团圆之外，福伦社也捐赠了善款跟物资，用实际行动陪伴弱势长者。
12: 萨克斯风响起熟悉旋律，一首接一首老歌，长辈坐在台下跟着节奏拍手。中秋节还没到，蓝阳仁爱之家已经提前有了热闹过节气氛。
13: 我去年第一次参加，今年是第二次，当然他每年都会来，都邀请他们来，我也会每年都会参加，然后这边玩得很快乐，有唱的有跳的。
12: 日新福伦社40多位社员再次来到蓝阳仁爱之家，不只带来音乐，也准备善款和物资，要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长者，陪大家一起过中秋。
14: 我想我们福伦社呢，的乐团，我们不是很专业的表演，但是呢，我们很用心的，希望能够跟长辈一起欢乐，一起共度这个温馨的中秋节。
12: 一道道熟食料理端上桌，社员亲手为长者送餐，140位长辈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欣赏演出。这场公益活动不只送上物资和餐点，更让长者感受到有人惦记、有人陪伴的过节心意。人秀英兰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举办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家长们带着孩子前来报到。

0: 接第一堂开学课，校方也承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全方位扎根，让小朋友不止精进语言能力，更学习良好的好品格。翻开全新课本，迎接新学期到来，满地可普门中文学校开学典礼，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开心领新校服，迎接本学期第一堂课。
1: 开口学习说中文，校方透过多元课程培养学生从基础学习，在深化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融入三好教育，扎根良善品格。
2: 希望他们用中文不仅是应付日常的生活，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1: 他们学习的并不是只有中文，而且更多的是在学习中华的文化以及道德的观念，教孩子们如何做一个三好儿童。
0: 台下家长到场见证，看见小朋友在语言与品格教育下的熏陶成果。新的学期持续透过课程精进，以教育培养人才，带领学童从学习中成长，把三好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提升社区民众的急救知识与紧急应变能力，国际佛光会北卡第一分会在北卡佛光山举办 CPR 实作教学，邀请美国心脏协会讲师授课，带领50多位民众学习心肺复苏术，透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施救流程，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4: 课堂上，讲师先讲解心肺复苏术及紧急求助步骤，再示范正确的施救方式。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从按压动作到完整流程逐步练习，熟悉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时的急救方法。参与培训的青年学员表示，急救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重要技能。 平常遇到有人突然倒地，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容易不知所措。学会 CPR
5: 之后，学会吸皮牙之后，至少能在紧急时刻想办法提供协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我建议每个青年朋友都要来参加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总遇到一些状况，有些人突然倒地，我们不知道干什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 CPR。 学习 CPR 之后，肯定能至少能想办法帮一下忙。有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将来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慌张，啊，就能够呢很轻松的处理这件事情。透过
4: CPR 急救课程，让社会民众具备基本的紧急救护知识，也将急救技能带进日常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能更有准备，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新州佛光山的所在地纽泽西南平原市今年适逢建寺100周年，日前举办盛大的游行庆典。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出动佛光花车来响应，还特别以行动浴佛的方式与居民结缘，吸引不少人潮欢喜交流。
0: 醒目的佛光花车在游行之中，后面紧跟随的是佛光人队伍，庆祝当地南平原市建市100周年暨劳动节举办盛大游行活动。新州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纽泽西协会共襄盛举。 背着悉达多小太子像穿梭在街道上，以云水净心邀请大众响应浴佛，透过亲近慈悲水，祈念发愿，实践慈悲的三好理念。不少当地居民带着小朋友欢喜来结缘，展现人间佛教在纽泽西扎根多年的本土化成果，透过宗教力量持续为社区助愿安宁。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6: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7: 好好玩哦，
6: 捏，
7: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8: 这我可以。
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2: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6: 失误它是个过去。

0: 趋势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 我那是九点通告，一扣零五点都在起床开始化妆。
3: 对啊，
2: 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3: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2: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是我就有看到他，他一直在要求自己。
4: 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5: 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老过这些物件。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解决南港车站往返国家生技园区长期塞车的问题，台北市政府全新打造了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就可以正式通车。这一座全新的隧道不只兼顾了行人安全与防灾救援，未来正式启用之后，原本尖峰时段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将会大幅缩短到只要5分钟。
1: 宽敞明亮的隧道口搭配充满现代感的景观设计，这座全新打造的南港生技隧道不仅特别规划绿意空间，更是一座兼顾行人安全与急难救援的智慧廊道。
2: 我们以人为本，设置了实体区隔的人车分流，那也设置了4公尺宽的人行道，如果有发生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启动避难动线，甚至可以让救护车进到这个里面，变成急救的通道。
1: 这条全新隧道主体长达707公尺，北起忠孝东路，贯穿中南山，直通研究院路，一举打通南港交通的任督二脉，彻底解决当地多年的尖峰时段塞车噩梦。
3: 过去这边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非常塞车，可能都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当我们有了生技隧道，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抵达。在尖峰上下班的时候，让所有市民朋友，不管是接送孩子回家的路，更加的便利。
1: 克服重重挑战，这条生技隧道预计9月28号就能正式通车，为当地带来崭新的交通气象。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多年来，台北市能够拥有干净美丽的市容，背后全靠一群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为了要感谢这一群环保尖兵，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绩优环保志义工颁奖典礼，表扬常年守护环境的义工们。典礼上不仅有充满温馨，还有义工将废弃物改造成表演道具，在台上展现满满活力。
4: 区环保义工中队孝德分队由李明分旅长代表接受颁奖。
1: 接过讲座，露出灿笑。他们是台北市的环保义工。多年来，这群无名英雄不畏风吹日晒，穿梭在社区街道与山林溪流间，默默为城市环境把关。
5: 最主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台北市所有一处我们最厉害的市长也看到我们环保义工的认真。
1: 除了温馨颁奖环节，还有内湖义工中队更利用回收废弃物自制道具，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出。这群义工们台上的环保创意与平时守护市容的付出，都让市长深受感动。
6: 我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环保志义工，过去这段期间，协助社区邻里，环境的清洁，资源的回收，更让我感动。从事各项的公益活动，进滩、进山、进溪等等，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谢。
1: 希望透过这次的公开表扬，能带动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投入环保。

0: 够重视，进行富裕。
1: 空荡荡的湖面不见半朵莲花，连片叶子都没有。高雄莲池台没了莲花，似乎名不符实。
2: 十多年前的，四周都有，不错啊。它看起来比较古色古香啊，风景看起来比较漂亮。
3: 有莲池潭的话，应该要莲花。
4: 莲池潭这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孔庙的办址很早，那个上面就种了很多的那个荷花哈，就是也是这莲花的意思，所以有半水荷香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就到夏季的时候啊，整个莲池潭上面都开满的这个荷花啊，是属于左营的历史景观哈。
1: 过去因夏季湖面开满莲花而得"盼水荷香"的美名，但由于莲池潭内鱼类丰富，每当荷花抽出嫩芽，容易遭到鱼群啃食。多年前，高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人工圈养区进行复育，然而近年接连面临干旱、气候与水利工程影响，才刚复育的莲花再次消失无踪。
5: 潭里面的那些鱼会把它的浮萍给吃掉，所以那时候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把它好不容易还透过台南那些白河的专家来帮我们指导，就把它富裕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啦，没有一段时间之后，到这几年来，那些莲花又没了。
4: 比如说在春秋阁，或是那个龙虎塔的这些比较靠岸的景观区哈，通常它的那个水深会比较浅，那个比较浅的区域就可以那个把荷花那个重新复育哈。那当然，水面下也可以有一些阻隔了哈，就是说让这些那个鱼类就不要再去吃这些荷花的那个嫩苗。
1: 地方居民与文史团体期盼，呼吁相关单位能够拿出具体解方，再次复育莲池潭的莲花，尽快找回昔日的莲池美景。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县政府推动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举行了第一期水资源回收中心启用典礼。未来每天可以处理3000吨污水。第一期家庭用户接管工程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后续将会逐步改善当地排水环境，还有居民生活品质。
6: 污水下水道工程施工期间，部分道路需要开挖，造成民众生活上的许多不便。不过，随着工程完成，道路重新铺设，民众也肯定工程品质。当地里长则期待污水完成接管后，能改善路边侧沟长期产生的恶臭问题。
7: 在做中间哦，真正哦，甲阮妨碍足多啦，路拢甲阮挖歪哥起错啦，阮来逐个骂啦。但是哦，即摆啊做好哦，看安尼费用哦，都狂啊，足多吼，这足好的工程，这品质袂歹啦。
8: 竣工完了，第一，咱迄个侧沟吼，咱的侧沟路边侧沟就不会产生恶臭，因为我们家庭的污水就直接拉到我们污水厂这边处理了，然后干净的水就从雅沟大排那个排出去。
6: 和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分两期建设。第一期工程包含水资源回收中心及污水主次干管分支管线，建设经费为5.09亿元。家庭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期也正在施工，预计接管2700户。
9: 下水道工程这种跨不回来这种有用心的建筑家在已经很这边的品质评价噶，改善那个生活品质。
10: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全力支持那80%的经费都来自于内政部，那这个15%是来自于县政府。施工完之后，它可以处理3000吨的一个污水，接管下去之后，那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废污水下来的话，就能够透过我们的处理厂。净化之后再排出来。
6: 彰化县五大污水下水道系统包括二林、彰化市、鹿港福兴、和美及园林等地区，未来将持续完善相关建设，改善河川水质、水区环境及居住品质，打造安全、清洁且宜居的城市。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成为许多人共同的困扰。 钟医师提醒，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精神，更可能会导致气血虚弱。其实透过中医的针灸与内服调理，再搭配简单的安神茶饮以及穴位按摩，就可以帮助紧绷

0: 的身体真正放松。
1: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是不少现代人常见的困扰。以中医观点来看，长期睡不好不仅影响精神，更会导致气血虚弱。因此，一旦出现以下警讯，就要特别留意。
2: 像是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一直做梦，越睡越累，半夜起床一直爬起来上厕所，影响到你的睡眠。那这些状况，如果你都有出现的话，那可能就要求助中医师喽。
1: 要解决失眠这项棘手问题，除了调整自身作息、放松压力之外，也能寻求中医对症下药，透过多元的内外调理，帮助紧绷的大脑与身体真正得到放松。
3: 基本上我们会用到针灸，用到这个内服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经络上的放松，什么刮痧了这些，甚至用到耳针啊、头针，所以很多的方法就是要促进我们身体里面怎么样快速达到让你全身可以放松。
1: 中医师也建议民众可以用玫瑰、合欢皮、百合以及红枣来冲泡养生茶，睡前喝上一杯，同时搭配按压自己的内关穴与神门穴，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自己找回一夜好眠。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去看病最怕的就是没有听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原住民长辈，语言不通都可能会影响医疗上的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10周年，另外国外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是开发出了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医疗用语，可以降低沟通障碍。
4: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5: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6: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5: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100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7: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5: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7家糕饼以及伴手礼业者今年联手捐出1900颗月饼，这份爱心已经连续13年。不过，社福团体发现，今年独居长者服务个案预估至少再增加200人，这也让第一线资源更加吃紧。
5: 一盒盒月饼摆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要赶在中秋节前送进独居长辈家里。花莲7家业者联手捐出了1900颗的月饼，即使景气不好，中秋送爱还是连续了13年没有缺席。
8: 我们这些业者其实能够做的不多，就是手上有的资源拿出来分享而已。那真的也很期待，就是跟着老家可以再继续下一个10年、20年。
9: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可以来支援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啊。
5: 只是爱心持续，另一头需要帮忙的人也更多了。协会在今年扩大独老访视，预估服务的个案至少再增加200人，按量增加，资源却更加吃紧。
10: 独老的部分啊，扩大去访视独老部分，所以我预估今年啊，我们这个独老的这个 这个

0: 案数个案数会增加，至少增加个大概一两百案以上，跑不掉。那当然相对的是在这样的部分在做弱势长者的这一块的服务，相对的可能会因为案量增加，但是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
1: 随着社会人口老化加速，独居长辈人数还在增加，第一线的资源也更加吃紧。中秋节前这一批月饼先补上节庆的心意，而长辈真正需要的关怀还得靠更多人一同来支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南部五县市携手合作推出金马六三联名礼盒，县市首长齐聚台中举行发表会，透过金马奖的舞台串联各地产业文化与观光，也让地方特色商品有机会登上金马舞台，借由跨县市合作拓展行销管道，让更多人认识中南部各地。
1: 金马六三联名商品发表会在台中登场，五县市首长共同出席，现场揭晓各地联名礼盒，透过金马奖串联地方资源，展开今年的跨县市合作。
2: 好，后方举手的摄影师。
1: 五县市首长也分享参与这次合作的想法，从各地产业到观光资源，希望借由金马六十三的舞台，拓展地方行销的机会。
3: 我们今年准备的产品哈，很简单，只有一样。但是是史诗级的产品，
4: 那希望透过这样彰化好物，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彰化。彰化有海，有平原，有这个山哈，所以呢，来这边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10几个商圈，都欢迎大家
5: 一起来行销我们南投农民所辛苦种下来的宝贵的丰富的产物。啊，我还要跟大家邀请。我们南投享受的就是山，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合欢山岸空公园，啊，来看星星、洗温泉。
1: 联名礼盒将各地特色融入设计，透过跨县市合作拓展地方行销管道，让各地产业与观光资源登上金马舞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能见度。人民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建。

0: 行街正式起跑，今年迈入第六届。南投县政府精选四条特色健行路线，带领民众走进不同的山林步道，感受自然景观与地方特色，也结合永续旅游，邀请全国游客一起来南投健行旅游。
1: 2026南投健行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也进行南投旅游好康月第一波抽奖，透过健行活动串联南投旅游资源，邀请民众走进山林，也感受不同的旅游体验。
2: 活动里面我们都有进行加码的活动，特别是我们的永续旅游店家也欢迎大家来南投进行一趟深度的慢活永续旅游。
1: 今年南投健行节以好嗨森为主题，规划四场特色健行活动，邀请民众跟着不同路线走进南投山林，
3: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大家一起在我们南投旅游，享受南投美丽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的人情就非常好的美食来南投食宿游购行，一定非常的满意惬意。
1: 健行活动从十月一路延续到十一月，串联不同乡镇的森林步道与自然景观，让民众在健行过程中欣赏山林风景，也能结合地方旅游，深入体验南投的自然与人文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经常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加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4: 铜奖队伍赢奖几霸分，
5: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6: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5: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7: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5: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中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到校园里面，下课时间吸引了学生主动来挑书，尤其是那种能翻能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希望让孩子放下3C，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8: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中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9: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10: 因为这里的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8: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找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11: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阅、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12: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8: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举办银发拉蜜大赛，吸引了全县500位社区长辈及志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当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12: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13: 我剩2-3个月了，啊，好剩啊，点头啦，哦，一天无啦，无剩无一两。行点钟的嘛，我到社区来耍啊，厝也无伴人耍啊。
12: 这场银发拉米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米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14: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那拉面快乐才是永久的。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说它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
12: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这么信任你，
5: 你不害我？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84岁抽象艺术家江贤二历经一场生死交关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影像创作《窗》，并在江贤二艺术园区推出全新展览。展览透过绘画、装置、影像及空间创作，呈现艺术家在生命转折之后对艺术及人生更深刻的体悟。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一个躺在船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
2: 基督教的。
0: 啊，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超像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3: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日本艺术大师草间弥生今年8月辞世。说到他的作品，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原点南瓜》，这也属于他最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屏东的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就有2件他留下的公共艺术创作，透过画面带您一起去欣赏。
5: 《原点南瓜》是日本已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标志性创作风格。屏东农业科技园区龙腾楼前这座高达5.2公尺的鲜黄色大南瓜，就是他在过去所留下的创作，以玻璃纤维打造，作品上留有草间弥生的签名。
6: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叫《我的未来坐在岩石上》，非常有幸他留下这个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石哈，留在我们农科园区，那也成为我们农科园区这一个算是一个地标了哈，跟精神上的一个象征。
5: 当初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以约1200万元经费引进，希望透过艺术创造，象征农科园区的发展与未来。随着今年8月草间弥生离世，也让他的作品价值更显珍贵。
6: 那另外一件是这个在我们的水族中心的外面哦，他也是他留下来蛮难得的有关鱼的一个作品哈。啊，它的这个3只的这个鱼哈，那它是用马赛克下去贴成的哈。那本来这个创作是在102年左右哈下去做创作。这件作品的名称是，把我心中所有的梦想，都飞向天空去哈。
5: 草间弥生的2件作品成为农科园区的著名地标，经常吸引不少民众拍照打卡。园区表示，为了将持续强化维护工作，希望让草间弥生留下的艺术创作持续为农科注入源源不绝的缤纷活力。人民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多谢，
1: 多谢。哎，摕到钱你就走，唔像我呢，感觉我规身躯红遍了了。
0: 这真正常啊。读书迄时阵，你就是出名当成鬼啊，叫你一口气吐二十万，确实无简单。也不过说，你要相信我，你这次做的决定哦，绝对是正确的。
1: 为了我二十万已经转给你啊，啊，咱哦，总是爱做一寡代志啊。
0: 我知影，这么在咧找人啊。前几天我见过几个朋友，你嘛知影，这么找人确实真困难。我遐老婆哈吼，一个一个生活压力拢真大，我嘛无希望因对我无饭通食。我阁想看卖咧。
1: 哎，我顶头有一个人选。
0: 什么人选啊？
1: 这少年人吼，就参像你讲的同款，迄个人脉真宽，而且甲一只飞机同款，什么代志拢会当甲咱斗相共。我感觉是咱需要迄种人啦。也毋过，伊的名声无啥好。
0: 我无好，
1: 特别无好。
0: 安尼做啥？
1: 狗仔。
0: 狗仔？
1: 嗯。
0: 我大只的狗仔。
1: 就藏獒这么大只。
0: 好了，先牵出散步。
1: 啊。
2: 今嘛，予咱用热情的破声听馆长讲话，请。
3: 师傅，我甲我的太太，所以会有这款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阮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4: 你的梦想，就是想要利用基金暗藏你所欠的所有税款哦。
3: 这小东西是倒位起价？我调查研究，
1: 迄个，
3: 我袂乱讲。
1: 拄则讲的迄个，就是我讲的账号啊。
3: 会规划各一行，拢完全合法，会当倒位过考验。
4: 我想要问你，为什么你伫英国的市场展览会注册负责人是恁小弟？根据我知影，博物馆其他相关负责人根本唔知影你伫国外进行，你这敢算是诈骗？各位请看，
3: 这份证明是假的，咱馆近期伫英国无授权任何展览。
4: 各位，这就是一个无人知影的亚加协会，因讲的祖先。拢是白插话。哦，
5: 馆长，馆长，馆长，你讲的讲拢是假死的。馆长，好大家一个解释。馆长，好，
6: 馆长，
7: 请你解释一下，这个到底
5: 谁？你走去哦。
7: 馆长，
5: 馆长，
7: 快走啊！哎，
0: 拜托你。这个小件，不离处。
3: 你好，两位，需要换件衫？
1: 阮找人啊，
3: 歹势，买票换衫才通入去，这是阮的规定。
0: 阮买票，
3: 也毋过你无换衫。
0: 来，我参我伫倒位，
3: 这边请。大家请。

0: 有戏。
1: 有戏。小弟啊。
2: 来啊，少哥。
0: 伊就是孝子啊。我甲你讲的五路记者。孝子啊。
2: 你。
0: 这位哦，就是我常常甲你提起的当庭啊，公关界的老江湖。
3: 讲实在啦，伫这款所在见面，确实感觉真特别。
2: 歹势，那位，我工课性质就是安尼，选家嘛是无法度。
0: 是安尼啦，阮两个咧成立一个公关公司啊，即马拄好是伫找人的阶段，阮感觉吼，你的能力，也佮有你的资源哦，也是比较符合阮的要求的。啊，我想要问你哦。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参加？
2: 原来恁这就是一间空手抓白龙免开支的公司哦。
0: 这话袂安尼讲啊，对不？迄、那个做虾米唔是拢爱靠人，对不？咱安尼做，将来就会做到啥款，对不？
2: 那对。
0: 安尼你即马安怎想啊？参加还是唔参加？
2: 一个月30,000，扣税了后，车马费公司出，叫恁找起这个介绍，明仔我就上班。
0: 不是讲了好好，你哪就走啊？
3: 都为好啊，讲什么好啊？所以我问你，这什么卡笑啊？啊，这款人吼，绝对袂当用啦。
2: 帅哥，唔是我唔给你面子，无这件代志，咱就算数去啦，恁回去啦。
3: 你看，什么态度啊，帅？我跟你讲，卖讲我不爱给你面子。这囡仔吼，卡做态度当较好咧，咱就当好好给斗三工。
2: 跟我斗三工，我顶多是要听看卖你到底有啥物高见。啊。
3: 少年呢，20几岁啊！吼，
2: 啊，
3: 有厝买登去，逐工住伫这洗浴中心，连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无吼。你看你这模样，啊，人看人倒单，鬼看鬼讨厌。
0: 慢，
3: 我是讲实在的，是，所以有讲啦，你有袂少人脉甲资源，要唔过实在袂少人嘛，得罪袂少人吼，无想到有厝买登去，逐工住伫这款好所在，
2: 我跟你拍你要信吗？
4: 两位，慢点讲哦，别跑出去跑。
0: 啊，无代志啊，拢是朋友啦，讲好耍诶，对吧？
2: 无代志，报告，我拢是朋友，无因你诶啦。
3: 既然拢是朋友，啊，安尼我着讲一句朋友讲诶话，迄天发布会，阮两个拢伫。你个人

0: 骗钱的代志拢讲讲出来啊，人敢有可能和你好过？
1: 迄又安怎？我就看袂惯死迄个查甫，逐工在遐计较甲啥物共款。我做这个代志绝对袂后悔。
0: 好，有欺骗，
1: 查甫人吼，死埋面向顶悬。
2: 有淡薄你少年时的模样，
0: 够亲切。既然你讲是查甫人，安尼就卡杀你，讲一句话，敢要对阮两个做？
1: 你面试我这久啊，是不是应该换我问你啊？毕竟这种代志爱上面考察啊。
0: 无问题，你想要怎算？阮奉陪到底。

0: 安怎兄弟？
1: 这凉的，啊，这爽的，啊，我佩服。我俩这么动这么久，就了不起啊！想袂到各位这款的人物，真正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0: 你无讲我拢袂记，这还有一个咧。出来，看袂出来你内功真深啊！以前定来吼，
2: 爱讲笑。以前恁爸什么款的客户无伺候过啊？哎呀！
1: 大，我佩服你，凭你的毅力，我对咱公司未来建立，我有初步的信心。
2: 你嘛袂歹，袂歹，你这少年有影真好。帅，有影袂歹，这款温度，普通人会当坚持15分钟都袂歹啊。要不可以坚持30分钟以上的，那都是
0: 中暑、
2: 体寒。
1: 不过，来三杯冰的饮料，几块钱。
3: 好，
0: 多谢。
1: 不用客气。
0: 多谢。
2: 你都一直住在这，
1: 你抓住我玩意是真正无法度啊！
2: 无安尼啦，你的代志我替你解决，你就老老实实对阮两个做。一个月无法度给你3万，也唔过，等公司发展好，一定会补偿你。
1: 东哥，你若真是解决啦，我给恁3万拢会用。
2: 真实假啊？
1: 真实啊！兄弟，我无欠钱，欠的是自由。
2: 我什么无介意跟人讲钱？我有一挂想法，你详细听好。歹势，麻烦你较细点的。
4: 好。
2: 头一步，以弱胜强。讲出事实，点出真相，引起更加多认同感。

第二步，化敌为友，团结所有会当团结的力量，和对方，越无乱去。

第三部以理服人。甲伊讲道理，来感动人心。大家依然是好朋友。

0: 忠告，配合，我真正配合。生这大汉，无配合过甚？对今日开始，你讲倒位，我就去倒位。我为进前甲恁提起一个月30,000的代志回事嘞。对今日开始，就算你唔花钱，我嘛一定爱对你。
1: 哎，唔，迄啰，咱朋友还朋友，工课还工课，对不？咱来公私分明，无呢？一个月3,000，只不过你若代志做了好，项目有奖金，好不？
0: 无问题，就你决定啊。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钱。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3: 屏。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两位大，受小弟一拜，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后街大哥。
1: 唔，咱唔无些江湖拜码头这套。
0: 这，恁这是

0: 阿妹，阿妹，都来位，阿妹，都位，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阿妹， 无两衰，咱袂当选，咱来救伊，
1: 救，就凭咱两个哦，咱爱是找警察啦，叫警察救伊啦。我才讲，迄个小囝无道义，拄只跪咧涂骹，我真是了准要认咱两个做大个，原来是替咱两个做替死鬼。
0: 是，迄个小囝确实有淡薄无道义，也毋过嘛真巧啊。重点是你看这阵势，咱敢有法度出去？所以咱两个救伊，若是咱会当甲伊救出去，迄个小囝会全心全意对咱两个，你要信无？
1: 我信呢，
0: 咱能甲伊拼，
1: 拼！
0: 目睭起起，
1: 目睭起起，
0: 听，
1: 听！
2: 哎，陈七快走，这里头很苦。

0: 走啊，我是要走。
1: 警察来啊！
2: 听起来，
3: 是。
4: 动作，想叫人要歪头门啦！啊！
2: 警长。
5: 杨磊，过来！
1: 南昌爷，
6: 快点，
1: 注意，
7: 快走，
8: 快走，快走，
9: 快走，
10: 快走，
11: 快走！
5: 快点！啊！敌兵！
12: 快点！
13: 帅，
14: 哎呀，
13: 就无代志啊？
14: 无代志。哎呦，好佳哉！迄人头壳嘛无落血，真正把我惊死。你烫的迄人无代志吼？
13: 无代志。那水不是真少啦。
4: 多谢两位大哥，我就知影迄院长不是什么好人啊，我嘛唔知影伊遐尼紧就来啊。过来两位大哥啊，
13: 麦克，你拄只过来是啥意思啊？
4: 喜欢唔对，喜欢唔对，以后唔敢啦。我尊敬两位大哥是查某囝，从今以后我后日就以心意对两位大哥做。
14: 好啊，先莫讲这啦，啊，起码要安怎？咱手机啊、皮包啊、衫，拢等伫内底。看这情形，暂时嘛无都转去啊。
13: 小姐啊，你对这附近较熟，你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你爸妈，送一挂衫来给咱。
4: 莫误嘛我啦，阮爸妈这就把我对阮家赶出来啊。
14: 不是亲生的哦？
4: 当然是亲生的啊！阮老爸一直看我无佮意。半年外无甲我讲话啊！咩事？大爷，

0: 你应该好歹有淡薄人脉啊！你堂堂一间公司的头家，奈连细汉的都叫袂叮当，
1: 人侪敢那山嘞？也唔过，即马，啥会记你人的电话号码啊？
2: 东爷，无你甲迄个卡一通电话啊？
0: 啥啊？倒一位外菩萨？
2: 唔是啊，无你甲伊的电话号码甲我讲啊，我打电话给伊啊，对不？这么侪年朋友，就当作要甲我斗相共，对不？一切民主总是爱给我的。唔是啊，问题是，你即马要去倒找人啊？你嘛未记得别人电话啊？除了伊，你阁会记得谁的电话？
1: 也是我来卡了。问你是要去倒位找电话啊？
3: 喂，哦，俺是要吃啥？火锅，我吃火锅，现在吃就好啊。
1: 我不是歹人，想要借用你的电话，一分钟就好。

0: 倒一位。
1: 我啦。
0: 有代志是？
2: 我代志我找电话。
3: 你是给我送三四三来？
0: 你找不到人啊？
3: 找的就是你。你会当找一份合约，签好了后，三个给你啊。
0: 你确定就干那爱三四三？
1: 好话无讲第二遍。
0: 南总还是陆总？
1: 废话，陆总找你创啥？
3: 南总啊，上大师的，凊彩什么介绍拢会使。
0: 我知影。
1: 半点钟来。
3: 丹亭大楼，停车场二楼西出口，要紧来哦。
0: 好。什么毛病啊？我是欠你的是无？

咱拢等偌久啊？迄菩萨敢会来？搁等者，伊毋敢要来啊？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来。
1: 哎呦喂！
0: 对啦，别客气，凊彩坐。
1: 这是工作室啊，你这么想乱啊啦？
0: 为了报答两位大哥的救命之恩，我哦就把家贡献出来，暂时做咱的工作室。今日咱兄弟三个嘛算是把命捡回来。恁想要吃啥？我请客。
1: 哼，不是啊，你这有啥物啊？
0: 有啥吃啥？我看卖啊。
1: 安尼个，我可以补一寡食。佫有啥物啊？好，有米嘛用个，喝一寡水啊。
0: 小哥，迄查某有啥物来历啊？
1: 伊的爱人啊，看到迄个情形状况啊吼，无法度阁受任何刺激了，阁刺激，马上就起痟。哎呀，感情吼，对任何一个人拢是同款的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讲，咱吼要做好迄个旁观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0: 什么责任啊？徛边仔看，
1: 照顾好当局者。好啊，倒水啦。东爷，吃一寡烧的。来，洗你卖烫着哈，放车放车放车。袂用，还阁泡者。
2: 哎，去恁协会提供咱一个办公所在。我感觉咱明仔会当开工啊！
1: 唔是啊，你讲啥物啊？咱要创啥？
2: 可去找叶修如。
0: 叶修如是迄全世界好野人排名500强的董事长。
2: 我感觉不管怎，拢爱阁试看卖咧。
1: 好。
2: 紧接着。

我这米不离好嚼哦。

0: 歹势，董总，这当你一个人入去。
1: 阮拢是同一个公司的。
0: 是的，请两位在外口稍等嘞。
2: 安尼就等我一下。

0: 等真久啊吼，实在真歹势。来，请坐。您看卖，您看卖，我这有千年的古树茶，一般的人来哦，搁啉袂着嘞。来，啉者。小宽，
1: 蝴蝶，叶总，其实我今日来，
0: 哎，董婷，咱有一段时间无见啊，你会记伊啥款？敢有进步？
1: 在这方面，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0: 你太谦虚啊！以前咱行棋哦，唔是我赢，就是你赢。来，行一半，

0: 袂用个啊，当真。你以前的气势咧，你看这棋，互你行个，看前过后。
1: 真歹势，互你看笑话啊！
0: 哈，心头袂定，难免如此。我苦劝你一句：行一棋，不久于见敌；端一弦，不久于见彼。你还阁少年，以后日子还阁久长，慢慢来。
1: 袂当过慢啊！叶总，我这段时间的经历有影足复杂的。今日我来，第二是要当面甲你回事的。我辜负你对我的信任，甲集团造成损失，我有影足艰苦的。过来就是，我想要大胆请你，阁给我一个机会。
0: 机会？我给你的机会，敢阁少？

0: 我知影，我无这个面来见你，兼过迄个报告真正是我泄漏的。当然，不必办法无做到位，我冇责任。兼过我这个人是甚么款的人，你应该想清楚才对啊。
1: 当然，咱这么侪年交情啊，以前的代志，我也卖追究。集团的公关业务，我已经交予一顺啊，有一寡机会错过啊。伊就是错过啊！
0: 也毋过你敢知影这份报告
2: 到底？
1: 无要紧，讲。
2: 找到帮小姐的人啊！
1: 是啥？
2: 是名湖州刊的记者，魏正宏开除的门市经理遐恶劣的消息，写去网络，伊即马就咧回客室，手内应该有搁较侪。
1: 好，你就去啦。听好，好好交代，袂用怠慢。
2: 知影。
1: 家己掌握的情形，敢唔敢款？
0: 对，我才得到的消息，也是这个记者。
1: 哎，咱拄只讲到倒位啊？无要紧，无要紧。你知影，我一直想要改造公关部，项目外包毋是久长的办法。安尼啦，等这个风头过去啊，你过来，你用个先做品牌部的秘书，先辅助司令，等业绩起来，也够机会。
0: 多谢你，严哥叶总，我想要跟你讲，我已经搁做一支新的团队啊。
1: 你真正是无内参活袂落去啊！
0: 是，其实今日，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我继续跟你合作，不过我也知道信任只有一次机会，若是打破就没到中间了。这是我们团队花很多时间专门替蓝星做出来的年度公关方案，你若需要随时搞救，我跟我的团队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有诚意，冇这能力。
1: 凭你迄间小办公室，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
1: 再来
0: 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近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

0: 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1: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2: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2: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哎呀，安怎说过？
1: 张秀仪，
0: 伊来创啥？干咧抢生意哦？
1: 那有可能？安尼嘛，伤欺负人啊！

0: 才拄好，这位姐姐，昨昏真正多谢你，中昼出去食饭啦。
1: 免啦，今日有代志。
2: 嗨，夏冰。
0: 明仔载呢？
1: 无闲。
0: 后日。
1: 出差。
0: 妥当啊，你这一天拢无闲，就今日啦。我即马就定位。
1: 把车锁开。
0: 唔系啦，等下阮董总出来，搁要讲阮办事不力，无安尼啦。你咧车来坐咧，等阮者，等阮董总回来，咱才参详。
1: 董总，刷酒，刷车。
2: 这样拄好啊，有一通电话。喂，你好，你好。是我，是我，你倒位啊？无喏，我无爱办健身卡，唔是啊，你哪会知影我电话啊？唔免唔免，我甲你讲，我感觉我家己哦，大口大口真古锥啦。身高哦，身高，我平常时是179啦，那是困饱哦，到182啦，啊。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顺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苍雾缭绕的庚子坪山谷中，有一个没手种地瓜的忙碌身影，他是八年级生的陈婉婷，年纪轻轻就入选百大青农，打造生态友善的远足农场。而这一切的故事得从八年前开始说起。
1: 就我妈妈是金山人，那我妈妈在这个庚子坪这个地方的话，拥有差不多三公顷，接近四公顷的一个土地。那这个山谷原本都是一个荒废的状态。那我本身的话是学习农业学校，高中念松山工农，大学念屏东科技大学。那在这中间期间的话，其实都有去一些像农业学习相关的一个农场去打工。那当初真的就是想说，这是妈妈的土地，那荒废在这边，就是大家全心协力说，那不如我们想办法让这边从荒地变良田嘛，就是我们重新的把这个荒地重新复耕，看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一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父母亲有告诉我说，妈妈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块土地，那我们就上来看一下。可是其实上来看一下的，我第一天就想放弃了。因为这真的是杂草丛生，然后杂树啊、芒草啊，都是盖过人很高都看不到的，进去路都很困难在走。其实当初我第一天，我觉得说我要放弃，我觉得我做不了。
0: 故事才刚开始，我们的主角就已经萌生放弃的念头。被一片荒芜土地吓到的婉婷，虽然硬着头皮拿起锄头开垦，无力感却挥之不去。直到带着中风多年的阿嬷到农场时，她遇见了农场里最美的风景。
1: 那时候带阿嬷上来的时候，阿嬷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就笑了，好久好久没看到阿嬷的笑容了，就觉得说，哇，生病那么久的人竟然有办法在这个开阔的环境里面笑得这么开心，尤其是就是自己的家人，就会觉得心里就觉得说，为了这个阿嬷的笑容，我再怎么辛苦，我就是给她坚持下去，就是要让阿嬷一直保持这样的笑容。
0: 从阿嬷的笑容中获得力量，焦躁的心也随之安定。婉婷决定用时间灌溉梦想，以自己的步调累积成果。
1: 这中间过程中，当然也会害怕说，那如果有一天农场真的没有做起来，那我这七八年的时间是不是光阴就流走了？那没有都留东西在我身上。可是这个土地是我妈妈自己本身的，所以在不管怎么做，那都是一种累积，不会不见。树种下去，它会大。对，像我们种一些枫树、红枫，种上去，这个植物它就是有大自然力量，它会自己长大，老天爷会有雨水灌溉，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累积，我是不会很害怕说以后会怎么办，因为我自己会相信说，只要愿意学习、肯学习，到哪里都会被接受，就算是成为一个工作，我也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工作。
0: 时光飞逝，小苗长成大树。婉婷理想的农场样貌也逐渐成型，现在园区内所见的一草一木都藏着她的巧思与用心。
1: 我们是没有破坏到现有的地形，我们是按照现有的地形来去做规划。比如说，我会规划为了我们的客人，像我们是亲子客居多，我们就必须为亲子客的客群去设计一些他们可以跑跳的地方。那可能这个地方就设定了草地，比如说像我们园区的步道，幼儿的车子都可以推，因为妈妈们不可能一手牵着可能五岁的小孩，一手还要抱着两岁的婴儿，所以我们园区整条绕一圈，我们的推车都可以推得到。

0: 对，我比较喜欢看这个。我对，我最近找到
1: 累吗？
2: 规划场域的那份细腻，同样体现在照顾小动物身上。举凡园区里的兔子、山羊、母鸡，每位可爱的伙伴都有一段与婉婷的珍贵回忆。
1: 现在的规模大概是200多只，那也是有稳定产蛋。那中间过程中很多都不了解，比如说鸡舍，好像人家印象就很臭。很脏，那我们要怎么做的让它不脏也不臭？那我们要怎么规划里面生蛋的地方、栖架的位置，还有它的垫床要怎么铺？那其实一步步都在学习。这个呢，它是叫做产蛋槽，哦，产蛋槽。那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呢，这些鸡它比较喜欢在比较阴暗的角落生蛋，它们会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自己用木头跟铁架自己去制作它的一个产蛋槽。那因为在这个产蛋槽里面有些帘子，看看的时候它的鸡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它们就在里面生蛋。那我们就这样剪也比较干净，是这样。好，那鸡蛋，那我们是算是红壳的蛋鸡这样，伊莎品种的红壳蛋鸡。现在要做翻爬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垫床上面都有酵素，所以我们要翻爬让那个空气跟那个酵素有融合，这样子好菌才不会变坏菌。这架子是我自己锁的，因为鸡这种禽类吼，它有爪子，有这爪子，它会自己抓住这个牙管，吼这个铁管。那因为鸡它本身的天性会离开地面睡觉，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要安全感，不会野猫野狗等等的。我们在里面也订这种栖架，然后就是让他们鸡可以晚上的时候抓在这个上面，然后休息这样。所以有干净的水，像我们这边还有山泉水，我们做流动的管子，然后就是开口，然后让那个水可以流动的方式，都是干净的水。加上我们有足够的一个产蛋槽，然后还有电扇，那有需求晚上之后还有定时开灯，然后定时在清理这个环境，所以这些鸡只其实是过得蛮幸福的。

0: 那养真的是当初是养宠物啦，想说人家都说，农场可以养一两只羊帮忙吃杂草啊。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他说爱吃我的地瓜叶，爱吃我的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可是我们农场就是还养了宠物，也是有感情的啦。那么就自己割草喂他吃，那他每次都咩咩咩跟我们叫，我就好可爱哦，好像跟我们打招呼。每天来农场的时候，车子一开下来就可以咩咩咩，所以我把它叫打招呼养。哦，希望他来的这个每次来的这边访客，都可以在下车的时候跟我们打招呼，养说声 hello。所以那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当就是宠物的心态去养这些小动物这样子。那中间过程也真的学了很多，就比如说，动物怎么办？它好像有没有打药剂啊？它因为有时候羊都要打一些驱虫的嘛，那我们就去跟人家请教，然后或者请人家兽医师来帮忙打那个驱虫的药剂。那我们的鸡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冒的状况，我们要怎么办？等等的。那有些鸡可能，被其他鸡攻击啊，我们要把它隔开啊，等等的，那个都是要去学习的，所以是边走边学习，边调整。
1: 阁楼哎，
2: 阁楼
1: 啊，这阁楼看起来就是好像欺负老大，它最清幽啊，它世界最好哎，土豆啊，世界最好在阁楼的，住阁楼的，小阁楼的，
2: 它叫你这样摸它，它会咬你吗？
1: 不会，不会。
3: 言谈之间流露出对小伙伴的疼惜，向来爱护动物的婉婷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农场开垦的过程里，他将遇见此生最特别的

0: 意外访客。
1: 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一栋整栋都是很暗，没有电灯，没有窗户，然后能被拔的那种线路基本上早就已经被拔光了，很脏乱。那我们自己在这边放农机具的时候，整理一块地，然后整理一小块区域，然后我们就来放这些农机。意外就是听到一些吱吱的声音，我一直以为是老鼠，因为荒废久的一定会有这些生物住在里面。那东看西看都没有，结果有东西掉下来砸到我的斗笠，结果想起有什么东西，就一抬头看，哇，那么多的蝙蝠在我的头顶上，吓得赶快跑出来。哎呀，然后我一直以为蝙蝠会吸我血，一开始的时候对蝙蝠其实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就以为说蝙蝠会吸我血。那专家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这是台湾夜鼻蝠，是台湾食虫蝙蝠里面最大只的，然后仅次于果蝠，吃水果的果蝠。那蝙蝠学会是觉得说，我们不要去干扰蝙蝠的栖地，因为蝙蝠已经住在这边已经住习惯了。那加上我的外公告诉我说，蝙蝠是福气的象征，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全家好，那我们就如何把蝙蝠给它留下来，留在我们这个一楼的农舍里面。其实基本上一楼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空间，但是我们把它留下来给蝙蝠居住，那有舍有得哦。在整个商业空间没有办法去做运转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蝙蝠的生态当作我们这一季的特色。
0: 牺牲一楼空间，留下最自然的休憩环境，但是挑战还没结束，农舍整修工程依旧得继续。而蝙蝠昼伏夜出的习性，更是让婉婷一家伤透脑筋。
1: 那蝙蝠是晚上差不多6点多7点飞离开农舍，差不多吃饱11点多就回来了。我们就请说工人说，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请师傅说，能不能这段时间来给我们整理？说怎么做？一天做4-5个小时而已，那我这样我工作怎么算？啊，这么晚上在这边？怎么不好操作啊？有光线的时候比较好去弄啊，整个这样怎么去施作，就都没有人要来帮我们施作。所以后来我们决定说，好，那我爸爸就说，那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动员，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的大舅、二舅、小舅跟我爸爸还有我还有我弟弟，我们就晚上的时候蝙蝠飞走，我们就全家进来开始整理的。有些人就像我，就是帮忙铲沙啊、拌水泥啊。那我舅舅他们就是发挥他们的专长，就大家集结起来一起去把这栋农舍用好，所以才会促成说一栋农舍里面，一楼蝙蝠住，二楼游客休息的空间，三楼是我们自己住。哦，就是造就这个奇景，就是人福共居在这一个山谷里面。
0: 后费3年才将农舍整理完成。不过要和蝙蝠当室友可没这么容易。为了确保室友的食物来源与生活品质，农场内不使用化学药剂破坏生态，有时婉婷甚至得充当救护员。
1: 有一次我住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到下来二楼的时候，发现楼梯间怎么有一只蝙蝠受伤的，大只的，就是成蝠，然后挂在那边。我就近看一下，发现它的翅膀受伤了，然后它薄膜的地方有那个擦伤的痕迹，那可能就是风大还是什么让它撞到东西让它跌下来，所以我们就帮它上药，然后戴个手套、口罩，东西都自我防护要先做好，然后帮它上药之后再把它挂回它的居所。那隔天它就已经不见了，然后就已经融入在蝙蝠群里面了。
0: 婉婷提供安全环境，蝙蝠则是害虫作为回报，它们的粪便是自己家的天然肥料。7年来，人福洗手，舞出一首首环境更好的圆舞曲。
1: 那我时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好像是当蝙蝠的保姆，那蝙蝠好像就是我们夜晚的锦衣卫的概念，就是晚上自己快要接近300只，就飞出去开始帮农场除害虫。那除完了之后呢，吃饱就赶快回家。那白天的时候看看说，你们今天还好吗？都活得还 OK 吗？生活得开心吗？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自己又出去外面，就是看似平行，但事实上我们是有在做一些，就是为了他而做一些保护这样。
0: 从原本畏惧到成为蝙蝠的保姆，这样的转折也让婉婷思索 自己是不是能为生态教育

0: 尽一份心力。
1: 房子里面目前有接近300只的台湾叶鼻蝠，台湾叶鼻蝠，而且呢，这一只中间这只被妈妈抱起来的，它是我们的小福宝。有哪位小农夫可以告诉我，这个小福宝嘴巴在干嘛呀？哦，吃奶嘴。它为什么要吃奶嘴呢？
2: 因为它是
1: baby， 对不对？因为它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有吃奶嘴，因为我们呢是喝奶奶长大的哟。
3: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蝙蝠是不了解，所以害怕？我就是更认真的去查相关的资料，把这些资料背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加上这七年来不断的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在整个生态导览里面就把蝙蝠放进去这个导览的内容里面，让很多来这边的游客他并不清楚蝙蝠的生态，那很多人会还到现在都以为蝙蝠是吸血的，所以这些东西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去做一个教学，那甚至再一次进化，把教学的东西做成图板哦，背板有知识。其实远足生态农场当初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由自于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是比较忙的，那在比较忙的时候时常没有办法带我们去比如说玩啊，户外玩或去踏青等等的，那很多时候随着父母亲工作忙，那我们能够出去玩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现在说校外教学，那我们以前那时候叫远足，所以对我而言，远足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它可能还是一种期待的心情。对，那我们期待一起出来郊游，一起出来玩。那对父母亲而言，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踏青，然后让小朋友接触这个大自然的空间。所以远足当初就是这样的命名由来。
0: 历经土地开垦和蝙蝠保育，农场终于在2018年正式挂牌营运，以大造控窑活动与儿童农事体验为亮点，其实背后藏着的都是婉婷未能经历的童年遗憾。
3: 放下去的时候包起来压紧，我自己小时候本身是没有控窑的回忆，因为小时候回到阿公的家就是其实就是过年过节，那过年过节就是在吃饭啊，那可能阿舅他们会带我们放冲天炮，这个回忆其实很少下到田。其实控窑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我自己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喜欢，那我用心去做，那来的客人也会喜欢。对，并非说是为了某些商业或是什么样去做，当初就纯粹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控窑的感觉，喜欢火的凝聚的感觉，所以我才去做了这件事情。控窑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一种阿公阿嬷小，就是阿公阿嬷他们那是一辈的一个记忆，那对我爸爸妈妈而言都还是有这个记忆，但是到我们这一辈其实已经就是变成瓦斯炉了，对，已经越来越没有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就想说把金山地瓜、金山在地来源的食材，吼，万金的食材，然后再搭配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4: 第一个是这边的环境，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自己休假的话，我也会很想要再自己过来，就是走一走啊，放松，就是有点充电的感觉。对，然后所以就是边放松，然后又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边是值得推荐再来的。
1: 好嘞，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参加远足菜舞场的小农夫活动的小农夫们，活动要开始喽！
0: 吃饱喝足后，农场的另一头，婉婷正准备带领小农夫们探索农场，为了确保导览的品质。每场活动仅限20位小朋友参加。
1: 好，现在请各位小农夫，我们蹲下来。在这个草地上面有好多好多种的草哦，可是有一种草长得非常像兔兔耳朵的形状，椭圆形的哦。这个椭圆形的草有看到吗？对，这个叫做车前草，请各位小农夫念一次。车前草，举高高。

0: 说 hello。你好，很可爱。我刚刚有说要带水壶啊，你们没有带水壶哦。
1: 啊，我有带。
2: 好像差不多搅好之后，把粉加进去，然后继续搅拌。
1: 好，然后搅拌，搅拌。
3: 用快乐姑姑鸡产的鸡蛋，烤出香喷喷的蛋糕，让小朋友们兴奋不已。而讲求独立时做的婉婷，更要求小朋友们必须完成后续的收拾工作。
0: 因为我会觉得说 DIY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do it yourself， 所以你要从头到尾要自己来，而并非说给你体验中间然后就收了，就也不管，我就自己赶快收收，赶快为了下一组。小朋友本来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可以自己完成，那我们就依照这些小朋友从头到尾自己完成的顺序，我们帮他拟清楚。事实上只要引导他，他都会完成，他都可以做得到。
4: 要分类，好，要分类。
5: 爷爷呢？
6: 你也看这个球，一二三，好。
0: 那当然，农夫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容易被模仿、很容易被复制的。只要有在种菜或者是有养鸡的，他其实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加深我们的细节，哦，因为这些魔鬼又藏在细节里面。我们要把这些细节让人家觉得说，哎，就是来我们远足农场的小农夫体验营，那整个起承转合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一个质感跟我们的服务。因为现在的野生动物呢，山羌、水鹿，他们刚生完 baby， 那些 baby 呢慢慢的长大，要需要很多的营养。那整个山谷里面，就我们的地方这种东西最好吃，所以呢，对，他们全部都来这边吃了。
7: 那农夫姐姐她带的那个

0: 然后又可以自由跑，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可以放电啦。
1: 我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非常不习惯，也非常绝望。可是我父母亲一直觉得说，鼓励我，要我坚持，不要放弃。所以到今年第七年、第八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开始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了。哦，就是下雨就下雨吧，雨衣穿上去，防水背包背着啊，就干干没事情，赶快。已经决定就是又留在金山了啦，对啊。然后如何把自己的事业跟家人一起把它共同营运起来，然后让这个农场，让我们在金山这个家可以持续不断的。永远的流传下去的。
2: 今天农夫姐姐要带你们去采蔬菜。
3: 拿起锄头的第一天就想放弃的婉婷，如今却决定要与这片山谷永远作伴。一路上且战且走，不变的是坚持友善环境的毅力。带上可爱的动物伙伴们，她的精彩冒险现在才要开始。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

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潮州就称潮庄，过去即是人流南来北往、物资流动集散之地。时至今日，这里仍是大武山下新旧文化多元族群不断融合汇聚的繁华小镇。
1: 台湾好在5年前来到了潮州，开始蹲点学习。那我们在这5年当中呢，其实透过资料的盘点，跟那个在地朋友的交流互动跟访谈，我们发现到说，潮州它因为在屏东平原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临近的，比如说竹田、万峦、万丹这些乡镇的一个所谓的生活圈的核心。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的核心的概念，其实这边的长辈啊或者朋友常常会说 get 起啦，它其实是一个集散的城镇。那所有的来这边做生意也好，那因为做生意留下来在此落地生根，就是成家立业的这些朋友也好，他们其实都把他们的成就跟情感，然后造就了现在的潮州。

0: 百年小镇里虽然人来人去，但每个人都被潮庄留下了继续蓬勃发展的能量。于是在台湾好基金会主办下，由吴家芬和吴东环所策划的潮人展，特别透过展览的形式，让大家得以一窥这专属于潮州人的精彩。
1: 我们就希望说，透过一个产业的人物，然后一个产业的生活展，让大家认识在地的潮州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那再来呢，就是因为其实台湾好一直是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台湾的乡镇去认识台湾的好。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在做从2016年从一本介绍潮州南州的人文旅游小书开始，我们就开始点而线而面的串联编织所谓一个屏东的一个潮州南州的纹理。那当纹理编织起来之后，我们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说，潮州它的精彩的地方不光是看得见的生活的场景，那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一个探访的体验。
0: 透过10个产业人物故事和10种潮州不同生活的介绍，交织成展览10×10的主轴概念。在展场里走一圈，可以发现从创意发想到视觉设计，随处都充满巧思。除了产业职人的介绍外，还透过不同方式让大家深度了解这些在地店家在世界光谱下的发展脉络。
1: 比如说，我们透过重大的世界的历史事件来串联这10个产业人物的开业时间。那我们甚至从老人家最熟悉的所谓的那个世界大经济萧条，一直到最近的潮州火车站升等，那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连结。那最大的目的其实都会是希望说，当观展的民众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透过他熟悉的一些历史故事也好，或者是比如说 Beatles 的一个 Yesterday 的发表的时间，他反而串联到我们潮州人物的一个产业的开业的时间，开始展开他自己的潮生活。那我们后来呢，又再加上10个产业的故事的一个介绍。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不断的是要强调的，就是因为有老产业跟新活水的相融，然后相结合，才是造就了现在看得到的潮州。
0: 用文字和照片述说产业惊喜。除此之外，展览还别具巧思的逐一呈现每个行业的身材器具或珍贵成品，将旧产业的文化纹理透过实物的陈设，让前来参观的民众能有更深刻的了解及认知。另外，展场还有这个特别设计的角落，用来呈现这些产业职人一天的生活。
1: 那为什么叫潮人的一天呢？其实10个产业代表不同的10个产业的生活，那隔行如隔山。可能你早上6点，比如说像春盛堂，他们早期早上6点起来，才正要搭火车去高屏市区拿药材。但是呢，我们如果现在看到永昌的藤具行呢，他已经开始来制作藤椅、藤具的一个掀起的软化、藤皮的软化、泡水软化的工作了。
0: 用时间轴来呈现10位职人日常的样貌，看似简单的设计，其实从发想到规划都颇费心思。
1: 所谓的潮生活或潮人的一天，你要怎么不流于俗套，或者像人家小学生写日记这样子，早上7点起来，然后去吃早餐。我们希望呈现的是各行各业当中的一个既是生活，同时也是一个精华的所在的时候，其实光讨论，我们也至少有大概有3到半年的时间来做讨论。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潮人的一天，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百百款，然后不同产业也是360行，但是行行都有行行的精彩跟细致。那就是欢迎大家透过潮人展的这段时间，那去了解所谓的一个，因为生活其实有分看得见的场景跟看不见的感动。那我们就是透过潮人展的静态的展示的时间，我们透过一些特定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书刊，让大家了解过生活是怎么过。
0: 而过生活除了工作，当然也包括日常
1: 分享。比如说三瓶咖啡的杨文正杨老板，就用了他自己三瓶咖啡休息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怎么过生活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他可能很早起来的时候，他跟他老婆其实是在庭中的庭园散步的。 他说他们夫妻俩最常的就是会坐在那边，然后看着水梅随着不同的时间光线，然后树叶的摆动。那你可能会说啊，那个是你们才有办法做到。但是 Kiko 哥其实他想要传达就是说，其实美是从生活开始，只要你想要放松，你想要过生活，你甚至从坐在椅子那个当下，你就可以感觉到风的吹拂，你就会感觉到所谓的时间的流动。那潮人的一天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让大家知道隔行如隔山，不同的行业有它不同的精彩以及不同的过生活方式，
0: 从细节展现不同职业的生活面向。在潮人展中，除了借此带领民众了解在地人物和产业之外，也分别邀请到草图艺术设计工坊和声音艺术家吴灿正，透过摄影和声音采集等方式，多元呈现潮州的不同风貌。
1: 因为我们是大武山脚下的城镇，那所以我们特别在第一章就放了大武山。那为什么会有点雾茫茫的呢？这不是水汽，是因为我们希望透过特展让大家有一些议题开始要讨论了，比如说霾害，比如说所谓的空气污染。那像比如说有些人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那起雾啊，这个不是起雾，是因为霾害造成大武山就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莫名其妙演的那个白沙一样。对，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特展适时的带入一些议题，让大家发现到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慢慢的在改变了，那这个改变是不是我们想要，是不是我们愿意的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作为出来了，
0: 让民众在欣赏的同时也思考霾害及生活环境等问题。第一张摄影作品就深具省思，而下一张则是用空拍角度让大家看见潮州丰富的物产。
1: 香蕉一直是我们屏东人引以为傲的物产，凤梨也是，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但是我们透过照片其实就让人家知道说一样的景点，那其实绿色隧道在这几年在南部是非常火红的，因为它就在那个国道旁边而已。那透过空拍的方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景点，我们一方面也了解到了潮州甚至屏东的物产的一个整个发展是怎么样。
0: 一张张照片诉说着潮州小镇的故事，从地景、农作到生态，此外还包括潮州的历史与人文。
1: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一张？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想要凸显它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历史古迹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它的整个建筑体，它其实是可以从日治时期一直到民国都看得出来的。然后它甚至它还有所谓的传统，我们一些歇山型的一个建筑的特色，比如说燕尾，比如说剪桃。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一体成型的庙宇嘛，那在早期当然没有。那这些潮民艺术之所以会成为艺术的原因，就是它光那个龙身上的鳞片，它都是一个一个烧制，一块一块粘上去的。
0: 在剪年间呈现庙宇艺术之美，而潮州也在这些旧文化和新活水中淬炼出属于这个小镇的独特风情。在潮州蹲点五年后，台湾好基金会透过这场用心策划的展览，将潮州在地的产业及人文精彩呈现于众人面前。
1: 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物质，而是在于教育，甚至在于所谓一些经验的导入。所以台湾好一直也希望就是说，即便是介绍地方产业的人物展，我们也会希望它可以让在地的民众也好，甚至是南部的乡亲也好，他可以看到不一样有趣的特展的方式跟特展的氛围。

0: 而在静态的展览之外，为了让大家亲自感受潮州和邻近乡镇的人文景致，台胞好基金会也规划了10条潮旅行路线，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读小镇风情。
1: 在讲潮这个旅行潮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以潮州镇作为一个中心点，那运用它转运的一些便利跟功能，让大家知道说，哎，过去像它跟万峦、跟竹田或者是来意，其实都有一些脉络，所以我们才在这一次的潮旅行，确实像就是所说的，我们从潮州出发，那探寻了潮州的包含新旧的一些街廓，那潮州人的一些生活记忆，但是我们也同时在去让大家认识说，其实潮州不只是一个转运站的功能，它还有生态，包含林后四林，那包含就是更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说，哎，它的水文历史是怎么过来的。
0: 从生活、生产到生态，10条游程分别扣合不同面向，带领大家走踏地方，用不一样的视野看见潮州及其邻近生活圈。
1: 在我们在讲潮州，其实它过去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不只看到闽南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客家的生活聚落，所以我们才会在往附近的周边的像万峦或竹田的这一块再扩散出去。那同时我们这一次也有在潮旅行里面也有在就是铁道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在铁路上面也是会带着大家去探寻其实邻近周边的车站氛围，那邻近周边的聚落氛围。

0: 这个地方啊，现在渐渐的我们有导览嘛，然后渐渐的青年的返乡创业这一些可以连接的就尽量连接。青年返乡啊，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把旧的东西啊重新的跟现代人的东西结合。
1: 带着大家走读五沟水，身为在地青年的林品轩正向参与潮旅行的民众介绍这个位于万峦全台第一个受文资法保护的客家聚落。
0: 所以的话这上面写的就是进士，也就是这一家他们是出过知识分子的，他们家之后在日本时代啊就在五沟水这边建立私塾，然后就开始教育自己，就是开始在村庄里面做教育工作啊。然后他们家这一面牌匾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好，如果我们看进士牌匾啊，它如果只写进士两个字，它就是真的那一种进京赶考到中国去考的那一种进士。那如果它上面有写其他的字的话，它可能就只是贡生啊或什么的。那台湾真正考上进士的不到20个啊，很少。为什么它是贡生，可是却写进士呢？这个就是华人文化，就是捧红或者就是美谈美称啦、啊。对，可是它这一面不能够让人家误以为它是真的进士嘛，所以上面就要写恩岁，就是告诉你说哦。这个他是，这是这一年考的第一名的那一种进士，他其实是贡生。
1: 从祖堂的历史人文开始爬书，林品轩不仅教大家如何辨识牌匾，也被众人解读客庄建筑装饰的寓意。
0: 这一个其实就是竹包，竹包，竹子开花了。那对我们来说，哎，竹子开花了，那不就代表这一棵竹子要挂了吗？可是这里是祖堂啊，所以竹子开花代表的就是说，哦，这一代的生命结束了，可是它一代一代的又传承下去，这是在祖堂上面又有一个其他的意涵。
1: 而走进祠堂内，关于这里所涵括的习俗、记忆和文化，也透有解说，让大家更明白客庄生活的精神所在。
0: 客家的祖堂就只能够拜祖先。不能够在这里吃饭，不能在这里请客。唯一在这里请客的时候，就是结婚的时候，要让祖先看亲家公、亲家母会在这边吃饭，请客啦。唯一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人变祖先的时候，最后家里面那一顿饭会在这边吃。所以这个空间它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属于祖先的空间。那这里拜的就是家里面的祖先嘛。然后下面这个。他拜的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哦，客家人才有的，他叫土地龙神。客家的神明或者是这一种一般的土地信仰啊，一般都是写字而已，比较少有神像的观念，因为客家人很尊重文字，客家人觉得那个神啊是住在文字里面，所以你写上这些字之后，这个他就有神的那一种能力在里面了。所以客家人以前的客家人，只要有写过字的那种纸啊，不能随便丢掉，要拿去一个叫习字亭、金字亭的地方，在统一的时间把这一些文字烧给仓颉，这样子。
1: 离开祠堂，走在村庄小巷间，感受客家聚落的历史氛围。几个转弯后，这间建于日治时期大正年代的关海山房出现在大家眼前。
0: 那这个就是以前的私塾啊。那这些房子它虽然是西方的建筑，可是它的意象却有没有又出现了竹子啊，因为这一间是私塾啊，汉学堂，就是这一间是日本时代之后他们在教这边的孩子怎么用汉文来写诗，然后跟人家吟诗作对的一个空间。

这个半月池它造就的就是说住的地方每次大雨来它都是安全的，可是你在附近种农田的话，那它的农田是不断的被雨水带来的那些新的泥土啊去覆盖覆盖覆盖，就越来越肥沃。

0: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河里面很多黄土，黄土对以前的人来说就是很好的建材啊。像我们隔壁村庄啊，他们就比较少土砖屋，比较少老房子。那我以前去问他们，就为什么老房子比较少，然后他们就说，哦，以前都草寮啊，就以前是茅草屋啊，这个很难保存啊，所以它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些侵蚀了。这样，我奶奶跟我说，以前知道台风过后，她就要去捡那牛大便，然后几吸几吸这样子涂上去。对，所以这个现在越来越少了。可是我们五沟水这边还是有一些不像被当作仓库等等等的建筑，还是保留了它土砖的这一种建材。
1: 沿着巷道一路走到村庄外围，在这里看见了守护地方的伯公，而伯公其实就是土地公，也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保护神。
0: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客家式的土地公，

0: 伯公啊。那对客家人来说，土地公不是一个叫张福德有名有姓有形象的神，而是一个我指不出名字还留在这边的祖先，有然后他是有福有德又正直的一个神明。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客家人就把土地公盖得像这种木种风水似的啊。
1: 了解客家的伯公信仰后，一行人穿过小径，再来到这条与村庄紧密相系的溪流。澄澈干净的河水缓缓流动，光是看就让人心旷神怡。

0: 而认识村庄的生活与文化，除了亲自踏查了解，主办团队还规划了客家汤圆手作活动，让游程内容更丰富多元。
1: 我们客家话叫柴饭，我们柴好以后会有这样一块，然后之后我们会把它揉成像这样的大小。好，先帮大家分好了。好，来那个，来一个人一颗。
2: 哎，这个饭呢，根本就是米柴。
3: 糯米皮，这是米皮做的还是面粉做？
4: 糯米，
1: 来
4: 糯米要做的。
1: 哪边？来，
2: 来，
1: 这样子，绕圈圈，好，上面的地方薄一点，中间的地方不要捏它，好，就这样子弄一弄就变成这种形状。来练习一下，没关系，练习一下。
0: 跟着老板娘的指示，从外皮开始捏起。除了一般的馅料外，还有这客家独有的萝卜缨。
1: 这个是萝卜缨，我们那时候店上有采访的萝卜缨蛋饼里面的馅料。啊，我想说今天你们有来体验，那我们来吃个不一样的那个客家版嘞。
0: 放入店家已经准备好的馅料，参加活动的民众小心翼翼地将汤圆包好。手作初体验虽然过程当中有点忙乱，但大都顺利完成。
1: 好，这样就可以了哈，很有趣哈、
2: 哦。OK 了哈。
1: 对，哎，对，安利就是。
0: 有了老板娘的肯定，大伙越做越顺手，甚至还捏出各种造型不一的汤圆，不止发挥巧思，一方面也是留下记号，好方便待会辨认。而店家也另外准备了自己制作的客家汤圆供大家品尝，只见一颗颗刚蒸熟的汤圆厚实饱满，让人食指打动。

0: 我觉得最后这个手作客家版的体验蛮有趣的，因为我之前比较少吃到客家版，然后因为今天看他们是用传统的炉灶去蒸煮那个客家版，然后内馅也跟传统的不太一样，是用萝卜缨，我觉得蛮特别，然后口感吃起来也蛮好吃的。之前来的话比较少在村庄内走读，然后今天来走读其实蛮详细，然后也介绍得很好，然后也其实认识蛮多之前不知道原来万峦的那些，还有学堂啊跟一些文史的一些资料，觉得收获蛮多的。
1: 我是屏东人，然后之前来万峦就是都只会吃猪脚啊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万峦也有五沟水这样一个在地的客家村庄。那今天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汉学堂，那汉学堂他们在以前不止读书之后，然后他们回来村庄之后还造福的他们村庄的子弟这样子。对对
2: 对，印象比较深刻，
1: 对，这是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3: 让大家透过游程体验学习，收获在地的美好，也藉由展览详细呈现地方产业脉络和职人生活，透过不同面向让参与民众重新认识潮州生活圈的文史、地景和产业。在多年的蹲点耕耘之后，台湾好基金会特别从展览到活动，用不同视角带领大家看见潮州。
2: 基金会在潮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蹲点，然后探查，我们发现我们就希望先勾勒出其实

0: 潮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它并不是一个被大家可以就是除了超短兵之外你看得到的，其实是隐身在大街小巷。那所以我们就是当时的潮生活，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些潮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创新的这所有的职人能够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哦，潮州有正在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透过了旅行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样去游潮州，然后怎么样去感受潮州的好。对，所以我们一个是透过静态的展览，然后唤起不管是在地人或者外地人，他对潮州的想象可以扩大。那透过旅行，让他们真的是可以体验其实潮州有这么多的好。对，
1: 期盼潮州的好能有更多人知道，一切的努力或许也正呼应着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台湾的好从乡镇开始。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

0: 我是变装艺术家佛跳墙，在蔷薇上跳舞的佛陀。我是来自次元家族的成员之一。那我现在是一名变装艺术家，也是服装设计师。那我的创作的主轴主要都是来自于宗教仪式、神话传说。那有时候也是会做一些比较非神圣的类型的创作。我主要的创作材质都是来自于比较非布料的、比较异材质类的拼装。然后最擅长的是自己做衣服，然后自己表演。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现在年轻人啊，真的非常有创意。你有没有想过，当庄严的宗教仪式，和这个前卫的变装艺术啊，这两种看似天差地别的活动，竟然可以在同一个场域出现，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那么他呢是一位变装艺术家。那么他会把这个礼服啊设计成佛塔的模样。那他说呢他的每次的展出的作品其实都是一个礼物啊。那么他也希望在观众的心目中，可以把他的表演呢看成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那么欢迎变装艺术家佛跳墙。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你的精神食粮佛跳墙。
1: 你说精神食粮啊，其实我看到你的这个名字，我肚子已经饿了。

0: 不开玩笑啦，因为你的墙啊，其实不是佛跳墙那个墙，是草字头蔷薇的蔷。
1: 蔷薇的蔷。
0: 哎，那我想大家都会很好奇哦，为什么会用一个一道菜的名字来作为你的艺名？
1: 因为一开始呢，我非常喜欢佛这个字。那我在取这个艺名的时候，我就很坚持我的名字里面一定要出现佛。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希望我的艺名是一个双关语，它一定要有谐音梗，这样很台湾。然后再来是，我希望这个名字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四声，因为四声呢，在演唱会上面的时候，你的观众在叫喊，会特别的有 power，你可以叫出来那个声
0: 亮
1: 音，
0: 一点
1: 说张惠妹。蔡依林，就是你会有那个声
0: 那你
1: 音，
0: 叫佛强跳，不是更有名？
1: 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双关语，
0: 双关语的关
1: 对。
0: 系，
1: 那"佛"这个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符号，因为"佛"它的部首是人字部，所以它其实是人，它不是神。那这个人的旁边，就也就是他的心中呢，他有一个弓，弓箭的弓。这个弓箭上面有一竖跟一斜，这一竖就像我们心中的正念，我们的政治正见。然后这个斜的呢，就像我们心中的邪见、邪念。那这个一个人，他的心中亦正亦邪，他同时存在这两个念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字，然后它对我来说，它也很像一个状态。然后如果这把弓箭呢，把这个正跟这个邪射出去了，那这个人心中他就空了。对，所以我很喜欢"佛"这个字。
0: 讲到这边啊，大家因为一直提到那个"佛"嘛，大家可能都已经在猜测说你会不会是一个佛教徒啊？那其实我看资料，你并不是啊。那但是呢，你的表演当中却跟佛教啊、道教啊、很多这些宗教的场域里面的一些符号啊，是蛮有关系的哦。那这都是一些挪用吗？还是说你背后也有什么样的精神意涵，是你想要传达的？
1: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宗教，应该说他喜欢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然后还有易经、外星人这一些。他跟我说，他认为佛陀、耶稣基督、阿拉他们在天国，他们一定都是好朋友。然后他认为他们一定都是外星人，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外星人、宗教、古文明这些主题都非常的有兴趣。那因为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探索我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做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追寻的一件事情。
0: 那是不是从小你就觉得你跟你身边的人类
1: 对，
0: 都有点不太一样，有点格格不入，
1: 非
0: 才
1: 常
0: 会
1: 的，
0: 怀疑自己是外星人？
1: 对，就是跟身边的人比起来，我过于早熟。因为我在还没有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喜欢男生。那我因为这个年纪太小了，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倾诉，没有成年人可以，我也不敢跟成年人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摸索、探索，然后追寻自己。那长大之后，就反而是一个更迷失、更迷惘的状态，就更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重新了解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情绪，然后我的意识，然后接触更多跟佛教有关系的佛法，那才发现说，原来追寻不是一直去往外去探索，而是你本自具足了，你的内心 已经有很多的答案在那边等着你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自我探索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跟自己连结的仪式，
0: 嗯，
1: 然后它也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神话故事，
0: 嗯，
1: 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很想要去传达这一种跟自己有关的，然后神话、宗教、仪式性的感觉的内容。
0: 你刚刚提到说，哎，你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性向嘛，哦，但是都没有人讲，那相信这是有一段。就是隐匿啊，不表露的一个过程。那到你现在呢？哎，敢勇于面对，然后还甚至用它来表演啊，这个而没有恐惧。那个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1: 哇，我本来超级恐惧的，在做表演之前，我非常的害怕别人怎么想象我，
0: 嗯，
1: 也会害怕。家人们的声音。那有一个转变是，有一次我跟我的亲姐姐，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
0: 哦，那么大了。
1: 对，我已经30岁了，我已经准备想要开始做变装皇后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分享，就是我还是会担心什么的。
0: 嗯，
1: 她就跟我说，有些事情你现在如果不做，你以后就绝对不会做。
0: 嗯哼，
1: 对，所以他那时候是非常鼓励我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呢，你就是用这个变装的方式出现啊，来勇于表现自己。那去年呢，你有一个表演啊，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个表演叫做《佛顶尊胜佛母千功法会》啊。那么也就是正式把变装艺术带进了很多宗教的场域啊。那么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投入这样的创作？
1: 非常的随喜赞叹，非常的感恩，嗯，就是所有的因缘合就是合在一起了，所有的因缘具足了。因为这个老实说，我一开始在做变装皇后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象过这个佛跳墙三个字会真实的跟宗教或是佛有关系，所以这个对我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支持跟肯定。那我们也是带着非常前进的心情去做这一次的演出，因为这真的是世界首场，就是宗教跟变装艺术做结合。那因为变装艺术现在也不是非常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主办方他们当然就是也会想要尝试，但是他们又会很担心我们可能会不会太性感或是太暴露。但我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不是我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前进、很虔诚的，然后一定是会跟这个藏传佛教是一定是会有相关联的故事。
0: 那次你的表演得到什么样的反应的观众接受吗？
1: 哇，那一次的观众有非常多的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的僧众们，
0: 嗯，
1: 然后表演完之后他们都鼓掌很开心，
0: 大家都很包容的心来看，
1: 对，所以就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台湾非常的包容，很自由，很珍惜这个国家。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佛教的信众们，或是跟佛有缘的人，这个心的宽阔度是真的是很没有标签的。就是很愿意去接受新的事情，然后也很愿意，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心他愿意接受他自己多少，他就会接受别人多少，
0: 嗯，是，所以相信你也是经由接纳自己啊，然后不会觉得恐惧或不好意思，进而也会对于外在别人的接纳度也增加了。
1: 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佛跳墙聊。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
2: 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想你的表演内容是什么，这些所有的表演的流程算是一条龙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就是觉得你被赋予很多的能力，然后你可以去把身上的才华，你能想到的，你全部都把它投注在这个里面。所以每一次表演结束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我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 刚讲到这个佛跳墙的这个名字啊，你好像是在第一届的 Drag Attack 的这个大赛当中啊，那次呢，决定要用这个名字啊，然后就给你带来好运，得了冠军啊。不，那一次的音乐是第一次带着这个名字去参加比赛嘛？跟我们描述一下你那次参加比赛的心情跟那个场景好吗？
0: 我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上班族，我住在一个人住在阳明山上。那个阳明山上，我有一个草皮，是有很多邻居都是会在那边种菜啊，然后你会邻居都会看得到你在那边生活的一个地方。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前，我是一个。我就没有学过表演，也没有学过跳舞，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要去参加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我的那个草皮上练习我的舞蹈。跳着跳着，有一个阿姨，她带着斗笠，背着很大的竹篓，里面都是满满的南瓜。然后她就穿着一个高筒的雨靴，上面满是泥泞，就是很脏的一个。阿姨经过，然后她看到我在那边跳舞，她就说：“M 字腿给我看。”就是她想要我摆一个性感的姿势给她看，然后就摆了一个姿势给她。之后她就说：“哼，不好看，我下次教你。”然后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说：“是你是谁啊？怎么会就是这么没有礼貌？”离开之后，过没几天，他就提着他的一些农作物来，真的来找我。那我不认识这位阿姨，那他就来找我之后，他就询问我为什么要跳舞啊，然后我在做什么。那我跟他说我要去参加比赛，我在练舞。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跳给我看？我帮你看。我就说好。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比赛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就跳。我准备要表比赛的内容，他就说：“你的眼神太飘了，你的动作不够精准，我感受不到你的灵魂，所以他就花了3个小时陪我练习怎么样互相看见对方的眼睛，
1: 帮你找到你的灵魂，
0: 帮我找到我的灵魂，然后我隔天就得冠军啊。
1: 那后。”事后还有碰到这个阿姨吗？
0: 事后这位阿姨差不多3个月之后就人间蒸发了，我就再也找不到这一位阿姨，
1: 所以是一个
0: 消失了，
1: 富有特殊使命来的，
0: 是一个天使。
1: 是。那么很多观众朋友相信他们会好奇啊，说那你在成为这个变装艺术家之前的你是什么样子啊？那我看资料，你原来是学服装。

0: 设计的哦。
1: 嗯，
0: 那不晓得你在念服装设计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因为那也是一条生涯的道路嘛，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做一个所谓的服装业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想要做别的？
1: 嗯，其实是因为我我的大学是没有毕业的，就是肄业的。那我肄业出来之后，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也觉得跟这个创意产业够不上边，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的有心去投入做服装或是设计，所以我出来之后其实做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然后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最后就来到了这个变装皇后的。
0: 可是变装，因为你们都要很特殊的服装哦。虽然当初你可能因为对你所学的科系并不是这么的认同，所以就没毕业。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应该这些服装还是，反而你自己要亲手动手去设计啊，去制作啊。
1: 对。所以其实
0: 反而你就觉得你的心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1: 对，因为其实就是最后发现重点就是要爱自己。就是你的创作都是要来服务自己的热情，然后自己的喜爱，然后你就会投入更多的精神在这个里面。
0: 在今年参与了一个酷 party 美丽物质哈的这场演出啊，那么里面呢这个视觉上面还

0: 很粗糙的，的食物，所以我这一次这个美丽物质呢，我其实就是想要去强调这个在为了要符合大众审美的人类，他把自己逼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然后他把自己最后变成一个超级美丽的怪物，所以我想要创作的就是一个美丽的钟楼怪人的一个角色，
1: 可是，你要如果说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不是它还是比较适合在表演舞台上的服装来呈现？日常生活大家就不能穿这样的衣服出去了。
0: 其实可以，
1: 也可以，
0: 其实可以，但很热啊，非常热，就是平常根本就不会想要穿。
1: 我会问这样问的话是说，因为舞台服装跟这个日常的这个正常，就是说一般的穿着其实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所需要的这种创意啊，或者美感啊，其实也都不同。所以是不是你现在乐于做这种表演衣服，也是这个才是你真正热情所在？
0: 对，因为做表演的衣服其实真的就是你可以更天马行空，而且更浮夸，也很符合我个人的个性，就是我很喜欢大的排场，浮夸的东西，那我觉得做这样子这种风格的变装皇后就是非常的滋养我那个艺术家的心情。
1: 我们刚刚提到你这个参加的第一个 Drag Attack 的那个比赛，那个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那2021年，
1: 2021，岁也有5年了嘛？那你一路5年过来，你也参与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这个造型上也有经历很多的变化那你可以跟当初来比的话，你觉得有哪些的不一样，或者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0: 你说服装上的不同吗？
1: 服装当然是反映你的心态啊。
0: 我觉得服装上的变化，现在是让我更自由的去创作，因为我现在比较熟悉了这些制作的过程。然后我现在也跟一开始比较的话，一开始我的作品会比较用异材质，或是比较有点废物利用的方式去创作，那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比较精致，然后也比较有细节一点对，
1: 也是比较有预算了，
0: 有预算了，
1: 可以做得好一点是。那么我们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个算是比较近期的吗？
0: 对，这个是去年10月制作的。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它也有包括它的头饰还有它，可它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披风到地的一个披风。
0: 对，它其实是可以展开来的。那这个看起来很像棒棒糖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扭曲的这些线条，它其实是佛顶尊胜佛母谦恭法会的这个表演服。那为什么它会是有这样子的颜色跟形状呢？是因为在我在那时候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西藏唐卡的画，这幅唐卡的画就是一个古鲁仁波切他圆寂的时候全身放满彩虹般的光芒那就代表说这个他的修行已经 很高了。那 我就是因为被这一幅唐卡感动，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看起来非常亮丽的饱满的唐卡的画，所以我当初就是用那个唐卡的形象来制作这套衣服。
1: 因为你身后的这一张照片是不是就是
0: 没错，
1: 衣服
0: 它脱掉，它会
1: 脱掉之后里面
0: 就是这一件对，它就是里面穿的是这一件。那里面它这一件脱掉之后，它就是展开来会是一对佛眼，对，然后这中间是第三眼，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佛塔，就是尼泊尔的佛塔的形状
1: 非常的美丽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佛跳墙跟我们介绍。

0: 印象表演最深刻的一场是跟那个宗萨长杨清哲仁波切的法会，跟他合作这一场法会的演出，他其实不是定义我们作为变装皇后在法会上表演，他们期待的是，就是我们是要把变装皇后的美这个艺术，把它供奉给神明，也就是佛顶尊圣佛。所以这场演出，它其实我们不是对着观众表演，我们是对着这个坛城，然后把我们的美贡献给他。
1: 不太巧，最近你参与了一个叫做次元家族的团体啊。跟他们合作，就是有一些主要是多人的表演哦。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次元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好吗？
0: 次元家族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变装艺术家家族。嗯，那我们的风格就是非人类啊、就是不是以人类的姿态呈现的，然后也是比较外星人的，或是跟动物感。
1: 外星人不是人吗？
0: 外星生物
1: 哦、OK，
0: 生物感的，嗯，对，然后啊、或是一些昆虫感的变装团体，嗯，对，那组成的成员有台北爆米花，他是一位纽西兰人，嗯，然后他在台湾结婚了，然后再来是一个台湾人叫 Noise， 对，是由我们三个艺术家共同组成，嗯，对，那我们的这个
1: 表演的内容是什么？
0: 表演的内容，我们通常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跟仪式有关系的作品，然后还有跟其他的电影，像一些 DJ， 嗯，像贝利艾波，他也是一位DJ 艺术家，嗯，然后我们就是会合作去做一种一个小时的电音，嗯，可是它是一场仪式，嗯。那我们现在比较多是在做这样的创作，嗯，
1: 所以在这就只从一个单纯变装的形式变成还有它的表演内容，所以你们也有有舞蹈啊，有唱啊，嗯，啊，有比较多的繁复的一种表演的内容让观众来看啊，嗯，那么你觉得看像这个次元家族这样的团体啊，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它可能已经越来越专业化了啊，就变装艺术的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一个表演嘛啊。那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哪些是特别吸引人的？
0: 我们非常的多元，嗯，因为我们叫次元家族，
1: 对，
0: 那英文叫 House of Dimensions，嗯，Dimensions
1: S,
0: 有一个 S， 所以它是一个复数，没错。所以我们是穿越很多的次元，不同的宇宙时空，嗯，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表演的内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都一定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心灵净化。
1: 嗯，怎么它跟这个心灵净化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啊，很热闹啊，嗯，不管是声音的热闹，或者是说我们视觉上接触到的那种繁复的一种热闹，哦，那么应该会觉得很嗨很兴奋，那这个状态怎么导引到心灵的平静？
0: 其实我这要回头讲到我变装的核心，我最影响我最深的艺术家就是林立珍老师的无垢舞蹈剧团，嗯，剧场，那因为他的作品都是非常的缓慢，慢到你不知道他在移动，嗯，那我自己对于这样子的表演风格是非常着迷的，嗯，所以我也有去跟他们舞团的舞者学过他们这样子的肌肉的训练，那我就会把这样子的感受带进我们的演出里面，嗯，所以我们的表演跟一般的变装皇后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表演风格是很慢的哦，就我们的动作是很慢的，它当然也会有很让人很快速舞动的环节，嗯，但我们主要是透过这种缓慢，嗯，然后这种很虔诚的感受，嗯，然后慢慢的 让观众的心跟着我们一起安静下来，所以观众就会感觉到原本应该要一个很喧闹的场所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缓慢，但他们眼睛又不能离开我们，因为我们长得太奇怪了。所以我们在创造就是这一种反差，然后这种让你觉得很奇怪但又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感觉。
1: 了解。那么在泰国啊，有一个Wonder Fruit 的这个音乐季，那这个音乐季呢经常会聚集世界各地的这个领域的创作者啊，那么你们好多次都去那边做表演啊，那么在那边除了你们自己表演，我想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各地的这个表演艺术嘛。不晓得你这个多次参与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真的是打开我眼界更多。因为这个 Wonder Fruit 的这个演出呢，它有一个场地里面有好几十个舞台，独立的舞台。那我连续三年受邀的这个舞台，它的舞台表演风格内容，他们通常都是请一些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家，并不是完全的佛教徒，但就是会有比较身心灵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家。所以我这连续三年去的时候，就是认识了，也看到了很多原来其他国家在做这样仪式性的表演、宗教性的表演，他们在从什么样方式去出发，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肢体，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所以我看到很多原来在台湾之外，或是我认知的世界之外，他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修行他们自己。
1: 可是像你们用这个变装的方式，这种呈现在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0: 是少见的，在世界也是少见。
1: 那在其他你看到除了变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说你有这个被刺激到，也是很特殊的方式在表现这个佛教艺术的？
0: 我有看到一个泰国的艺术家，然后他也是用他很缓慢的肢体，但他的肢体的流动是带入更多泰国他们自己原本的民族手势的姿势，所以他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敦煌舞或是有很大的不同，然后他那一些的流转跟流动，以及他想要去阐述那一种很诗意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受到感动跟鼓舞。
1: 你还曾经跟这个舞踏艺术家黄兰合作《天灵灵地灵灵》这个表演啊，这个表演跟一般的舞台表演也不太一样，蛮独特的。你觉得那次的表演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给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那一个舞台是在阳明山上的一个独立的美术馆，它是一个老宅。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做的演出呢，就是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人类在这个无限永恒的大自然面前的这个渺小。那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跟黄来合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知道要做一个有神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但我们不知道内容会是什么。在我们第一次讨论完之后，他就飞去尼泊尔爬山，爬那时候他遇到暴风雪，然后他从山上跌落到山谷，但还好他有两名很壮的男生在帮他扛背包，所以他在掉到山谷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失去力气，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上山，所以他就必须要脱掉他身上所有的行囊，他才一步一步回到他的道路上。所以刚好这个故事经验呢，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讨的一个故事，就是你以为你很有力量，你以为你是做好万全准备，但是在大自然面前来临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
1: 是的。在我们刚刚讲的，不管你是参加音乐节呀，或者是剧场的演出还有 我们一开始提的这种宗教的场域啊，所以你的这个变装艺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场合出现，你是不是会考虑到那个场合的性质啊，参与的其他的表演团体而设计不一样的服装？
0: 没错，那我非常重视表演的空间，就是这个空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我也 举个例子给我们看，
0: 其实就是像这个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办在这个木格美术馆，就是因为我看上这个空间里面的一面屏风。那这个它这个空间，它其实里面全部都是一个木造的地板，然后它的墙壁很满满的壁癌跟有一点发霉。那我非常被这样的空间吸引，因为它里面就是其实很昏暗，可是它的灯光又非常的多彩，所以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就感觉到有一种大自然里面的潮湿，然后但是它又让你感觉到不是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一个很美的屏风，是看起来很像莲花还是什么水墨的一个流动的画，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屏风就觉得很像是在宫崎骏的幻想世界里面，对，所以我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空间去做出一个跟舞踏一起合作的演出，
1: 就即时去修改你的服装，
0: 对，对，我们就是去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先知道空间，然后才定下来服装要长什么样子。
1: 是，了解。
0: 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佛跳墙聊。

0: 除了在帮人做衣服造型之外，我自己平常有空的话，就是会做一些日常穿着，从打板开始，然后剪裁到折缝。我现在就是会对自己穿着会有一些想象，然后在外面买的话是买不到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会尝试用自己做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
1: 佛跳墙除了表演哈，你有时候也会参加其他形式的表现，比方说去年你参加一个日本的纪录片的拍摄啊，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啊，你去参与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
0: 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他是一位中国人，他在日本居住，那他本身是在中国、台湾、日本三个地方念过书，他同时也是一名变装皇后，所以他当时这个纪录片他就是想要去介绍这三个国家，关于变装皇后、关于酷儿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子的甘苦谈，对，所以他当初在找我的时候，他就是想要找一个跟台湾比较跟台湾的土地有一点连结的风格的艺术家，所以他当时就找上了我。
1: 我看资料，你其实人生有不少的斜杠啊，除了这个变装表演啊，你同时也是人生教练、整理师，同时你也会人类图啊，可能也可以帮人家看人类图啊。那你们这些不同的身份啊，你觉得对你来讲具备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你又对其他的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因为我其实就是非常的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啊，
1: 那你怎么告诉别人
0: 是
1: 应该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跑去学了这么多东西
1: 啊。你是说之前不知道，现在很清楚了吗？
0: 要说很清楚，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么笃定，因为就是每一天都在变化，那我会去学这些对我来说是工具，它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工具，那也就那么刚好我是这么迷惘的一个过去，所以我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可能也在那个地方跌倒过，所以我会一直在这个认识人的过程当中发现我自己的影子，也会发现这个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工具来让自己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1: 所以你是用经由自己的经验啊，当别人碰到类似的生命困惑的时候，你告诉他该怎么办。
0: 对啊，算是自己走出来的。
1: 那人生教练大概就是这个提供人帮助人找到生命的方向嘛，那整理师是做什么？
0: 整理师就是他比较像是你的跟收纳，协助人做收纳。那其实收纳这一份工作，他也需要跟客户大量的聊天，需要去了解客户他此时此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遭遇到什么样的心境，为什么有一些他的物品他舍不得丢掉，这些物品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他想要为他自己的未来创造什么样新的意义，所以这个收纳师的工作呢，他不只是在帮忙整理或是丢东西，他反而是要跟人更亲近的接触，然后以及从对话里面了解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整理师的角色就是陪伴你去整理，然后再帮你规划未来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角色。
1: 我想断舍离是很多人都非常有共鸣的一个困难的工作啊。那我想是不是请你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提供别人如何收纳的建议的时候，怎么帮助那个人找到东西对他到底价值在什么地方，然后让他可以更好的做好断舍离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0: 我其实一开始是我最让我会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 我看了一个叫做《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的这个它的方法，就是你拿这个物品，你感觉一下你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嗯，那你如果有这种哦，我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就留下来。如果你拿了，你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有价值、有回忆价值的东西，但是你却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丢。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问这个东西，你希望它未来还要不要服务于你，嗯哼，要不要继续服务你的人生？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可以跟他说谢谢，拜拜，这样子。那我自己整理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做整理。
1: 如果碰到每一件都心动呢？没有这样的人，
0: 有，
1: 那怎么办？哇，东西还是一堆。
0: 是，那这个时候聊天就很重要啊，一定要倾听。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他为什么舍不得丢？他一定背后有非常多的回忆、美好的连结。一些可能是他某一个，即便是一个很小很小人家送的礼物，他可能就是对着那一个事件，他有很强烈的感受，所以他舍不得丢。那这时候，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倾听，然后知道说这个故事他背后代表。对他来说代表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拍照变成电子档的方式？或是让他知道说，有的时候礼物就是在传达赠予的那一刻，它的意义就已经结束了。
1: 是。我们前面聊到说，你的这个原来大学学的啊，本科是服装设计啊。那虽然你现在戏服都是自己在设计啊，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说，也许拾回这个服装设计的那个知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受别人的邀约啊，希望你帮他们做服装的设计。
0: 哦，有，
1: 还是有，
0: 有的，有跟一些艺术家合作，然后也有帮人制作衣服，然后也会帮人化妆，对，然后也之后可能会有剧场上的设计的计划，对，
1: 因为这个变装艺术里面就有这个变字嘛，所以呢，相信跟其他行业比较起来的话，你们变的速度啊，或者变的这个变化的幅度，都要比其他领域来的更多，所以。相信你们也有蛮大的压力啊，不断的有新的具有变化的作品出来，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压力？
0: 会，有压力很大，
1: 因为很容易被人家说这个看过了，这个是重复，对不对？
0: 没错，会有这样子的比较性，但我现在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不太管别人有没有看过或是怎么样，我觉得重点还是我表演的开不开心，我有没有在为我自己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你如果要一直，因为我觉得已经2026年了，就是其实已经很饱满了，就是前面的人做了什么事情，你其实有时候你想的，甚至连我们的烦恼就是都一直在重复，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或是这个新招新玩意，这些东西，重点是你要知道表演是为了你自己表演。那如果是要去想观众的这些心情的话，那会活得很辛苦。
1: 这样话是不错，可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的话，观众学就说我是花钱买票进场看的，一定要从求新求变，要新招出来嘛。
0: 哇，那我真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因为我就是有新招，我就是一个有新招的人。对
1: ，OK， 所以只能说天分够。
0: 对，我
1: 对对对，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计划中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要即将出来？
0: 最近呢，我就是致力于在休息，就是让自己的体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增长，因为就是变装皇后的生活就是其实蛮颠倒的，对，有时候是蛮晚的，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锻炼我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是健康的。 那下一个计划呢，就目前还要先保密一下，因为有一个秘密。
1: 好，如果大家想要好奇佛跳墙即将

0: 推出什么新作品，到时候就去支持买票进去看吧哈。今天非常谢谢佛跳墙啊，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怎么样的找到自己的路，做自己啊，然后找到满足自己的表演，也找到他自己的心之所系。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萨埵百事中。

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这件事儿，我告诉大家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皇帝，他们都非常重视《三国演义》。这里面我们看，如果前面说笔记，有的朋友说不可信，我们来看《清实录》。《清实录》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大家看，顺治17年2月甲寅，顺治皇帝，大家看，跟当时的官员颁发什么呢？《三国演义》，大家注意啊，它是叫《三国志》。大家知道《三国志》，它不是讲陈寿的《三国志》，因为大家知道，包括在日本，他们说《三国志》，大家要注意要留意，他说的往往是《三国演义》。就满清也是如此，如果是《三国志》，他会明确告诉您是陈寿的。他这里是指《三国志》，大家看，颁发什么呢？诸王以下，甲喇、张京以上，也就是清朝的中级、高级官员，每人发一部满文版的《三国演义》。而且我这里面呢，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这个呢是发给两类人，一个是满族的官员，一个将领，学什么呢？学打仗，学外交，学外交。所以这个呢，大家看这件事呢是真实的。大家看，我们来追溯一下，你们看这个是什么呢？黄道周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文人，大家看他的记载，这里面呢还是站在明朝人的眼光来骂什么呢？努尔哈赤说奴丘啊，大家看奴丘指的努尔哈赤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

二传自卫有谋略。大家有没有看到？也就是说，清朝他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开始，就什么呢？他的兵略、他的谋略从哪学？从《三国演义》、从《水浒传》来学，是吧？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他从《三国演义》里面学得了智慧。那么，有的朋友说，有没有具体的例证？就是学完《三国演义》之后，带兵打仗马上就很灵呢？大家看，我们找到《清史稿》，真的有这个记载。大家看，这是官方所修的正史，他讲到两个人，一个叫乐登堡，一个叫海兰察。大家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咱们汉族人，这是满族人，有两个将领，一个是乐登堡，他是海兰察的部下。海兰察很赏识的，怎么说呢？说指将才，你是个将才，带兵打仗，你不能光着膀子拿个大刀砍，你呢要学着古兵法。那传授他兵法，大家看，传授他的既不是皇宫兵略，也不是孙子兵法，传的是什么？传的是清文《三国演义》，清文就是满文版。所以徒儿来借兵法，结果一接，接过一部什么满文版的《三国演义》。关键是大家看，这个乐登堡读完满文版的《三国演义》之后，打仗有没有用？你们看，关键是后面六个字，由是，就是从此怎么样，嚣张战士。所以这里面大家看，我给你们找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仅统治者注重《三国演义》，从里面学谋略、学兵法，而且带兵打仗，他真的有用。你们看这个里面明确写，这个乐登堡学完之后嚣张战士。所以这个大家没有想到吧？在也就是在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三国演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刚才说有点标题党的话，也就是说他参与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大家看这不是虚言吗？什么样子的呢？给大家看满文版的《三国演义》，就这样的，故宫博物院藏的有。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题特别开心，因为昨天我在南京图书馆，因为参加一个活动，他们图书馆把他们的珍本秘籍拿给我，正好有一套宫廷里面的满文版的《三国演义》，是满汉对照，是皇家抄的，非常之大，非常漂亮。所以我过去还真不知道有，就是所以昨天我说我明天到扬州，我正好扬州讲台要讲这个话题，我说真的有缘。所以说因为这个我过去也都是看的照片，因为看不到，因为这也非常珍贵，宫廷里面。所以我没想到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就是满文版的，它叫满汉对照三国志，这个不是满汉对照，这个是纯满文版的，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好，大家看，我们这里可以回顾，刚才总结一下《三国演义》，那么就从明到清改朝换代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只是认为只是在这么一个阶段起作用的话，你太小看《三国演义》了。这里面咱们回顾一下，大家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从什么时候成书的？《三国演义》什么时候开始写成的？一般我们认为是元末明初，对吧？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史耐庵。但是呢，我们因为我是研究小说的，那我们知道了，在明代建国之后100多年呢，因为它受这个战乱影响特别大，小说并不流行。小说流行呢，是到明代中期之后，就是社会上开始流行。那我告诉大家，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开始在社会流行之后，你带兵打仗、改朝换代，你就再也离不开这些书了。咋这也离不开了？所以咱们往前看啊，除了这个明道出满族人打仗靠《三国演义》，咱们再看往前看，大家看这有一个记载，从张献忠、李自成到后面的张格尔、洪秀全，大家看这有个记载什么呢？初期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就是一开始大家知道农民造反都是因为没有饭吃才造反，一开始就是一帮流寇，慢慢的大家看。攻城略地，伏险设防，建有机制，慢慢的就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那怎么办的呢？大家看，为什么呢？大家看，听说他们都是以《三国演义》作为什么？《三国演义》里面的战案，就是战例，为帐内唯一之秘门，也就告诉我们，从明代张献忠、李自成的造反，到后面张格尔、洪秀全造反，都离不开《三国演义》。那有的朋友说你引的例子不权威，小说小话，那咱们就取正儿八经的资料来证明。大家看张献忠怎么造反的，大家看这是一个青岛人的记载，就是张献忠之狡猾，狡猾带兵打仗，
他怎么选三国呢？因为大家知道张献忠、李自成都是大老粗，他们其实水平并不高。他怎么读《三国演义》的呢？大家看，日使人什么呀？说三国《水浒》著书，也就是说，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找一个穷秀才，天天每天给他读一回《三国》，读一回《水浒》。是吧？或者找个说书艺人，比如咱们扬州有这个说三国张国良，或者是这个什么呢？说水浒的。大家看，关键是你们看他要干嘛？凡埋伏攻西，贤孝之贤都是都，所以也就是说埋步兵打排这个什么呢？排兵布阵什么呀？都是学的三国和水浒。大家看这个事儿，它不是个八卦，它是真事儿。这是真事，也就是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之后，大家有没有想，大家可能没想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会起那么大的作用，是吧？起那么大的作用。咱们看张献忠，好，张献忠看完之后，下面给大家看一份绝密军事情报，这个在100年前，这是绝密，绝对是绝密，绝密的。大家看这个叫贼情会传。那么大家知道贼，古代是称什么人叫贼呢？一般的都是官方称这个造反的，这里的贼呢是长毛贼。大家说长毛贼什么人？是太平天国，是太平军。这个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曾国藩他手下的谋士到南京，因为当时南京大家知道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嘛，侦查之后写了一份绝密军事情报。因为大家知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建都之后，把整个江南都占领。大家知道当时清军就玩不转了，因为大家知道过去清军都是八旗军，经过100多年，大家知道养成之后都成废物了，是吧？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清朝一开始将领是不重视汉族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军权都在满族人手里。所以太平天国打到江南之后，清政府玩不转，开始启用咱们汉族的这个什么呢？大臣启用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呢也觉得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洪秀全这一帮人呢，基本他的核心的成员就是种水稻的，广西那边的农民，是吧？烧炭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打仗从广西打到湖南，打到湖北，打到咱们江南？如果洪秀全他们不腐败，在南京腐败的话，他真的把中国都打下来了。所以呢，他派这个手下曾国藩干嘛呢？就是侦察敌情。最后他手下的谋士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现在还在，叫《贼情会传》，我给大家看。那有的朋友说跟咱们这一次有什么关系？它跟四大名著还真有关系。大家看，这是里面有一段记载，这个书现在还在，是吧？在这是抄本，我给大家把它打出来，大家看，他就这么说的。大家看，这可咱们现在讲的可不是文学，咱们讲的是历史。因为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当然现在早就解密了，这是真实的。大家看它里面怎么说：贼之诡计，国何所依据？也就是太平军打仗，他是靠什么打仗？都是一帮泥腿子，他怎么打的清军都抵抗不了。他说：盖有二三瞎贼。大家说瞎是什么意思？狡猾的，就是太平军里面有一些文化的，有一些狡猾的。他怎么打仗呢？他说：采拜官野史种军情。哎，大家知道拜官野史就指的什么呢？主要就是小说，有的指的是这个笔记之类的。哎，那就是说从这个拜官野史里面学打仗，他可不是看兵法，因为他看不懂。他看的不是，大家看《孙子兵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虽然是咱们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兵法，但是大家看，在中国实际应用过程中，影响反而不如《三国演义》大。大家发现了没有？防而行之，往往有效。哎，从《三国演义》里面学打仗，哎，往往有效。虽保为不传之秘诀，哎，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大家看到没有？哎，从里面，所以呢，最后这一句话是最关键，就是说这种太平军打仗。从拜官野史里面取材，那取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其取材自《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优多。大家看，这可了不得了。大家看啊，《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之后，明朝打仗离不开了，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离不开了，到清朝洪秀全打仗也离不开了。那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三国演义》有兵法，《水浒传》里面有兵法吗？大家看，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努尔哈赤，他也看三国，也看水浒。你们看洪秀全他们也看三国，也看水浒。三国演义里面，大家知道有诸葛亮，有司马懿，我这个很好看。所以我说三国演义为什么好看呢？是一个狡猾的老头和一个更狡猾的老头两人的战争，大家说是不是？大家告诉我，水浒传里面有兵法没有？
有的人学什么呢？学三拳打死镇关西，这好像学的是武术。学什么呢？学倒爬垂杨柳，这好像也是武术。大家说《三国演义》里、《水浒传》里面有没有兵法？其实有的。为什么呢？《水浒传》这个小说有的特殊，它一开始大家看都是英雄一个一个出来，它是单打独斗。等大家聚集齐了，成为一个政治力量，就开始什么呢？打集团军的战争了。大家看有什么呢？有三打什么呀？祝家庄、平辽、平方腊。大家看这里面就有兵法了。所以这里面大家看，除了《三国演义》是兵法，《水浒传》也是兵法。好，那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那对我们现代的人，咱们生活在毕竟二十一世纪，生活在一个 DeepSeek 是吧？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年代，那么四大名著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是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随着高科技的发达，我个人文科仍然不能取消。那有的朋友说，那 DeepSeek 可以取代人类，我们说取代人类那是将来的事情，至少现在还没有被取代。那也就是说，我给大家前面也谈到，我们的传统的价值观，我们的情感目前还无法取代，啊，无法取代。所以我们生活的现在仍然可以从四大名著里面我们什么呢得到启发。大家有没有发现四大名著是个非常巧妙的组合？大家知道四大名著这个词儿出现得很晚，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四大名著从何而来》。那么大家发现这四本书放在一起，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讲四大名著呢？大家发现这四本书放在一起，正好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们如果讲中国人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话，你要如果了解中国人的历史观，大家说可以看哪本书？可以看《三国演义》，大家说是不是？你要了解中国人想象的世界，你看哪一本书？你看《西游记》。如果你要了解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你看什么？你要看《红楼梦》和《水浒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世界是分两个，一个是你看得见的《红楼梦》，一个你看不见的地下黑社会，水浒传，大家说是不是？对，水浒传跟这个红楼梦是指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两面，一面你是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写日常生活，那是红楼梦，另一面你看不见的黑社会，对吧？地下社会，那是水浒传。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很完整的是个很巧妙的组合，它全面形象的展示了中国人的什么呢世界观。那下面呢咱们就讨论一个话题，那四大名著，有的朋友说我现在也很忙，是不是？包括我家的孩子现在有的在上小学上初中，那么怎么让孩子来读呢？除了我们说啊提高写作能力，是吧？提高审美能力，那么有什么看法吗？我个人认为呢，读四大名著，包括我们学习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叫国学叫传统文化，大家说假如一个唐朝的人穿越过来看我们在这一脸严肃的在讲国学传统文化，他会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国学，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看前面十几年前十来年前提倡国学的基本上都是一帮骗子，是吧？办国学班让你穿上古装跟妈妈洗脚，你都知道收你学费收得很高，是吧？那基本上都是一帮骗子在讲国学。我们说国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国学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再过五百年、过一千年，他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学习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大家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再过五百年、再过一千年，大家说是不是也变成传统文化了？对吧？其实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其实就学什么？对我们普通的人，如果你不是做学问的话，那就是学习传统的。古代人他们怎么样带孩子，他们怎么样面对生活，他们怎么样面对人生，大家说是不是？其实所谓的国学，所谓的传统化，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呢？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是吧？结合起来。那么这里面呢，我说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吧？就是前年有个记者朋友，他就说啊，说你们大学老师最难对付，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大学老师，咱们各位，因为咱们听扬州讲坛也听过好多次了，来好多都大学老师，那么咱们也中学上过。大家说中学老师跟大学老师有什么不同？从讲授方法上，或者从这个
有什么不同？其实大家知道各有

做操，中学老师大家都知道，小学老师他有一个绝技，是我们大学老师从来不会的，就是什么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管你问题再复杂，你东西材料再长，到我手里就变成一个字，叫题，两个字叫试题。大家说是不是？如果你不能变成题，对我中学，对我老师来讲没有什么用。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个本事。我管你这个材料再复杂，管你《红楼梦》《三国演义》，到我手里就变成对学生的试题。所以呢，就是什么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大家说大学老师是什么特点？对，把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我一个简单的话题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原因。所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学的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啰嗦。一个《三国演义》能讲一个学期，像我《红楼梦》讲一年都讲不完，是吧？都给我有的时候跟学生说，你要跟着我毕业，你差不多四大名著讲4年。你看大一讲三国，大二讲水浒，大三讲西游记，大四讲红楼梦，还不一定能讲完。是吧？大学老师很复杂，就是把什么呢？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老师就告诉你，这里面有秘密，这里面隐含着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是吧？你比如今天你要让我给你讲四大名著，我经常开玩笑，我可以给你讲个通宵，从现在讲到明天下午4点没有关系，对吧？所以呢，这个记者朋友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那样的，你来挑战一下自己，你四大名著，大学老师能不能不啰嗦？你四大名著就用一个字给我概括，行不行？对吧？你都对我们老百姓来讲，你就告诉我四大名著里面它每个它最精华的是什么？哎，我说好，我很乐意接受这种挑战，咱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题啊，咱们看四大名著能不能用哪个字能概括它的精髓？那咱们一起来看，大家说《三国演义》可以用哪个字来概括？大家知道，咱们首先说《三国演义》，它和《红楼梦》这些小说一个不同，《三国演义》不写普通生活。大家知道，《三国演义》重点是写什么？因为咱们要讲出道理来，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凭什么印象。大家说，《三国演义》重点写什么？你比如日常生活，它不写。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诸葛亮虽然聪明多智，但是如果放在现在，光诸葛亮的家庭生活都可以写20万字都不止。大家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他很多计策是出自他的夫人。大家知道他的夫人叫什么？

美意，你光诸葛亮的家庭生活都可以写二三十万字的来看，一个如此聪明又如此丑的妻子啊，是不是？你可以写，但《三国演义》都不写，《三国演义》大家看写什么？从来不写爱情，他只写即使刘备招亲到甘露寺招亲，大家看这是个政治行为，是不是？是个外交，所以《三国演义》写什么？写政治、写战争、写外交，这是《三国演义》的重点，他不写日常生活。大家看战争。军事、外交是吧？这个战争、外交和这个什么呢？和政治，大家说需要什么？对，是谋。所以《三国演义》，我们说谋呢，当然这个字呢，它有的带一个褒义，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中性词，这个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谋。我就说它里面提倡的是智，所以这里面呢，咱们稍微说一下，大家看《三国演义》。它里面我们看重点在政治在外交，它的核心刚才各位都说对了，就是谋。那么这里的谋，大家看它提倡的有两个层次，第一是智谋。里面大家说有没有不是智谋的，出馊主意的也有不少吧，对吧？比如袁绍，大家看在《三国演义》里面最有资格得天下的，因为他祖上世代为公，是吧？在朝廷里面有人，而且兵多将广。他结果到最后，大家看他比谁死的都快，是吧？《三国演义》里面他的谋，第一是智谋，智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远谋。什么叫远谋呢？就是刚下棋，大家知道下棋，各位下围棋、下象棋就知道，棋手最高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提前看好多步棋。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两位高手，刚下棋他就能看穿整个棋局。大家说《三国演义》里面谁具有这种功能，直接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周瑜看不穿，周瑜被诸葛亮都给气死了，是吧？他看不穿。大家说有谁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第一，诸葛亮可以看穿棋局，为什么？大家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大家说刘备当时有地盘没有？没有地盘。我给大家说，当时天下已经二分了。大家看，诸葛亮跟刘备讲的什么东西？建国方略，先取荆州为本，再取西川建国，然后一城鼎足之势。大家看，等于公司还没有创办，整个公司还没开张，诸葛亮已经告诉天下可以三分。大家说是不是看穿棋局了？对吧？大家说《三国演义》里面还有谁像诸葛亮这样能够看穿棋局的？有的说司马懿，司马懿还看穿不了。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位，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写的最好的一个人，写的最有深度的，曹操。曹操也看穿棋局了，为什么呢？大家看啊，咱们就讲那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大家看，基本上天气跟今天差不多，风没今天大啊，也是有一天正在下个小雨。大家知道刘备当时跟谁在打工？跟曹操在打工，是吧？在跟曹操搬砖，你们知道在工地搬砖，是吧？曹操呢，那一天呢下了小雨，就说刘备啊，你要不要搬砖过来了？我请你喝点小酒，是吧？喝小酒的话，大家知道那一段故事就叫什么呢？大家说下酒菜是什么？我先不说出来。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喝酒，拍个花生，吃个花生米，拍个黄瓜，当时不是是青梅，是不是？哎，煮酒论英雄，两个人喝酒。大家说喝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喝的酩酊大醉，喝断片儿。你要喝断片儿了，你就论不了英雄了。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1: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2: 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

0: 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可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2: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4: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两位高手，刚下棋他就能看穿整个棋局。大家在《三国演义》里面，谁具有这种功能，直接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周瑜看不穿，周瑜被诸葛亮都给气死了，是吧？他看不穿。大家说有谁可以看穿棋局？有两位，第一，诸葛亮可以看穿棋局，为什么？大家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大家说刘备当时有地盘没有？没有地盘。我给大家说，当时天下已经二分了。大家看，诸葛亮跟刘备讲的什么东西？建国方略，先取荆州为本，再取西川建国，然后一层鼎足之势。大家看，等于公司还没有创办，整个公司还没开张，诸葛亮已经告诉天下可以三分。大家说是不是看穿棋局了？对吧？大家说《三国演义》里面还有谁像诸葛亮这样能够看穿棋局的？有的说司马懿，司马懿还看穿不了。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位，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写的最好的一个人，写的最有深度的，曹操。曹操也看穿棋局了，为什么呢？大家看啊，咱们就讲那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大家看，基本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风没今天大啊，也是有一天正在下个小雨。大家知道刘备当时跟谁在打工？跟曹操在打工，是吧？在跟曹操搬砖，你们知道在工地搬砖，是吧？曹操呢，那一天呢下了小雨，就说刘备啊，你要不要搬砖过来了？我请你喝点小酒，是吧？喝小酒的话，大家知道那一段故事就叫什么呢？大家说下酒菜是什么？我先不说出来。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喝酒，拍个花生，吃个花生米，拍个黄瓜，当时不是是青梅，是不是？哎，煮酒论英雄，两个人喝酒。大家说喝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喝的酩酊大醉，喝断片儿。你要喝断片儿了，你就论不了英雄了。大家知道为什么男的特别爱喝酒？人喝到八成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大家说是不是？你看到很多男的，你看到经常大街上经常看出来，喝到八成的时候，经常拍着，哎，老弟，没有什么事儿办不成的，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是不是？如果是老板，就开始说了，1000万以下的小项目不要找我，是不是？基本上就开始吹了，哪怕喝醒了，但不管。所以你们看，曹操也喝多了，马上呢也开始有点膨胀了，就跟刘备干嘛？说现在呀。咱们要煮酒，咱们论天下的英雄，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当时天下还没定，是吧？要论英雄，是吧？不能光让这个大学有排行榜，我们要做个英雄排行榜。大家说刘备当时提出英雄是谁？他第一个说的是谁？毫无疑问是袁绍，因为如果按照条件的话，袁绍是有最有资格得天下的。我给大家说过，大家看曹操认可不认可？曹操不认可，曹操说这就是个猪狗之辈，我早晚弄死他，是不是？但这是我说的啊，曹操原话不是这样啊，这样说的。后来刘备就提出，那袁术，还有人家什么呢？还有人家刘表，还有刘璋。大家看，曹操都说这些都是猪狗之辈。后来实在说的没有人了，后来大家看，刘备就问曹操，我列名单你全给我否了，天下的英雄是谁？大家说谁？曹操说了，那就是咱哥俩。大家想，假如当时刘备有个什么呢？有手机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说今天我们俩喝醉了，天哪，英雄排行就俩，一个是我，一个是曹操。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搞笑？但是我们说曹操说的对不对？还真对，因为曹操他看穿了什么呢？天下的棋局，他看穿了天下的规则。什么规则呢？就在太平年代，你们这些官二代，像袁绍、袁术这些富二代，好家伙！好事都被你们占到了，是不是？你们动不动小目标2亿、1亿的，对不对？我们老百姓没有机会。但是对不起，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天下的规则要改写，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现在轮到我们了。所以大家记得我的名言，就是什么呢？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江湖是天下人的江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不是这样？对吧？曹操就说了，像我们这些人要淘汰你们。大家看《三国演义》是不是就讲这个东西？所以曹操他看穿了天下运行的规则，那就是天下变了，轮到我们这些穷二代起来了，对吧？我们要推翻你们。所以大家看，这才有这种气概。你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喝醉酒在吹牛，所以我就说，在《三国演义》里有两个人真正有远谋，干嘛呢？他们刚开始下棋，他们就知道棋局的结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读《三国演义》还是蛮励志的，是吧？蛮励志的，是吧？所以我就说，当然里面大家知道刘备更是高手，为什么？诸葛亮你再高明，你不过是个总经理，背后的董事长是谁？是刘备，那才叫厉害。为什么呢？我刘备让你诸葛亮不光为我打工，你还要为我儿子打工。大家看，服了两代人，是不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刘备光哭，人家的哭跟我们哭不一样。我们哭，大男人觉得很恶心。人家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大家注意，人家可是山东兰乡技校挖掘机专业，人家学的培训班，人家学的，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几个高人，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曹操，但是你不要看起刘备，看不起刘备，为什么？诸葛亮，你打工，你再干好，你是个打工仔。你不仅给我打工，我白帝城托完孤之后，你要给我儿子还要打工，服务了两代人，是吧？这都叫高手，这是《三国演义》。所以我就在《三国演义》里面写，天下是属于那些有远谋、有智谋的人，那些鼠目寸光的，是吧？鼠目寸光的短视者，比如袁绍，比如袁术，比如刘表。包括这个什么呢？吕布，大家看都被淘汰，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实际上就写到一个字，那就是谋。咱们各位，咱们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就说，这对我们的启发在哪儿呢？我们一生中，大家看，我们都离不开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上学为成绩而谋，对吧？我们长大了为成立家庭而谋，为工作而谋。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为孩子而谋。大家说是不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都操不完的心。我们需要的都是什么呢？是谋，是吧？所以在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所以我们就说《三国演义》里面他提倡的谋是智谋，是远谋。因为人生没有后悔的机会，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所以这个就是《三国演义》。那大家说《水浒传》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们用哪个字？三国演义我们用的是谋，《水浒传》对大家说的是义。其实我告诉大家，《水浒传》在明清它书的名字，它不是光叫《水浒传》，一般叫什么？《忠义水浒传》。所以《水浒传》的全称应该是《忠义水浒传》，是吧？《忠义水浒传》。所以它里面一个关键词是义，因为大家知道一百单八将，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他的地位完全不一样。那么宋江为什么能够把这些兄弟聚在一起？本来是把这一些人生不存在交集的把他们聚在一起，那么就靠的是一个义。那么义在《水浒传》里面有两层含义，大家注意，有哪两层呢？第一层含义首先是正义和道义，因为大家知道《水浒传》里面有好多人成不了水浒的好汉，大家知道这个什么的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土匪多的是，首先是正义。这种正义就《水浒传》里面所讲的什么侠义，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尤其是鲁智深体会的最体现的最明显，对吧？比如这个镇关西，大家看啊，鲁智深打镇关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金氏妇女当时被镇关西霸占，大家说光鲁智深知道吗？其实还有两位梁山好汉同时见证过这件事，但那两位早跑得没影了。大家知道哪两位吗？大家知道当时这个金氏妇女，你们知道麦昌在哭的时候，当时鲁智深跟另两位好汉正在喝酒，鲁智深很生气，就要打镇关西。后面大家知道那两位早跑掉了，大家知道那两位是谁？一个是九纹龙史进，还一个是谁？打虎将李忠。所以我说水浒传的好汉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是都能行侠仗义。大家看当时金氏妇女说完被镇关西霸占之后，你看鲁智深很生气，鲁智深当时就要跟那个金氏妇女给他们钱，鲁智深摸身上没钱，当时就找李忠要。你们看李忠小说写得特别好，所以在身上摸了半天摸出了两银子，所以后来鲁智深还给他不要，说你这个人太小气了，是吧？所以到了第二天，你们看鲁智深把金氏妇女放走之后，你们看就到那个什么呢？到菜市场去。大家看打镇关西，大家说那两位好汉到哪去了？全跑了。所以这里面大家看，真正我觉得《水浒传》里面能体现这种侠义的，这个《水浒传》的义，我就说第一个义叫正义，叫侠义，是鲁智深。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浒传》里面讲的是逼上梁山，尤其是林冲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上梁山。大家说鲁智深上梁山谁逼他了？鲁智深是一路打上梁山去，大家说是不是？对不对？没有一个人逼他。
所以大家看林冲也是如此。大家看林冲，就因为高衙内，大家知道高俅的儿子看上林冲的娘子，非要去抢。为了这，他的老爸高俅不惜陷害林冲，一直火烧草料场。好，大家看林冲的地位可不低，80万禁军教头。大家看好，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林冲遇难的时候，他在京城里面，他的这些朋友、这些同僚、这些同事有没有去救他的？大家看看，你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世态炎凉，没一个人搭理他，而且害他最厉害的是谁？是他从小的一个发小，大家知道叫什么？卢玉侯。大家看，所以《水浒传》大家在读这个什么呢？英雄好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世态炎凉？林冲这个大家看，明显的是迫害人家，为什么？看上人家媳妇儿，人家是已经有老婆的人啊。高衙内要调戏，没有调戏成。大家看高俅为了这，不惜设个白虎堂的一个奸计要害他。害他的时候，大家看满朝的文武，林冲有没有好朋友？绝对有的。大家看在京城有那么多好朋友，大家看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朋友没有一个人，连送行，你们看这个后来被发配，一个人都没有给他送行。而且害他最厉害出手主意，恰恰是他最好的朋友卢玉侯。大家看这个时候没人管他，大家看一直到什么呢？野猪林，大家看谁救他的？鲁智深跟他是朋友吗？根本就不是朋友，鲁智深跟他没有什么交情。大家看鲁智深就生气不过，本来鲁智深人家好好的在那个菜园子，人家有好好的一份工作，看就尾随跟到什么呢？跟到野猪林。大家看这就是鲁智深。鲁智深大家看虽然吃酒，他这个怎么吃肉，是个花和尚，但是你们看很有意思，他大闹五台山的时候，大家看那些和尚都要把鲁智深赶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到这件事，我说五台山的这些和尚，按照这个咱们这里不讲真实的五台山啊，咱们要说的是《水浒传》，这些人都要修，都要什么呢？修行。大家看最后谁成为佛爷？鲁智深。最后鲁智深最后大家知道他在杭州怎么样作画，他成为佛爷。所以他讲到什么呢？真正要救世，也就是说这里面在《水浒传》里面，他当然跟禅宗有关系，他讲的不在乎这种什么酒肉啊这种之类，他在乎的什么？鲁智深真正的有救世精神。大家看是不是？你比如镇关西，打镇关西也是，你大家看另外两个好汉都跑了，林冲遇到事情朋友全没了，但是鲁智深他是一路打上梁山去。所以我觉得在《水浒传》里面真正能够体现正义和侠义精神的是鲁智深。所以你们看在那个什么呢，在这个五台山那个智能禅师，就智能长老，他是一位高僧，他就说你们都没有佛缘，最后能成佛的是鲁智深。在《水浒传》里面你们可以看到这非常有意思，这非常有意思。尽管他是个花和尚，他真正他能够，他是有佛性的，是吧？好，那第二个大家说这个意思什么？就是义气的义，就是江湖的义气。所以我们说水浒传的义是两个层次，第一是侠义的义，就是拔刀相助，路见不平，这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什么呢？优良精神。第二个就讲义气，那么对朋友的忠诚，是吧？忠诚，这个对中国人影响非常之大。所以鲁迅曾经说过嘛，说中国人都有股水浒气。他指的什么呢？大家看我们在座有很多男同志，我们评价人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要一起吃饭，你肯定问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说这个人很讲义气，你就觉得哎愿意跟这个人吃饭。如果别人说这个人不讲义气怎么样，你肯定不愿意来往，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个对中国人影响，那就是信守承诺，对朋友的忠诚不可以欺诈，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水浒传》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我们就用一个字，那就是义。好，大家说《西游记》可以用哪个字来概括？西游记呢，在第一次咱们扬州讲坛的时候，所以我要讲，在第一次我讲的时候，话题呢，我给它叫西天路上的人生课，就是我在22年在咱们扬州讲坛，那就专门讲西游记的。我那里面讲西游记，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这里按提示一下大家，当唐僧收徒弟之后，要跟每个徒弟起一个法号，大家注意，咱们都起了什么名字？孙悟空说你不要给我起，我已经有名字了，须菩提祖师给我起过了，孙悟空。八戒呢起了什么名字？朱悟能。沙僧呢？这里面都有哪个字？对，我说西天路上实际上是一堂人生课，
因为《西游记》是被误读最多的一本书，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青少年读作一个幼儿文学了。但是《西游记》实际上是一部成人小说，它实际上是一部有寓意的小说，是吧？有寓意的小说。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聊天，还在说，我说那个《心经》跟《西游记》的关系。所以大家可以读《西游记》小说，你就会发现，但是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都没有。所以每当唐僧心乱的时候，是吧？所以孙悟空就劝他读《心经》。所以它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哲理，叫什么呢？鲁迅就讲“魔由心生”，大家知道。所以你要否则的话，你读不懂六耳猕猴这一回。有人说六耳猕猴，六耳猕猴就是孙悟空的幻象，所以这里面讲“魔由心生”，是吧？所以《西游记》这部小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悟，那就是悟，是吧？所以西天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所以每个取经人在取经路上都悟到了很多，所以我就说，孙悟空呢，就是一个从猴子成为一个人的过程，所以他悟到了很多。我这里可以再给大家讲，他悟到了一个人光有本事还不行，他必须团队合作精神，他必须得到领导、得到唐僧的信任，他必须跟同事、跟猪队友、猪八戒这样的猪队友合作，是吧？才能做大事。好，那么咱们再总结第四个，大家说《红楼梦》，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好，大家意见很一致，是情。但是我这里要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红楼梦》里面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贾宝玉跟林黛玉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红楼梦》它更伟大的，它写进了人间的情，它写到了四种情：爱情、亲情、友情和人情。也就是说，人世间所有复杂和美好的情感它都写到了。爱情咱就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第二，大家看他写到了亲情，因为这里我要讲到，因为过去我们读《红楼梦》啊，我们往往呢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读，什么《红楼梦》是这个什么呢？是这个封建社会的什么呢？宣言书是吧？是这个埋葬封建社会是吧？贾宝玉之类的。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是错的，为什么呢？大家看《红楼梦》里面写的是个什么？这个贾宝玉跟林黛玉啊，包括这个什么呢？跟贾珍啊，跟贾母，大家说是什么关系？实际上《红楼梦》是写一个家族的故事，大家说是不是？一个家族有矛盾，好吗？那就分成两个阶级。那贾宝玉成为一个掘墓人，就把他埋葬了。我们说，如果贾宝玉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他会埋谁呢？是埋他爸呢？还是埋他妈呢？还是埋他奶奶呢？你就知道这种阶级斗争、这种意识形态读多么可笑。所以《红楼梦》它写什么？就是一个家族，家族里面都是你的亲人，要么是你的哥哥、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他写的是什么？是亲情。大家说是不是？一个亲情，他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家里面有矛盾，那么很正常嘛。所以《红楼梦》里面更多写的是亲情。那除了亲情之外，还写到什么？写友情，但是这个友情写得很了不起。大家知道，友情在中国古代写的最多的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就是《三国演义》这种写法，《水浒传》，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红楼梦》里面，大家说他写到了什么友情是过去小说都没写到的，或者写不好的？写到了女性之间的友情和男女之间的友情，大家看到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它里面写到了人间的最美好的友情，友情除了男人之间这个结拜兄弟之外，还有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的感情，还有男的和女的之间的友情。当然第四个感情就是人情，就是贾宝玉这种泛爱的思想。那么就是除了你的什么呢？除了你的爱人，除了你的家人。

除了你的朋友之外，那普天下，我们要关爱所有的生灵。我倒觉得这个跟佛家的精神是接近的，众生平等。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所以我倒觉得《红楼梦》里面像贾宝玉，大家看林黛玉要葬花，包括贾宝玉对着花要哭，大家反映了什么样的精神？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大家说是不是？也就是我觉得它体现了孟子的这种精神，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里面它展示了一个博大的情怀，它把友情、爱情、人情和亲情都进行了揭示，是吧？从《红楼梦》是一面镜子，通过《红楼梦》可以看到自己。好，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如果四大名著各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我们就说《三国演义》可以用谋来概括，《水浒传》可以用义来概括，《西游记》可以用物来概括，《红楼梦》可以用情来概括。那么，如果结合我们的生活，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正好反映了我们人生的四种境界，也代表了我们每个人要完成的修行，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人生的四大关。为什么呢？各位，咱们一生下来，大家看，要为自己谋，为自己的家庭谋，为父母、为孩子谋，为单位、为事业谋，为同事谋。但是这种谋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义。你没有你的小伙伴，没有你的朋友的帮忙，没有这种同事，你没有这种朋友，你做不成什么事情。但是你跟朋友之间、跟家人之间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情。我们中间不管是亲情、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人情，你离不开。那么人生活到最后，那么你要活明白，大家说是不是？所以经常有人说难谈糊涂，大家知道郑板桥说的，有人挂在家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为什么呢？大家说什么叫难得糊涂？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绝大多数人要难得清醒。大家说糊涂并不容易，什么叫难得糊涂？大家说我们本来很多人就很糊涂，大家说是不是？糊涂有什么难得的？大家知道郑板桥讲的什么叫难得糊涂呢？人糊涂一点都不难，但是难就难在人活了很清醒。人活清醒的人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有很多，大家知道明白真相是很残酷的，所以你明白很多真相，这个什么的真相之后，你要麻醉自己，说服自己，要心平气和，你这个时候要糊涂很难。所以难得糊涂有一个前提，叫清醒了之后，就是开悟了之后，你才难得。所以很多人在那贴到屋里面，我看了之后就说，你应该叫难得清醒，是不是？糊涂一点都不难得。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就代表了人生的四种境界。所以我们怎么来读四大名著，来学习传统文化，我倒觉得很好的有个抓手，那就是四大名著。那么有四大名著，我们明白物、义、情，是吧？我们才人生才算圆满，是吧？也许呢，我们的人生快乐不快乐，或者是平凡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超越，也许界限，就在于此。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

0: 其实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精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若处理无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地起来都足歹看。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顺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想要突破自我，那首先呢一定要面对挫折的能力。只是说，在强大的心魔之下呢，如果你想要提升表现，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克服我们的心理压力？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是我们的运动心理教练陈泰婷，泰婷。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钱。三铁国手费玉凡，
2: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你看玉凡，你还这么年轻，已经结婚了，
2: 还没，
0: 预备结婚是不是？好，我们先来这个了解一下玉凡。玉凡有这个三铁美少女的称号，而且除此之外，她从小琴棋书画、体育运动样样精通，后来是全心投入三铁。不过我看到资料是你当初大学念的是心理系，不是体育系。那你还一度成为台湾的三铁国手，天哪，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2: 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是有加游泳队，然后但是因为加游泳队是因为不需要上体育课，所以我就加了游泳队这样。那后来因为碰到刚好有一个老师，他是铁人三项的教练，那他的选手跟我同个项目，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哦，你很适合练铁人呢，那你要不要来练练看这样子？对，那就这样推坑推了4年，然后我都说不要。那最后就是我还是推，就是还是被他推动了这样。对，
0: 不是你要当三铁国手，你要做的事情很多哎。
2: 对，
0: 你怎么办？就是你要经过哪一些考验？有多难？
2: 因为我本来就是游泳，小时候是游泳选手，跟跑田径的。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重新拾回训练。规律的训练就可以了。对，
0: 我刚才说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你小时候一定是父母花很多的精神心血栽培你，你一定学会很多东西。
2: 蛮花时间，
0: 比如说
2: 围棋啦，然后刚。

0: 钢琴啊，书法，还有什么游泳，对。
1: 那你怎么没有什么往围棋界最美美少女之类发展呢？书法也很厉害呀、
0: 书没有，就是妈妈就觉得说，哎，就是小孩子均衡发展啊，不要就是太往一个方向去这样子，对，所以最后，但是他最不需要我当选手，我去当了选手啊、
1: 好，所以这个是三铁美少女，对不对？好，再来请教，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运动心理教练，你知道我们以前哪里有听过什么运动还需要心理教练？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请教泰婷。泰婷，你本来是教了十多年的桌球教练，为什么你后面会变成运动心理教练？
2: 哦，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教练都会跟选手讲说：“啊，你就是不够有自信啊，你就是容易紧张啊。”那因为每个教练都是很容易跟选手这样说嘛。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方法哦，去帮他们提升自信心，就只是觉得他们好像不敢放手一搏，但是后来就是有接触到运动心理，才觉得哇，好像我以为的没有方法，好像是有方法的，所以后来才开始在研究所或博士班才开始从事这条路这样。
1: 运动心理教练，所以你都是辅导是吗？是说辅导吗？
2: 对，
1: 帮助什么样子运动项目的？学生嗎，
2: 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
1: 都可以，是不是？
2: 包含刚刚谈的围棋也是。哦，
1: 围棋要表面不动，有没有？内心如火，是不是？
2: 对对对对，那看起来比较像冷面啦。
1: 哦，也是有道理。好，我们再请教一下玉凡啦。你刚刚说你现在选择的就是三铁嘛？
0: 对。
1: 那三铁是很磨练心智的运动项目，但是你想想看，一路的训练比赛，你一定有遇过你自己觉得很挫折的时候。这是什么？
0: 其实我当选手开始就一直都是挫折，一路都很挫折。对，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大学差不多毕业的时候才开始在练这个项目这样。那大部分的选手可能高中就已经投入是专业竞技项目这样。所以我在投入的时候其实落差大家是非常大一截的。对，那尤其是有三项嘛，那第一项游泳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是最后一个上来了，那你上来到转换区的时候，我们换脚踏车的时候就只剩你一台车了。对，我基本上两年的比赛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说挫折，但每一场都很挫折。对，
1: 你有挫折到完全自信心崩溃那种境界吗？
0: 倒是没有，因为我就知道我就是会比较慢。对，还是可以比完。
1: 所以这个人的心态蛮好的，
2: 对，享受孤独了，
1: 是不是？就是蛮好的。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泰婷教练，运动选手当然难免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嘛。那运动心理教练就是在心理上面拉选手一把。好，听说你还辅导过包括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玉婷这样的国手啊。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人，你都要怎么样？我以为他们心理素质都很高哎。
2: 对，他们心理素质是蛮高的，
1: 比一般人高，对不对？
2: 对，
1: 本身吗？你觉得是天生的还是后天？
2: 不是，因为像玉婷，我们已经合作十几年了，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才开始认识他，那所以这十几年等于是慢慢的去建构这些心理素质的。那在像他这种顶尖选手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属于处在蛮高强度的压力，还有他的对手也很强大，那还有国人对他也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有很多压力。但是在这些压力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比较特别的是，他还能够在这种高压下能够展现出他自己该有的水准，这是比较需要的能力啦。
1: 我觉得能够上场比赛的应该大家水准都差不多，其实到最后比的都是心理素质。
2: 对，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观念，就是说即便是国小小朋友，他实际上他也必须面临到他跟他能力差不多的对手，所以他也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到林玉婷这种属于奥运等级的选手，他也会遇到跟能力自己差不多的对手，所以大家都是在跟能力差不多的时候，那你能不能比你的对手更冷静？
1: 对，
2: 所以这是关键。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冷静。
2: 对，
1: 对不对？哈，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玉凡，比如说我们这个国手，或者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这么多场比赛，难免有输掉的时候，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很多选手第一时间都怪自己啊，就是训练不够，就是刚刚怎么了，所以我就输了，怎么，我太伤心了，我父母对我会很失望。 之类的，对。
0: 我觉得很多选手其实就是比较

0: 外在一点，他会在意别人看他怎么看，嗯，所以他一方面输掉，可能会觉得说，嗯，啊，我刚刚差一点点，差在哪里？嗯，但是更多的是他会，你会很常看到他们说啊，对不起，什么赞助商，嗯，或是对不起支持我的人，然后谁给我很大的期许这样子，嗯，对，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自己能力的关系，就是你可能训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小的失误啦，然后比赛的时候有什么策略是错误的啊，或是补给策略错误啊，嗯，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们会比较在意外界看来的眼光这样子。嗯，对，
1: 所以心理上的压力都来自于我担心别人怎么看我，看待我的失败，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我自己看待我的失败。嗯，
0: 我觉得一半一半，
1: 嗯，都有，嗯，
0: 对，都有。
1: 那这要请教一下泰婷教练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责怪自己还有检讨自己看起来很像，但事实上在你的眼里看来这两者有不同吗？
2: 欸，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在谈自我责备啦，嗯，那有时候他谈的比较像是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我比的有多糟，嗯，所以在谈的是现在我多糟糕，那这有一部分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那刚跟那个玉凡也有谈到，就是有一部分我们也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会不会别人觉得我很糟，嗯哦，那但是我们在谈的另外一个，在谈的是比较像是检讨反思检讨自己的部分，他反而比较谈的是那我怎么去想下一步我可以变得更好，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嗯，对，
1: 就检讨自己是有点比较理性，
2: 对，
1: 他跳出自己，
2: 对，
1: 他来看自己，
2: 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接下来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一直现在我现在有多糟。
1: 嗯，就不要责怪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2: 对，
1: 就是是不是，
2: 就是我们说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嗯，好，所以责怪自己跟检讨自己还是不一样的。嗯，我们希望大家都懂得检讨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好，但不要一直骂自己，说我怎么那么笨，是不是？我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聪明。
2: 对，
1: 不用这样，好吧？好，真的那样很崩溃。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凡，玉凡不是玉芳哈，玉凡。好，三铁国手，听说你后来是因为受伤，所以国手路就中断了。嗯，那你那时候不会很崩溃吗？我花那么多时间练习。
0: 其实有，然后最崩溃大概就是一直找不到身体的问题在哪里。嗯，对，因为就是你可能比一场比赛，膝盖痛、脚踝痛，然后腰也很痛这样子。那你比完赛之后回归训练，那你又花一段时间训练，再去比赛，然后结果又痛。嗯，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干脆就是不比了。嗯，因为就是刚刚说，就是很多人会。外界的声音很多，然后你自己要听外界的声音，然后你又要去克服自己身体的上面的一些障碍，这样子，其实这样训练下来压力是非常大，而且我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好。嗯，
1: 不是，你就决定不比啦？
0: 对，我就不比。
1: 那你的教练怎么说呢？我就是属于那种会听外界声音的人。教练说：“哎，我都花那么多时间栽培你了。”
0: 倒是不会，因为你真的不想练的时候，他也没办法逼你啊。嗯，对。
1: 那你会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呢？这样，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受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给你对自己身体上有很多的学习，你学习认识自己的身体嘛，然后认识自己的情绪，认识就是你到底怎么去面对外面的声音这件事情。嗯，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对，
1: 就起码我跟人家认识我自己了。
0: 对，但是对选手来说，对不对？因为年龄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东西嘛，所以就是，嗯，像有没有办法保持冷静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受伤的时候也很需要。嗯，
1: 好，所以大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说，如果我学习冷静，嗯，我是不是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完全的发挥我的实力呢？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发挥我的实力？我的实力是不是真的就比别人好？好，休息一下。世界初恋杨丽花，这片名本身就蛮浪漫的。
3: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是在2026年给台湾人的一封情书。嗯，好，然后这个情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情感，家庭的情感，或是朋友的情感，或是姐妹之间，或是师生之间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观众们其实带着这样的心情就进到戏院。嗯，
3: 比如说 AI 可能对我们生活或我们的工作都造成影响。

0: 响。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那到底像杨阿姨这样，就是可能跟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人生之间的情感都有连结，那这个东西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珍贵。
1: 观众每一个人的年纪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杨丽花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杨丽花都是一个片段、一个角度。你有机会看得到杨丽花为什么到现在的状态，要他走过的路。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泰廷心理师啊，心理教练啊，哈，那你有心理师的执照吗？
1: 心理教练的执照，
0: 哦，有，所以真的有这种执照，叫心理教练，
1: 叫运动心理教练。
0: 哦，这也是有证照可以拿。
1: 对，
0: 挺有意思的。好，我们再来请教，有一些选手他在私底下训练的时候表现很好，
1: 嗯，
0: 对不对？预赛打得很漂亮啊，请你来上选手来正式比赛，他就慌了，就表现失常了。为什么会这样？
1: 在平常不错，然后比赛比不太出来，这样
0: 好
1: 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要先了解说，练习的情境跟比赛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练习它可能可以重复好几次的练习，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它可能只有一次。
0: 嗯，
1: 有的东西你如果这个初赛输了就没有了，没有复赛，所以变成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重要是平常练习的时候，他如果没有把它当比赛，那他可能也许就很轻松，因为这些都是队友，但是一旦上场比赛，你会遇到很强的对手，你的心态可能就有点转变。然后再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的人会忘记说把一些坏习惯带到比赛，比如说我平常练习也会练得不好啊，那但是比赛也有可能比不好的时候啊，那这个比不好的时候，你很可能以前在练习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啊，气自己，但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更会放大这些失误，然后来气自己，那所以就很可能会让你打得越糟糕，或者比得越糟糕。所以有时候练习看起来练得不错，但是会忽略掉一些细节，然后就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带上去，然后就会比得很糟糕这样。
0: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凡，那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比如说就是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紧张到失常。
2: 紧张到失常倒是还好，因为铁人赛的时间很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需要策略性的去安排你的，不管是体能分配啦，或是补给啊，策略这种，或是配速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你其实在比赛前应该都要先 re 顾一次你整个赛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但是失常有时候可能是机械故障，或是你可能天气太热然后吃坏肚子这种，那当然碰到这种状况，其实你就只能随机应变。对啊，
0: 所以你没有需要克服失常时候的心理状态，对不对？
2: 我觉得就是你要你要可以很弹性的去调整，就是依你现状到底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去做补救。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例如说你可能抽筋抽到没有办法了，你已经只能躺在地上，那其实就是就只能弃赛这样。
0: 对，好，就是说对国手来讲，好，或是对运动员来讲，上台比赛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只是上台做个简报，上台演讲，很可能压力就很大，或者是表现失常了哈。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怎么样调整会比较好？
1: 哦，这个部分很多时候是在谈有没有方法，你有方法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或失常。那我举个乒乓球的例子啦，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谈紧张到脑筋一片空白，那有时候脑筋一片空白最主要就是我都已经不知道现在要干嘛了，或者我连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点不太清楚了。但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在脑筋一片空白的时候还是会给选手一些建议，比如说比赛的时候你第一个还是可以想到自己的优点啊，虽然说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已经都忘记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先从我的优点开始。那或者是说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去靠近教练，实际上你只要靠近教练，教练都会很快的给你一些战术，来帮你，所以就可以类似用这种方式。那或者是说我还是有一点点印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先从刚刚赢了什么什么球可以开始，从那个地方再重新开始。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说我们怎么去应变，所以刚刚他也有提到，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以现在当下我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去开始再出发。
0: 好，那我来请教玉凡。

0: 你觉得你自己是很有自信心的选手吗？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你这么没自信，你今天比赛应该不太容易成功哦？有没有那种很没有自信心的选手呢？
1: 有，因为第一项游泳对大家来说其实都还蛮困难的。很多人报比赛是报了才开始学游泳，所以他对于第一项他就会非常的焦虑。对，那这就是你焦虑了，其实你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不算是很有信心的选手啦，但是我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我觉得知道自己在干嘛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0: 那么要比赛的时候，发现有一票人说好紧张，好紧张，
1: 很多啊，你就
0: 那你怎
1: 下
0: 么
1: 次。
0: 看起来都不紧张？
1: 对啊，对啊，对，很常这样，很常
0: 对，对
1: 这
0: 不
1: 样，
0: 对？
1: 对对对。
0: 那些好紧张、好紧张的人上台表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很容易出状况，对，尤其是因为你下水嘛，所以下水你可能本来就不熟悉这个项目，然后你又在很紧张的状态下下水，那你很可能就呼吸不到空气。对，我其实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也是，但教练就是下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你的呼吸，呼吸调整好，你吸得到空气，你才有办法前进。对。
0: 好，那请教一下心理教练啊，好，陈教练，有的选手即使经过不少的训练，对自己还是很没有信心，在缺乏信心的支持之下，你觉得他们上场会有好的表现吗？如果是这样子的选手，你通常会怎么样帮助他们？
2: 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先帮自己找到自信的来源啊，因为有时候最怕就是你只是一直喊口号，就是哦，我是要相信我自己，但是那个相信自己是
0: 很
2: 没有底
0: 虚，
2: 气
0: 有
2: 的，
0: 没有？
2: 对，没有底气的。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在整个训练过程里面，我觉得更重要是我们怎么留下一些证据啊。所以从他在做一些课表里面有没有成功的经验，所以帮他去记录一些成功的经验啊，然后或者是说他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是他调整不错的？那或者说他到底这一段期间他在进步什么？他清不清楚？那甚至于他怎么把一个成功的经验再复制成功？我觉得这一个部分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次成功不代表你第二次会成功，所以我们需要是在成功的复制。所以 当他们有把这些证据留下来的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你就很清楚知道原来我已经进步这么多了。所以我只是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就好，但是很多人是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也不知道今天我到底能够发挥到多好，所以会一直存在一个自我怀疑，所以他不是在相信过去我留下这些证据已经帮助我变成现在这么强大了，所以他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好，相对来讲，好，这个有那个上台前没有什么自信的选手，那也有一种是自信满满。满意太多有没有？或者是说他前面打过比赛过几场，他觉得小菜一碟，得意自信满满。好，像这样子的人，你有看过这种因为太得意了，自信满满，然后反而输掉比赛的吗？
2: 有，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 IG 就会播一些影片，尤其是不管跑步啦、自行车啦，就是到最后都已经快冲进终点的时候，就开始放慢脚步啊，就是享受被拍照的感觉啦。然后但是到后面突然冲出来，就只是差了那0.几秒。但是这里面就好像你开车不会说开到最后1公里的时候突然就放手不用驾驶方向盘了。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谈运动心理，他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在谈的是我们能不能全程专注。就是我的专注力品质是要能够从头到尾。直到比赛结束，那很多人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候，他就
0: 他
2: 放
0: 觉得
2: 松
0: 压
2: 了。
0: 力解除了，
2: 对，他
0: 而且
2: 觉得
0: 我
2: 稳
0: 肯
2: 赢
0: 定
2: 了，
0: 拿第一名。
2: 对，他有自己的预设，就觉得这样应该对手也追不上来的啦，所以他就放轻松了。但是有时候这个放轻松就是一个很致命性的一伤害。
0: 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所有的比赛都要坚持到最后一秒？到了最后一秒还不能放手，
2: 对，没错，
0: 是不
2: 没
0: 是？
2: 错，
0: 还是我看很多人在比赛，比如说跑步好了，跑完了，他最后一秒还在继续跑，
1: 对，
0: 他已经拿第一名了，但他必须要继续跑，慢慢缓下来，对不
2: 哦，
0: 对？
2: 对，有的时候是冲刺啊，因为毕竟他冲到最后一秒把他冲进去的，
0: 对不对？
2: 啊，有
0: 那
2: 人
0: 不
2: 是
0: 能让
2: 提
0: 别
2: 前，
0: 人冲过来，是不是？好，所以比赛这件事情真的要有技巧。好，那当选手一得分就很容易自得意嘛，所以大家都说这时候很容易被对手逆转嘛。那这种心态有改善的方法吗？
2: 有啊，就像刚刚谈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让选手能够持续性的专注嘛。所以尤其是到，我觉得这里面比较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是， 尤其到越后面的时候，通常会越累，
0: 嗯嗯，
2: 身体会容易陷入一个疲累的状态。那你在疲累的时候，

0: 手头上现在做的这件事情的重点。那所以平常练习的时候应该要把注意力多放在这个地方，就在累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教练就是要多去提醒选手，你已经进入冠军了，冠亚军了，所以赶快注意力现在摆在哪里，摆在哪里，要让他时常去提醒，那他以后在累的时候才会把注意力习惯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比较成功的完成这个赛事。
1: 那如果是你辅导的这个运动选手，你会在旁边在他比赛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旁边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不会吗？
0: 对。
1: 不是有时候我们看那种拳击赛，被打得乱七八糟了，旁边有一个教练说你快赢了你快赢了，你再一拳就把他打赢了，不是通常也会有这种教练是不是？
0: 哦，但是那个场边的那个都是教练啦，因为那个人做的大部分是教练或者是属于医师啦。
1: 啊、哦、啊、哦
0: 哎！我们是属于比较是算后勤，比较想的是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就应该去注意，然后去提醒了。
1: 嗯，
0: 那让他带着这个好的心态上场。
1: 嗯、哎，
0: 所以不是上场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
1: 所以我认为你们应该都有学过什么催眠术之类的，有吗？
0: 我们不用学催眠啊，
1: 或是说要教他们打坐冥想之类的，要吗？
0: 哦，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功能，就是你在谈打坐冥想，有的时候是静心啊，就是让心理先沉淀下来。那刚刚有在谈冷静嘛、
1: 嗯？
0: 我觉得那一个部分才是更重要的关键，因为冷静它包含了两个元素啦，主要是我能不能在那个当下情绪是稳定的，
1: 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那个稳定的情况下，我的专注力是不是能够摆在对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如果这两个专注力跟情绪能够做好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冷静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他常常会演说，比如说他可能就剩一拳就把对方打倒，或是剩最后一里路就可以突破难关，可是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突然间回想到他的童年回忆啊，或是上一次失败经验啊、
0: 哦、
1: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心魔，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要怎么样克服这种心魔呢？休息一下。

0: 好，我相信每个运动员都曾经受过伤嘛，哈，所以复原之后再度上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一直有那种很担心自己会再受伤的那种阴影，或者说啊，这里是断过，那我现在做这个动作会不会很痛，会不会又受伤了呢？会有这种阴影吗？
1: 会耶。就是你会刻意的想要去闪避你会不舒服的地方，这样。但是你一闪，你身体就开始歪，那你就会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跑出来，这样，对，
0: 所以就更容易受伤，
1: 就更容易受伤，
0: 所以受过伤这件事也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心理阴影。
2: 哦，会啊，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相信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好了，即便有时候可能物理治疗师或医师跟你讲说你这个伤势已经没问题了，但因为你就是会担心，尤其是很多像积极类就会担心说啊，我会不会再度受伤，那这个再度受伤都有可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了哪一拳，然后让你又再度受伤，因为他可能跟上次的不太一样，但是还是会受伤，所以有时候在这个过程

0: 里面，我们只是怎么去做好更好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能够把肌力练得更好，那或者把动作做得再更准确一点，
1: 嗯，
0: 不然就很可能像如刚那玉凡说的，很可能你还会出现代偿的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你怕这里痛，然后就用别的地方处理，所以就可能会衍生其他的问题，
1: 嗯，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陪伴里面，我们最主要是说，那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伤势慢慢恢复了，从50变70%，那你慢慢的恢复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做到什么？能够做到什么？
1: 嗯，
0: 所以从做到能够做到什么里面，慢慢去肯定自己，实际上已经慢慢的没有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很多时候是你只是用猜的会不会？那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把这个伤害降到零啦。
1: 嗯，
0: 因为毕竟你的运动就很可能都会有需要爆发力啦，或者是需要去对抗的，那就很难避免叫做完全不会受伤。但是我们只是能够因为做更好的防护措施，让你的受伤几率在变低而已。
1: 嗯，所以心里面还是会有阴影。
0: 有的时候会，但是你慢慢的会知道说，我不用一直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90%是不会受伤，或者95%不会受伤，所以我不要一直放大那可能5%，不然
1: 忘了它就对了，
0: 不然我就不用做事情，我不用练了，因为比如说打篮球就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你怎么去避免说你完全一定不会是那个人？
1: 嗯，
0: 真没办法。
1: 好，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是为了要追求进步嘛，但是你也知道，就跟念书一样，你总是会遇到瓶颈期。好，运动选手有遇过这种瓶颈期、撞墙期，
2: 还蛮长的，
1: 真的都过不了15分就15分，一直没有办法14分这种概念，
2: 对，蛮长的。因为很多人会把你的训练重点放在训练量上面，
1: 嗯，
2: 但是你不只是训练量，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你可能要做更多的肌力训练啦，然后你可能要做更多的恢复啦，然后包含你的饮食啦，它不只是就是在训练量上面，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就看到别人在练，然后你就会停不下来，你就会想要继续练。
1: 嗯，
2: 那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卡关会卡在就是 overtraining 的部分。
1: 嗯，
2: 对。
1: 好，所以这样当一个选手遇到瓶颈期的时候，通常会卡多久？要怎么突破这个卡关的时间呢？
0: 好，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在卡多久了，因为要看你的问题累积多久，
1: 自信心强不强，是不是？
0: 很多时候我们会卡关的时候是因为一开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去解决，那很多时候的卡关不是只有单一问题，
1: 嗯，
0: 它是累积的很多问题，然后以至于说很明显的你已经看起来都不会进步了，
1: 嗯，
0: 那我们这时候实际上也不用很慌了，最主要是说那我们可能你自己没办法解决，主要是因为自己没办法去看透自己真正的问题，所以可能需要找一些专家，那这里面很可能主要是先找教练啊，就是说从技术层面来讲，那你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需要去评估体能的问题，因为也许你的比赛每次都比不到第三回合啊，
1: 嗯，
0: 那所以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要先找出来，然后再来看那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训练，所以是一个一个去被解决的，那你就可以开始有机会去做突破。
1: 嗯，
0: 不然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瓶颈很容易慌，就是好像感觉都没办法，好像要等的时间把它耗掉了，好像才会有时间去做突破，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缺乏的是积极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好，那请教一下玉凡啦，以前看到曾经赢过你的选手，你会不会怕？ 会不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说他就是第一名，我永远都是他的第二名？
2: 会啊
1: 他会讲，如果在跟他比赛，我还是输他，他真的好强哦。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2: 蛮，强的啊，对啊。你大概看到名字，你大概就知道，哦，我这场比赛名单下来，我大概是第几名这样。
1: 哦，真的？
2: 对。
1: 那真的会是这样吗？
2: 因为
1: 难道他没有说他志得意满，他就输
2: 了？他可能机械故障爆胎之类的，那我可能就赢了，这样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要就是要凭奇迹，
2: 凭运气，运气。
1: 真的吗？
2: 对。
1: 那你觉得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还是说我才不怕他呢？上次虽然我输他，但我有信心这一次我会赢他，会有这种心理素质吗？
2: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比较不是对抗类的，
1: 嗯，
2: 所以其实它比较在于你自己的表现跟你自己准备的好不好，这样子，
1: 嗯，嗯，
2: 对。所以你就算看到他，我不会希望学生把期待或是把那个标准放在别人的身上，
1: 嗯，
2: 因为他是
1: 就说他最好等一下落链，
2: 对对对对，或者他等一下可能会抽筋啊，或者他游泳喝到水啊之类的，
1: 嗯，
2: 就是不会把目标放在应该
1: 诅咒别人身上，
2: 对，诅咒别人，因为他是不可控的东西，嗯，你应该要放在可控的东西上面，就是你自己的状态，嗯，你有办法把你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办法事前准备的比较好，
1: 嗯，
2: 让你的比赛出错率变少，
1: 嗯，
2: 这样子会

0: 比较实际。
1: 因为那个玉凡他是三铁，对不对？他跟一般那种竞技型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
1: 比如说什么跳马啊，跳高啊，是不是？
2: 对，
1: 或者是说什么击剑啊，类似这种。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罩门嘛，哈。所以如果我遇到曾经赢过自己的对手，有没有这种人就说，就算我知道我自己进步很多，但是我以前他赢过我，我看到他，我觉得那他一定也有进步啊，所以我一定会输。
2: 哎、欸，对，
1: 是不是有这种心情？
2: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心情状态？
2: 哦，那是因为曾经输过啊，所以它是个事实嘛，它毕竟是个事实，所以不是说你捏造的啊。像，但是我觉得刚刚玉凡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叫做闭锁性项目啦，就是你没有对手叫闭锁性项目。那你的项目里面，因为你只是需要在你的赛道上做好该做的事情，
1: 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发挥到最大。
2: 对对对，因为你不是在需要去应付对方现在出了什么战术，而是我现在本身我的很多战术就是在我平常训练的时候就设计好了，所以他比如说像他的原本的配速啦、节奏，就是说平常就已经都是规划好的。那所以你这一次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件事情，那你是在赢跟自己的过去比。比较，
1: 所以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2: 对，
1: 就三铁这件事情呢、
2: 啊。对，像你只要属于这种，比如说不用去跟对手做反应的项目，通常都是跟自己比赛为主。
1: 那这种比赛也只有三铁啊？
2: 没有没有，跑步也是，游泳也是啊，很多啊，高尔夫球也是做自己的、啊。
1: 哦，
2: 啊，射击也是啊，
1: 射箭也是、啊，哦，也是哎、欸，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
2: 对，所以你不是要需要跟对手去做对抗的，那所以。很多时候你就是说都是先在平常练习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一些成绩，所以你只是需要说那这个成绩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更确保这个过程，那所以我比赛只是把这个过程搬到比赛来去再重新做一次。但很多人是在搬到比赛的时候会想要过度表现，因为看到对手很强，我想要赢过他啊。当然刚刚谈的主要是说因为我碰到强的我输过嘛，那如同您刚刚也说到，就他也会进步啊，那我也会进步。但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别人进步，而是你更相信你在进步什么，而且你相信的是你的进步会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这次我相信有机会可能可以赢他，是我在平常练习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嘛。所以我相信的是这个东西。那至于能不能赢，我觉得要等比赛结束后才知道。因为很多比赛像你说跆拳道品试啦，或者说有一些像体操，它的那个就小数点零点零零几的，那个你没有比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零点零零几是谁赢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但是如果你一直在乎这个东西，你比赛就没办法专注，所以你只是专注现在我该做好的事情，那就等这个东西把它做完了，那我们再看到底有没有机会赢。
1: 好，那有一些选手明明很有实力，但是他表现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哈。所以这有可能是受到内心杂音在作怪。所以内心杂音在哪里来的？他是怎么影响表现的？我要怎么样克服他呢？对，
2: 因为这个比较像教练常讲的想太多了。
1: 哦，他想太多是
2: 吧？我们可以请他先谈一下，就是说常常有的选手会有什么想太多的事情。
0: 其实就是这样，选手其实蛮多的，就是可能。就像刚刚说，你可能练习练了很多，你就已经充分准备，我上场就这样好好表现一番这样。但是上场之后，你就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啊，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我们刚刚说吃东西有没有吃坏肚子啊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们会希望说，哎，我想要把我100%的训练发挥出来，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今天状态特别好，然后我就多出一点力，这样我想要超常发挥，结果就可能到一半的时候你就突然没力了，
2: 没力
0: 了，对，你突然间就没力气了，然后速度也上不来，然后你可能身体也不舒服，然后你就看你的对手就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这样子，对。
1: 那
2: 所以这里面在谈一个就是想太多嘛，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常问。选手说那什么叫想刚好你要
1: 还是想太少想太少可以吗
2: 有的人就是恍神了根本就没在想那你跟他讲想太多实际上他也莫名其妙那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比赛的部分如果以球类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在谈的是那你想的这个东西跟你得分有没有关系你如果想的东西跟你得分有关表示现在这个想法是对的那现在最怕的是你想的跟你的得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现在一直很担心别人会不会对我失望 那我说这个东西跟你接下来拟定的得分战术有关吗？嗯，没有关系。或者我怕我等一下如果这场输了，我可能就会失去资格。嗯，那这个东西跟你接下来要拟定的战术有关吗？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要能够抓回

0: 你的核心主轴就是跟你现在比如说要提高速度的一个战术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跟你现在要做的东西没有关系，那表示这不是现在需要去想的。但比赛因为节奏很快，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么节奏这么快的时候，你只要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表示你就少了一些事情来想更重要的事情，就会这样就表现得不是很理想。
1: 好，那有一些选手呢，一出道他当然开始面临这个比赛嘛，成绩就很重要。我相信应该也很少有这种选手是一出道就百战百胜的，大部分人还是要经历过一大堆的挫折，所以这时候心理素质很重要。我要怎么样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呢？休息一下。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上哦，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身为一个运动员，刚开始上场比赛的时候，当然会面临很多的失败哈、因为技巧不成熟嘛。但如果就这样放弃了也不行哈，所以我要怎么样帮助自己撑过这段日子，然后还找到我愿意继续练下去的力量，这很重要。
1: 好，
0: 是当然是你啊，
1: 是我，
0: 你是心理教练呢，你要怎么样巩固他的心理状态？
1: 那我觉得，如果是刚开始学的，或者是学不是很久的，当然你一开始出赛，大部分就都容易输了哈。但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评估表现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结果，一个是用过程。但是我觉得过程更重要，是来自于就是说哦，因为一开始你要马上赢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赢在我们的课表，就是教练在一开始培育你的时候会有出很多课表，但我觉得每个课表都是每个对手。他有不同难度的对手，所以你怎么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去逐一的去打败这些课表，从里面去建立信心。那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赢，而是我们怎么开始透过赢这些课表慢慢的去建立出可以赢对手的能力，然后以至于说可能我建立出基本能力以后，我们再来开始跟别人做比较。不要太快的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较，因为这个就只有一个结果，输跟赢。但是你在平常训练里面，比如说像刚谈的，我们可以在过程中让自己可能做不好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生气，那我就可以从过程中养成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管理。那所以我是赢在这个地方，或者开始慢慢赢在我的想法比较不会胡思乱想，那我可以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能不能放在重点上。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来讲，他一开始要赢的是赢在课表，而不是一开始就赢在击败对手。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人遇到挫折、失败、压力很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去运动，运动可以舒压。但如果你已经是个运动员，你失败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们都怎么抒发你们的情绪呢？
2: 我其实就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因为你越是陷在这个东西里面，你其实你只会在这个不好的情绪里面循环。不如就是先把它放一边，因为你要去分析，你要去检讨自己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一个头脑清楚而且冷静的状态下去看这件事情，你才可以比较宏观去看嘛。所以在情绪当下的话，或是比赛可能前三日，我可能就会先把这件事情放在旁边，然后先去做一些可能看看书啊，逛逛街啊，然后吃点好吃的东西，先让心里舒服，然后再回来去你真的要准备投入训练之前，你再去看你这场比赛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0: 那老师呢，你会怎么样提供给选手他们抒发情绪的一些建议？
1: 好，因为我觉得像他刚刚谈到的就是远离压力源了、那远离压力源我们在谈的就身心嘛，所以有时候你会常常看到电影不是都是去山上喊一喊嘛，但自己去山上或者去唱 KTV 或者说刚刚去谈去吃美食，这个就是让身体跟心理能够得到比较舒缓。但是后来有的时候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遭受到的是比较大打击的时候，有时候要马上回来面对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但我

0: 觉得还是得有一些行动，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降低目标，就是我先今天可以先开始启动，先让自己做一些小事情，然后能够让自己先开始慢慢的缓缓的前进，但然后或者是说调整一些让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开始重拾掌控感。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部分来做起。
1: 好，那当然我们上场比赛主要就是要追求胜利，这很重要吗？
0: 对对对。
1: 那你有遇过那种一上场总是没有想赢企图心的选手吗？就啊，老师我跟你讲，教练我今天跟你讲，我今天一定会输的啦，就先把这种丑话说在前面的那种，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0: 因为在谈企图心这件事情，主要是谈你对你的目标有没有渴望啊。
1: 嗯，
0: 如果你越有渴望，才来谈企图心嘛。
1: 嗯，
0: 那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对自己的目标如果没有很明确，或者他认为这件事情很困难。
1: 嗯，
0: 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开始评估起来就觉得困难，那当然你就不想做。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如果看不到机会，那我又觉得没机会啊，反正这个又不太可能。就像刚刚谈的第一名，一开始光刷脸就第一名，那个就知道是谁了。那都不是我啊，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去那一场比赛干嘛。所以看不到机会也是会减少你的企图心。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努力如果没办法带来改变，你也会不想努力。
1: 嗯，
0: 因为毕竟像如果是以山铁啦，或者很多项目都是训练上是非常辛苦的。那所以我辛苦那么久，到最后我还是没办法看到任何成效，
1: 还是第三百名。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概念，
0: 永远的世界三百名这样哦、喔，那你就会觉得那我应该没有奋斗的意义了，所以我就会选择退出。
1: 啊、
0: 所以有时候在谈企图心，是要从平常训练的时候，你怎么从课表？我觉得对运动员来讲，最重要的都还是课表啦，因为课表是在提升能力的部分。你怎么从课表里面就去挑战它？
1: 嗯，
0: 那甚至于在课表的努力里面能够看到一些进展。
1: 嗯，
0: 所以教练有时候在设计课表是蛮重要，就是怎么让你能够感受到你在进步了，你已经在接近那个成功了，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培养出强大的企图心。
1: 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选手或国手，你事后访问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哪一次失败的比赛造成的挫败的经验，反而成为他后来成功的一个养分。是不是每个选手都会有这种心情？
2: 因为你失败的时候，表示你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改变、去练习的，就是额外他可能在这件失败的事情上面会发现你不足的地方。那像老师刚刚说，就是你可能碰到失败，那你会不会有办法去看到说，哎，你到底除了课表，就是课表很重要嘛？那教练有没有办法看到说课表里面你需要做什么东西的调整？
1: 嗯，
2: 这样，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补足的地方？这样，对。
1: 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2: 哦，有啊，就是大家一直到现在，就算当教练，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就是我觉得运动，因为你是使用身体的一个东西嘛，运动这个项目它是使用身体的，那身体就是你的武器，那你越了解你的武器，越了解你的身体，那其实你就可以发挥更好的，就是你可以有更好的更完善的训练，或是更完善的去从各种方面去补强你的这个武器，你才有办法就是带到场上去抹除你那个失败的经验这样。
1: 你知道就是像山铁这种运动，它需要的时间很长，体力的耗费很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不对？人家只有比一项游泳，人家只有比一项脚踏车，就是比一项跑步，但你是三个一起。
2: 对，
1: 像这种比赛过程这么漫长，我相信很多的节骨点都会觉得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
2: 我为什么在这里？
1: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放弃
0: 人生了。
2: 我为什么要放比赛？
1: 所以如果你想要完善的话，一定有一个什么信念或者什么方法支持你继续比下去，再撑一下的。
2: 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断电，你可能是补给补的不够，或是你可能刚好就是假如说骑脚踏车好了，我们上次比赛就是风非常非常的大，你可能刚好在一个逆风段，或是你刚好在爬坡段，你会觉得我好像没力了，我好像用完了，这样。对，但是通常这种时候我就会放空，然后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到底哪里还可以再扎一点东西出来，或是我怎么样让自己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去度过目前这样子的难关。这样子有时候其实过去就过去了。
1: 就是永远要鼓励自己再撑一下，一下就过去了。
2: 就是你可能说啊，我再多撑个10秒钟看看，
1: 对，
2: 然后我再多跑个10步试试看，这样。
1: 好，所以这个心理的状态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心理教练哈，陈教练要教我们，当一个人想要放弃的时候，你有一套5步思考转换法，嗯，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0: 好，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实际上第一个会想到就是我可能没办法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办法，只是需要去了解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假设我现在这一球没打好，但是很多时候一开始大家很容易陷入就是啊，我怎么打那么烂啊，我怎么做这么糟糕，但是我们只是需要了解的是那刚刚这一球是怎么失误，就是说啊，这一球就已经出界了，那出界到底是调整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要从里面去做控制和做调整，所以很多时候遇到的时候，现在就是说那你现在觉得这没办法改变吗，他现在出界了，那你能不能去做一点调整，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失败的一个现象里面，那你一开始想到的是那我可以调整拍面，还是说调整我的动作，那以至于我觉得它是可以被改变的，还是我现在要选择放弃这个打法吗，还是要换别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处理事情最怕就是你觉得没办法了，然后你就不想办法，那实际上我们是还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要鼓励选手不要放弃想办法，因为比赛就是要不断的想战术，那尤其是有对手项目，就是要一直想战术，到底现在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那所以持续到最后，就是因为你有持续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才能够成为那最后的冠军。
1: 好，所以我们当想要放弃的时候，要试试看这5步思考转换法。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很累，是不是？
0: 很累，
1: 我脚踢腿呀，是不是？我游不动了，是不是？
0: 好，
1: 这种感觉是什么引起的？
0: 就有时候是会失望啦，有时候你自己会自责。
1: 我觉得别人很棒，我自己不够棒，
0: 太棒了，
1: 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放弃会得到什么？那我前面的训练都白搭，是不是？这个困难是可以完全改变，还是可以改变的？是无法改变的，还是可以改变？可以，我再撑一下。好，如果可以改变，我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再多滑两下，再多踩两下，再多跑两步，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平常愿意多撑一下两下，所以你累积起来，你就可以多撑10下。
1: 啊，所以成功就差那一下。
0: 对 对, 對。
1: 好了，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很有兴趣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运动心理教练陈泰霖教练最新的大作《逆境翻身》，用心理的韧性打造赢家心态，赢家心态很重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泰霖教练跟玉凡，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伤心波折关，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旦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又来到了一位特别珍贵的来宾，远道从芝加哥而来的，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的妙微法师。
1: 大家吉祥，我是妙微。
0: 妙法师您好，吉祥。
1: 吉祥，
0: 从芝加哥特地过来，
1: 非常高兴回来台湾呢。对啊，我的家乡呢。
0: 真的哦，
1: 是哇，
0: 见到您真开心。就是在节目当中常常会听到这个我们佛光山的很多道场啊，或者是禅净中心啊，有遍地全世界，然后一直都觉得说能够在您旁边一起料理，那是一件我没有办法奢求的事情，没想到这件事情就成真了。
1: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有因缘在海外然后回来台湾，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素食的料理，
0: 太开心了。
1: 我也很开心，
0: 因为料理因为食物而结缘，真好。好，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这个依照惯例，想要请您跟大家说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修行的一种，还有训练我的这个急躁的个性。其实我很急躁，然后尤其是在佛光山，过去以前我在纽约道场，我们要准备这种上百人的，其实会很急躁，因为你不能太早煮，又不能太晚煮，煮不够你又担心，煮太多你又伤脑筋，所以其实在那个拿捏的过多过少的过程里面是训练我，我也在这个料理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对，
0: 也是在修行的一部分，也是自己。
1: 对，然后透过料理能够看见自己的很多事情。以前过去我不煮饭的，就是在台湾，我在外面读书，台湾很方便啊，你直接自助餐，你花个钱买个东西，随手都 OK 的。我也没想到到最后我能够就是能够学到。
0: 在丛林学院呢？
1: 丛林学院我也没学到，我也没学到。
0: 那就这样子就被派到海外去啊？
1: 一般就是常驻，我们毕业之后常驻就派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哦好 OK， 我们就这样傻傻去。那傻傻去，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去到那个单位你是要认识什么。那一般通常你去到那个单位认识就是有法师要调职，那就去任职那一个职位。
0: 了解。禅净中心，因为我自己不晓得，以往有些师父来是道场，然后禅净中心，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它其实是根据道场大小还有信徒的人数，所以像我在这个禅净中心的话，我就是两众，我那边就是住持跟我
0: 两个人。
1: 对，欸，大家校长公有，
0: 欸，规模不小。欸，
1: 没有，它是一栋谷仓，我们买下来的谷仓，
0: 没错，
1: 然后外面就一大片全部都是树林。我知道这对台湾人来讲，我们如果台湾要去到这种地方可能要花钱去度假中心嘛，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调过去的时候我也是哇好棒啊，但是问题来了，接下来时间过了，春天来了，草会长起来，
0: 冬天，
1: 对，草会长起来，我们就要割草嘛。然后冬天雪下了，白花花的，我们就伤脑筋了。
0: 然后就要除雪。
1: 对，
0: 两个人要有这么多的服务。
1: 对，但是这个专业的，我们还是得要请专业的除草，因为真的场地太大了，没办法。
0: 所以说吼，在节目上，我常常有在，就是最近有很多的法师来到幸福食堂，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信徒能够帮忙的，不妨真的亲自去，欢迎吗？
1: 是，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禅净中心。对，比如说来个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哦，附近走走，然后也欢迎哎做做义工啊，跟大家结结缘。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一部分，修心的一部分，
1: 广结善缘。
0: 没错，然后你在服务这个我们的禅净中心之外，还可以一起做料理。对不对？然后来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1: 是。
0: 好，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1: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鱼甘蓝能量碗。哦。
0: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在台湾很多那种上班族， 因为工作忙碌，中午的时候不晓得要吃什么，都会来一碗。台湾叫做，有些人叫做佛头碗，
1: 就乌达布。
0: 哎，对，没错，
1: 直译，
0: 没错。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健康的食物。
1: 对，
0: 我今天在刚录影的时候，我就看桌上的食材，我就特别问妙维法师，我说：“师傅，你应该很注重健康哦，怎么会有这么多健康的食材？”
1: 对，其实因为 kale 呢，羽衣甘蓝呢，它其实在海外是非常的普遍，很便宜。那因为我们在海外道场，其实各位在台湾所看到最很普遍的地瓜叶啦，我们台湾说很柴呀，龙须菜我们也找不到，所以很多的绿色蔬菜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吃到，或者是油，但是真的很贵，
0: 很贵。
1: 它最常出现就是青江菜、高丽菜、大白菜这三个菜，所以我们上次还开玩笑回来虎门寺挂单的时候，然后主持人慈悲就说：“哎，海外师兄有没有就是比较少吃到的？”我们说：“青菜，青菜，我们什么都不用，我们就想要绿色蔬菜。”但是就除了青江菜，因为青江菜在海外是有可能比较好种吧，然后它是价钱最便宜的，
0: 了解，
1: 所以就比较常出。但是这个呢，因为是在西方的国家非常。就你去西方店就一定有这个东西，
0: 了解。因为这个啊，在台湾啊就贵了呢，
1: 所以这是高级食材，在台湾里面
0: 算月底都吃不了这个，
1: 所以过年也可以吃这个高级食材，
0: 过年可以。好，一一介绍食材好不好？刚刚介绍过这个羽衣甘蓝，是自花科系的，好不好？然后呢，这个什么？
1: 这个就是坚果。各式各样的坚果，然后把它现在已经处理了，把它打成碎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还有一个超级食物，又来一个超级食物了。
1: 对，鹰嘴豆。
0: 鹰嘴豆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在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其实你日常生活中每天吃每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很多人会觉得鹰嘴豆它不晓得怎么料理。今天好不好，我们师傅教大家怎么样子运用鹰嘴豆把它变得好吃，变得美味。好，还有一个很健康的又来了，
1: 藜麦。
0: 藜麦，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在海外其实蛮普遍的？
1: 对，葵花在国外我们常会当饭吃。那后来我回来台湾也是发现价位不，
0: 这月底也不会看到它。
1: 但可以省省吃是怎样呢？藜麦加饭。
0: 哎，藜麦饭，有些日本的也会这样做，对不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是血糖高，
0: 没错，
1: 不敢白饭吃太多。那其实真的是用藜麦，所以我后来才想说，或许跟大家介绍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可以吃得饱的。
0: 没错，没错，没错。藜麦除了沙拉之外，你可以做成是温的。藜麦还有搭配一个，我也觉得也很好吃，叫做 couscous。
1: 哦、yes,
0: 北非小麦，对，那个搭在一起吃，哎、欸，也不错。你可以吃带一点点糖。或者是你想要吃咸的，或者是你把它变成就粥的感觉，
1: 对，也可以做成沙拉，
0: 对，也很好吃，
1: 类似这样子的，
0: 也很好吃，哇，太棒了，感觉到我们两个、就是、
1: 原来你也有研究，
0: 我是在幸福食堂慢慢的长大、成长，哦、好，调味料呢？
1: 调味料的部分呢，基本上盐巴跟这个是柠檬汁，是用来抓 kale 的。
0: OK，
1: 很多人不喜欢是因为它硬，拗口，所以用这个两个下去抓。那剩下的这个橄榄油、巴沙米克醋，那糖的部分呢，就是见仁见智，因为有时候是根据你所选的醋的甜度来决定你要不要放糖。
0: 了解，
1: 不然其实可以不加
0: 的，也可以不需要加的。
1: 对，
0: 好 ，OK， 那我们怎么开始？先把鹰嘴豆
1: 放进去，因为它需要时间，我们就放下去，然后就可以料理其他的。
0: OK，
1: 然后这边就是把这个叶子全部都摘了，
0: 只要叶子而已，
1: 对，根不要。
0: 了解，好。那我们那个甜椒跟小黄瓜需要切吗？
1: 需要。那在这里面加一点点盐巴，
0: 让它有一个底味。
1: 对。
0: Okay.
1: 那盐巴多少其实就是看你的水多少。
0: 好，
1: 那你在处理那个的时候，我就顺道处理小黄瓜。
0: 好，那我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超级食物十字花科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其实说是超级食物，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A、 C、 K 还有抗氧化的功能。你吃下去之后，你对你的身体啊发炎的反应会特别的有帮助。
1: 好，然后呢，您帮忙盐巴。
0: 盐巴要全下吗？还是我们
1: 就三分之二？
0: 三分之二，好。
1: 对，那我发现你也有用功哎。
0: 怎么说？
1: 你还知道十字花科它具有什么功能，什么什么之类的？哇，这代表有用功哎。
0: 昨天在家里面好好的把维基百科都读好
1: 了，所以先恶补一下。我之前哦，从我之前不会煮的时候，因为那个道场的法师他要调走，那后来看一看，左看看右看看，就只有我好像比较年轻。后来我去接，那时候我跟住持说我都不会，可是他愿意就让我去学。他那时候就是给我两本书，真的就是像小朋友的书一样。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高丽菜，一个高丽菜实际的图，他就写高丽菜，然后 cabbage， 然后青江菜，对，青江菜 bok choy，
0: 好可爱、哦、
1: 两本书全部的食材料理什么的。我就是刚开始我就是真的就是蒙K 那两本书，
0: 好棒哦。
1: 不过都是学习哦，我是觉得从我出家到我躺进棺材的这一段路程，绝对一定有很多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对我很多是新的。嗯，但是就看我自己是去接受还是拒绝哦。就像学煮菜啊，我也真的没想到我会煮菜呢。我回到我自己的我父母亲俗家，我父母亲都会吓一跳，因为我是拿笔的人。
0: 对，
1: 文科。
0: 听说你是拿笔的，你不是拿铲子的。
1: 对。但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纽约道场，那时候我都还不会煮，然后信徒当义工他们也都没有来，就是只剩我一个人，我就得自己补上。但是我那时候还不太会煮，所以我就顺便处理这个了。
0: 好，
1: 然后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我煮了3道菜，然后一个汤一个饭这样子，然后就是晚上大家下来吃饭了，然后其实没到10分钟，我就看每一个人一个一个人就起身了，然后就走上去了。那我就看看那边前面，哇，那个菜还剩蛮多呢。
0: 对，怎么了？
1: 因为不好吃，连我自己吃我就觉得，哎呀，好难吃，我不是太苦就是太咸，然后菜都黑麻麻的。那时候的住持啊，他就拿起盘子，他说啊，这个剩不多，不然我帮忙吃掉。我说住持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因为我自己吃我都觉得很难吃，很咸呐、啊，很难下饭。他说没关系啦，把它吃完，不然你收也不好收。他就拿起盘子当着我，他就这样把它吃完。
0: 哇，好感动。
1: 我现在当下，我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现在不会煮没关系，可是我愿意学，因为出家了，我们大讲经说法，然后要法会唱诵，师父说的就是18般武艺都要，但是唱诵那时候我刚出家，我其实不太会唱诵，我五音不全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听起来应该是都一样，对不对？
0: 这样听起来蛮好的、
1: 啊，是吗？你真是行师父的行三好说好话。信徒们走了，然后法师们用完餐之后，我就自己会带到大寮里面，我就可以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这样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我五音不全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你听起来应该是都一样，对不对？
0: 这样听起来蛮好的、啊，
1: 是吗？你真是行师父的行三好说好话。那我不太会唱诵，后来透过住持的那一幕，我跟我自己说没关系，如果我讲经说法不行，我唱诵也不行，那我可以试试看学做菜。 我有一天我希望我做出来的菜让大家吃的欢喜呀、啊。对，我就想这或许是我一个广结善缘的方法咯。嗯，所以后来我洗碗拖地什么什么我全部包，然后但是我就会偷偷看一下师姐们他怎么做啊什么之类的，那慢慢学。师姐义工们他们其实是很好，看到小师傅不懂事，对，疏忽啦，不是啦，不是安内啦，是他们会教，但是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就慢慢这样子学了。哇，
0: 很感动，很有温度，很温暖。
1: 我后来慢慢这样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佛光山大师的那种包容性，因为如果当初没有那时候的住持包容我，因为我都不会，所以意思是他如果允许让我接大寮，他可能要随时接招，我如果出错的话他会很辛苦，对吗？但是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0: 让你学习，让你成长。
1: 对，
0: 那你有什么时候开始做饭是那种第一次大家全部吃光光？
1: 我除了在纽约之外，后来我又调去西来市，西来市完之后温哥华的大寮那边8年，我觉得我的开窍点应该是在温哥华，因为每一天早上早餐跟晚餐我要煮。
0: 了解。
1: 你看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那时候刚好也有因缘，我就是我他住持让我专门就是只是负责大寮，我是大寮点做行堂总务，对，然后还有贡菜，就是比较属于食物的部分。所以我其实在温哥华很常晚上自己信徒们走了，然后法师们用完餐之后，我就自己会大寮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 YouTube 又开始发展了，我就可以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0: tablespoon， 这样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对，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是
1: 突然间的一个开关。
0: 但是你看这样累积，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年以上了。嗯，我想这个可以试试看看。
1: 试试看。
0: 刚忘记计时大概多久？不过我大概测，如果说泡完了之后，再去煮滚，差不多10分钟。那接下来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软硬度，你觉得你想要比较 crunchy 的，还是比较软的，就看自己了。
1: 这样子刚刚好。
0: 这样 OK 哈。
1: 嗯。
0: 那这个就放着了，对不对？
1: 可以。
0: 好。
1: 好。然后嘞，这样可以吗？
0: 然后柠檬汁
1: ，OK， 这里一样直接下来。
0: 对，一样直接下来。
1: 好，
0: 然后你稍微捏一捏。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捏一捏完之后，它要好几个小时。
1: 哦。
0: 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它可能那个软度比较 OK。
1: 了解。
0: 对，这边是已经抓过了，
1: 这个是已经抓好的了。
0: 我其实放了2个小时油。
1: 好，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0: 这个呢，我已经挤水掉了。那这个呢，就先不要挤水，你就要让它继续放着。
1: 这个是已经脱水掉的，这个是刚刚才捏的，刚刚好像还比较湿，
0: 然后
1: 比较硬，
0: 要稍微
1: 捏起来比较硬，这个捏起来比较软。好，
0: 好，那这个就切小。
1: 切小。
0: 对，你可以把它稍微卷一下，有没有？嘿。你
1: 可造之
0: 材，然后直接，嗯，
1: 就这么小吗？可以吗？
0: 嗨嗨嗨嗨，对。那袁姐在切的时候，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其中还有一个是藜麦，这个已经是煮好的，然后这个是没有煮的。你在市场上应该是还可以看到，它有单独只是卖白色的部分。那这种综合的，我相信应该它的价位应该会更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怎么煮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煮的时候就是会很硬。那基本上1:1，你就把它当作是饭煮。一般我通常是煮出来之后，嗯，好像比较硬一点，那你就会知道下一次我应该要1:1.2，就稍微往上调。
1: 了解。
0: 哦，那这个呢就是已经煮好的藜麦。那这一道料理呢，你其实可以吃温温热热的。我是吃凉的，所以我就是先把它煮好完了之后，把它那个热气把它散掉，吃室温凉的部分。
1: 好了，
0: 好了，来，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藜麦加进去。这些食材呢，藜麦都多寡，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布达波，你是想要以 kale 为主，还是以
1: 藜麦
0: 为主？
1: 嗯，
0: 其实决定权
1: up to you。
0: 对，
1: okay.
0: 就是佛陀说的，就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1: 了解。
0: 所以。请问你觉得你想要藜麦多还是 kale 多？
1: 藜麦
0: 多。好啦，那就下多一点啦。
1: 耶
0: ！7 piece 就把它下了。
1: 来，多少？
0: 就水洗咯。其实这个哈，真是随便化。好咯。
1: 我是好健康哦。
0: 哎，那这样看起来藜麦可以全下。
1: 好。淡淡的那个柠檬香气。然后藜麦它有一个藜麦的那个淀粉的香气，现在这样一拌之后，那整个香气就出来了。
0: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食材。
1: 刚才的。
0: 哎，那这样我放零拌好不好？
1: 没有问题。好，来
0: 下。
1: 哇，好香！再来全部。
0: 可全下。
1: 别浪费。嗯。哇。
0: 好，那接下来调味，我那时我就最后放了。
1: 好。
0: 好，接下来这是橄榄油，加橄榄油是因为要滑润。
1: 嗯。好。继续。
0: 然后这是醋，也就是让它酸酸的。先看看哦。因为真的是要试吃的才知道够不够。
1: 哇，巴萨米克醋好香哦！
0: 如果没有这个醋的话，其实水果醋
1: 哦也可以。
0: 嗯，因为水果醋我知道在台湾很容易拿到。
1: 对，
0: 这是比较属于西式的醋。
1: 对，巴萨米克醋因为在台湾买也比较贵。

0: 对，可能这个在美国买比较便宜，
1: 比较便宜，因为它很普通，因为好多就是都会用这个。那在佛门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像炒饭的话，冰箱用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炒一炒。常常佛门会出这道菜。其实我发现这个其实也可以，你冰箱有其他的东西，你觉得你可以放的东西，番茄啦这些，
0: 凤梨，
1: 全部其实都可以下，就看每一个人。其实我在芝加哥，我会常加就是那个 cranberry 酸酸的，
0: 对，蓝莓，
1: 蓝莓很适合这个，因为它就是酸酸的，
0: 很棒。
1: 那这个很适合夏天。
0: 好，哇，这个很棒。
1: 然后就
0: 现在再加坚果，我们的一些健康的油脂进去了，坚果的油脂，哇，好棒，好棒哦，而且又香，那个。喜欢巴沙米克醋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个味道，它那个香气哦，多了我们说的那种果香哦，然后甜甜的，你光闻到味道呢，你的这个嘴巴就会开始生津，就会一直哇哇这样子。
1: 这样有时候我们晚餐我们就吃这个而已，
0: 这个好健康，
1: 这个其实是蛮养生的，
0: 真的。来来装盘吧，
1: 咱们来装盘。好嘞，
0: 你看多漂亮，
1: 又搭配照有这样漂亮的盘子，
0: 对呀、啊。
1: 然后再最后撒一点坚果，
0: 来交给我。哇，太美了，太美了！来，观众朋友们，请煎饼茶，
1: 供养大家。
0: 哇，它还有 pistachio 开心果。
1: 对，其实这个再加洛梨更好。
0: 哎呦，对呀、啊。
1: 对，但是洛梨的话，哈，就是我建议。我说有时候我经常我们都会做比较多，因为其实有时候一次做反正都是那些时间，那你把它冰到隔天还可以吃。可是如果洛梨，比如说我就今天挖一半，然后我就下洛梨今天吃，因为洛梨会黑，
0: 对，明天就没办法，
1: 对，就没有那么新鲜了。
0: 如果是有开餐厅的朋友们，这样子一道，对不对？刚才那个柠檬汁留一半，直接切一半柠檬放旁边，
1: 对，
0: 也不错，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是。
0: 然后如果你有面包，煎个面包摆在旁边夹面包，
1: 对，
0: 哎呀，
1: 哎，你也是料理人才，
0: 这也好吃，来，我们一起品尝好吗？
1: 好嘞，
0: 师傅辛苦了，谢谢你，谢谢你，
1: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供养未来佛，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
0: 太棒了，谢谢，来，
2: 嗯，好好吃哦，酱汁我觉得非常的舒服，酸甜刚刚好。咸度也刚刚好，然后因为甘蓝是我很喜欢的食材，那我们特地用捏的方式把它捏小，然后让它用那个盐巴和那个柠檬汁稍微泡久一点点，所以它不会那么难咬，它是酥脆的，它是脆的，但是不会那么难咬，然后它里面有一点点那个柠檬香气，我很喜欢，然后最棒的我觉得是鹰嘴豆煮得刚刚好，因为它还有一点点那个
1: 嚼劲，
2: 嚼劲在，它不是一进去就糊皮，它有一点点嚼劲在，咀嚼到后面呢，藜麦它跑出来了，藜麦的香甜和它那个表层那个皮有一个这样 QQ 会这样不就
1: 不就，啊，对对对对，你对藜麦吃起来会有这样，
2: 对不对？
1: 但是老人家吃藜麦要小心哦，因为我发现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会呛到，因为它很小，
2: 太小了，太细了，
1: 对，
0: 就稍微要注意一下，最后面坚果撒上去，再有一些坚果的那个油脂香气，那个坚果的香甜。好棒哦！好，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操作，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应该是 kale 这个羽衣甘蓝的部分处理上面比较会花时间。我其实在洗羽衣甘蓝的时候，其实我会先把这个叶子跟梗拉开，完了之后呢，我会进去里面水洗。但是我进去里面水洗的时候，我也会稍微压一下，压一下。那其实在洗的过程中，它也稍微就可以比较软化一点的，
0: 了解。
1: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就是记得要把这些腌制的水把它挤掉，因为挤掉的其实就是那个菜的涩味，我们说台湾公
0: 下
1: 对，然后你把它挤掉之后，其实当你把醋这些全部加上去，柠檬香味加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完全盖掉了，
0: 没错，非常好吃，非常的清甜爽口，真的，再次谢谢妙慧法师，谢谢，
1: 阿弥陀佛，
0: 也期待这个我们师父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您百忙之中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直接飞到 芝加哥找你。
1: 欢迎，非常欢迎，记得打上。
0: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沙拉，也可以在下面大家一起留言，一起讨论。OK，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

摩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接着要介绍法师品。曾经呢，有两个兄弟，一样出家了。一个呢，在寺庙里面住苦恨，恨单呢，就是点坐啊、行堂啊、园艺啊。这个师兄啊，就出外学经，弘传正法，就讲经说法。30年过去了，哎，这个师兄回来了，就说啊，我在外面呢30年，我也呢学会了度化众生，讲经说法。那不知道呢，你30年在寺庙里面你学到什么？他的师弟就说，我每天除了工作，寺庙里面就有恨单吗，就是我每天都诵金刚经，我只诵金刚经。这个师兄就觉得你实在够没有志气啊，你只会诵金刚经都不会讲经说法吗？他说不会，我只会诵金刚经。他说你实在太没有志气了，太没有成就了。哎，不要理你了，我还是要出去。这时候那个师弟就说啊，师兄难得回来，我送一部金刚经送你。这个师兄呢，好吧，你送吧。可是知道吗，他开始送完经题，开始异香满室。金刚经的开头，24尊开始嘛，就开始听到天乐，看到散花。这时候啊，他的师兄就很惭愧，就说我不如你，你值得我礼拜啊。就当下礼拜他的师弟，你很会说又怎么样呢？你很有智慧又怎么样？还不如实修啊，能够理解，能够听得懂，固然是好事，可是能够落诸于实践，才是真正有所得。但是不要贪求外相，所以我们才说华华经的功德是什么。我们不要在上面执起所谓的功德，如果在诵经的当下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正面的能量智慧，就是一种功德。法是要让你实践的，透过思维去落实于实践，才是真正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所以他这边提到说，要借法师来开显法华的正印。凡是呢有闻法的人，没有一个是不成佛的，乃至一念的随喜，都可能够成就菩提。当然，他这个是强调呢《法华经》经法哈，而且谈到每个人呢都有佛性上面的重要性。下面呢，我们呢就谈五种法师。当然，谈到法师呢，
在经文。

上面呢，佛陀呢就对呢药王菩萨说了，如果呢能够对应《法华经》的一句一句哈，一个偈或一句话，能够产生一念的随喜，知道什么叫随喜吗？啊，听起来很欢喜，不是你在诵，你听到别人在诵，你也很欢喜，所以就叫随喜。我看到别人呢获得利益了，看到别人中奖了，我会替他欢喜，这叫做随喜。我们对《法华经》的经法能够一念随喜，佛陀也给你呢一个成佛的级别，就是给你呢肯定的意思啦。因为呢，当一个人呢有这样随喜的善念哈，你本身都已经种下菩提种子啦。只是佛陀呢，从一个事项上面能够帮你做印证。当然，最主要是强调，佛陀入灭之后，如果有人能够一念随喜《法华经》的人呢，就可以成等正觉，就可以成就佛道了。我们呢，也许禅道呢，成就佛道很遥远了哈，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期许嘛，在轮回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轮回并不是很可怕，最怕是你呢，是往下不是往上。轮回呢，我们假设六道啦哈，六道里面呢，你是要往上的，不是往下的。你是每一次修要越修越好，越修越好。所以呢，轮回是在我们每一次里面呢，把你的善根不断的增长。菩萨呢，度化众生，所以他不断的在娑婆世界，叫论业受生啊，它也叫做轮回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学习佛法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善根，对自己啊，对家人才会有用的。无中的法师，那我们前面说啦，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都叫法师。我们呢，《六祖坛经》里面呢，谈到一个法达禅师，七岁开始就诵《法华经》，等到他遇到呢慧能大师的时候，他已经诵了3000。3000是蛮久的哎，因为它不是普门品哎，普门品也许5分钟就可以结束了，《法华经》啊不容易哎，它28品哎，所以他送了3000部，他就问那个慧能大师，《法华经》的要义，你说为什么要问呢？以前的人只知道诵经，没有人解经啊，也没有所谓的著述可以看啊，就是历代高僧大德的著作可以参考的。当然不用说法师啊，一般的信众也是一样。所以在唐代之前，佛教都是流传在贵族跟皇宫的，经典是没有往下传的。所以他问呢，慧能大师说：“究竟《法华经》呢，在说什么？”慧能大师就跟他说了：“哎，心迷法华转，心悟就转法华了。”你说：“哎，说了半天好像没有说哎。”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执着于文字相，你要从经典的教育去理解它背后的精神。这才是重点。所以佛陀的慈悲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当然看到自己必须要留两个字，叫做自觉。可是自觉何其不容易啊，是真的不容易的。你可以自觉你很我慢吗？你可以自觉你的脾气不好吗？你可以自觉你的智慧不足吗？
我们要有这种自觉的，我的根。

0: 在哪里，我的因缘在哪里，我的未来方向在哪里，都是必须要靠自觉的。但是因为他经过呢，你看送了三千步还是有福德的，慧能大师才只有这样说而已。哎，他马上有点悟了，他说啊，今送三千步，潮汐一俱往，意思说呢，我送了三千步的华经，然后呢，慧能大师一句话呢，就泯除我所有的疑惑了。然后未明出世子，就是我不清楚佛陀呢，我送那么多经，我都不清楚佛陀呢，示现世间，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既然不知道，佛陀出现世间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发自己的佛性，能够看到自己。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临歇内生狂，你呢看不到自己心中的智慧，你要消除烦恼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缺失习气非常清楚，你说你怎么开悟？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这是大师教导呢，徒众啊，就是我们徒众啊，讲的一句话。你学佛的人呢，要脱胎换骨。我们必须要先思维，什么叫做脱胎换骨？我还没有学佛之前，我的身口意。我的观念思想是不是都是世俗的？我慢慢的接受佛法之后，你要不要更新啊？你的手机都要更新不是吗？你的电脑也要更新吗？对不对？你要不要更新啊？你脑袋瓜的程式要不要更新啊？你有佛法要不断的进步啊！要透过佛法改变你的观念、你的思维、你的行为、你的心态，你才能够脱胎换骨。哎，就慢慢去转化，成为一个呢有正面思考、积极乐观、光明自在的人吗？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看看，你学习佛法之后，你有脱胎换骨吗？过去的习气改了没有啊？烦恼断了没有啊？观念呢，有进化、有提升了吗？这才叫脱胎换骨。之后呢，你才能够叫做明理耶。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假合，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包括因缘际也是一样，包括这个色身相也是一样。你执着什么？来随他来，去随他去，本来就会有的现象，这叫明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实相。哎呀，这个人啊，会怎么样啊？会发脾气啊？什么样的个性爱好啊？你要明理耶，因为他的个性爱好的当下已经非常清楚告诉你他的一个就是业力啦。所以你明理的当下，你很容易放得下。哎呀，根系就是这样，你要要求什么？你是没有办法要求的。你要明理耶，我觉得是你就是你要明理。你明理以后，你才能悟到啊，悟哈，就是啊，了解，我懂了，我可以转念，你才能够对于世间所有的现象，能够放得下，看得开。这个呢，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出家众啊，你学习佛法人都需要脱胎换骨，都需要明理悟道啊。所以在法达来说呢，我不知道呢，佛陀出世的慈悲，原来呢就是要我们呢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我们自己的佛性，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嘛，开佛之见嘛，到最后能够入佛之见。我要消除那个烦恼，我都看不到自己，你消除什么烦恼啊？我曾经不是讲过一个吗？脾气不好，到山中闭关的18年。下来以后呢，哎，师父往生了，师兄就问他啊，那你18年修得怎么样啊？哎呀，18年前火气冲天，18年后呢，无火又无烟，很好哈，没有因缘考哈，所以脾气都没有发过，因为只有一个人嘛。哎，住了一阵子啊，既然闭关18年，你应该有点功课要去弘化了。那个师兄啊，就叫沙弥把他的三衣一拨，等他呢要去告假的时候，就把他丢在地上。那沙弥呢，就好像这个有玩游戏这样子啊，在地上踩。他开始就非常生气的大骂了，所以师兄就说了。18年前火气冲天，18年后呢，冒火又冒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你要断除无明烦恼，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后面就说啦，羊、鹿、牛、全色，就是佛陀方便施色吗？哎呀，声闻的缘觉啦，这个菩萨乘啊，是佛陀施色的方便前巧。哎，初中后善养，就是好，你说呢？我修声闻证得罗汉吗？修缘觉十二因缘，我也可以证得罗汉啊。修菩萨的就慢慢修，他可以成就佛道吗？那这个呢？会牵扯到呢你的善根的深浅度。就像我们呢在一般学佛层次里面呢，你要入门的第一个是干什么？皈依啊。就像呢那个载我的人呢，我看他呢这个车子的前面掉了好多哈，佛像啊，或者是那个转经轮啊，哦，好像很有佛法。我就问他说，你信佛吗？师父啊，信啊。信多久啦？20年了。哇，很有功力。哎，那你平常呢怎么学佛啊？平常啊，初一十五到寺庙上个香啊，偶尔呢找法师呢聊聊天啊，吃吃素菜啊。我说还有吗？
师父，我这样就很了不起，二十年嘞。因为他这样子说，我当然讲不下去了。我说啊。

0: 问我皈依要干什么？你看他学佛20年，不知道皈依是要干什么？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三界的娑婆世界，虽然是呢火宅呢，因为各种的武艺嘛哈，炽盛，但是从苦里面，从烦恼里面，才能够成就你的法身慧命呢。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菩提。就好像呢，《法华经》里面那个经题说的，它是出于依你而不染的莲花。你不能只有要莲花嘞，没有污你是长不出莲花的。你不能只有要智慧，没有烦恼的转替，或者烦恼的消除，是不可能增长菩提智慧的。所以一个人要历练，历练才会有智慧啦。智慧不会等在那边跟你等，跟你追求的。所以我们呢，谈到法师，第一个受持，在我们的身口意里面，它是一种意业。什么叫意业啊？就是我的意念。就你可以背出一句话吗？方便品里面最有名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是方便品，它是一个前面14品基门的基本的中心思想，而且它最有名的这句话，它已经点出佛陀在人间，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到正直舍方便，他开了三乘法，可是他最后呢，是要让这个三乘的人都能够回归到一佛乘去。所以后面才说但说无上道嘛。他说：“哎呀，我背不起来。”《法华经》里面呢，普门品大家都熟悉，对不对？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嘛。所以到现在有很多的信徒还是非常虔诚，早上一定要诵普门品，晚上一定要诵阿弥陀经。一定要这样规定吗？没有啦，只是传统里面的户户观音嘛，家家弥陀，这种信仰的历史流传，就形成了每一个人呢，在早晚课诵里面就很习惯早上诵普门品，晚上诵阿弥陀经。你说你为什么不调一下？早上呢诵阿弥陀经，晚上呢诵普门品。他说：“师父啊，阿弥陀经是度死的，说要晚上诵。”我说：“哦，你好有智慧哦。”我就跟他说：“经典没有分的啦，哪里呢？什么时间都是可以诵的，只要你自己啊欢喜，任何时间因缘都是可以诵的。”
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我说经典什么时间都是可以送的，只要你自己啊欢喜，任何时间因缘都是可以送的。你有信心的力量啊，去受持经典的内容，用你的念头啊去记起来，就是受持嘛。那你说，你普门品会不会背啊？念彼观音力啊，应时得消散。那个后面啊，不是一堆吗？哎，如果有人呢、啊？贪心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就可以消除贪心啊。嗔心来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消除嗔心啊。那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最广为流通的一品，那你能够理解它的意涵，也叫做受持啊。读呢，就是我们把经文用念的念出来嘛，就是读，当然也可以诵啊。诵呢，它是会有音调的。读也许像读书这样，就是念一篇文章这样就叫读。诵呢，是它有节奏。那这个节奏呢，就好像那个寄诵一样哈、啊，它会有高低音，所以叫做诵。我们呢，相信每一个菩萨、啊、都很有经验，因为我相信你们都非常喜欢拜忏。拜忏呢，在前面会不会入忏文呢、啊？其实入忏文就是一种诵，但是它有没有音调？它有音调哦，它叫做诵。解说，你能够把《法华经》里面的义理、思想、修持门，能够分享给别人，就叫做解说。所以你可以用你的音声，用语言文字或义理来讲说《法华经》。那这边呢，提到说讲《法华经》的人呢，讲经的人呢，必须要注意哈。第一个呢，你想升高座的时候，必须要先礼拜大众，再升座。哎，我们现在呢，比较少开大座讲经。如果早期开大座讲经，那个讲经的和尚是必须要穿红祖衣，然后他要上座之前必须要先礼敬三宝，之后他才会上座，那个叫做开大座讲经。但是现在的我们一般的讲经都是一种叫做专题讲座，所以就没有这些的仪式。因为你开座大座讲经前面是要有一些，比方说那个香赞的这些供养，所以那个开大座讲经是很重视这些仪式，对。

0: 法的尊重，对佛的恭敬啊。那我们说呢，讲经的人上来，他跟大家问讯，有佛像的时候，他跟佛像先礼敬，其实本身也是尊重佛、尊重法、尊重大众的意思。那在大众里面呢，有男人、女人都应该要平等。那为什么他会特别强调？因为在《法华经》流行的那个阶段里面，本身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就像现在，你看很多男传国家，比丘尼都叫做八戒尼，他是不可以受大乘的比丘尼戒的，因为他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是没有地位的。这是因为传统历史流传里面本身比较，现在还没有开放啊，应该说只是还在开发中的国家，这种男人主义还是非常的强。当然中国呢还是有，对不对？我们不是有重男轻女吗？到现在呢还是很多这样的观念呢、啊、那这个是从历史流传里面呢，大家呢一个非常就是固定不变啊，没有办法解说的观念。所以他会强调说，不管男人女人都要尊重，是因为女人之前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你不要看到呢你众来听法，就说你凭什么来听法，那个是有他一个历史的背景。不说外道经书，就是在那个讲经的过程，你不用引用呢所谓外道，当然指的是佛教以外的，儒家的思想也可以的，道家的思想也可以的，基督教的思想也可以的，那个就叫都叫做外道。因为你就呢你法华经本身的教义去说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呢去配对呢其他外道的经书。另外呢，我们呢遇到恶言问难的时候，应该要行忍辱。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了，我的经验啊，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哎，我们呢示范讲经，其中有一个嘉宜昌活佛，他是藏传的唯一的代表，他讲的是戒，然后是呢他讲戒的当下，他是要阐述受持戒法的人不可以执持戒条，所以要懂得空性，无有自性嘛，就是你不可以执持那个戒，用这样子的规范去要求别人，然后死守那个戒的框框啊。他讲的是戒，现场有人问了，现在问说，你们藏传佛教修什么双身法，在修什么啊？问人家说藏传佛教里面的男女双修法。但是那个嘉宜昌活佛他当初他听不懂，所以从头到尾都不回答。为什么要回答？是你自己没见识。哎，藏传佛教四大派八小派，本身呢他在讲说的过程他已经告诉你，他们要修学十五年的经论，你听到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是白教。白教是不修男女双身法的，那你问就表示你自己没有见识啊，你自己不懂啊。就好像说你呢不懂得天台，那你呢偏偏要问呢天台的教义，同样的道理嘛。所以嘉宜昌佛我都不回答，就是对于问难的人，你也能够忍辱嘛，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呢讲经不是重点，最重要是呢这些大众的 提问呢、啊，有些呢是真的是叫做思辨。那有些人赞同你嘛，有些人不赞同你嘛，所以对一个讲经的人，你也要学习啊，要去接受，忍耐嘛。那深坐以后呢，要观想。我希望我说的法都能够利益众生，没有所谓自己觉得了不起或优越感，因为那是佛陀的法，不是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代说者。你要对文字不生法想，就是不执着那些文字相，也希望呢所有的众生能够产生菩提而不退转。那是一个讲经的人在事先对自我的一个期许啊，我希望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来思维，这是你的自己的愿力嘛？哎，我希望我今天呢所听的法义都能够如法如仪，能够欢喜信受，能够听得懂啊，也让我在生活上面落实实践，增长福德智慧，这就是自我的期许啊。你有这个念头，你在听法的过程，那个力量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心念的力量吧。还有呢，书写，我们很多人喜欢抄经，对不对？你诵什么经，你也可以抄什么经吗？一样的都是可以抄经的。我记得有一个，应该是韩国的比丘尼，因为他中年后才出家，也不认识字，所以他就听说了人家那个《法华经》非常好，所以他就请人去帮他抄《法华经》。当然他用的呢就是金粉啊，好的纸。抄的人呢在帮他抄，他基本上都是跪在前面，搭衣持具跪在前面。等到呢那个抄经的人休息了，他就站起来绕经，就绕那个他抄经那个经桌念佛。我说这种宗教情操是不容易培养的，真的不容易，这叫难得。因为他觉得我出家，我又不认识字，又不能诵经，我希望我下辈子能够有因缘，能够开智慧，能够认识字，能够进入经法，所以他要长养他这一世的福德嘛。
1: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2: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牛。于无声处听惊雷叫，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
8: 你不害我！
4: 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 公司就这么没了。

0: 你要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3: 纵有疾风起。

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报都很好，可是我们怎么样呢？利用我们的福报，让我们更好。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台湾真的非常幸福。大陆虽然呢，科技现在呢非常进步，可是学习佛法还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观念呢还是非常的闭塞。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宝岛还是很幸福的，能够受持读诵书写，都是对自己呢有很大的利益嘛，就会自利嘛。能够解说给别人听，叫做利他；能够教化他人。所以经典里面就特别提到呢，供养。我可以呢用香、璎珞啊，还有呢什么墨香、涂香、烧香，或者呢蒸盖、床幡、衣服、祭月哈、啊，供养金剑的人都是可以称为法师。所以一个供养呢的心念，供养这个法，所以你也可以称为法师。佛陀呢就告诉药王菩萨说呢，修行供养此经的人，是在过去积聚供养十万亿佛的数善者。你能够听闻法华经，是你过去有种善根。也曾经呢供养十方诸佛了。你说我活那么久吗？因为每一尊佛的住世都好几千年呢。我活那么久吗？其实不是这样子想。一个呢时间呢，当然它指的是一些无始以来你所居居的善根。另外呢，这个无数亿诸佛，假设现在呢，我们所有的现场300个菩萨，如果你用你的虔诚的清净心去供养他们，你不是已经供养300位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哎，你的一念，你看你就可以供养这么万亿诸佛的。所以那个阿弥陀经不是说吗，一大早要衣格，就是衣服要穿好，要整齐，慎重妙花，就是要拿很多的这些供养品供养十方亿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还是有上下南北，有十方啊，你要呢到十方去供养诸佛啊，所以很忙的。你说人间很忙吗？去极乐世界更忙，你习惯吗？还有你养成习惯了吗？接下来你们看《阿弥陀经》说要念佛、念法、念僧啊，你念了吗？平常你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吗？如果你没有养成那个习惯，去那边是不会适应的。极乐世界又说啦，这个不是七重难寻、七重楼阁、七重行树，对不对？然后呢，八功德水，对不对？哎，要打扫环境啊！你有这么勤劳吗？这个树要水土保持啊！哎，你要懂得维护啊！你都学会了吗？就像我们，哎呀，养了一个盆栽，

过几天就往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给他水呀、啊，对不对？那你说你呢？对于周边的你都不会去照顾，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怎么生存啊？哎呀，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的如果习气很重，人家会接受你吗？我们说物以类聚，哎，你会不习惯的。所以，为什么要在人间行菩萨道？净土要在人间建设，你要在人间修好吗？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死，如来所遣，行如来事。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当然，这个是赞叹呢，说《法华经》的人本身呢是如来所遣的，是如来的使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来的使者，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心中的佛法，懂得一句话也好，一个寄语也好，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幸福安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叫做如来使者。那后面呢，谈到说，赞叹受持《法华经》，他有从两个角度说哈，一个呢，就是从顺的角度来讲啊，我说《法华经》呢，大部分都非常光明面，但是偶尔呢，他只有说，你看呢、哦，药王啊，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呢，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上。请若人以一二言回止，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你说为什么啊？佛呢，不是很重要吗？为什么我毁谤佛的罪业，还不及呢毁谤法？反而毁谤法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佛呢是四相，对不对？法呢是你的法身慧命。《法华经》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佛陀的智慧、慈悲所在。所以你毁灭的，等于你把所有的菩提种子都毁了。所以他这边才会说的：“哦，你毁止呢，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的人罪是很重的。”那另外呢，在下一段呢，他说呢，这一本经，他是三世诸佛的法身，一切佛功德的父母，毁谤经典及毁谤读经的人，就是毁坏一切佛功德的种子。所以他的罪当然就比你毁谤佛还要重。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你呢毁谤佛罪还比较轻，你呢毁谤了《法华经》的法罪是比较重的，因为你把你所有成佛的种子全部都毁灭掉了，以后是没有机会的。你说我毁谤佛罪，最少呢我毁谤的罪消了之后，我的菩提种子还可以发啊。可是当你把的所有的菩提种子都消了以后呢，就等于那个种子已经枯萎了，它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生。所以他在强调呢这个法的重要性。那另外的最后一段里面呢，他说呢，末世法华经的行者的福德哈，他说如果这个人呢能够受持法华经，他是以佛的庄严而至庄严自己，二六十中都在如来的肩背上面所荷担，因此对这样的行者应该是以最高的敬意，因为弘扬法华经的人是把佛陀救度众生的大慈悲的精神做一个弘化，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了解佛陀哈他的大慈悲心，还有如何让众生能够成就佛道的宗旨。当然这样子人替佛宣说旨意的人就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呢

对一呢，能够讲说成佛法门的人，当然我们也应该要给予了恭敬，这就是所谓的顺者之福。那我们今天的法华经呢，就先呢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净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